别人。

0: 我还活着，
1: 你快上来呀！你给我回来，小灾星！我可算抓到你了，你快过来，听我的。

我受够了你这个坏东西。我受够你了，这不是托儿所里的游戏。一个两英尺高的小孩跟我斗，我却无能为力，我受不了。你这个不会说话的小东西，我告诉你，有啊，只要我今天还活着，我就要抓住你。别在那傻笑了，别跑了，你没处可跑了，快给我站住，我不会伤害你的，你快过来，快到艾迪叔叔这儿来。你要去哪儿？快回来，我不会让我的钱跑的，我的钱。

0: 怎么了？
1: 我好像看到一个婴儿爬过去了。
0: 回头见，当诺。

0: 艾迪，艾迪，快走吧！我身上的水泥快干了。艾迪，你在上面看到那个小东西了吗？你抓住了，我们来救你。
1: 有消息了，不算好也不算坏。媒体报道这件事后，很多电话打过来。早上有人说，一个男人在公共汽车上找到一个孩子，一家商店的儿童休息室也丢了个孩子。另一份是从动物园报来的，再有就是在市中心一个公园里看到个孩子，最后一份是
2: 在大楼的建筑工地里。
1: 是的，你怎么知道？
2: 他的经历跟书上写的一模一样。啊，我知道他在哪儿了。在回家吃晚饭之前，阿姨和布宝宝到老军人中心去探望威塞特先生，他应该就在那里。

0: back, Frank.
1: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
2: 大家快看呐、啊！这是那个电视上报道的那个小孩儿。哦，没错，快过来，过来。

0: 你今天可吓死我们了！布布，那是他最喜欢的一本书，但是今天丢了，我们再给你买一本，宝贝儿。什么？什么？哦，真好看，是吗？
1: 哦，我明白了，那不是布布，那是一个大钟。那本书里面有大钟吗？
2: 没有。
1: 为什么他总是指那是布布，他的布布？哦，他不是在指那钟，他是想要他的布布书。
2: 你不是说要给他买本新的吗？
1: 他是想说他的书就在那里，他去过那儿。
2: 马上通知后面的车掉头，我们现在就过去取他的布布书。 另外再找些人过来。

0: 嘿，艾迪，不想去看看他们有没有把钱放在指定的地方吗？
1: 哦，亏你想得出来！我们被一个孩子折磨得像活在地狱里一样。三个大男人对付不了一个吃奶的孩子，你这个白痴！如果我们回去了，等待我们的是什么？除了被警察抓住，没有什么好下场。你们这群笨蛋，要坐100年牢的！哇！不，谢谢你。我们一定是受了诅咒，趁现在还没出事，赶快离开这里。
2: 我们绝对不能放弃啊，艾迪！
1: 回去抢银行吧，最起码我们的对手都是大人，我再也不想跟小孩打交道了。
0: 我们以前抢的还不错，
2: 或者偶尔抢劫一下便利店也挺好的。
1: 你们知道吗？我从这件事里面学到了一样东西。
0: 没错，自从上次你那地方着了火，生孩子就不用你操心了。
1: 你给我闭嘴！从现在开始，我不想听到关于那个孩子的任何一个字。给我闭嘴！为什么我的耳朵里总是听到他的声音，一直在我的脑子里转啊转？
0: 你听到了吗？
3: 是，
0: 这声音真像他。
1: 伯伯。他回来了。

0: 坏蛋把警察都招来了，
1: 你们被包围了，把步步书扔下来。然后双手放到头顶，

0: 晚安，宝贝儿。
1: 晚安，宝贝儿。
0: 我也没有告诉你，宝贝儿明天要拍照片。
1: 替我向老威利问好。
0: 我会的。

0: 乡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1: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2: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10000000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嗨，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很高兴能够来到光影新播客，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表演故事。我已经是一个老演员了，在电影《你是我的春天》中，我是舍小家为大家的护士长杨山。在聚焦徽墨文化的热播大剧《家业》中，我因为饰演了反派田将月，被网友称呼为“邪恶懒羊羊”。我年轻时还在央视大剧《任长霞》中。

0: 中演过正气凛然的警花谢敏，在宝莲灯里演过娇俏灵动的玉面公主，在古装剧《傅留年》中饰演过一个反派柳明玉，最近播出的《家业》中的疯批恶人四叔母钱江月，真的是离我生活最远的一个角色，演起来过瘾又纠结，比较有挑战。这段表演经历对于我来说是一段特别的体验。接下来我的待播剧《检察官与少年》待上映电影《不丢人》都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这两部新作品，期待我的表现。
1: 欢迎来到非洲，早上好。
2: 叹为观止，对吗？
3: 我一生都向往到这儿来。
1: 这是江帕特森上校，
4: 造桥工程师，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5: 预备，慢。
6: 这儿有个传说，两头食人兽会带来各种灾难，
4: 是被派来阻止白人统治世界的。
6: 您似乎带来了厄运，我要杀死狮子，也要建成大桥。
7: 他们一共吃了多少人？
6: 大概30人。
7: 我需要专业猎手，我会帮你杀死狮子，然后离开这里。
6: 他们可不是普通的狮子。
7: 哦天哪，他们杀人是为了取乐，
4: 全天下的鲜血也满足不了这对恶魔的欲望。
6: 我要干掉他。
8: 7月12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暗夜雄狮》。
0: 我演绎过很多具有多面性的人物，我觉得无论是戏里还是戏外，一个人物都不能简单的用善和恶、好与坏来定义。复杂的人物性格、思想，正是我们真实世界的体现。那么下面这部影片中，你能够看到哪些对于人物多面性的演绎呢？一定不要错过。
9: 我去旧金山是帮阿正找学校。
10: This lawyer who wrote the letter, is he your lawyer?
9: Actually, he's my student's student.
10: So you're a teacher too?
9: I'm a teacher. I teach Chinese Kung Fu.
11: 在美国，大部分人都没有接触到中国功夫。
12: This is karate.
8: 导演叶伟信，
13: 那些白人常常针对我们唐人街，
11: 我们是不是应该用中国武术去改变外国人对我们华人的偏见？
8: 十年传奇
14: ，You in the CBA will be gone.
15: Please let my papa go.
16: 再让他，就不是中国人了。
17: Your supremacy.Your hatred is bigotry.
8: 一代宗师，
9: 遇到不公义的事情，我一定要站出来。
8: 7月10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叶问四》完结篇。
0: 《阿凡达》系列电影至今已经上映了3部。还记得第一次在电影院里看《阿凡达》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巨大的视觉冲击。那种震撼至今都让我记忆犹新。随着时间推移，电影特效技术也在不断的迭代。时隔12年后，《阿凡达：水之道》重磅登场。这一部作品的视效又有哪些升级呢？本周电影频道即将播出这部科幻巨作，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场视觉盛宴吧。
18: 想在这活下去，就得骑它。
19: 感受他的呼吸，感受他的力量，我能感觉到他，听到他的心跳。
8: 续写传奇，震撼银幕。
4: 我们这次的目标是这一片群岛，
20: 他们抓的不是土坤，而是我们。
19: 是你带来的灾祸，
20: 所以我要去了解这一切。
8: 詹姆斯·卡梅隆导演作品，
19: 你等着吧。
2: 他们就

0: 要来找你了。
1: 我需要你一起战斗。
2: 7月10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阿凡达：水之道》。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的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1: 一个沧桑英汉的浪子来到一个陌生的小镇，
2: 从来没见过有这么死寂的镇子，这里满是杀戮。卢秀家有三个弟兄，他们卖酒，另外是巴克斯特家，是个大火药商，
3: 两个老板，而我正好在中间。
2: 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你。哪家比较强大？是卢乔家，特别是那个罗蒙。
4: 我不喜欢他，他太精明了，不适合做雇员。
1: 游离在两大恶霸厮杀之间，他寻找着正义的出口。
5: 你总是在恰当的时刻出现在恰当的地方。
4: 不要让卢乔家认为我站在你们这边。
6: 我很高兴那个美国人能跟我们在一起。
2: 罗蒙把人家的妻子抓去跟他同居，把他当作人质。
1: 一部经典暴力美学的西部片。
5: 你为什么这么做？
2: 因为我认识一个像你一样的人。
7: 告诉我们玛丽苏尔在哪儿。
4: 你是那个可恶的美国佬的朋友，你会跟他遭受同样的下场。
2: 带我离开这里。
1: 导演瑟吉里奥。
8: 他被抓走了。
1: 主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
9: 把那个老人放下来。
1: 荒野大镖客。

哎，又是你，滚出去！按我说的做，滚出去！去，快跑！打死你！离我远点！

0: 你这个臭狗屎，我们彻底清算清算！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迎陌生人。我是朱安的迪奥斯，我是这儿的撞钟人。你来这儿干什么？找陆小家吗？哦，不是陆小家，是巴克斯的家吗？哦，也不是巴克斯的家。你想发财对吗？要是想发财，你可来对地方了。只要你肯动脑子，因为这儿的每个人要么非常富，要么就死掉。你想买什么？枪支、酒？哦，不，你不买，你来卖。你用子弹换金子，你要么在这儿发财，要么就在这儿死掉。朱安的迪奥斯又要撞钟了。

0: 祝你健康，朋友。在离家这么远的地方闲逛可不是好玩的事儿。
1: 我觉得他是走错路了。
2: 或者他是走错镇了。
0: 他最大的错误就是

0: 你好。
1: 你好。
2: 你这样可发不了财，顶多你能被成功的杀掉。
1: 嗯，我们已经遇到这么多麻烦了，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你。你在找什么？
0: 食物，再来点喝的。
1: 那边有水？
0: 不，不要水。
1: 吃饭、喝酒、杀人，你也就能干这个。这也是你能想到、你能做的。
0: 没错。顺便说一声，你想给我记账？
1: 我知道你没钱，毕竟你现在刚刚到这个小镇。但是如果你不介意杀个什么人的话，你很快就可以找到雇你的人。嗯，这是我的轮盘赌，这个也被谋杀了，没有人来玩这个了。我们这里多的是葬礼和下葬。
0: 没错。从来没见过有这么死寂的镇子，
1: 从来没有过。
0: 这地方怎么了？
1: 这里满是杀戮。你看到那些女人了吗？她们现在都不是女人了，她们都是寡妇。这个地方只有寡妇在这里，你只有杀人才能获得尊重，所以这里没有人工作。
0: 好像有人不同意你的看法。
1: 嗯，对。
3: 嘿、hey, ，你好。
1: 知道为什么佩里佩洛打量你吗？他在给你量尺寸呢。他非常有经验，一眼就知道你的棺材该有多大。你可能是他的第一个顾客。
0: 哼，
1: 不要笑，我可不是开玩笑的。我想告诉你，那些杀人犯早晚会干掉你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让你赶紧离开这里。你不想在这个墓地里待着吧？赶紧吃完走人。
0: 我告诉你了，我没钱给你。
1: 我请客，但你快点离开圣米古尔好吗？
0: 从这可以到哪里？
1: 阳台。你去那儿做什么？嘿，
0: 哎，出去看看。从高处往下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事物会变得不同。
1: 上面什么也没有，快点离开这儿。
0: 那些人是谁？
1: 嗯，强盗，强盗和走私犯。他们是从德克萨斯来的，他们越过边界，囤积枪支和酒，这里的价格较低。然后他们把枪和酒卖给印第安人。
0: 嗯，所有卖枪支和酒的镇子都很富有。
1: 这个镇例外，只有那些买卖枪支和酒的人富，只有老板赚钱。
0: 这个地方确实需要管理，每个镇都该有个老板。
1: 没错，但是如果有两个，那我就不得不说太多了。
0: 两个？真有趣儿。
1: 有趣儿，没错。卢乔家有三个弟兄，他们卖酒，另外是巴克斯特家，是个大火药商。嗯，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你已经跟巴克斯特家的人见过面了，对不对？
0: 嗯，见过了。
1: 你很幸运。他们一般不仅仅把子弹浪费在马背上，你一个人离开家乡到处乱逛，这里有撞钟人撞的迪奥斯，而佩里佩洛又能卖棺材了，
0: 两个老板。
1: 他们召集边境周围的地痞和流氓，然后付给他们钱。
0: 巴克斯的家在那边，卢乔家在这边，而我正好在中间。
1: 你想去哪边？
0: 那个撞钟的疯子说的没错，像这样一个地方很容易赚钱。
1: 如果你想那么干，像我猜的那样，我劝你不要尝试。
0: 他们哪家比较强？

0: 大一些。
1: 哪家比较强大？是卢乔家，特别是那个罗蒙。
2: 米古卢乔先生，我想找你谈谈。卢乔先生，听说你要雇人，我觉得你可以雇我，但在你雇我之前，我要告诉你，我的佣金可不低啊。

0: 你好，朋友。
1: 嘿，听着，陌生的家伙，你还不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不喜欢你这样的家伙待在这里。找到你的马了吗？你让他逃走了吗？
2: 你知道这就是我为什么来找你们的原因。他非常生气。
1: 谁？
2: 我的马。你知道你们用枪打他的脚，这让他非常愤怒。
3: 哎，你是不是开玩笑？
2: 不，我知道你们这些人只是在这里闲玩，但是我的马他不懂。当然，如果你们向他道歉。

你们这样大笑，我可不觉得好玩。明白吗？我的马不喜欢看到人笑。他一直都这么认为，认为你们笑就是在嘲笑他。现在如果你们道歉，我知道你们会道歉的。我可能会说服他，你们确实不是故意的。

0: 我全看到了，你杀了他们四个，我雇你了，你愿意去吗？你是谁？
1: 啊，不要开枪！我是焦恩·巴克斯坦，这里的镇长。
0: 啊，如果你是镇长的话，你先把这些人埋了。

0: 我告诉过你，我佣金很高，但是你会发现这是很值得的。
1: 什么时候开始？我不着急，至少是现在。
0: 我得说，虽然少了四个巴克斯的人，但最好现在就动手。
1: 我听说过几天有一队骑兵要经过生命孤儿，我不许他们来，那些军队甭想插手我们的事情。
0: 你消息很灵通啊！哼，在这个地方，一个人的生命常常取决于甚至一点点的信息。
1: 嗯，这东西对他的主人肯定非常有用。
0: 我弟弟罗蒙做的，他常常用它来练枪法，他满脑子都是枪，没人能敌得过他。这套盔甲是他最喜欢的靶子之一，一般来说，他没有比。

0: 着更好的靶子了。
1: 啊，我非常好奇，我很想见见你这位弟弟。
2: 嗯，
0: 哦，这是奇克，我最信任的人之一，跟着他，他会带你去你的房间，希望你感觉像在家里一样。
1: 我从来没感觉在家里有多好，我们走吧。他是谁？
3: 他叫玛丽苏沃尔，你最好忘了他吧。这是你的房间。

0: 你给他100美金，我们以前可没花过这么多钱雇人。你能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雇他，让一个可恶的外国佬住在这里，还付给他100美金？
1: 你不可能随便让一个人在这里干这干那的，他什么都敢做。我们这里需要法律和秩序。
0: 如果你想要这个的话，那还有更便宜的方式，把他干掉。
1: 让谁去？让你吗？
0: 我为什么不呢？在他的背后来上一枪，那你马上就不用担心他捣乱了，对吗？听着，我马上就能轻易干掉他。他肯定想不到，我还能把你的100美金拿回来。
1: 真是愚蠢，埃斯特班。尽管你是我弟弟。
2: 从背后给他一枪啊，
1: 然后就完事大吉了。如果你的手哆嗦一下怎么办？如果你只是打伤他呢？军队马上就来了，那个白人马上就会成为焦点的。
0: 但我只是想想。
1: 你什么都不要想，让我来想吧。去看看那个美国佬，问他需要什么，跟他交个朋友。你的脑袋里只应该想一件事情，在罗蒙回来之前，这个镇子必须保持太平，明白吗？保持太平。

0: 我是艾斯特版卢巧，我哥哥让我。你在干什么？
1: 走人。
0: 但你不知道我们雇的人都必须住在这儿吗？
1: 这里很舒服，但是我发现你们有的人并不那么讨人喜欢。另外，你哥哥也说他现在还不需要我。

0: 中尉。
1: 是，上尉。
0: 告诉大家，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这里，安排一下，让他们从这里补充给养。另外，那边的马车需要双重警卫。
1: 是，长官。
2: 你猜猜看，那辆马车里拉的是什么？
3: 这很容易知道，只要走上前去看看里面装着什么就行了。如果他朝你开枪，那里面一定是黄金。
2: 好主意。

0: 快点。
1: 你怎么还不睡？看着你这样瞪着眼睛，让我感觉不安。
2: 我还是在想那个马车里到底有什么，
1: 好像是他们认为非常重要的东西。我向上尉问了几个问题，差点被他们逮捕。
2: 玛丽苏尔是谁？
1: 你最好睡点觉，你需要睡眠。即使像你这样的人也太危险了。
2: 我就是问问她是谁罢了。
1: 是个女人，罗蒙发疯似的爱上了她，我还用多说吗？
2: 嗯，这个镇子里每个人都在讨论罗蒙，让我很想见见她。
1: 如果你是个聪明人，那就尽可能的离罗蒙远点儿。哦，那些士兵，他们悄悄地离开了。真奇怪，他们向边境去了。
3: 告诉我，你每天都这样上床睡觉吗？
2: 不要担心，我不会把床单弄脏的。
1: 哦，不，等等，我也去。我想亲眼看看你是怎么自找麻烦的。好了好了，出发。

0: 好像是玩牛仔跟印第安人之间的游戏。
1: 上尉，欢迎诸位。这是承诺给你的黄金，我希望你们给的枪能一样好用。
2: 尽管放心，上尉，我们可以一起检查检查。

有情义把他们干掉了，快点，一定把他们好好安排安排。记住了，要让别人看出是他们自相残杀。

0: 这是我弟弟罗蒙，我想我跟你提起过他。大家都在讨论罗蒙，
1: 很多人也在说你，包括我的哥哥。哦，是真的吗？希望他们没有说我的坏话。你旅途顺利吗？太累了，白天的时候真是热死人。坐马车也让我感到非常不舒服。你肯定很快就会调整过来的。
0: 哈哈哈，美国人想马上就行动，都等不及了。<笑>对不起，他肯定会非常失望的。
1: 为什么？巴克斯的接受了邀请，今晚他们过来共进晚餐。米古尔先生，
0: 巴克斯的家来这儿，你是回来头了吧？
1: 契克是按我的吩咐做的，我让他邀请他们来。
2: 罗马，你打算干什么？
1: 这次出去，我发现了很多东西，知道吗？所以我觉得。 像这样互相残杀而得不到任何的结果，真是太愚蠢了。你简直是疯了，罗蒙。没有，埃斯特本，我很清醒，相信我，信任我。生命如此美丽，不小心把它丢掉，真是太傻了，不是吗？这个镇子足够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住处，甚至包括巴克斯的家族。
0: 因此，我决定洗手不干了，把枪挂到墙上。啊，我想罗蒙说的没错，我也厌倦了互相残杀，必须就此停止。啊，这真是太让人感动了。
1: 你是说你不羡慕和平？
0: 喜欢你一无所知的东西，确实不是件容易事儿。
1: 在圣米古尔住下，你可能会从中受益。
0: 不，谢谢。
1: 我要走了。这是你的钱，米格先生。我只用了一点点儿，还给你吧。我真的不喜欢无功受禄。
2: 你这么着急干什么？留下来吧，留下来跟我们一起用晚餐。
0: 你知道巴克斯特家有四个家伙死在我手里，他们可不希望。
1: 在这里看见我，我不喜欢他，他太精明了，不适合做雇员。他是个无敌的短枪手。看出来了，长着这样一张脸的人，他们玩起枪来靠的是两种东西，一个是扣扳机的速度，另一个是好脑子。我想这对你们来说太危险了，我的哥哥们。
3: 现在他走了，你能否跟我解释解释，你就此罢手跟巴克斯的家和好是什么意思？
1: 我说老哥，你能否动动自己的脑子，找到答案，你就不会想想吗？我们的政府和美国佬会发现那些尸体，然后开始调查，我们会被调查的。我们需要的是静静的等待时机。我们对屠杀里奥布拉沃的事儿一无所知啊，我已经把尸体安排好了，看上去他们是互相残杀。
3: 但你认为他们会相信吗？嗯？
1: 哦，是的，我认为是，因为如果他们找不到凶手，他们就有理由放弃调查了。
3: 对，但是那么巴克斯的家怎么办？巴克斯的家，<笑>他们不奢求什么，只想安静度日。我们可以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一段时间，所以不要提巴克斯的家了。我们以后再对付他们，等调查结束后再说。<笑> 你居然有这种想法！现在你又要干什么？干什么？啊，好，好，好，好！巴克斯特家在一边，卢修家在一边，你正好在中间。嗯，唯一的问题就是他们现在联手了。你失业了，你现在没有钱再付给我食宿费了。现在你唯一要做的就是马上给我走人。 我的钱我不跟你计较了，你马上给我离开圣米古尔，以后不要再回来了。
4: 嘿，嘿，John，我按你的吩咐把马车准备好了，就在后面有两口空棺材。嗯。

0: 你想干什么？怎么你换工作了？如果你想活下去，依我看，你最好找个能干的抬棺人。
1: 关上门，然后跟着我。
0: 关门？你去哪儿？好了，我真的想知道我们要去哪里，这是个秘密吗？
1: 我们去河边，去看看那里的那些尸体。

卢巧家请我们去吃晚饭，我们必须去。我不想去，尽管他们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一起去，但什么也不要碰，什么也别吃，什么也别喝。你必须睁大眼睛，保持清醒。

0: 你肯定没人看见我们。嗯，只有一两个鬼。啊，不不不不，不要开这种玩笑，鬼最好待在他们该待的地方。嘿嘿嘿嘿，看起来这个地方好像非常适合你。如果你继续这样干下去，你可能会永远的留在这里。哈哈哈。
1: 我不明白，河边有那么多的尸体，我们为什么只埋这两个？
2: 为什么不能？我们根本就不想埋他们。
1: 你什么意思？你为什么不想埋他们？
0: 没错，我们不埋他们。
1: 如果我们不埋他们，我想知道他们对我们有什么用。
0: 我们为什么费那么多力气这么做？
2: 死人有时候可能非常有用。 他们曾经多次帮我解决过难题。首先，他们不会说话。然后，我把他们摆好，他们看起来好像活着。第三，如果你用枪扫射他的时候不用担心，因为他们早已经死了。明白吗？
0: 我一点也不明白，我要走了。我是活人，我要跟活人在一起。我知道，如果我死了，我会愿意跟死人待在一起的。如果有些活人强迫我跟死人在一块儿，我会不高兴的。还有另外，我不喜欢你把他们放在那里。埋在这个坟墓里的人是这个邪恶小镇上唯一死于肺炎的人。
1: 放松点好吗？我们的这两个朋友可能会帮助我付钱给你。
0: 快点离开这儿！

0: 他们跟我们开战的唯一理由就是，把你从你丈夫身边绑架走。哈哈，这个卢巧很野，我真的不相信他会和解。他说的都是假的，跟他的见鬼的提议一样。
1: 哼，女人，如果事情不复杂，你们就心存疑虑。是，但我确实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因为事情突然好过头了。
0: 所以我不相信。
1: 你想证明我是错的，是不是？你总是这样。
0: 晚安。

0: 不要担心，我不会伤害你的。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为什么卢巧家突然要求和解。听着，曾经有一队士兵拉着一车黄金去了边境。对不起，但是如果丈夫发现自己妻子房里有个男人，你是无法预料他会干出什么事儿来的。
1: 给他500美金。
2: 怎么回事？
1: 我说给他500美金，他给我讲了个有趣的故事。
3: 你说的很对，没听错吧？
0: 只有错误的想法适合我的时候才有错误的想法。
3: 罗蒙，怎么了？其中两个不见了，他们藏在坟地里，巴克斯家的人他们去抓他了。
4: 罗宾，让大家集合。你消息很灵通啊。
0: 这个地方一个人的生命常常取决于一点点有用的信息，这是你哥哥亲口说的。
4: 告诉我你为什么这么做。
0: 500美金。
5: 我们用这两个士兵的尸体作为控告罗姆的证据，政府会采取措施把卢巧家从这里赶走，他们的走卒也一个不留。
6: 那么省密孤儿就一个老板了。
5: 好，快点。

0: 发，
1: 跟我们一起来嘛。
2: 哦，不不，当一个男人有了钱，他就向往和平了。
0: 快走。

0: 我们该怎么办？
1: 带着这两个人绕到旁边去，你尽量拖住他们，我把这两个人拖到下面，快点快点，快去吧，
0: 快跟我走。

0: 我们把这个家伙作为人质，除非巴克斯的家离开圣米古尔到边境上去，把他放到地下室。
1: 啊，艾斯特班干得不错，把安托尼奥作为我们的人质，巴克斯的家就不得不向我们投降。现在我们可以提出任何条件，
2: 然后米古尔身上。
1: 怎么回事？快说！
2: 我不知道是谁，但有人用枪朝我射击。
0: 马里孙，马里孙，你在哪儿？马里孙。

0: 你总是在恰当的时刻出现在恰当的地方，真是奇怪。他不严重，头疼很快就会消失，他会很快入睡。睁大眼睛，保持清醒，不能让他离开这个房间。
1: 我没有提示我把他弄过来的，所以不要让卢乔家认为我站在你们这边。
0: 不要担心，我是个很有钱的女人，我喜欢我的钱能买动的男人。
2: 我已经跟卢乔家谈过了，他们会用安托尼奥换回玛丽苏尔，早上交换。
0: 哼，你很走运，你很快就会富起来的。
1: 你知道的，我的报酬可不低啊，这不会让我心碎的。

哪儿？你说过我会看到他的，他在哪儿？我想见见他。

赶走周玲！我警告过你们离开这儿，现在我就让你们永远的离开这里。放开他！

0: 那个罗猛真是头猪。罗猛跟他们有什么关系？没人告诉你。这个故事已经是陈年旧事了，在这之前他们是个幸福的家庭。罗猛说他丈夫玩牌时作弊，当然谁都知道这不是真的，他就把人家的妻子抓去跟他同居，把他当做人质。
1: 那他的丈夫呢？
0: 他无能为力。
2: 卢秀家威胁说要杀了他的儿子埃苏斯，所以他被迫接受事实。那个罗蒙很聪明。你去哪里？去卢乔家找点事儿干。
3: 福林门亚麻籽油。 99%有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

0: 东谷酿造。
1: 三无尽之野，溯源气。在方寸之间现活力。喜来键盘 UCS 低频超声理疗仪，超声波进入人体深层细胞组织，促进新陈代谢。温热感受温暖，低频脉冲专注穴位，十二种理疗模式，十六档理疗强度，辅助治疗十二种常见疾病。健康的身体，幸福的家，在家活力喜来健。
2: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3: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诺匹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7: 我很高兴那个美国人能跟我们在一起。哎，米果，你知道这是让我们遇到的最好的事情。因为如果政府开始调查，我们需要吸收能够找到的任何帮手。如果现在跟巴克斯的家开战，那比坐在火药桶上还糟糕。
8: 放在那儿。
9: Ha ha ha!

0: 打得很准嘛！如果你想杀死某人，你必须射他的头部，而温切斯特连发步枪是最好的武器。
1: 真的不错，但我更喜欢用短枪。
0: 如果一个人用短枪，一个人用步枪，那么用手枪的家伙肯定会毙命的，这是墨西哥的谚语，并且千真万确。
1: 你相信吗？
0: 帕克维特，带五个人，带玛丽索尔去那个小屋。我不回来的话，你们不要离开。不要担心，我明天会回来的。准备好马车，我们就可以走。
2: 准备好了，我们可以走了。
0: 罗宾，你们大家要好好玩，我不在的时候尽情玩吧。
1: 好好玩，干杯！
3: 你有一吨重，该死的！
4: 当然，他喝了那么多。

我们不能去，你必须记住，我们得离那儿远点儿。嘿，伙计们！

0: 小屋那边听到了枪声，
1: 快点，马上备马，我们走，快！

0: 谢谢。好了，给。不要感谢了，在卢巧家来之前赶紧走。
1: 你为什么这么做？
0: 因为我认识一个像你一样的人。好了，快走吧，快走吧，离开这里。

0: 你看到了什么，奇克？
1: 他们都死了，他们杀害了他们，
0: 他们绑架了玛丽苏尔，
2: 这像是巴克斯家干的。快点，我们在他们袭击我们的老窝之前，一定要赶回去，快点。

0: 奇克，把弹药准备好。埃斯特班，让你的人在房子周围巡逻，一定要警惕。
1: 米古尔、帕克、文森特、马丁，到房子后面。马诺洛、尔瓦洛，跟我来，
0: 保持警觉。从他们杀死小屋的人可以看出，他们有很多人。
2: 今晚可真是暖和。我们的一个车轮掉了，我们不得不回来修理它。我们的一个伙计回来说，巴克斯特家袭击了小屋。这事儿你知道吗？告诉我你都知道什么。快说，你把玛丽苏尔藏哪儿了？罗宾，
3: 你想喝水了吗？
4: 哦，不不不不，喝得太快了。

0: 你真像个顽固的傻子，告诉我们玛丽苏尔在哪儿。不到一周你就会恢复，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今天就到这儿吧，他早晚会说的，这是时间问题，看好了，不要让他跑掉或者死掉。
0: 直到他醒来，要不这样他什么都感觉不到。

0: 我的牌友都等了我三天了，但我不得不在这儿看守这个美国傻子，我都打不了牌了。
1: 我想你会发现这个比玩牌更刺激。老板说只要他不死就行，我肯定他会后悔来到人世。我想这个美国佬大概睡着了，好吧，我喜欢把他弄醒。

你耍小聪明，你完蛋了，美国佬！到阁楼里看看，看看酒桶后面有没有。给我看仔细了。

0: 我们快离开这儿。把他找出来，快快到这边。哎，咱们搜遍全镇。
1: 是，跟我来，
0: 马上把他找出来，不惜一切代价。去马棚里看看，查看每个畜栏，去仓库里看看，去教堂找，进去找，不放过每寸土地。卢比过来，如果有人敢把他藏起来，就把他家的房子烧掉，把他像狗一样杀掉。你过来，去巴克斯的家附近找找。但我要活的，我要活的，活的！罗比，去酒馆里找。

0: 他说他什么都不知道，装什么聪明啊！把他给我带过来。我发誓，我说的是事实。
1: 你什么也不知道啊？
2: 对，
0: 我根本没有看见他。是吗？
2: 哦不！
0: 卢比，你来处理他。

0: 你把它藏哪儿了？
1: 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
0: 你是那个可恶的美国佬的朋友，你会跟他遭受同样的下场。
2: 我们都搜遍了，地下室、阁楼，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现，后面房间里也没有发现他。
3: 他们能跑哪儿去？
4: 我肯定他是藏在巴克斯他家。那个美国人可不傻，他知道哪是他藏身的最佳地方。
0: 巴克斯他家，那就最好马上去抓他。

0: 这些混蛋。
1: 佩雷佩洛，佩雷佩洛，佩里佩洛，
0: 哎，我没看见有人。
1: 过来。
0: 是谁？
1: 过来，佩里佩洛。
0: 你怎么在这儿？
1: 带我离开这里。
0: 但是你没有死。
1: 如果你不带我走，我就会死在这里。

0: 瞧啊，我看到活人了。好了，准备好，他们要出来了。
1: 不要开枪，我们投降，不要开。
2: 停，不要开枪，我们投降。
1: 我投降，不要开枪，不要。
2: 不要开枪，我们投降。

0: 罗马，不要开枪，我们投降。我们投降。听着，你赢了，够了，我们离开这里，一切听你安排。
1: 你发誓吗？
0: 我发誓，罗马。
1: 巴克斯特，你不要耍什么花招。
0: 不不，没耍花招。我刚说过，我发誓我们离开这里。
1: 你肯定吗？你最好先征得你老婆的同意，也许她会很不高兴。
2: 爸爸。

你们这些凶手，他们没有武器。凶手，我希望你们这些强盗下地狱，愿你和你的哥哥们吐血而死，我诅咒你一辈子。凶手，你们这些……

0: 塞瓦尼托。塞瓦尼托在哪儿？有什么新闻吗？
1: 我不得不告诉你个坏消息，我不想告诉你，但是
0: 塞瓦尼托在哪儿？
1: 塞瓦尼托，他被抓走了。今天早上，那些罗蒙的人把他抓走了，他们在村外抓住了他，他正在往这儿赶，他来给你送吃的。罗蒙把他抓走了，他们折磨他，但他什么都没说。我了解他，他很坚强，即使要他的命，他也不会说。
2: 现在，老傻瓜，给我松松口吧。嗯，
3: 不，
2: 卢表，
0: 最好到你的店里看看，老伙计，你的生意就快来了。
1: 啊，很好，我就想听你说这句话。哦，我还给你带来个小惊喜，我知道你非常需要它。这东西不好弄的，但是我动了脑子，没人能喝两瓶酒还清醒。哦，我想你可能不光需要手枪，我还给你带来了这个。
0: 什么？
1: 是炸药，我从卢乔家偷的。我想你点燃导火索的时候，嘶，再还给他们。

0: 天还很亮呢。现在睡觉也太早了。拿来路啊。我可不想破坏这把枪，我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枪了。
1: 听着罗蒙，用这个吧。

0: 外国佬。
1: 听说你想见我。
2: 这个美国人死定了。
1: 把那个老人放下来。

嘿，怎么了，罗某？你怎么打不准了？害怕了吗，罗某？你射击杀人的时候，最好是瞄准心脏，这是你自己说的，罗某。心脏，罗某。

如果一个人用短枪，一个人用步枪，你说用短枪的家伙肯定毙命。嘿，让我们看看，这是不是真理？

听着，John，我，John，John。

0: 啊，金子找到了，我猜你们政府会非常高兴的。
1: 那么你不想等到他们来取吗？
0: 你是说墨西哥政府站一边，美国人站另一边，而我正好在中间，太危险了。再见，
1: 一路平安。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2: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生虫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3: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
4: 毛囊炎、
3: 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楚，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爱是愤怒》。在《爱是愤怒》里，我饰演陈公子，这个面对父亲怯懦、对外人暴力的富家子弟，是我十分投入的一个角色，也让我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演员从来不是单纯的扮演好人或坏人，而是要挖掘每一个角色最深的地方。在我看来，演员没有捷径可走，只能沉下心，多看、多听、多感受。表演从不是凭空捏造情绪，要用真情打动观众。下面我还有《溏心菠萝》《无邪》等待播作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2: 日本舰队偷袭，美军潜艇不幸沉没，幸存美军遭遇日军大肆搜捕，抗日渔民纷纷冒死相救。
3: 你说慢点，你说快了，我听不懂。
4: 你说慢了，他也听不懂。
5: 哦，爹爹，
6: 哎呀，
5: 打错了。
2: 日本间谍趁虚而入，
7: 快撤！
8: 我已经监听他们好几个月了。
9: 晚上我去找你们，是在蚂蚁岛吗？
2: 绝境中，他们一次次化险为夷。
10: 我来了！
2: 潘长江、魏宗万。
0: 7月12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绝境逢生》。
11: 以前的我饰演正派角色比较多，近些年我逐渐开始挑战反面角色。我觉得无论是正派还是反派，只要能够将角色吃透演透，在表演时与角色融为一体，就算是一种成功。那么看过下面这部影片，你觉得演员们对于角色塑造的如何呢？就请锁定本周的佳片有约，到影片中一探究竟吧。
12: 经过长时间的艰苦战斗，我们损失惨重，全球只有几个小股反抗组织，我们危在旦夕。我是姜康纳，
13: 如果你在听，那你就是反抗者。
14: 啊，太好了！
15: 我们从天网接获了一份清除名单，你在名单上排第二。
16: 那谁排第一？
15: 一个平民，卡尔·瑞斯。
12: 我以为我了解敌人，可那东西让我觉得一片茫然，而我却无法阻止他们。
17: 如果你不把卡尔送回来，你就不能存在，天网将赢得这场战争。
18: 为什么不跟我去基地？康纳或许有办法。
17: 巴恩斯，
12: 谁制造了你？
19: 我不知道。
12: 你想杀掉我爸爸卡尔维斯，可你休想杀死我。
19: 卡尔维斯在天网，你杀了我他就死了，
12: 那是他的命运，
19: 没有他我们什么都没有。
12: 你太顽固了，
19: 你再顽固下去我们就完了。
0: 7月11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终结者2018。
20: 少校，
21: 我们必须有一个安全的上空。
20: 游击队员们，你们的任务是进入可北机场破坏空军基地，限期3天。
21: 是，少校。
2: 难以预知的困境，
21: 卧倒，全体卧倒。
20: 我们得用飞的速度前进。
22: 你们要扔下一万，如果我们不能炸毁机场，后天将会有更多的人牺牲。
2: 全局的重任。
23: 这是我们刚画完的科北机场图，每隔3个小时有2架飞机起飞。
24: 这就是封锁我们的飞机。
2: 一场血雨腥风的搏杀。
21: 连住，
22: 你们杀了我们多少人，现在该轮到你们了。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地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1: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3: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4: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5: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6: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7: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乐流光，简醇无双。
8: 钱我留下，绳子归你。
9: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利范·克里夫。
10: 得人钱财，我就得与人消灾。
9: 埃里·瓦拉赫，
11: 敢耍我还敢让我活着的人，他真是不了解我图格。
9: 一笔巨款，三个牛仔。
12: 一队人押送一箱金币，遇到北方军的埋伏，可金币却再也找不到了。
13: 20万的金币都被我藏起来了。
10: 他在哪儿？
14: 杀了我，你就别想发财。
9: 利欲熏心，相互残杀。
10: 搭档换了，条件不变。我不贪心，我只要一半。
15: 我有我的办法，你的老朋友天使之眼也来了。
11: 真高兴你站在我这边，咱们又聚头了。你敢骗我？
15: 你以为我信任你吗？
9: 狂野西部的经典之作。
15: 20万是很大一笔钱。
9: 导演瑟吉奥·莱昂内，
15: 得凭真本事去挣。
9: 黄金三镖客。

贝克尔，我已经全告诉他了。我只想过安生日子，没必要一直折磨我。金比的案子我什么都不知道。当初他要是听我的，金子根本不会丢。我去过金石法庭，没有证人，案子走进了死胡同。我不知道钱的下落。去把这话告诉他。据说有人来找过你。 这是贝克尔也知道，那个人叫杰克森。那么，杰克森来过吗？还是贝克尔弄错了？他没弄错。也许贝克尔想知道你和杰克森都说了哪些。 关于钱箱的事，但我收钱不是为了打听这事。我只想知道杰克森现在用什么名字。你为什么认为杰克森用的是假名？不然我早找到他了。我想找谁就能找到，所以有人雇我。 贝克尔付你多少钱？那是你的家人。是的。哼哼，幸福家庭啊。他给你多少钱买我的命？500美元。 来问名字。

这些不少，1000块，1000美元，还有金币，真不少啊！哼，可惜得人钱财，我就得与人消灾。

0: 是你，有消息吗？不少，大部分你都会感兴趣，还有一两点让我感兴趣。比如呢？杰克森化名为比尔·卡森，这是你想听的？继续说。 他还提到了一个潜箱，下落不明的潜箱，我很感兴趣。还有吗？你还不满意吗？好了，不必担心，他再也不会走漏消息了。
1: 哦，好，拿着这个，给是给你的，事情办得漂亮，绝对值500块。
0: 哦，差点忘了，他给了我1000块，我猜他是想让我杀了你。可惜的是，我拿人钱财就必须替人消灾，你知道吧？
2: 不，天使之眼。

0: 哎，朋友，你的那张脸蛋儿，漂亮的能值2000块钱呢。
1: 是啊，可惜你不像能挣到这笔钱的人。

0: 谢了。你现在值多少钱？
1: 2000美元。没错，2000美元。是啊，整整2000块。
2: 你这个狗杂种，你会遭报应的！你马上就会进棺材，还带着一身祸乱、瘟疫、狂犬病！放开我！放开我！放了我，臭酒鬼，放我下来！我诅咒你妈妈进下三滥的几愿！把我下来！你现在求饶还来得及！把我放下来，快点！放我下来，我就饶了你！放我下来！我要吐了！血都冲到我的！我渴，黄毛水，水，水，你这个臭猪，该死的狗杂种，你放了我！欺负绑架的人算什么本事？回来，咱们比试比试。啊，这个臭混蛋，这是怎么回事？
3: 一个混蛋进去，两个混蛋出来！
4: 闭嘴！
2: 放我走！
3: 你闭嘴！
2: 我是老师的庄稼人，我是冤枉的。那么，老师的庄稼人，这人你认识吗？我，就是你。我，谁说的？你不认识字吗？卷起来吧，卷起来吧！我告诉你，把它塞在哪儿最合适。警长、副警长，连同你们的亲妈都下地狱去吧！
3: 嘿嘿，大家快看，他给他不义之财，有大逆出卖我。可惜这些钱你有命拿，没命花。如果还有天理的话，这些钱每分都是殡仪馆的。你知道你是谁吗？你是谁的儿子？我知道，大家都知道，你有1000个爹，每一个跟你一样都是混蛋。至于你的老娘，你老娘，哎呦，你这个混蛋，你老娘的事我都不好意思说。
4: 我从没害过别人。被告被本州14个县通缉，你向罪名现均告成立：谋杀、持枪抢劫平民、蹂躏银行以及邮局、偷盗教堂圣物、在州立监狱纵火、伪证罪、重婚罪、遗弃妻子儿女罪、协助卖淫罪、绑架罪、敲诈罪、窝赃罪。
5: 贩卖赃物罪，使用伪币罪，并触犯本州法律，使用带有记号的纸牌和灌铅的骰子，因此根据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我们判处被告托克·班德蒂托·帕西菲克·霍·玛利亚·拉米利兹，外号老鼠，
4: 其他曾用名忽略不计，予以绞刑，愿上帝宽恕他的灵魂。
5: 行刑！你拿500，1、2。 三四，我拿500，你再拿500。

0: 我再拿500，猜你现在值多少钱？值多少？整整3000美元。哎，朋友，天下有两种人，有一种人脖子上套上绳子，另一种人射断绳子。听着，绳子是套在我脖子上，玩命的人是我，所以下次我得分大头。哼，玩命的人是你。 不过玩枪的人是我，要是减少我那份雪茄，会影响我的枪法。嗯，那你最好偏到10万8000里之外去。敢耍我还敢让我活着的人，那他真是不了解我秃哥了，太不了解了。
1: 被本州15个县通缉，在我们面前站着的，坐着的这位被告图可班的迪托、达西菲克、胡安、玛利亚、拉米雷兹，由第三巡回法庭宣判，以下的罪名成立：谋杀、袭击治安法官、抢劫白人处女、法定抢劫黑人幼女、故意致使火车脱轨以抢劫乘客、其他抢劫罪。
2: 抢劫多个邮局，越狱。查到什么了？整件事就像一部小说，一队人押送一箱金币，遇到北方军的埋伏，只有3个人活下来：斯蒂文斯、贝克和杰克森。可金币却再也找不到了。军事法庭举行了听证会，杰克森被无罪释放，从此他改名叫比尔·卡森。
3: 名字我知道，可你不知道去哪儿找他，而我知道，他被找到后，下场一定会很惨。卡森在哪儿？
2: 我只知道他又入伍了，还没了一只眼睛。他的姘头玛利亚什么都知道，他是当地新来的年轻妓女。他在哪儿？那个镇子叫什么来着？离这儿还挺近。沈安呐。
4: 榨取邮递包裹，以敲诈为目的非法囚禁，
3: 半截冰。
5: 非法扣押和买卖逃亡奴隶。卢卡，快给我一杯威士忌。
2: 索诺拉警长办公室之后作为向导，受雇于大篷车队，提前拿到报酬之后，将车队遗弃在印第安苏族人狩猎区。
4: 最大恶极，我很高兴他被抓了。
3: 上缴价不一定被绞死。
5: 什么意思？
2: 被告还为印第安人提供物资。
3: 连这种下流坯子也有守护天使，
5: 向联邦军骗取生活津贴。以上罪行，被告供认不讳。
3: 一位金发的天使在照看他。
2: 据此，我们判处被告因罪接受绞刑。愿上帝宽恕他的灵魂。行刑。
6: 咱们赶快走！

0: 你想说谁都有打偏的时候是吗？绳子套在我的脖子上时就不准，你是不知道脖子被套的滋味。那好，我告诉你，绳子绷紧的时候就像有鬼在啃你的屁股。
1: 你说的对，越来越难受了。依我看，像你这样的矮子也没什么前途了。
0: 什么意思？
1: 我不认为你的命能值3000块以上。
0: 你要说什么？
1: 合作到此为止。
0: 啊？
1: 哦，不，不行，不能松绑。钱我留下，绳子归你。
0: 两面三刀的下流东西，过河拆桥的混蛋。
1: 这儿离镇上只有70英里，省下骂人的力气，我想你能走。

0: 去，再会了。
1: 你混蛋小子，你回来，回来，把绳子割开，你给我下来，从马上下来，胆小鬼！要我抓到你，我一定把你的心挖出来吃了，我要活剥你的皮，拴着大拇指把你吊起来，抽出秃鹫，我要宰了你，我要宰了你，你这个混蛋！
0: 忘恩负义呀，亏我救过你那么多回。
1: 等等，你是吓唬我的吧？你不会把我扔这儿的，回来。等等，黄毛，你听我说，你这个王八蛋，狗娘养的。

0: 玛丽亚，冰儿，是你吗？冰儿，你是谁？你找我干什么？说说比尔·卡森的事。 你刚才还叫他的名字，他在哪儿？你想对他怎么样？是我在问你问题，他在哪儿？他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
1: 住手！我不知道他在哪儿，是天天他收拾行李和部队一起走了，他们都走了。放好，
0: 目的地。嗯，
1: 希伯雷将军，第三骑兵团，他们要去圣菲，我就知道这些，我发誓。

0: 看呢。
1: 那个，我们，真对不起，我们打烊了。
2: 嗯。

0: 左轮枪。
1: 对，左轮枪。
0: 左轮枪。
1: 这边，最好的都在这边。你看，雷明顿、科尔特、鲁特、史密斯·威森、科尔特军衔、乔斯林，这是雷明顿。至于这个，
0: 好了够了。

0: 拿子弹来，响士枪后门外面有地方。
1: 走。

0: 拿子弹。多少钱？
1: 20美元。
0: 不对，
1: 50块钱。
0: 多少？
1: 100美元。200美元，我只有这么多。

吃土豆，穷人才吃土豆呢，哼，穷得要命。我有钱，可我很寂寞。天下人分两种，一种人有朋友，另一种人像秃克一样孤单。以前呢？ 我有个朋友叫佩德罗，他的兄弟齐克和拉蒙也是我的朋友。天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呢？真不信啊，朋友，我找不到你们，我有笔好买卖。有个混蛋拿着我们的4000块钱，4000块钱呐！ 我知道去哪儿找他。要是好哥们帮我抓到人，我一定把钱平分了。我奖义气，每人1000块。嗯。

0: 你还活着，托克，是真的吗？哼，有钱你们也会的。
1: 有人说你在阿尔波克季被杀了。他们胡说八道。我活得好好的，我会一直活下去。我来给你们送3000块钱，拿钱去。

0: 我一早就打听出来了，他们从堪比上校带着北方军节节逼近，最晚明天就会进城，所以南方军都撤走了。你看，这些胆小鬼听见有蓝军撞就跑，叛军根本不想打仗，
1: 真可怜。
0: 他们快完蛋了，他们一走，我们就可以去挣北方佬的钱了，北方佬用金币而不是用纸币，南方军必败。
2: 看马车上那个白胡子，西北里将军，一连死人下，他终于滚蛋了。南方万岁，万岁，南方万岁！
3: 那匹马的主人在哪儿？
0: 别这样，先生，我的心脏不好。
2: 在哪儿？
0: 战争已经把我吓得半死了。
2: 我在找骑那匹马的主人，高个金发抽雪茄的一头臭猪。
3: 他现在在哪儿？
2: 放开他，他哪知道谁骑什么马？
3: 闭嘴，老母鸡！
2: 在楼上，楼上四号房间。
3: 听见了吗？
2: 下三滥的土匪，你好大胆子！

0: 朋友，天下有两种马刺，一种从门口进来，一种从窗口进来。把枪带摘了。
1: 这是空枪。
0: 我的不是。就连犹大上吊，老天也会打雷呀。
1: 那应该是炮声。
0: 炮声雷声对你来说都一样。见过这个吧，朋友。把它绕过房梁。就是那儿。

上凳子。很好，把绳子系紧，怕待会儿得吊起一头猪呢。把绳套套在脖子上。啊，非常好。你套的有点大了，我马上想办法。我有我的做法，跟你的有点不同。我不设绳子，我只打凳子腿。永别了。

0: 欢迎你，朋友。如果你在寻找欢度夏日的地方，这里就是。本酒店装修豪华，设施便利。然而魅力不止于此，这里有各国美食，健康又有营养。玉米棒，南方风味。我们的政府绝不在吃上省钱。如你所见，我们的待遇一流。
1: 你听说过一个叫比尔·卡森的人吗？
0: 你呢？你听说过一个叫坎比的人吗？没有吗？他是北方军上校，决心要把我们剁成肉酱，所以我们只关心如何保住小命，而你却找我打听人。真不知道你们这些闲人在想什么。

0: 卡森戴着一个眼罩，是第三骑兵团的。第三骑兵团早就走了，去了格洛丽塔。甘比的先头部队就跟在他们屁股后面，可怜的小鬼走进一片大沙漠。我猜他们一个都活不了。如果有人能活下来呢？那更惨。
1: 看来你一定没听说过贝特维尔，那是北方佬的战俘营，那地方你最好别去。
0: 拿着吧，送给你了。

0: 联邦军用物资，偷盗同盟军物资，对两名自卫队员实施人身伤害，攻击并殴打巴里奥吉夫，做伪证、敲诈、抢劫，从州立监狱越狱，扰乱社会治安，拉皮条，公路抢劫，
1: 怎么办？
0: 伪造、谋杀。因此，根据本州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先判处汤姆斯·拉森，绰号矮子拉森绞刑。愿上帝宽恕他的灵魂。行刑。
1: 对不起了。
2: 快起来，跟我走。

真搞不懂，我一进沙漠就口渴，会晒伤啊。据说皮肤白的人不能晒太久。

我帮你减轻点负担。我们去哪儿？去哪儿？去我要去的地方。就是那边，太阳底下100英里的美丽沙漠，连军队都不敢走的路。南方军从那边撤退，北方军从这边过来。 但没有人会去那个活地狱，除了你和我。走100英里的路，省省力气，像你这样的人应该能走出去。走不出去的话，你就死吧，真是死得很慢。 非常非常慢，你先请，走吧。

想休息吗？跑了黄毛没多远了，70英里而已嘛，离太阳下山也只有8个半小时，不算太坏。走吧。

好了，吃饭吧。我是说我吃。嗯，你可以享受一下太阳浴。想喝水吗？喝吧，喝吧。来呀，来呀。

0: 水，水。20万的金币，给我水，钱归你。
1: 你说什么？你是谁？
0: 卡森，我现在叫比尔·卡森，遇到突袭，全死了。我本名叫杰克森，不是卡森。
1: 卡森，卡森，是是，很高兴遇到你。我是林肯的爷爷。你刚才说的钱是怎么回事？
0: 20万的金币，第三骑兵团的。贝克尔什么也没拿到，金币都被我藏起来了，很隐蔽。
1: 在哪儿？在这儿吗？在这儿？快告诉我啊！
0: 在公墓。
1: 在哪个公墓？
0: 断肠坡上一个坟里。
1: 哪个坟？谁的坟？有编号吗？别装死，快说话，快说！
0: 没有编号，只有名字。上面刻着。
1: 说。
0: 水。
1: 你先说。
0: 水。
1: 你先说完，我就给你。

溺水，短长坡我知道了，在坟里。好，坟上总得有个名字或编号吧？啊，那至少有5000个坟。哎，你别死，别死，我给你拿水去。待好了，别动，我去拿水，你待会儿再死，还真麻烦。

0: 放开！他死了。是啊。杀了你。杀了我，你就别想发财，一辈子都是穷鬼。我要是你，就不让我死。
1: 他说什么了？
0: 一个，墓碑上的名字
1: 是什么？

0: 黄毛，别死！黄毛，别死！我是你的朋友，求你别死！我是你的朋友啊！振作，振作点，黄毛，我来帮你，我帮你，你不要动，我马上就回来，好吗？我马上回来。水来了，别学那个死鬼黄毛来，水在这儿，水在这儿，别喝，别喝，对身体不好。
1: 黄毛，你怎么了？求你别死！
0: 嘿，开城门，开城门，快！别吵，别吵，你是谁啊？什么叫我是谁？你以为我是敌人吗？我要是北方佬，你哪有资格盘问我？动动脑子！
2: 中士，听听这位下士要说什么。
3: 是长官。
0: 中士，有位兄弟身受重伤，如果他还没断气的话，他还活着吗？是的，好像还活着。出了什么事？有埋伏，只有我俩逃了出来，
2: 姓名和通行证。给你，我是比尔·卡森下士，第三骑兵团第二中队，从圣拉斐尔来够了吗？
0: 你认字的这会儿功夫，他就要死了。
2: 下士，我们正在撤退，你要找医务室吗？那我建议你去给北方佬当俘虏。<笑>这是哪儿？阿巴奇峡谷附近。
0: 阿巴奇峡谷？
2: 阿巴奇峡谷附近有个圣安东尼奥修道院吧？对，向南18英里，带他去吧，只要是伤员，休士都管。 无论穿什么军装，不过你得当心，那边全是北方佬。
0: 谢谢，再见了，中士，
2: 保重，
0: 驾驾。

0: 车上有重伤员，我们没有床位了，那就睡你的。拉米雷兹神父在哪儿？
1: 拉米雷兹神父他出远门了，不过说不定哪天就回来。
0: 他不在也没关系，眼下先照顾好我这位朋友，赞美我主。顺便提一句，上帝是站在我们这边的，因为他讨厌北方佬，对吧？黄毛，黄毛。
1: 神父，他还喘气儿吗？是的，当然。
0: 你可真真。

0: 我们去找他，
1: 他就像我兄弟。 神父，他开口说话了吗？神父，他。

0: 神父，他问起我了吗？他有没有说什么？
1: 不，他还不能说话。不过别担心，他年轻力壮，所以才能撑到现在。很快他就可以完全康复了。
0: 谢谢神父，谢谢。这孩子对我太重要了，感谢耶稣，感谢你们大家。

0: 那个老神父告诉我，你过几天就能好。算你走运，倒是有我在。如果只有你一个人的话，听着，我是说，人万一有个病，身边最好有一个人，无论是朋友还是亲戚。你父母还在吗？你妈妈呢？妈妈都不在了，没亲人了，就自己吗？跟我一样啊，我们都是孤零零的，可我有你，你有我，虽然时间不长，非挑这时候出事，命运就爱捉弄人，不然我们早就把钱拿到我们手里了。黄毛，我得跟你说实话，换成你，你也会这么做。你现在已经完蛋了，没人能把你救活。
1: 孟上帝也原谅我，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我跟你说吧，黄毛，如果我知道自己命在旦夕，我发誓，如果我是你，我一定会告诉朋友，金币藏哪儿了。是的，是的，我会的。我会说出墓碑上的名字，死人要钱也没用了，对吗？我知道公墓的名字，可你知道吗？那儿有多少个坟呢？求你了，黄毛，来喝一口吧。

0: 咖啡，拜托你告诉我，墓碑上的名字。如果我拿到了那20万美元，我会永远怀念你。我发誓，我会永远记住你的。我
1: 来，记得，来，
0: 快告诉我。臭小子，
1: 知道好朋友在身边保护我，我觉得好多了。
0: 图克，我要水，水来了，等我掏出名字，那我给你的可就不是水了。好了，臭懒蛋，赶紧起床，快点快点，好日子过完了。马车已经准备好了，从伤员哗哗涌进来的情况看，我们最好赶紧走，省得被卷入战争。
2: 图克，拉米雷斯神父回来了。
0: 好，我去办点事儿，1分钟就好，你快点。哪儿？这边吗？
2: 是的。

0: 哎，巴布洛，嘿你不认得我了？嘿嘿，是我，图克，让我抱一下啊。哦，该怎么跟修道士打招呼呢？我正好路过，我跟自己说，不知道我哥还记不记得我这个弟弟。我不该来吗？哎，无所谓了，反正我很高兴。
1: 你已经见到我了。
0: 是，我很高兴我来了。我的制服啊，说来话长了。还是说说你吧，你比我重要。你看起来相当好，可能是瘦了点儿，你一向都很瘦嘛，啊，是不是？父母还好吗？
1: 你现在才想到他们，在9年后的今天，
0: 9年了吗？我都不知道。9年了，
1: 母亲很多年前就去世了，几天前父亲也去世了，所以我出了趟门。他临终前想见你，可只有我在。而你，除了造孽，你还会做什么？我听说你有过一个妻子，
0: 不是一个，是好多个，这儿一个那儿一个，来者不拒。来呀，继续跟我讲大道理呀。
1: 有什么用吗？继续过那种生活吧，你走。愿上帝宽恕你的灵魂。
0: 好，我走，我走。在上帝记起有我这么一个人之前，我图克拉米雷兹，拉米雷兹神父的兄弟有话要说。你总觉得你比我强，可在咱们老家，不想穷死，只能当神父或当土匪。你走阳关道，我过独木桥，桥比路窄得多。现在拿爸妈教训我，别忘了你去当神父时是我留在家里。那时我才10岁，最多12岁。但我留了下来，我拼命干活，可惜没用。现在我要告诉你，你当神父是因为你没胆子干我干过的事情。

弟弟，请原谅我。

0: 哎，吃得好饱。我哥哥是好人，我哥哥是管事的，什么都管，跟教皇一样。教皇是管罗马的。是啊是啊，我哥说留下吧，兄弟别回家了，我们好久不见。这里足吃足喝，让你的朋友也留下。每次只要一见面，他就不让我走，总是这一套。 我哥哥最疼我了。哎，没错，连我这种人都知道，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亲哥哥永远不会拒绝给我一碗汤。
1: 是啊，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5: 钱我留下，绳子归你。
6: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李范克里夫。
7: 得人钱财，我就得以人消灾。
6: 埃里瓦拉赫，
8: 敢耍我还敢让我活着的人，他真是不了解我秃哥。
6: 一笔巨款，三个牛仔，
9: 一队人押送一箱金币，遇到北方军的埋伏，可金币却再也找不到了。
10: 20万的金币都被我藏起来了。
7: 他在哪儿？
11: 杀了我，你就别想发财。
6: 利欲熏心，相互残杀。
7: 搭档换了，条件不变。我不贪心，我只要一半。
12: 我有我的办法，你的老朋友天使之眼也来了。
8: 真高兴你站在我这边，咱们又聚头了。

0: 干了。
1: 你以为我信任你吗？
2: 狂野西部的经典之作。
1: 20万是很大一笔钱。
2: 导演瑟吉奥·莱昂内
1: 得凭真本事去挣。
2: 黄金三镖客。
3: 这是马格达莱纳山，从这边走，穿过格兰德河。哎，这路可不近呐、啊。从这儿向西北穿过整个德克萨斯，然后呢？
1: 然后怎样？
3: 到了我就告诉你，你担心什么呀？
1: 那些人从此什么都不必担心了。不过既然我还活着，而且我注意到我们好几次穿过南北军的前线，我想你应该告诉我这是去哪儿。
3: 去拿20万美元，你还不满意吗？不，爸，哎呀，你。嘿嘿，醒醒醒醒，军队过来了，快一点，快一点。
1: 蓝的还是灰的？
3: 跟咱们一样是灰的，打个招呼继续赶路。
4: 万岁，邦联军万岁。
5: 万岁，格兰特将军必败，我们的将军
3: 叫什么来着？
1: 李，
5: 上帝与我们同在，他也恨北方佬。万岁，
1: 上帝在对面呢，因为他同样恨白痴。

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战俘听令，起步，走，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左右左，一二三四，左右左，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左右左，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左右左，一二三四，左右左，一二三四，左右左，一二三四，左右左，一二三四，左右左，一二三四，左右左，一二三四，前进，立正，向左转，排上一排，快！

0: 最好当一会儿比尔·卡森。
1: 比尔·卡森，
2: 对对，我就是。

0: 拜托卡塞，要回答道。你聋了吗？现在你该说道了吧？我喜欢你这样的胖子，胖子摔跟头动静大，有时候一摔就再也爬不起来了。嗯，
1: 莫莱斯。
0: 放开他！周氏，中尉要马上见你，别亏待了这两位。嘿，黄毛，你听到了吗？说别亏待我们。
2: 是啊，这是最后一次，中士。我现在警告你，要用正确的方式对待战俘，禁止使用暴力。
1: 有好几百名战俘，守卫却只有几个，我还能怎么做？我必须赢得尊重。
2: 你可以通过优待战俘来赢得他们的尊重。安德森·威尔优待我们了吗？ 我不管安德森·威尔怎么做，但在我这里绝不允许战俘遭受虐待或者欺骗，还有谋杀。
1: 你在指控我吗？
2: 中士，虽然我腿上长了坏疽，但我不瞎。我知道这里有组织的洗劫战俘，还有一帮乌合之众在周围安营扎寨，等着有人把赃物送出去。身为指挥官，我不会容忍这种把戏。
3: 明白吧？是长官，只要你还是指挥官的话。哎，很好，中士。哎，我知道这条腿不会让我活得太久，我只求有足够的时间让我收集证据，将那些玷污联邦军蓝色军装的无耻之徒送上军事法庭。
1: 我祝你好运。

0: 你们这几天不要轻举妄动，这个我留下，走吧，等他的通知。 把卡森带来。
1: 好。

0: 他找你干嘛？天使之眼让我们最近不要行动，不过别走远了，注意观察。走吧，铃马备鞍。
1: 天君，进来吧，图克，大大方方的。 在我这儿不用拘束，好久不见，饿了吧？坐下吃饭。

0: 那个天使之眼呢？他找了一份美差，他不会忘了老朋友。
1: 我从不会忘记老朋友。嗯，
0: 是，
1: 很高兴见到老朋友。
0: 对，
1: 尤其是老朋友来自远方，有一肚子话要说。 你一定有一肚子话要说，对吗？
0: 嗯嗯。
1: 你在克雷格堡被俘。
0: 嗯嗯
1: 嗯哼。你在西布里的部队里，说明你是从省匪过来的。

0: 穿越沙漠很难吧？
1: 非常难。尤其是没有这种提神玩意儿。
0: 你现在干嘛改名叫比尔·卡森？
1: 叫什么名字不都一样吗？用真名才叫犯傻呢。像你在这儿，肯定不叫天使之眼吧？天使之眼中是。
0: 边吃边欣赏点音乐吧。
1: 音乐？好，有助消化。

0: 那么比尔·卡森是个假名？
1: 嗯。
0: 哼，这也是假的，上面有比尔·卡森的名字。来点吧，这是比尔·卡森的烟。

0: 卡森当时是活着还是死了？钱的事他怎么说？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你消化的怎么样了？都招了吧？
1: 我没什么可招的。

0: 我说，
1: 前的事他怎么说？
0: 钱埋在坟墓里。
1: 地点？
0: 断肠坡公墓。
1: 哪个坟？
0: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去问金发小子，他知道墓碑上的名字。金发小子，去问他。金发小子。
1: 你的战争结束了，把衣服换了。
2: 为什么？
1: 我们出去走走。
2: 去哪儿？
1: 去找20万美元。我知道公墓的地点，而你知道是哪个坟？

0: 为什么我的待遇不同呢？
1: 你会招吗？
0: 不，应该不会。
1: 我也是这么想。并不是你比图克嘴硬，而是你聪明，知道说了也救不了你。
0: 图克的，他已经……
1: 不，还没有。但他在行家手里，搭档换了，条件不变。我不贪心，我只要一半。两个人办事，总比单枪匹马要强。
0: 是啊。

0: 别动，很好，别动，别喘大气，继续保持。哎，好了，谢谢大家。啊，找完了，终于找完了。好了，走了，走。哎，你怕他跑了吗？ 这个叛军要去哪儿？
1: 去地狱，带着赏金被吊死。没错，3000块呢，朋友，我的脑袋很值钱。你的胳膊，他们没付钱。

我说过，等哪天我把你按在地上，你就别想再爬起来了，休想。嗯

你比他幸运多了，你吃顿饱饭，套上绳子就完事儿了。只是这一次不会有人帮你设断绳子了。嘿嘿嘿。

0: 如果你的朋友继续留在湿地，就算不感冒也会挨枪子儿。
1: 听见了吧？都过来。

0: 既然大家要去一个地方，干脆一起走吧。一、二、三、四、五、六，六，最圆满的数字。
1: 哼，三才代表圆满。
0: 嗯，对，只是我的枪里刚好有六个子弹。

臭爪子往哪儿伸呢？我要撒尿忍不住了，我在这破火车上摇晃了10个小时，你已经臭得像猪了，最好别再弄出点别的味儿来。快走！

弄出的洞。

既然你不想破坏我们的友谊，那就我来吧。

第一日，喝酒各位。

我找了你8个月，每次我想用右手拿枪时，我就想到你。你现在待的地方真合我心意。这几个月以来，我学会了用左手开枪。

0: 该开枪就开枪，别废话。
1: 每把枪的声音都不一样，你来的正是时候。

0: 穿上裤子，把枪放下。嘿，嘿，黄毛，你怎么从那个猪圈逃出来的？我有我的办法，你的老朋友天使之眼也来了。你招了叛徒，你竟然招了！我什么也没招。 否则我就不可能站在这儿了。你，我，你那半个秘密还是你的。嗯哼。
1: 啊，金发小子，真高兴你站在我这边。

0: 咱们又去投了，我穿好衣服杀了他以后马上回来。
1: 哦，听着，我忘了说了，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五个人。

0: 你看谁来了？莹莹肯定在附近。他们是来找我们的，大家小心。他们有两个人，活捉金发小子。
1: 你去后边，其他人跟我来。

0: 黄毛，嘿嘿，我有认路的天分，我既然能把你带到这儿，我就能够把你带到你说的那个见鬼。
1: 向上尉汇报。
2: 是，长官。
1: 你们跟我走，这边。

0: 这里既安静又祥和。
1: 就像公墓一样吗？
0: 那河上应该有座桥的。
1: 最好等太阳下山。
0: 相信我吧。

0: 你们从哪儿来？伊利诺伊州。你呢？我，
1: 跟他一起的。到这儿来有什么目的吗？我们想当兵，将军。
0: 先学会认识军衔吧。 我是上尉，赶紧滚蛋！说不定今天就轮到你了，快去写遗嘱。
2: 是，长官。
0: 你们想当兵，那就必须先通过考核。让我见识一下。

0: 哎，你前途无量啊！我看你至少能当个上校。真的吗？当然，就像手册上写的，你符合武器专家所需要具备的所有条件。而这个，就是最有效的武器。这瓶子里装的就是士气。 志愿兵，你们想当兵吗？来吧，跟上，跟上。还没开始打枪呢，你们来的正好。哎，嘿嘿嘿，啊！ 谁的酒更多，谁能把士兵灌醉，送上战场挨宰，谁就能赢。我们和对岸的人只有一个共同点：人人一身酒气。你刚才说你叫什么名字？你呢？ 你叫什么无所谓，你们很快就能成为保卫布兰森大桥的英雄。我们一天进攻两次，
1: 一天进攻两次。
0: 对，叛军认为这座破桥是整个地区的关键。愚蠢的，没用的破桥。 他在地图上只有苍蝇屎那么大，可总部却下令要我们拿下这个苍蝇屎，不惜全军覆没，不打一场怎么能显示这里的重要性呢？还有呢，双方都不希望大桥受损，南军要。

0: 大桥完整，我们要完整的大桥。你们会当炮灰，可有一件事我很确定：弗兰森大桥会屹立不倒。对志愿兵说这种话，是不是有点不太好？
1: 嗯，
0: 我以前话更狠。我早想把大桥炸了，嘣！ 在脑子里，我早把他炸了。想想炸桥的事，都得上军事法庭，这算重罪。哪怕只是想一想炸掉这座桥，
2: 为什么不干脆炸掉他？
3: 是啊，上尉，这算个屁呀！咱们去把他们吓死。
0: 我做梦都在想这个事儿。 我甚至列了一个计划，是真的。最好的时机是在进攻之后，双方休战的那一刻。真把桥炸了，就等于救了好几千人的命。
4: 敌人来了！敌人来了！快，隐蔽！
0: 可惜我没有那个胆量。 每天例行屠杀，正点开始。
5: 上尉，各连在等候您的命令。
0: 好，我马上来。

0: 各连汇报，
1: 一连准备就绪。
2: 一连准备就绪。
1: 一连准备就绪。

0: 看这场仗一时半会儿打不完。
1: 黄毛，
0: 嗯，
1: 钱就在河对岸。
0: 啊？哪儿？
1: 朋友，我已经说的够多了。南方军守在那边，我们过不去。
0: 如果有人把桥炸掉，会怎么样呢？
1: 是啊，

哎呀，我的天哪！轻点，轻一点。准备手术。

这个能止疼，好好喝一大口，接着耳朵听着。

你们要干什么？住手！别过来！

0: 黄毛，嘿，你想到没有，这是玩命啊。
1: 是啊，如果我死了，你这辈子都摸不到那漂亮的金子了。
0: 嗯，
1: 是啊，托克，那多可惜呀。

医生，让我多活一会儿，我再等一个好消息。

0: 干脆咱俩把秘密都告诉对方吧。
1: 可以。
0: 你先说。
1: 啊，最好还是你先说。
0: 好吧。公墓的名字是

0: 断肠坡该你说了。嗯嗯，
1: 墓碑上的名字是阿基斯坦顿。
0: 阿基斯坦顿，你确定？
1: 对，非常确定。

0: 如果开枪，你一分钱都见不到。
1: 为什么？
0: 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里面什么也没有。
2: 你敢骗我？
0: 你以为我信任你吗？20万是很大一笔钱，得凭真本事去挣。
1: 怎么挣？
0: 我把名字写在石头下面。你的枪？

0: 臭猪，你想害死我吗？你什么时候装的子弹？
1: 昨晚。在这世上有两种人，我的朋友。一种人不忘装子弹，一种人挖坟。你挖吧。
0: 挖哪儿？
1: 这儿。
0: 无名氏。这上面根本没名字。
1: 这上面也没名字。比尔·卡森就是这么说的。挨着阿奇·斯坦森无名氏的坟里。
0: 嗯、啊、
1: 动手吧。

0: 你开玩笑吧？你不会这么耍我吧？
1: 这是绞索，不是玩笑。我要你站上去，把头套进去。

现在又像从前一样了。四代给你，四代，四代给我。

你知道你是什么玩意儿吗？你就是一个下流的狗。

0: 心。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百年抗心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3: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墨匹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从脱口秀演员到银幕演员，我经历了很多，站在镜头前和在脱口秀舞台上完全是两回事儿。脱口秀靠临场的即兴表达就能调动现场气氛，可银幕上的表演需要沉下心揣摩人物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每一处情绪、每一句台词都要贴合角色底色。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2: 来得真快，别来无恙啊。
3: 把不该是你的东西交出来。
2: 灵石与我何干？
3: 你就这么信你的妖？
2: 尸身与主人同生共死，绝不背叛。
4: 我不是妖，
5: 是妖也不怕。你当我的式神？
3: 你驱恶妖四处打劫，
2: 我们只能这么活着。
3: 可妖倒认我们了。曾经立下誓约的是我和你。
2: 我发誓会帮你查清真相。
5: 又是
2: 7年前的恩怨，这次就一笔了结吧。
6: 伏妖借地，行五行之道术。
7: 曾经是你让我得见妖帝的玄
2: 秘，你现在成了心有归处的怪物。
6: 聚义修炼，擒阴阳之妖魔。
3: 救命！
2: 有没有召唤？你都是我的主人，同生共死，绝不背叛。
0: 7月9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弑神令》。
8: 我演绎过很多具有多面性的人物，我觉得无论是戏里还是戏外，一个人物都不能简单的用善和恶、好与坏来定义。复杂的人物性格、思想，正是我们真实世界的体现。那么下面这部影片中，你能够看到哪些对于人物多面性的演绎呢？一定不要错过。
9: 我去旧金山是帮阿正找学校。
10: This lawyer who wrote the letter, is he your lawyer?
9: Actually, he's my student's student.
10: So you're a teacher too?
9: I'm a teacher. I teach Chinese Kung Fu.
11: 在美国，大部分人都没有接触到中国功夫。
12: This is karate.
6: 导演叶伟信。
13: 那些白人常常针对我们唐人街，
11: 我们是不是应该用中国武术去改变外国人对我们华人的偏见？
6: 十年传奇
14: ，You and the CBA, oh my God!
15: Please let my papa go.
16: 再让他，就不是中国人了。
14: Your supremacy, your hatred is bigotry.
6: 一代宗师，
9: 遇到不公义的事情，我一定要站出来。
0: 7月10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叶问四》完结篇。
17: 欢迎来到非洲，早上好。
18: 叹为观止，
17: 对吗？
18: 我一生都向往到这儿来。
17: 这是江帕特森上校，
19: 造桥工程师，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4: 预备，发！
17: 这儿有个传说，两头食人兽会带来各种灾难，
19: 是被派来阻止白人统治世界的。
17: 您似乎带来了厄运，我要杀死狮子，也要建成大桥。

0: 们一共吃了多少人？
1: 大概30人。
0: 我需要专业猎手，
2: 我会帮你杀死狮子，然后离开这里。
1: 他们可不是普通的狮子。
2: 哦天哪，他们杀人是为了取乐。
3: 全天下的鲜血也满足不了这对恶魔的欲望。
1: 我要去干掉他。
4: 7月12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暗夜雄狮》。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三万对四十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2: 我有一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的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6: 人不由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7: 咱们当干部的，要心里想着群众，
8: 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9: 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10: 我们女高是免费的，啊，你好好读，说好了啊。
11: 共产党人的宗旨是什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2: 今天我又入了党，跟大家一起革命到底。
13: 同志们，我们要坚强地斗争下去。
14: 光觉得自己吃饱了不成，还得让吃不饱的人都得吃饱肚子。
15: 从今天，从咱做的每一个人算起，咱就应该让老百姓的日子往好处里过。
16: 大家拧成一股绳，小岗才能有大发展。
17: 胳膊粗的都把胳膊举起来，
18: 是有汉子
19: 有。
4: 为什么回到乡村来？
5: 我想给家乡做点事儿。
2: 人民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一电影看世界，尽在1905影视频。大家好，我是蓝宇。1905影视频由1905电影网出品，让我们每周相约，关注电影的一切，共享美好生活。

0: 们一直在演戏给你看，现场工作非常辛苦，看我也没分享。
1: 你这么演戏给我看，辛不辛苦啊？
2: 周周有新片，佳作不停歇。节目的开始，首先进入到本周的周末看电影。电影《特立独行》由白敬亭、魏翔领衔主演，是邢文雄导演继《这个杀手不太冷静》之后，时隔3年再

0: 生中体味人情冷暖，找寻坚守本心的生活底气。
1: 唐大哥，太重了吧。我提议咱们结为异性兄弟怎么样？
2: 好主意啊。
3: 我是大哥王心凌，
4: 二哥王长海，
5: 三弟赵金凡，
6: 我老四，
7: 你给我滚出去。
8: 好的。
0: 杨紫琼、刘昊然大荧幕首度合作，带来了电影《魔方小姐》，讲述了一段打破年龄界限、重燃热血的逆袭故事。70岁的赵艳红不服输、不认命，在教练吴有为的指导以及亲友的陪伴之下，在一次次拧动与复原中找回生活秩序，活出不被定义的全新人生。师徒二人以极具反差与张力的互动，向观众传递出打破偏见、人生自有无限可能的热血内核。
9: 你给我一个未来。
10: 年近40秒，就是你的机会。
9: 肯定行。
11: 快点红，
12: 继续继续。
13: 快点红。
0: 动画电影《小黄人与大怪兽》由皮埃尔·科芬执导。讲述了以詹姆斯·亨利·艾德为代表的小黄人，凭借着整活天赋征服影坛，在好莱坞闯出一片天的欢乐故事。三人跟随着新伙伴古米踏上怪兽寻觅之旅，原本呢是想为自己的巨制找到合适的怪兽反派，却意外地开启了一场拯救地球的欢乐冒险。想要了解这些影片的最新资讯，只需要打开1905电影网 APP 为您网罗新片动态。经典动画续作《玩具总动员5》在端午档正式上映，玩具伙伴们再度集结，为观众奉上了一场温情无限的银幕盛宴。影片呢也成为了端午档的票房冠军，让2026年暑期档的动画大战正式拉开帷幕。本周《小黄人与大怪兽》接棒上映，延续了小黄人系列的无厘头欢乐风格，并且呢引入了全新的角色，呈现出了脑洞大开、欢闹不断的银幕奇遇。这个夏天，从好莱坞经典 IP 到国风原创力作，动画电影市场可谓是神仙打架。国产动画方面，追光动画的三国系列开篇之作《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于7月10号上映。影片呢是由《长安三万里》的原班人马打造，秉承尊历史、成原著的创作逻辑，故事脉络来自于《三国演义》，人物塑造则源于《三国志》。为了给观众清晰展现庞大的三国格局，影片选择从汉末乱局与群雄初起的史诗开篇铺展故事。青年时期的曹操、袁绍、吕布等群雄在乱世中心怀抱负与热血，将给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惊喜与震撼。7月24号上映的神仙喜剧动画《八仙》也将带来全新的笑点。影片呢颠覆了传统八仙的形象，聚焦他们尚未成仙的凡人时期，讲述了他们结成草台班子、携手冒险的荒诞故事。影片呢用年轻化的叙事方式，让千年经典以更生动、更鲜活的姿态走进当代观众的视野，将为暑期档注入轻松欢乐的喜剧能量。进入8月，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与知名的 IP 新作《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3勇闯恐龙岛》将和观众见面。《大唐妖探》呢是以原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核心世界观，融合了盛唐风物与古典志怪的元素，搭配上反转不断的悬疑剧情与冤种兄弟鲜活有趣的探案互动，来打造适配全年龄段的合家欢之作。而《汪汪队3》呢，则是亲子家庭的刚需之选，不仅有孩子们超爱的汪汪队，还有史前巨兽恐龙的加盟，莱德队长和汪汪队还将遇见新朋友小狗乐乐，开启全新的冒险。暑期档历来都是动画电影的必争之地，那今年呢，更是呈现出了题材多元、受众分层的鲜明特征。从厚重历史到神话新编，从喜剧探案到亲子冒险，动画电影正在突破年龄的圈层，成为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选择。随着国产动画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升，未来的暑期档动画必将迎来更多的惊喜。
14: 大战将临，请孟德兄为天下计，助我一臂之力。

0: 电影《小黄人与大怪兽》正在热映，影片当中呢，小黄人大闹好莱坞，一路翻山越岭，整活不断。每次啊，在荧幕上见到小黄人，总会被他们的天真可爱所感染。凭借着大眼呆萌、令人难以拒绝的可爱形象，以及捣蛋不停、精准拿捏笑点的有趣情节，小黄人的相关作品呢，一直都备受观众的喜爱。神偷奶爸和小黄人大眼萌系列更是在全球创下了超过56亿美元的惊人票房。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小黄人的荧幕故事。
1: In Hollywood, the new stars at the silver screen changed the face of the motion picture industry forever.

紫琼在《魔方小姐》中饰演赵艳红，用一个晚年追梦、突破年龄桎梏的故事，传递出敢于突破、敢于重启的积极人生态度。杨紫琼从影四十余年，在为观众带来无数经典角色的同时，她也在不断地攀登事业的高峰，创下各种纪录，在世界影坛留下浓墨重彩的足迹。从容与霸气在她身上完美交汇，迷人和强悍在她身上融合共存。她是永远求新求变的行业典范，更是独一无二的东方名片。一支视频，让我们一起来回顾杨紫琼的精彩银幕之旅。

0: 1905影人说，对话院线新片主创探秘电影幕后世界。电影《抓特务》讲述了警察肖大力与特务冯静波之间长达半生的猫追鼠藏，一个是倔强执着、一根筋认死理的警察，一个是窝囊隐忍、内心时刻提心吊胆的特务。两人的交集牵动着两个家庭、两代人的命运，他们各自的境遇也随着时代变革而不断的变化流转。影片以抓与藏为接口，勾勒出了胡同邻里间特有的温情与记忆，呈现出了极具烟火气的百态人生。让我们一起跟随着主演雷佳音、胡歌的讲述，走进这段充满时代气息的命运纠葛。
1: 这人谁？
2: 西安小学教员。
1: 其实之前没敢想能凑一起，后来凑一起了，我是又兴奋又有一些紧张感。这个剧本很少见，你读完以后觉得怎么能这么精彩，所以你就想成为里边的人物嘛。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他通过抓特务这么一个行为，这么一件事儿，把俩人半辈子给你写的跌宕起伏给你写的很充分。
3: 我当时也是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冯静波对于演员来说是一个很难遇到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因为他有很大的创作的空间，同时有很大的挑战。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的一个剧本，然后包括和佳音合作这个机会，我觉得很难错过，因为错过可能就再也遇不到了。冯导找我的时候说，警察想找佳音来演嘛，然后我脑子里就有一个特别具体的形象，我也能够想象到和佳音演对手戏的时候会有怎么样的一种化学反应。
1: 第一场戏我其实心里边挺紧张的，因为胡老师来演这个角色吧，本身你是警察，你好像是强势的，但是你碰到这样的特务的时候由他来演，你又觉得很难搞，你知道吗？这是我拍第一场戏的感受。
4: 我想请您给我跟梅子做个媒。
1: 谁？演戏演全套啊你。
5: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1: 行，
3: 刚开始可能人物状态啊，然后如何去和对手产生真实的交流啊，我们还都在摸索。但是呢，我想象中的那场戏，肖大力对于冯静波的这个压迫感和雷子当时演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些不一样的。他演的好像表面上是没有任何的事儿，他把所有的压迫感都藏在了背后。那其实对于冯静波来说，他的这种处理恰好让我找到特务的一种分寸感，就如果他给我特别强的话，我势必会做出一些反应，但他是用一种云淡风轻的方式来审视和面对这个特务的时候，我恰恰可以把自己特务的身份给很好的伪装起来。冯静波这个人物，他有了家庭，有了这个孩子以后，他的那种纠结和痛苦也发生了改变，他之前可能更多的是害怕特务的身份被揭露，但到他的后期有了女儿，然后他慢慢的发现他的这种沉默、他的这种懦弱甚至自私影响到了孩子的幸福的时候，那种痛苦瞬间就加剧了。
6: 人呢，不能跟命交，往事不堪回首，一切向前看吧。
0: 电影《四度》主演刘烨、王志飞同样做客本期的《1905影人说》。从2011年在建党伟业中首演青年毛泽东，到2017年建军大业再塑伟人，再到2026年的《四度》，演员刘烨三次塑造同一伟人角色。他说：“这是自己非常珍贵的经历，感到无比荣幸。”巧合的是，王志飞也在《四度》里第三次饰演朱德总司令。他用精湛的表演勾勒出了革命先辈的意志如钢、临危不惧。刘烨、王志飞的分享将带你沉浸式的感受悬殊战局下的脑力交锋，让我们一起来解锁惊心动魄的军事博弈。
7: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8: 我们习惯了就是一讲毛泽东主席，那就是胸怀天下、大气磅礴，然后运筹帷幄。就比较习惯是这种状态，但是处在怎么样一种至暗时刻，怎么样一种身处绝境，怎么去把握这个度，去展现那种绝境当中的毛主席，我觉得这个是要多去琢磨的。 这次想的就是从形似去贴近神似。我们剧本一开场就写是一张极其消瘦的脸，然后拄着拐，因为当时的真实情况也是得了疟疾，湘江血战80000多人打了就剩30000人，极其惨烈，然后他又被排除在核心决策层之外，是很不得志的时间。就想着说那好，那我就先减肥，因为当时也不胖，就是减了17斤，造型之后一看我觉得我挺踏实，就不用去演这个绝境了，也就是自己的状态其实就能看出是一种至暗时刻的一种感觉。上了妆之后，因为有人扮演毛主席，有人扮演卓总理，有人扮演刘伯承元帅，包括朱总司令，大家都有一种很深的敬畏心，尤其是在贵州当年一些真正战斗发生过的地方去拍摄，因为好多战士没有留下名字，有时候会想说牺牲在这的战士他们的灵魂是不是就留在这儿了，然后我们在这儿拍，他们是不是在看着我们，他们看着我们在拍一部纪念他们的电影，会不会得到欣慰。
5: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9: 每次参演朱德总司令的这样的作品，我都会去征求朱德后人的他们的建议，跟他们进行一些交流。这次特别有幸，换一种说法就是我拿到了秘密武器，很多的未公开未世人的朱德的生平的照片，我觉得非常非常珍贵。我拿着照片第一时间就跑到朱德故居去对照着分析，这是哪个年代哪个阶段的，这样呢我才能更准确的去还原他那一个个的历程当中的节点，他那个时候为什么这样。哦，我有依据，不光那个时候拿出来看，拍摄期间我都会拿出来感受，我想得到更新的更不一样的东西。扮演这个角色嘛，我就会通读他的整个这段历史，最让我惊讶的还是这个人物他的胸襟，他的大局观。主席对他的评价是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有的时候第二次第三次去重复同一个角色的时候呢，反而失去了第一次的新鲜感，我就不断的在提醒自己要把四度当中的朱总司令当成第一次去完成，
10: 让他自己调动部队撕开一个口，只要能跳出40万大军的包围圈就是胜利。
0: 想要观看更多好电影，请下载并打开1905电影网 APP VIP 影院，为你带来海量精彩的新片大片。1905影视频每周与您相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次是两国的秘密联合行动，
1: 希望你假扮于汉，接近马飞燕，查找证据，找到他们背后的老大，
2: 委派卧底暗中调查。
3: 欢迎来到自由的世界，李警官。
4: 你怎么在这儿？
5: 你认错人了吧？
6: 那边什么指示？让康司令把货准备好。
5: 你用那么大的量，我怎么运过来呀？
7: 咱们再走完这趟货，就可以收山了。
1: 侯万春很有可能和境外的毒贩做交易，你给我定金点。
2: 偷天蔽日，越境运毒。
3: 这次咱们能顺利出来拍摄，还真多亏了你的关系啊！
8: 你好，公安警察，
3: 我们是剧组的。
7: 老头子让我带你去见。
1: 准备多少货？
7: 800吨。
9: 司令，请看。
10: 这不是你的道具吗？
3: 这可货真价实啊！
11: 我让阿彪把货运过来，放进道具里。
2: 将计就计，一网打尽。
1: 你把这段录音给康司令听。
12: 好。给您添段好玩的。
13: 那批货被阿彪给吞了。
14: 我真的是被冤枉的。
11: 他们居然认识。
15: 你的身份已经暴露。
1: 站住！
2: 卧底使命，火线追凶。

0: 阿彪，就靠你了。
1: 您放心，那边我留连就好。
0: 我帮忙，送阿彪。
2: 是，老板，
3: 彪兄，
4: 行。

0: 等你啊，一块儿结婚。等我干什么呀？又不跟我结婚，晒晕了吧你？
1: 沈芳，
2: 去，别说话，别说话，叫我。
3: 好。
0: 一遍。

0: 要不要吃个彪子？300公斤货，
1: 走，
0: 马姐，
2: 快点，
0: 马姐。

0: 挺好吧？
1: 出来了。
0: 啊？怎么了，兄弟？我这大老远来接你了。
2: 哼。干嘛？还想害我呀？
1: 什么意思啊？
3: 让开！
4: 展波。
1: 你怎么说话的，展波？
0: 哎，你大宝，你看看他什么态度，展波。

0: 欢迎来到自由的世界，李警官。
1: 前面靠边停车，谢谢你让我倒车。
0: 别呀，兄弟，我还要为你接风呢。
1: 打住，咱们不是兄弟。停车。
2: 阿彪，你坏了我的大事。
3: 干爹，这事他不怨我呀，那条道他不应该有人知道啊。
4: 司马彪，你什么意思？难道司令会害你？
3: 干爹，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是说咱们该赶快想办法呀。
2: 那么赶紧呢、啊、再不弄钱换武器，我的地盘要没了。
3: 我这就跟飞燕赶快联系，让他马上想办法。

去哪里啊？卡米拉多少钱啊？50。20去吗？大哥，大家注意了，前一段工作呢，大家都干得不错，大宗贩运毒品得到了遏制。 但是最近，总局接到了内线情报，说是缅甸政府加大了扫毒力度，境外毒枭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需要大量的资金购买军火、招兵买马，所以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进行大宗贩运毒品。有消息称，境内的贩毒集团筹集了大量的资金，正准备交易。我们要 尽快查清他们的交易方式，联络地点。

0: 怨我。警察都围上来了，我怎么救你啊？
1: 好了好了，事情过去也就不说了。哎，飞燕，你可得赶快想办法呀，
2: 干爹都快急了。
0: 边境查得这么严，你又那么大的量，我怎么运过来呀？
1: 量大，量大还发大财呢，咱们再走完这趟货就可以收山了。
0: 行了，我跟金主商量一下，尽快答复你，好吧？
1: 好。
3: 你好，
0: 我找孟笑。
3: 孟笑，你找他干什么？
0: 我是他女朋友。
3: 哦，请稍等，我问一下我们领导。啊，你叫什么名字？
0: 玉汉。
3: 哦，马总，前台有一个叫玉汉的小妹找孟笑，说是他女朋友。
0: 让她上来吧。
3: 好的。马总叫你去他办公室，3楼第1间，这边走。哦，把行李留下。
0: 阿昌，去查他的人。

0: 请进。
1: 马总好。
0: 你找孟笑？
1: 啊，
0: 我也找他。
2: 说，
3: 我真不知道。我起来，跪好了。
4: 天海，那句话我可不要。但你告诉我，他在哪儿？
3: 我给你。
2: 我在哪儿？在哪儿？过来，说。
1: 在哪儿呢？
3: 就在这里。

0: 坦小姐，别哭了。
1: 他这个人渣，不值得让你伤心。嗯，
2: 马总，穆笑到底藏哪儿了？
3: 可能出国了。
2: 出国？
1: 他是个黑道上的人，你不知道啊？好多人追查他，警察都在找他。
2: 我也必须要找到他，我一定要弄死这个王八蛋。
0: 就凭你啊？算了吧啊。
2: 马总，您肯定知道穆萧藏哪儿了，求您告诉我呗。
1: 我要是知道，早就把他找回来了。
2: 马总，您看，您这还招歌手吗？看我也没法回家了。
1: 晚上过来试唱一下吧。
2: 真的？
1: 哟哟哟！
2: 马总，您真是好人。

0: 咱们今天晚上见啊！谢谢马总，谢谢马总。
1: 站住！你戒了吗？哦，戒四个月了。
0: 啊，真的？你可要听好了啊！到我这儿来，可再不能玩那玩意儿了啊！看看。
2: 马总，我真戒了，真的。
0: 记住了。
2: 那我回去准备准备，谢谢啊，马总，谢谢。

0: 谁啊？干嘛跟着我？
1: 哎，兄弟，你开玩笑呢？你不认识我，你上我车？
0: 我就是不想看见那两个警察。
1: 我也是受人之托，坐会儿，我就走。
2: 你就喝这个？
0: 我请你喝了吗？你到底想干嘛？
2: 满哥你认识吧？
3: 范春满。
4: 别打了，
5: 有你什么事？
4: 他那么多岁数了，不怕打死曹家行啊？
5: 老大说要打就得打，打！
4: 哎。
2: 哎呦，在干嘛？
6: 你个臭警察，离远点，小心弄死你！
0: 后来满哥转狱了，他还好吗？
2: 他死了，不过他留下话说念你的情。
0: 哦，谢谢，不用了，我不是个罪犯，我是被冤枉的。
2: 兄弟你别误会，我跟满哥可不一样，我是影视公司的老板，这是我的名片。我呢从小跟满哥就在一起，他的话我信，我马上要开一部电影，想邀请你来帮我。
0: 哼哼，我什么都不会，怎么帮你啊？
2: 剧组缺一个武术指导，啊，我看你形象也不错嘛，也可以演一个角色。兄弟，你可以考虑考虑，啊，如果同意呢，就给我打电话。
0: Ha ha ha.

0: 久没过来看我了。
1: 是啊，好久不见了，想我了呗？啊？
2: 哎，好了好了好了，哎，
1: 行了，说吧，这么急叫着我来，什么事儿啊？
0: 你说呢？
1: 好事。
0: 要说呀，咱家老婆婆着急要出货，量大价低，这可是难得的一个好机会。
1: 量大倒是个好事，可是怎么运进来？现在查得这么严，几公斤都难。
0: 唐大老板呢？您可是做大生意的，肯定得有招啊！我一直盼着想跟你合作，跟着您要发大财。
1: 好好好，让我想想啊。今天呢，我约了人了，改天咱们详谈。啊，
0: 要一定，
1: 一言为定。

0: 阿波，来来。来来来，阿波，坐坐坐。
1: 王老板，
0: 哎，别这么客气啊。叫鹏哥就行啊，
1: 回头啊把剧本好好看，帮我设计设计这个武打动作
0: 啊。不过今天不谈工作，咱就喝酒玩开心了，咱呀不醉不归。来来来，打酒。
2: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
3: 越来越漂亮了。
2: 接下来，请允许我为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位著名女歌手玉范小姐。有请玉范小姐闪亮登场。
4: 哥，你怎么出来了呢？
5: 大家好，
4: 进去喝呀。
5: 一首《也许明天》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放手！你谁啊？你怎么在这儿，小美？哎，
1: 你认错人了吧？我叫约翰。干嘛？约翰，我是李占波。
0: 刚才谢谢你啊，
1: 谁让我认错人了呢？
0: 再见吧，
1: 我送你。
0: 哎，不用，别跟着我。

0: 你还敢回来？
1: 哎，
0: 晚上通缉你呢。
1: 这不是老头子逼的吗？非让我在这月内再走一批货。
0: 风声这么紧，你怎么走啊？
1: 所以啊，你得赶快替我约他们见面呢。
0: 你呀，别瞎跑。
1: 嗯。
0: 乖乖的给我待着。嗯。
1: 嗯。嗯，那我就乖乖的趴在你这儿呗。嗯。

0: 头都转晕了，这是哪儿啊？
1: 这儿啊，这是孟潇住的地儿。
0: 他不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吗？
1: 他女朋友住这儿。
0: 约翰。
1: 不是，这个呀，是卡米拉的舞女柳丹，他门内。

0: 有人吗？蓝妹。
1: 谁啊？你们干嘛的？
2: 啊，我孟笑朋友。那个，孟笑回来了吗？
1: 回来个鬼啊！早不知道死哪里去了。
2: 不对呀、啊，是他让我来看货的。
1: 哪有什么货呀？好几波人都过来过了，就差把房子刨个底朝天了。
2: 都是什么人？
1: 不认识，反正啊，都跟你们一样，凶神恶煞的。
2: 哦，你帮我看看，这个人来过吗？
1: 没有。
2: 你认识？
1: 你们是谁啊？
2: 这样啊，如果他来了呢，你帮忙给我打个电话，寄我什么名片？
3: 对不起，不管你们是哪路神仙，我们都惹不起，但我们躲得起。
0: 什么态度这是？
2: 算了算了。哎，这个人是不是接力战波那个？
0: 就是他，上次没拍照，这次回去看看。走吧。

同志们啊，禁毒是一场战争，缉毒警察是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他们随时都可能倒在刀尖上、枪口下。编程影视公司投资拍摄的这一部《编程英雄》，就是要弘扬我们编程缉毒警察跟贩毒分子斗智斗勇、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0: 大伯，那个再买几个炸点，准备下一场戏。
1: 好嘞，马上就好。
2: 哎，小黎啊，过来一下。
0: 彭导，你看行吗？刚才那几个动作简直是太帅了啊！如果刚才你那个转的时候，那个脚踢的再炫一点，会更好看。
2: 不是彭导，那样剧情就太假了，实战中不允许这样处理。
0: 咱们这是在拍戏，你知道吗？只要好看就行，谁管他实战呢？
3: 可是，
0: 哎，行了，那个，明天拍你的文戏啊，你好好表现。如果文戏好了以后，我就捧你做男二号。
3: 走，彭总，快，
0: 急事。啊，小黎啊，你去把那几个演员的持枪动作再给指导一下啊，我接个电话。
3: 喂。
0: 什么？我去你妈的！我，
4: 彭总，你怎么摔我的手机啊？这
0: 盒子都签了啊，说怀孕就怀孕的，
4: 我就他妈一个小歌手嘛啊，装他妈什么大咖呀？
0: 惹烦了我老子封杀了他。
3: 彭总，你也别生气了，咱们再找一好的嘛。
0: 戏都开机了，再找一个哪儿找去？
3: 这不是
0: 找去。
3: 哎。
2: 彭导，要不我推荐个人给你点点？
0: 你推荐一个？
2: 卡蜜拉，新来的女歌手，挺适合这个角色的。
0: 哦。

0: 房间里有光，有人进去了。
1: 走，去看看。
2: 喂，车开过来。

0: 刚才跑的那人跟动作很熟悉啊，司马彪。你打我干嘛呀？啊，对不起啊。
1: 约翰，坐里边。约翰，我们见到你了。这位是滇城影视公司老总。你好。约翰姑娘，真没想到。
2: 人美歌甜的啊，不知道对演戏感不感兴趣啊？
3: 谢谢冯哥，可是我也没演过戏。哎，
1: 巩俐第一次和张艺谋合作《红高粱》的时候，不也是个新人吗？啊？
2: 真让我演？
1: 没问题。
2: 那谢谢冯哥，我演不好的话，你们教教我。
1: 阿波呀。
0: 明天安排玉涵姑娘试试戏，啊！什么
3: 哪啊？那我演哪一块啊？有你的
1: 戏演，啊！放心吧。林哥，来，我敬你一杯。嗯嗯，谢谢谢谢。嗯，来，干杯。
0: 我跟你说呀，我还在《编程英雄》里演男二号呢。
3: 啊？那男一号是谁啊？
0: 胡老板他自己啊？什么？制片人、导演兼主演？对啊。有钱还真是任性。这《编程英雄》的剧情不会超烂吧？我觉得还可以。讲一个女歌手被一个富二代啊，我演的，骗取了芳心，引诱她吸毒，并拐到缅甸，卖给了当地的一个老板当小老婆。 实际上呢，这个老板是个大毒枭，然后彭老板演的缉毒警察就到那里去卧底，救出了女歌手，还协助政府消灭了这个大毒枭，最后啊，成了边城的禁毒英雄，就这么个故事。
3: 哎，阿波，你不会真的把我卖了吧？
1: 我问你，约翰这姑娘没问题吧？啊，我查过，身份对，的确是刚刚从戒毒所出来。她想找孟孝豹。哎，你那个黎占波呢？听说他是警察。啊，对，他是警察不假，不过他因为职务侵占被判过刑，在牢里边还救过我老大的命。我老大的话，我信，可是他。
3: 我不完全信，不过现在对我还有用。小气狡猾。哎，听说司马彪回来了，你怎么知道的？
1: 哼，我怎么知道？狼行千里吃肉，狗行千里吃屎，那小混蛋咱们两下子我能不知道？哼。
3: 老板呀，还想找你呢，说他们家老爷快疯了，啊？
1: 他在那边找着孟孝了吗？
3: 没有。孟孝早就被鱼吃成人干了吧？嗯。

0: 好看。
1: 你还真打呀？你会不会演戏啊？
0: 我，
2: 这才真实好吗？在酒吧里，我对付小明就这样啊。
1: 彭导，你看。

那边

0: 你半夜三更的去蓝妹家干什么呀？
1: 蓝妹家，我就是路过啊。
0: 路过？路过？
2: 阿彪啊，上次你劫了别人的货，被人捅了一刀，你是不是还想再试试啊？
1: 别呀，彭老大，我不是把上次那货弄丢了吗？这干爹要毙了我，所以啊，
2: 还不赶紧滚回去！
3: 让康老板把货准备好。

0: 看什么？
1: 我在看剧本啊。
0: 老公，
1: 嗯，
0: 你能不能也给我安排个角色啊？求你了。
1: 行行行，那我就让你演我戏里的女二号，缉毒警察的媳妇儿，怎么样？
0: 那我有什么戏啊？
1: 你是一个舞蹈演员，嫁给了缉毒警察，可是呢，老公经常出去执行任务，不回家，所以你呢就红杏出墙，和黎占波饰演的富二代好上了，结果呢，你俩就私奔了。
0: 那后来呢？
1: 后来，你发现黎占波贩毒，你就把他贩毒的事儿告诉了我，最后被黎占波一枪打死在我的怀里。
0: 这么悲催啊！老公，你能不能安排我跟阿波私奔到泰国？
1: 出境啊！
2: 不要的说呀，把他们家老爷子着急着要出货。量大价又低，这可是难得的一个好机会。
1: 也行。
3: 哎，占波，你过来一下。占波啊，你看，我想请你帮个忙。
4: 黄总，您说。
3: 你看啊，为了咱们这个电影拍摄的更真实性，部分场景需要境外拍摄，这个申请啊，我早就递上去了。可是我想快点进行拍摄，节省点时间。你不是当过警察吗？肯定有熟人，能不能帮咱疏通疏通？
4: 倒是有几个熟人，我去试试，但不一定能成。
3: 没事，这尽力就行啊。
4: 行，那我现在去
3: 啊。去吧去吧。
5: 一只狗，那是一只受过特别训练的狗。
6: 一只受过特别训练的狗，它好像并不常见，对吗？粉丝们，今年的舞龙游行真是充满了惊喜。
7: 邱经理，明天我们要跟剧组出镜，有什么指示？
8: 彭万春很有可能和境外的毒贩做交易，你给我盯紧点，不能贸然行动。
5: 我们的小龙都长这么大了
0: 哟，
5: 感觉昨天
0: 这么晚了，
5: 这么小的
0: 谁打电话呢？
6: 他昨天的确就是这么小。
0: 不会，
6: 你们是怎么让他突然变大的？

0: 他就在隔壁。你要是想他了，去找他呀。
1: 我总不能让他失望吧？
2: 我跟我老爸打电话呢。
3: 其实你
0: 说你跟阿郭怎么样？
2: 咱俩应该没那么熟。
0: 你不会还想他梦笑吧？
2: 想啊。
1: 我很抱歉。
2: 我想抽他的筋，扒他的皮。
1: 我心血来制作龙，但是我可以解释。
0: 他有那么坏吗？
3: 我的梦想终于能够实现了，我的龙活起来了。
0: 司马掉，
3: 你看大虎，你快看呐！
2: 你不是已经有了爸爸了吗？
1: 还
2: 这么听
1: 不
2: 少说话，
0: 他身边能缺女人吗？
1: 但是这
0: 是
1: 我们见过最壮观的舞龙游仙。
0: 还不能哄着我？
1: 我想弘扬你的这个打鼓节目，我们需要更多
2: 你说
1: 这样的活动。
2: 这孟笑的货到底藏哪儿了？
0: 鬼知道。他只说出了货，就带我去国外。
4: 你怎么了？你在看什么呢？
2: 这你也信？
4: 他
2: 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4: 你不需要担心。
5: 无忧无虑。
0: 我差点忘了，咱俩可是情敌。也怪，跟你说我怎么就不恨你呢？
2: 你恨我干嘛？可恨的是这些男人。
6: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7: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8: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0: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0: 小美。
1: 假扮遇害，接近马飞叶，查找证据，找到他们背后的老大。
2: 为什么是我？
3: 贩毒集团的人都很狡猾，不仅我们要查他们，他们也要查我们。
4: 你是新来的，我们把你的资料和档案呢都烧完了，所以他们一时半会儿查不到你。另外，司马彪正准备联系马飞燕进行交流。
2: 就我一个人吗？
4: 放心吧，会有人帮助你。
2: 请队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5: 交的货到底藏哪儿了？
6: 我怎么知道啊？
5: 上！
7: 啊！干什么你们？
5: 别叫！啊！再叫！
7: 放开我！
5: 你脸花了！
6: 哼！你到底想干嘛？
5: 老实交代吧，是不是警察卧底？
6: 卧底？你们没搞错吧？我最讨厌警察了，我怎么可以跟他们当卧底呢？
5: 演，你就演吧。今儿晚上，哥几个就陪你玩玩，看你交不交代。
8: 哎，说，谁派你们来的？
9: 袁小姐，别乱来，快放开他，快放开他！
10: 住手！
11: 大老爷们儿，这么分呢？
9: 抓他走！我不管你了，
11: 约翰，没事，刀给我。
9: 快！
11: 你没事吧？
8: 什么情况？
12: 没事啊，约翰。你啊，千万别误会啊，因为彭导说想要拍一场被绑架的戏，才让阿昌迷晕了你，想让阿波来英雄救美，可没想到阿波还没出手呢，你就 OK 了。
8: 那导演呢？你们要是晚来一步，我就捅了这几个人了。哎呀，
12: 这不是为了想要效果更真实一些吗？所以才偷拍的。不信，你看那
11: 儿。对，机器。行了，你没事就好。
13: 哎，人都走了，我们监视什么呀？
14: 我跟你说啊，头可说了，就这屋藏的这些毒品啊，能招来各路的大鬼小鬼。
13: 跟小美免费出国游比啊，咱们这活啊也太没劲了。
14: 哎，我觉得挺好，男女搭配干活累吗？
13: 去，谁想跟你搭配来着？

0: 这次咱们能顺利出来拍摄，还真多亏了你的关系啊。
1: 这不是赶巧了吗？主管正好是我同学。不过呀，要不是为了您，我才不愿意见你。
0: 行，到了那儿以后，我请你喝顿花酒。
1: 好啊。
2: 那我也要喝花酒。
0: 对，咱们一起花。哎，于涵，昨天你的身手不错呀，跟谁学的？
3: 跟我当过兵的老爸学的。
0: 哦，哈哈，没想到你歌唱得好，这身手也不错嘛。
1: 漂亮女孩是得学几手，要不然怎么对付色狼呢？
0: 那倒是。于涵啊，以后你就做我的贴身保镖吧。
3: 好啊。

0: 你好，公安检查。
1: 我们是剧组的。
0: 放行。

0: 好老板，我是波巴曼。
1: 波巴曼，辛苦了啊！
0: 跟我走吧。
2: 好，
0: 全部都上车。
3: 好，
0: 上车了。
3: 来来来来。

0: 唐老板，你们就住这儿吧。告诉你的人不要四处乱走，营地附近埋了不少地雷，还有巡逻兵，如果答不上口令，就会被当场射杀。
1: 都听见没有啊？
2: 听见了。
3: 我们这儿是不是进了狼窝了？
0: 哎，别瞎说。咱唐老板很爱好和平，也很好客，懂吗？行了，大家准备行李都拿进去吧。
4: 好，
5: 行。

0: 哎，各位，大伙儿呢都到前台去办一下登记的手续，然后呢，就拿好你们的行李，到二楼去。
1: 然后把行李放到房间以后呢，到二楼去吃中餐，可千万不要到处乱跑啊！你们刚才都听说了吧？到处都是地雷，谁踩了地雷，照价赔偿啊！

0: 王老大，
1: 哎，你们先聊，你们先聊，我去准备准备，
2: 我去安排一下。
3: 记着把咱们重要的道具给我抬过来。
4: 哎，好嘞。
5: 老头子让我带回去见他。
3: 准备多少货？
4: 800公斤。
5: 老头子觉得这次机会难得，想干拼。

0: 上走。
1: 行。
2: 冯老弟，军务缠身，有失远迎，见谅，见谅。
0: 康总，龙体吉祥啊！
2: 吉祥，吉祥。
0: 康总，请看。
3: 这不是你的道具吧？
4: 哎，你可以验验，这可货真价实啊！
3: 老弟，你这主意真高啊，以假乱真。
2: 晚上聚餐时，我让阿彪把货运过来，放进你的道具里。
4: 你的地盘，你做主。

0: 然后嫁祸给彭婉春和司马彪，
1: 借刀杀人，高。
0: 哎，对了，还有谁来了？
1: 你俩女朋友都来
0: 了。俩女朋友，蓝莓，还有谁？
1: 还有叫玉汉。
0: 玉汉，这傻丫头怎么来了？她唱歌还行，什么时候演起戏来了？
1: 来。
0: 来来来，都端起酒来，
2: 咱们一块儿。

0: 敬康老板一杯，感谢康老板对咱们的盛情款待。
1: 来，
2: 谢谢康老板。
3: 康总，您真的特别像我当兵出身的老爸。来，我敬您一杯。
4: 好酒量啊，玉环姑娘，我没有女儿，你就做我女儿怎么样？
3: 这是我玉汉的荣幸啊！干爹，我再敬您一杯。干杯。
5: 来，咱们也喝。
6: 康老板，我也敬您一杯。
4: 听说你当过警察？
6: 对。
4: 那你就是卧底喽。
7: 康老板，您不喝就算了，这是什么意思？
8: 康老板，别误会啊，战波因为职务侵占判过刑，所以早就不是警察了。而且他在监狱里救过满哥的命啊，满哥留下话说，他仗义啊。
6: 我当警察就是为了刺激，没想到他们嫉妒陷害我。
4: 想刺激，就到我这儿来当兵吧。
6: 好啊，
8: 哎，好事儿。阿波，咱们康老板干的可是禁毒大业，他让周围的老百姓都过上了没有毒品、没有战争的好日子。
6: 这绝对是好事儿啊！
8: 来，
0: 咱们一块儿敬康老板一杯。
4: 彭老弟，我现在是一心向佛，佛法无边。
3: 干爹，咱们喝酒，这俗话说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啊。
4: 还是我女儿乖呀。
3: 哎呀，不好意思，干爹，你看我得去换身衣服，失陪了啊。
8: 去。
6: 来，康老板，咱们喝。
8: 咱们喝。
6: 来，再敬您一个。

0: 你不认识我？这黑灯瞎火的，谁看得清你是谁？
1: 你不至于喊。
2: 孟笑，你挺会躲呀。
3: 阿波，你怎么也来了？
4: 你小子行啊，出去了就忘了发过的事，也不回里边看看我。
5: 干爹，我回来了。
4: 哎呀，玉翰，你跑哪儿去了？
3: 阿波跟蓝妹都担心你都去找你了。别提了，我刚才啊喝懵了，这吐了一屋，我这会儿还难受呢。
6: 玉翰姑娘，你知道我醉了会怎么样？
3: 干爹，您喝醉了吧？您不会一醉就乱开枪吧？<笑> 吓死我了！
4: 阿波，快赶紧坐，赶紧坐。
0: 好，
7: 进来，
0: 喝酒。
4: 哎。

你走了之后啊，那老家伙跟我腻歪，恶心死我了，我也赶紧丢了。

0: 干嘛呢？
1: 这是什么呀？你不会是特工吧？
0: 你电影看多了吧？这是服装部门给我准备的戏服。
2: 你要真的是特工，该有多好啊！这样你就能救我出去了，我也不用害怕了。
0: 我要真是特工，一定救你出去。
2: 真好。哎，原来是不是也吸粉？你怎么借的呀？
0: 不许再翻我的包啊！
3: 这的人也来了，
4: 马飞燕知道吗？
3: 哥哥怕马姐知道祸，所以抢先动手。
4: 马飞燕和司马彪不是情人吗？
3: 情人归情人，生意归生意。

0: 你跟司马彪说，那批货又被孟祥抢走了。
1: 司令，这是我们国内正红的发子的歌手阿玉。听说您经常失眠，正好让他给您唱唱催眠曲。
2: 嗯，好礼物。阿玉小姐，能否为老夫清唱一曲？
3: 阿玉，你就从了司令吧，从此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
4: 呸！
3: 你个小婊子！
1: 哎，这是匹小野马，让老夫来慢慢的调教一番。
5: 好看，下一场。

0: 老公，真的是你啊？哎，马姐说你们私藏姜麻子的货被人给打死了，什么情况啊？
1: 这个闺女，我差点就死在她手里，还好我命大，掉进河里被包妈妈给救了。
0: 老公，你带我走吧，我不想留在这儿了。
1: 好，但是在走之前我们要做一件事。
0: 什么事啊？
2: 老大，那批货被阿彪给吞了，他们还招来了警察。
3: 你把这段录音给康老板听，他一定会剁了阿彪喂狗的。
0: 好，只要可以干掉这个王八蛋，做什么我都愿意。
1: 哦，对了，康老板，你这次托彭老大走一大批的货，
0: 那我们就黑了他。老公，你带我去泰国好不好啊？
1: 好。啊，还有，玉涵不是以前的那个玉涵？
0: 那他是谁啊？
1: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反正他跟阿波是一伙的，他们也盯上了这批货，看样子也在打这批货的主意。
4: 蓝妹，站一上场啊！
0: 啊，来了来了！
1: 你快去吧！
0: 放开我！放开！救命啊！康老板，
5: 这出真是好玩啊！
0: 我跟您玩点刺激的。嗯，您不是一心向佛吗？
6: 观音老母还化成马郎妇了呢。
0: 老板，给您听段好玩的。嗯，
2: 老大，那批货被阿彪给吞了，他们还招来了警察。
7: 哎，看啊看啊，哎，怎么出去了？哎，怎么回事？
0: 老公，完了完了完了！
7: 什么完了？
0: 孟孝藏的那批货被司马彪的人给劫走了。
7: 什么？
0: 不过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老家伙。
7: 你告诉康老板了？
0: 借老家伙的手杀了司马彪，你不也就少了一个抢食的狼吗？
7: 你怎么知道我们要走货？
0: 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终于可以报仇了。
7: 你就这么恨司马彪？
0: 我恨不得吃他的肉喝他的血。
7: 行了行了，这事儿你就别跟着瞎掺和了啊！这单货要走不成，戏拍的再好也白搭。
8: 我真的是被冤枉的，那货真是被警察给劫走了，我还死了好多兄弟，我还炸死一个警察的。
9: 那警察是装死？
8: 装死？我把手榴弹放进裤裆，你试试。
9: 把录音里提到的货是怎么回事？
8: 啊，那是孟潇黑姜麻子的货。
9: 既然你上次已经找到那批货，
10: 为什么不向康总报告？
9: 你是不是想独吞？
8: 没有没有，可爹，我就是想自己出货，然后好孝敬您，让您高兴。谁想到昨天又让孟孝的人给劫走了。
11: 伙伴们，放开他，你们都跟我来。

0: 伯伯们，这男的是谁？
1: 不清楚。哎，我看看，更迭，这人就是孟笑啊！伯伯们，这是不是你上次救的那个人？
2: 他说他叫沈侃，是个渔民，打鱼时船翻了，受了重伤。
0: 我看他可怜，就让他住在后山了。怎么居然还有这小子？他们居然认识。伯伯们，去把他们都带来。
3: 是，老板。
4: 回放，停！这女的是谁？这个看不清。
0: 你去把那两个女的都带来，再叫上彭老板。是。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对。
5: 阿秀，司马彪把你给认出来了，赶紧跑！
6: 笑哥，
7: 老婆，司马彪把我认出来了，我先走一步，你注意安全啊！
6: 怎么了，笑哥？笑哥，
7: 怎么了？是孟笑吗？
8: 两位姑娘好啊，我们康老板有请啊。
9: 司马彪，你这王八蛋！
8: 干嘛？想打我？来，打我！打我呀！哎呦，打不死你我！带走，走走。

0: 这个蒙面女是你们两个谁呀？
1: 不说是吧？这包是谁的呀？
2: 哎，你干嘛拿我的包？
0: 你的包是吧？
1: 好。
0: 那这些东西也是你的了？
3: 别动我东西，还给我！
0: 我还你！臭婊子，打不死你！
3: 司马彪，你这个王八蛋！就是你让我心上坟，就是你毁了我！就是要跟孟潇吃了你的货，让老家伙弄死你！
4: 哼，连康老板的货
0: 都敢吞，
4: 干爹，
0: 他好大的胆子呀！
5: 够了，把这小婊子拉出去，跟孟潇一起剁了喂狗！
6: 你个狗屁老总，
3: 你心哪门子佛，就该罚你下药锅！
7: 康老板。
8: 蓝妹又怎么惹您了？
5: 哼，他就是卧底。
8: 卧底？不可能啊，他都跟了我这么长时间了。
5: 我知道他是你的小情人，可往往越亲近的人就越危险。
9: 过来，停下。

0: 究竟发生什么呀？这是，
1: 程老板，能不能跟我说话的时候把雪茄拿掉？这就跟大便一样。没事，你先带玉涵回去休息，下午的戏接着拍。
0: 哎，哈哈，好好好。

我是猎鹰，10分钟后劳动出境，请出境。

0: 彭老板，
1: 嗯，
0: 你们的戏圆满收工，老夫我也过足了戏瘾，以后常来常往啊。
1: 康老板，
2: 这个实在是不好意思，这没想到阿波跟蓝妹给您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3: 彭哥，蓝妹早就跟我说过，她很喜欢阿波，他俩早就想私奔到泰国了。
0: 自古奸情出人命啊，彭老弟啊，像老夫一样清心寡欲的多好。
1: 对对对对对，正所谓红颜祸水，色即是空嘛。啊，
3: 干爹，我是真佩服您，您这叫临危不乱，指挥若定啊。
0: 阿玉姑娘，委屈你了，来，咱爷俩再喝一杯交心酒。
1: 对，咱们一块儿喝一个，来来来
4: 来来来。

0: 你好，公安检查。
1: 哎，同志，我们是拍电影的，宣传禁毒。哎，现在还要赶去片场拍摄呢。
0: 对不起，这是规定。
2: 你这有什么吃的吗？算了，我不要了。那个，有水吗？我两瓶水。

1: 哥，睡了吗？啊，于翰啊，有事吗？
2: 我睡不着，想跟你聊聊天。
1: 哦，那小妖精是不是有一头呀？
3: 没有，他可能找我真有事儿。阿姐。

0: 黄安春，你涉嫌贩毒，现在对你依法进行逮捕。
1: 你看，你开什么玩笑啊！
0: 别动。

0: 来，振波。哎，说实话，你隐藏的真够深。我和大鹏还真以为你跟毒贩一伙的呢。嗯，来，
1: 这都是部里下达的任务，我也没办法。再聊啊。嗯。
2: 哎，
1: 振波，波巴曼是缅甸情况的卧底。
2: 对，这次是两国的秘密联合行动，波巴曼是我的境外联系。 咱们在昆明收网的同时，缅方也出兵围剿了康老板的老巢，活捉了这个老学校，还捣毁了他两家地下工厂。只可惜，波巴曼为了救我和兰妹。

0: 咱们干一杯。
1: 来来来，
2: 啊，对，
1: 大家为胜利干杯。来，
2: 对，咱们为了胜利，为了咱们战友干杯，
3: 为了我们还活着，为了我们爱的人干杯。

0: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 谁知道
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非常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不拍戏的时候，我喜欢给自己留一大片的时间来专门欣赏一系列的精彩电影作品，这对我来说既是休息放松的休闲时光，也是探索精进表演的学习过程。本周电影频道就特别编排了一系列的精彩纷呈的电影作品，就请大家锁定这些好片佳作，在多部影片的连续呈现中尽情享受光影的魅力吧。
2: 少校，我们必须有一个安全的上空。
3: 游击队员们，你们的任务是进入可北机场，破坏空军基地，限期三天。
2: 是，少校。
4: 难以预知的困境，
5: 卧倒，全体卧倒。
3: 我们得用飞的速度前进。
6: 你们要扔下一万，如果我们不能炸毁机场，后天将会有更多的人牺牲。
4: 全局的重任。
7: 这是我们刚画完的科北机场图，每隔三个小时有两架飞机起飞。
8: 这就是封锁我们的飞机。
7: 你们可以利用这12分钟进入机场。
8: 开始行动。
4: 一场血雨腥风的搏杀，
2: 连住！你们杀了我们多少人，现在该轮到你们了。

0: 7月9日周四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夜袭机场》。
1: 以前的我饰演正派角色比较多，近些年我也逐渐开始挑战反面的角色。我觉得无论是正派还是反派，只要能够将角色吃透演透，在表演时与角色融为一体，就算是一种成功。那么看过下面这部影片，你觉得演员们对于角色塑造的如何呢？期待您的答案。
2: 郝龙带和暴力催收在我们湾海愈演愈烈，什么时候还我权？
3: 再给我几天时间，
2: 绝不能让这种黑恶毒瘤再蔓延下去。
0: 非法放贷，暴力催收。
4: 最近坊间传闻啊，海创和黑社会存在联系。
5: 你想要多少？
3: 2亿。
6: 安一鸣背后一定还有伞，我建议你计划周全再行动。
7: 湾海的水很深，我淹死你们的！
0: 敌暗我明，正邪难辨。
5: 好几碗带来，菜帮你点了，吃不吃，你自己决定吧。这是公然向我们挑衅。
4: 但是去年就有20几个受害者。
6: 经办的干计，不是因为什么原因调离了湾海，就是发生了意外。
0: 众星加盟，燃爆全场。
4: 我一定是忽略了什么线索。感觉一切都是有人在背后操控着。
5: 只要你回心转意，我的门还是开的。
2: 只要把我赶出湾海，没那么容易。
0: 7月11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扫黑行动》。
1: 《阿凡达》系列电影至今已经上映了3部。还记得第一次在电影院里看《阿凡达》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巨大的视觉冲击。那种震撼至今都让我记忆犹新。随着时间推移，电影特效技术也在不断的迭代。时隔12年后，《阿凡达：水之道》重磅登场。这一部作品的视效又有哪些升级呢？本周电影频道即将播出这部科幻巨作，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场视觉盛宴吧。
4: 想在这活下去，就得骑它。
8: 感受他的呼吸，感受他的力量，
9: 我能感觉到他，听到他的心跳。
0: 续写传奇，震撼银幕。
10: 我们这次的目标

0: 他们抓的不是土困，而是我们。是你带来的灾祸，所以我要去了解这一切。你等着吧，他们就要来找你了。
1: 7月10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阿凡达：水之道》。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的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6: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7: 散魂团伙一直是我市最大的制毒贩毒团，
8: 已经蔓延到临近几省，危害极大。
9: 这人是散魂手底下的会计。
6: 意外遇袭，内线失联。
10: 陈黎和舍利是唯一的联系，陈黎要是出事了，这舍利的危险很大。
11: 是他们接头出了问题，还是舍利出了事，咱们现在都不太清楚。
12: 密码告诉我。
13: 放开刀，把他打死，刀放下。
6: 毒海寒深，尔虞我诈，不许再起内讧。
14: 为什么要杀坤哥？
15: 自从宰坤接手以后，
16: 几大宗买卖都出现了意外，
15: 所以我怀疑咱们内部有奸细。
6: 凡事要重证据。
17: 那姓刀的抄了咱们的账本，
14: 找人陷害追杀我，不就是为了杀人灭口吗？
6: 刀光血影，正邪交锋。
10: 请我紧急联系何总和沈黎接头。
14: 吴莽这些年到底吞了公司多少钱？
11: 他好像是想把老伟和柯强从国外引进来，然后一网打尽。
14: 谁是害人的内鬼，你不是很清楚吗？
17: 看你们谁敢动我！
14: 这个文件里是这个贩毒集团所有的证据。
10: 到底是谁袭击的陈黎？
6: 卧底使命，战友失踪。
14: 明天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18: 这我说了不算。
14: 孩子大了。再这样下去了。
18: 知道了，重点是把案子办好。
14: 明白。

0: 住！站住！干什么了你？
1: 哎呦，你怎么把他打死了？
2: 谁让他喊的？
1: 赶快找钱走人！

0: 妈的，就这点儿。
1: 哎呦，妈呀，拿到外地去买就发了。哎，
0: 你干嘛？
1: 这破玩意有定位，赶紧走，别忘了拿家伙。

0: 他们的相貌特征，还有他的生活习惯、语言特点，都要我仔细的摸清楚。啊，载坤团伙一直是我市最大的制毒贩毒团伙，
1: 他们的毒品已经蔓延到临近几省，危害极大。他们
0: 一直是我们重点的打击对象，但是由于他们的反侦查手段非常强，一直不能得到根除。这一次啊，根据咱们卧底提供的线索，我们现在完全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收网行动。这次行动不能有半点疏忽，谁要是出问题，我就拿谁试问。进来。
2: 邱队，
3: 这里是来从昨晚到现在，
0: 大家都等一下，你过来。
4: 大哥，
5: 六，
6: 老 K，
7: 驾。
8: 老刀啊，你可真是我的财神爷，你一来，我把这些小子全给收拾了。哎，你们都走吧，没看见刀哥找我办这个事儿？敢动我的钱，我剁了你的狗爪子！滚！
9: 你得签个字儿。
8: 好。
9: 这儿。
8: 哎，咱们的生意怎么样？
9: 不太好。收入一直在减少，而支出一直在增加。另外，
8: 别支支吾吾的，
9: 说。五马好几个月没交份钱了。
8: 知道了，这件事我来解决。别着急，很快咱们要做笔大生意，做好了，扣咱们潇洒几年。
9: 那太好了。对了，坤哥，
10: 还得用你的电脑
8: 啊，
10: 汇笔款。
8: 嗯。
2: 从昨晚到现在。
11: 啊？那昨天老陈还让我做好准备了。
2: 球队，你说会不会出事儿了？
0: 陈黎和舍利一直是单线联系，陈黎要是出事儿了，这舍利的危险可就大了。
11: 不会是喝多了吧？老陈最近可老喝酒了。
2: 胡说，老陈干活时从来不喝酒。
0: 行了，你们两个要争，尽快找到陈黎，注意保密。
2: 好，
11: 是，走。

0: 坤哥，这大白天的关着门，有什么见不得光的事儿啊？
1: 以后
0: 还真有背着我的事儿啊？
2: 都是账目上的事儿，哪有什么秘密啊？
0: 坤哥，您瞅瞅您这张鹏先生多牛逼，眼里都没谁了，
3: 净欺负老实人。
4: 哎，老二，干嘛来了？不会是给我送份儿去吧？

0: 心的。
1: 行了，五马，老刀这次尽职有点过分了。
0: 我怎么了？现在什么情况你也不是不知道。
1: 好了，我不跟你争这个，我让你办的事儿呢。
0: 通知完了，三大帮主今晚会面。

0: 哥，我跟你说，这人长得不地道，你这长得就不像好人，这。哼，你他妈像好人？哼，你这叫嫉贤妒能，别老找人家的茬儿。说吧，你来干什么？
1: 地址变了，老虎说娶她的回国。
2: 哎，大鹏、沈芳，来来来，屋里坐。
3: 嫂子，老陈没在家。
2: 没有啊，他一办案就经常不回来。哎，你们不是一个案子吗？
4: 啊，我们是一个案子，正好路过这儿，看看老陈在不在家。没事，
2: 嫂子，他可能先回队里去了。
3: 嫂子，老陈没带证件就出去了。
2: 嗨，他经常这样。那，
3: 嫂子您甭忙了，我们还有事儿，先回了。
4: 哎，
2: 你们坐会儿喝点水啊。
3: 啊，不了不了。

0: 哎，嗯，老陈车位呢？是啊，他是不是开着车吗？咱们找车不就完了吗？走，
1: 走。来，给我过来，抄家伙。

0: 都给我藏好了，到时候听我的命令，给我往死里砍！
1: 明白，我们都听莽哥的。
2: 明白。
0: 做咱们这一行，谁心够狠，谁就能上路。够狠吗？嗯，你呢？够狠吗？
3: 你是谁？跟谁呢？
1: 莽哥，他是我的人，叫邢浩。然后，快叫莽哥。
0: 莽哥，这体格行吗？
1: 莽哥放心吧，这小子心狠着呢，而且练过武，是块料。
0: 行，只要你够狠，我保你吃香的喝辣的。
1: 对，我们都跟着莽哥挣大钱，
4: 挣大钱。
5: 怎么样，找到了吗？
6: 哎呀，徒弟，我跟你说啊，我给累死了。
7: 我们几乎找遍了全城。
6: 少废话，说重点。
5: 重点就是没找到人。
7: 但是我们找到车的消息了。
5: 哎，我们俩发现了，趁你车也不见了。
6: 我又去公路局调监控，后来呀，在出城高速的收费站发现趁你车。你看，
8: 夜里3:40开到的。
7: 开车并不是陈礼，
5: 我怀疑啊，陈礼这车不是被抢了，就是被盗了。
7: 我们查过110，并未接到盗抢的报警。
9: 车辆的去向查了吗？在高速路哪个路口出的？
5: 这得通报协查呀。我这……
9: 行了，这事我来办。
10: 对了，为了以防万一，现在立刻激活猎鹰。
11: 你们俩还愣着干什么？赶快去啊！
5: 得令，

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鹏哥，怎么感觉不太对啊？怎么了？老虎这儿怎么都是无莽的人？
1: ，
0: 我们走。
1: 大哥，这是干嘛去啊？
0: 人马上就到齐了。
2: 吴莽，你想干什么？瞧你这话说的！大哥，您这么些年有多辛苦，我们都知道。主要想让你休息休息，江湖的事啊，就交给我们年轻人来办。<笑>你想上位啊？
0: 什么话？
2: 大哥，您对我恩重如山，我是怕你。
0: 呸！我这么信任你，
3: 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0: 你居然偷取我的东西来，赶紧把密码告诉我，还有好多事儿呢。还是你手上那戒指？我的戒指？哈哈，你白日做梦啊你！来，给我上！
1: 你平时对他们什么样，他们都知道。好，你过来，我把密码告诉你。
2: 大哥，你真好。啊，坤哥。
3: 告诉我密码没关系，那还有你的账房线上呢，想必他会告诉我的。

0: 密码告诉我，不然打死你。
1: 老二，你觉得鬼叔能放过你吗？
0: 胜者王，败者寇。你说鬼叔会支持谁？
2: 报告！
3: 等着打死你！刀放下！刀放下！让他们把刀放下！
2: 放下！
3: 放下刀！
2: 放下！
3: 残！赶紧扶坤哥上手！

0: 追！
1: 放肆！
2: 坤哥，忍忍啊，千万别追，我这就送你去医院。
3: 老赵。

0: 没想到他妈的竟对我下手，老道，哥，老道，阿展，哥，不能让他们得逞，哥，
1: 他们说谁呢？那锦衣来得及的，
0: 老道。 我带你不薄吧，这里面有笔钱是留给我家人的，拿着，答应我。

0: 他妈的！
1: 喂，猛哥，找到坤哥的尸体了，但是戒指和 U 盘不在他身上，估计被他老刀拿走了。好，明白。都过来。聂老，把坤哥尸体扔江里。
2: 好。
1: 你们两个去找老刀，

0: 是我，你干嘛呢？
1: 小美啊，这么晚了打电话，还没休息啊？
0: 我报上警校了。太好了，爸爸支持你啊。可是下个月就要政审了，那你的信息我怎么填啊？这样，你再等我三天，我就回来了。我这边在忙。 别打电话了啊！
2: 喂，又敷衍我，老这样。

0: 哎，兄弟，那上面怎么有光啊？
1: 走，上去看。
2: 怎么会是你啊？
3: 是内讧啊，坤哥被杀了。
2: 谁干的？
3: 吴妈。
2: 什么时间的事儿？
3: 2个小时以前。

0: 钱。
1: 你一直在宰官身边吗？
0: 是的。
1: U 盘跟戒指在你那儿？
0: 都在我这儿。吴莽一直在追杀我。
1: 这样，你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我马上报告给鬼叔。

0: 包子，你跑不了了，快把东西交出来。
1: 坤哥平时对你们不薄啊，你们就这样对他？
2: 呸！坤哥死了，现在莽哥是我们老大，
3: 跟他废什么话，砍了他再说。

0: 小美，小美，你怎么来了？
1: 我后来怎么知道你干的这些事儿？
0: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真的。
2: 这身表上，我可不可以贴没有父亲？您这怕是当不上警察了。
0: 我是跟你说过了吗？让你别来找我，在家等着。
3: 等你进监狱还是被人砍死呢？
0: 赶紧回去，有些事情

0: 哎呀，柯少啊，这么晚了怎么还没睡呢？
1: 吴妈，你少跟我装。从现在开始，停止一切行动。
2: 我明天飞过去，
1: 代表鬼叔给你们解决问题。从现在开始，你不许动老刀。
0: 啊，鬼叔他知道了。
1: 你听见没有？
0: 知道，知道，知道了。
3: 老刀，怎么不准备找老刀啊？
0: 你他妈傻呀你！继续找啊！柯少来之前弄死他。
4: 好，明白，
0: 快去。

0: 大宝，这人是载坤手底下的会计。是啊，哎，他上这儿干嘛来了？
1: 陈林手机的定位就在这附近啊，那你说他会不会？
0: 别瞎猜，赶紧下车找证据。
2: 大宝，快看，这好像是血，让人处理过。
3: 大姐你好，打扰一下，请问那血迹是您清理的吗？
1: 是，你们是干什么的？啊，
3: 警察。
0: 大姐，知道这怎么回事吗？
3: 前天凌晨有人被车撞了，流了好多的血。
1: 是车祸吗？那人呢？
3: 被急救车拉走了。
0: 谢谢您啊，走，最近的医院。啊

0: 你好。
1: 您好，大夫，我们来找一个人。
2: 接着啊。
1: 50多岁，一个男的，应该受的是外伤，您这儿有吗？
0: 你等等，我查一下。有个无名氏，头部受到重创，深度昏迷，在抢救室。
1: 抢救室。
0: 对。哎，陈医生。
3: 啊。
0: 这两位警官来询问那个无名氏的，您跟他们说吧。
3: 啊，你们好。
1: 您好，大夫。
3: 两位警官，请跟我来。
0: 好。不客气。

0: 这边赵一路辛苦了，里边说。警官，这就是你们要找的人。陈医生，他的面罩能摘一下吗？这样戴着我们也看不清楚。
1: 啊，短时间可以。是什么方法您给吹来了？
2: 鬼叔他老人家进来可好？如果你们能让鬼叔他老人家省点心，那一切都好了。
3: 可少您这话说的，我们不也是？
2: 好了，赶紧召集你的人马。鬼叔有话要说。老刀呢？老刀在哪儿？
4: 自打出事以后呀，就没见过他，
2: 可能是畏罪潜逃了吧。把你的手机给我，我给他打个电话。

0: 你想怎么着？
1: 老道，我柯强啊。
2: 我到了。
0: 柯少，
3: 小妹妹，悠着点，这样容易受伤。
4: 你谁呀？管得着吧你？干嘛？
3: 来，哥教你两手。来。来，起来。

0: 老刀，出来吧。
1: 我在这儿呢。
2: 要过来，
0: 你们几个滚开。老刀，你这是对我不信任呢。
1: 科生，我这是为了自保，没办法。
0: 老刀，枪。就咱们三个，有话你就说吧。
1: 坤哥被杀，现在全乱了套了。
3: 自从载坤接手以后，我们的生意是越来越差，地盘越来越小，而我的人经常被警察抓，所以我怀疑咱们内部有奸细啊。而且就在高层。
1: 放屁！
0: 好了，载坤的事情，我一定给你一个交代。我们先完成鬼叔的任务。
3: 我没问题啊，反正这么些年都是我自己在一线做事。
0: 你们先下去，召集人，我们准备开个会。老刀，载坤的东西在你那儿吧？
1: 很安全，可没带到我身上。
4: 今天累坏了吧？
5: 还行，
4: 回去再好好练习一下。
5: 哎，我发现你身手挺不错的。
4: 那当然，要不我怎么能当你教练呢？
5: 刚才你那个，就这个动作，怎么练的？
4: 你这叫花拳绣腿。我跟你说，这一招还需要速度快一些，力度再大一些，像这样。嗯。
5: 哦，哎，我试试。是这样吗？
4: 你没吃饭呀？
5: 再来。哎呦哎呦，你没事吧？没事吧？哎，我不是故意的，你没事吧？
4: 这么容易上当啊？
5: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4: 哎，这就生气了，小心眼儿。
5: 你才小心眼儿呢！我到家了，再见。

0: 是龙卷风把您给吹回来的吧？
1: 是二庞峰把我吹来的。

0: 你干嘛呀？
1: 给你换个地方。又换？一年搬多少回家呀？学都转两次了，有完没完了？
0: 你刚才跟谁在一起来着？
1: 国际教练啊，怎么了？
0: 那是教练吗？
1: 不然呢？
0: 我嘱咐你多少次了，不要跟任何人来往。
1: 我一个朋友都没有，跟谁来往？

0: 我不去。
1: 我给你找了个地方，练搏击的地方。

0: 邱队，初步判定，陈离是和舍利街头时遭到的袭击，头部重伤，失去意识，
1: 后来被人送到了医院。由于他无法证明他的身份，医院只能按照无名氏给他救治。
2: 他现在的伤怎么样啊？意识恢复吗？
0: 没有醒，伤在后脑，情况不容乐观。
1: 到底是谁袭击的陈离？
2: 是他们街头出了问题，还是舍利出了事儿？咱们现在都不太清楚。陈离和舍利是唯一的联系人，他们这次接头啊，就是为了商定收网计划。
3: 邱队，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2: 这样，我向上级请示，启用紧急联系方式，让李占波和舍利接头，你们俩准备一下。
4: 是。

0: 是我。
1: 邱队，战波送来的情报，吴莽让战波查的那个女孩是载坤集团三号人物的女儿。
2: 三号人物，都是冲的女儿。
1: 对啊。
2: 这样，从正面接触这个女孩，一定要赶在吴莽之前。
1: 好。
3: 报告，协查有信了，袭击陈雷的两个家伙在临省卖车时被抓到了。
2: 具体情况。
3: 两人交代，他们吸毒，为了凑集毒资，两人结伙砸车，盗窃车内物品，正撞上陈磊，其中一人拿撬棍袭击了陈磊，他们以为打死了他，就抢走他的车，连夜逃跑了。
1: 队长，要是这么说，这个刀世冲很有可能就是咱们想找的那个舍利。
2: 沈芳，认亲的事儿进行的怎么样了？
3: 紧急联系舍利的消息已经发出了。对了，大鹏，你通知战波了吗？
1: 我马上去。
4: 哎，你等一下，
2: 一定要密切注意，得到情报，随时行动。
1: 好。
3: 好。
5: 大家都知道，公司出事了，而且很严重。鬼叔派我来正为此事。你们两派的事情，我一定会调查清楚，给大家一个交代。不许再起内讧，如果有违抗者，一个字。死！马上就要到交货的季节了，是大家发财的日子。有没有不想发财的？
6: 有。
5: 好，公司暂时没有老大，许多事情没法处理，有许多事情需要大家办的。鬼叔派我任命新的掌舵人。老刀，刀世冲。
7: 他是什么资格？啊！鬼叔又不是不了解情况，这些年都是老子在跟盘里边拼命。他躲在窝里边的张王先生，他有什么能耐？
8: 他有什么能耐？
5: 吴莽，你是在质疑鬼叔吗？

告诉你，玩社会是讲规矩的，你要是不讲规矩的话，你他妈就没有资格。大家看，这是帮主的戒指，我代表大帮主鬼叔将它戴到老刀的手上。刀师兄，

0: 好，喊人！
1: 大哥，
0: 再喊一声！
2: 大哥，
3: 你有什么能耐？啊？你有他妈什么能耐？
4: 等等，老二，把坤哥的电脑留。

0: 你们几个傻张是干啥？伺候新主子去啊！走啊！真他妈想走！啊！信不信老子弄死你们！一个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1: 王哥，您息怒，跟他们一般见识干什么？对了，王哥，您让阿浩打听的事儿，他已经打听完了。说。
2: 王哥，那女儿是老大的女儿，在县重点高中上学。老大和她媳妇离婚多年，债还的，跟她姥爷长大的。你们几个，该去公司还得去，给我盯紧了那个郑芳先生。有什么事情及时跟我汇报。嗯，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好了，你俩留下。
0: 王哥，老子咽不下这口气。人联系的人呢？
3: 已经全联系好了。以前那些都是混混，这次是职业上的。
0: 阿浩，你协助阿龙，一定要做到斩草除根。
4: 王哥，我有个主意。
5: 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6: 消肿止痛冰，消肿止痛心。
7: 消肿止痛冰，花红药业。

0: 哎，干嘛呢？
1: 哎，你能帮我把这个弄开吗？
0: 走这门啊？
1: 这是全封闭式的，我出不去。
2: 那我放。
0: 小子，
1: 这个能行吗？

0: 哎，美女，哎，
1: 哪里走啊？
0: 说。
2: 没事了，别害怕。你是不是要去张老道？
3: 你怎么知道？我爸是不是出事了？
2: 你要想见到安然无恙的老头，跟我走。
4: 您好。
5: 哎，你好。
4: 我来找一个你们这儿的学员，叫刀小美。
6: 这是我的证件。
5: 好，请稍等一下。啊，不好意思，没有人接听。
6: 我能自己进去找他吗？
5: 不好意思，我们这边是封闭式的，公司有规定，外来人员是不得进入的。
6: 这样啊，我今天有点急事儿，我必须得见到他。你们要不是让我进去，那你们属于妨碍公务啊。
5: 这样吧，我帮你联系一下我们的训练员。
6: 好，您快点啊。

0: 哎，警官您好。
1: 哎，您好您好。
0: 不好意思，实在抱歉。
1: 我得进去找一下刀小美。
0: 非常抱歉，不是我们不配合你工作，是
1: 怎么了？
0: 因为我们刚刚发现她的行李不在了，只剩下这个，您看一下。
1: 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0: 不知道，反正电话也联系不上。
1: 你们这不是全封闭的吗？不是不能随便出入吗？
2: 好，好，好，就这样。刀刀啊，现在步入正轨了。哎
3: 呀，现在吴莽这个账啊，太乱了。我没关系，我很快就会理清楚的。
2: 你现在是老大了，会计的事情，让他们手下人去干。你要想办法干点大事。
3: 没办法，习惯了。
2: 归叔那边还有许多事需要我回去做。啊，你备好货。我跟归叔会再过来的。
3: 你放心吧，
2: 有什么事你多费心，别出什么大乱子，好吧？
3: 好的，我送送你。
2: 不用，你忙你的吧。啊，记着老刀，凡事要重证据。

0: 猛哥，那姓刀的抄了咱们的账本儿。
1: 他这么这是公司老总的节奏吗？
0: 哥，你说怎么办？
1: 老头，
2: 猛哥，有什么吩咐？

0: 金款都在这儿，你怎么把标贴那边去了？
1: 好，马上换。先生，这些都是金款。
2: 哦，谢谢。试衣间在哪里啊？
1: 试衣间就在前面。
2: 谢谢。

走。分头找。等等。

0: 咱们去国栋训练营。
1: 小美她人呢？
2: 刀先生，非常抱歉，我们已经在第一时间联系过您，但是您的电话一直打不通。
1: 什么时候发现小美美的？
3: 下午有个警察过来找过她，然后就一直联系不到她了。
1: 警察？
2: 本以为她等一下就回来，但是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0: 电话我也已经打过了，也到处找过了，都没有找到。他还跟我说你什么时候回来看他，小美是不是想家然后偷偷回去了。
1: 我是让他到这儿来接受训练的，您不什么人给我搞丢了。
0: 对不起对不起
1: 对不起啊，我告诉你，小美要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们没完。
0: 要不请您先回去看一下。

0: 监控在哪儿？
1: 里面，监控过来。

0: 怎么回事？
1: 头儿，战波已经把小美接到他那儿去了，现在小美相对比较安全。哎，头儿，既然咱们已经确定了舍利的身份，要不要再次认亲？
2: 马上认，快！
1: 我这去办啊。

0: 等等，我爸呢？
1: 再等几天。
0: 还要等多久啊？
1: 快了。
0: 你是不是在骗我？还是我爸已经出事了？我都到这儿这么多天了，我为什么见不到他？
1: 出了点意外，但跟你爸没关系。你相信我，再等几天，我保证让你……
0: 哎，行了，你每次都这么说，不行，我自己去找。哎，
1: 我之前就跟你说过，要想老道安然无恙，你必须听我的话，哪儿都别去，好好待着，吃饭吧。

0: 我报上警校了，太好了，爸爸支持你啊。可是下个月就要政审了，那你的信息我怎么填啊？
1: 这样，你再等我3天，我就回来了。我这边在忙，别打电话了啊。

豆子，小美丢了，你赶紧收一下风，看是不是吴莽他们干的。

0: 会造成海水的污染，使宁静的海滩面积大大减少。海豹族群警觉反响，稍有不备，
1: 道哥
0: 就会滚入水中，逃之夭夭。
1: 你怎么来了？我怕您一个人外出不安全，就特地跟来了。
2: 小美有消息没有？
3: 没有收到风声，应该跟吴莽没有关系。
0: 大海才是
2: 来了，妹子。
1: 哎，
0: 海豹游速极快，一个小时就可以游完一个全程马拉松。
1: 鞋子打了。
4: 现在插播一条消息，本地顶上李晨丢失一只珍稀山猫，家里人甚为着急，现悬赏重金以求线索。
3: 老大，你说这些有钱人是不是闲的呀？没事养什么猫，丢了还得找，
2: 好歹是条生命，不找怎么行啊？
3: 山猫，山猫是

0: 是带家人来找山猫的。
1: 这地方怎么会有舍利？
0: 有，我的家人陈黎养的。
1: 陈黎怎么样？
0: 还没醒，所以我们才冒险联系你。哎呀，
1: 来得太及时了。赶紧把这边的内容传给队里。

0: 球队，和舍利接上头了，让沈峰马上接文件。
1: 喂，这个文件里是这个贩毒集团所有的犯罪资料，他们毒品已经准备好了，柯强和老鬼随时准备入境，他们完成这次交易之后会离开很长一段时间，所以你们务必要准备好，随时准备抓捕。
2: 别乱来，你也跑不了。我不放了我们老大，我保证不伤害你。

0: 我弄死你！留着他，他有用的。你怎么来了？
1: 您吩咐我盯着吴莽，我就发现这几家伙鬼鬼祟祟的，我就集合兄弟来保护你。

0: 把头完事儿了。
1: 对，巴特完事儿了，
2: 他没气儿了。
0: 刀哥呀，挺硬朗的。
1: 你是不是感觉到很意外啊？
0: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懂？
1: 你屡次犯上搞阴谋，你觉得鬼叔能饶过你吗？
0: 有证据吗？鬼叔要的可是证据。
1: 证据？我这人证物证都有。等着。说话，
3: 说话，猛哥，救我！
4: 抓了阿浩，
1: 你就等着鬼叔来收拾你吧。
5: 邱队，解押完成。哇，好多文件
4: 啊！啊，舍利真厉害啊！
6: 大哥，啊，通知各部门的头来开会。
4: 好好好，
1: 科长，我真的没办法了。你跟鬼叔在一起吧，你告诉鬼叔，我老大真的干不下去了，我还得活命呢，知道吧？这样，你跟豆子说，
7: 科少，吴莽他太不像话了，不杀手暗杀刀哥，要不是我们及时赶来。什么？嚯！吴莽天天追杀我们，没法给你准备货。
1: 科长，我听您的。
8: 这样，我把货呀都集中在公司，我让人一直盯着。你和鬼叔来了之后呢？
1: 不，我直接过来。啊，你放心。没事儿，我这里有保险。嗯，还有啊，吴莽那边还是你来通知吧。
9: 都到齐了
10: 啊，
9: 情况很明确，按照老刀提供的计划啊，我们要分几个队进行收网行动，分包公司，吴莽的工厂，还有他们的住所，我们要同时进行。
10: 那战波和老刀怎么办？
9: 我估计吴莽还会有小动作，我们要特别注意。
10: 我听老刀的意思，他好像是想把老鬼和柯强从国外引进来，然后一网打尽。
9: 对，所以我们要密切关注他们传来的信息，做好出击的准备。
11: 是。

0: 就让我跟着吧。
1: 回去吧，看着货，等着鬼叔过来。

0: 五马呢？
1: 不知道。

0: 哎，你好。哎，你好，您安慰有事吗？
1: 哦，没事，我们就是看看。
0: 不好意思，我们这里不允许参观。
1: 好，谢谢。
0: 谢。

0: 这个地址以前没登记过，真是狡兔三窟啊！没关系，我们已不变应万变。
1: 我把定位发出去了，咱们尽量拖时间。

0: 鬼叔，您来了。科少，辛苦。
1: 老道，你他妈把人给我放了！哼，
0: 可以。当着鬼叔的面儿，哼，
1: 看你能翻起多大的浪来！王哥，
0: 边儿去。
2: 你们谁先说？
0: 鬼叔，这你得给我做主啊！老道，老道他得宠这么些年，这生意是一落千丈，底盘是越来越缩小了，几大宗买卖都出现了意外，而我呢，我自己做的生意，那都成了，这说明什么？说明老道他是内鬼。吴妈。
1: 当着鬼叔的面说话得讲证据。我问你，为什么要杀坤哥？嗯，不就为了篡位吗？找人陷害追杀我，不就是为了杀人灭口吗？啊？还有，破坏组织，破坏鬼叔的计划，谁是害人的内鬼？ 是不是很清楚吗？你
0: 放屁！
1: 别着急，我这儿还有证据。这是公司的账本，上面有问题的地方我都标了红线，你们看看，吴莽这些年他到底吞了公司多少？

0: 多少钱？
1: 吴蒙，这事儿怎么解释？这只能怪宰坤那个小气鬼啊！你说我给他打江山，他对我抠门抠到死，
2: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来跟我说呢？你也不能犯上啊！
1: 我说了呀，可是我跟你说了，你信吗？
2: 吴蒙，怎么个老大说话呢？证据都在这里，你还要狡辩？
0: 家法伺候！看你们谁敢动我！
2: 吴蒙，你要造反呢？
0: 造反也是你们逼的！
3: 我比他们都强，你为什么不让我做老大？
2: 我让你当老大，兄弟们可怎么活啊？
0: 没关系，我可以抢。
4: 上！

0: 拿身上的 U 盘啊，有了它，咱们就有钱了。你他妈瞎呀？推我干嘛？
1: 你别用吧，他交给我了。
0: 小心！
2: 他妈是谁的？
0: 老子弄死你！呀！呀！呀！呀！呀！呀！

0: 好，接着跑吧。
1: 打死！倒回去。
0: 死到临头了，你笑得出来啊？
2: 我是万万没想到，你们两个居然都是内鬼。
0: 没想到的太多了。
2: 不过，老道，你女儿是真漂亮。
0: 放你的狗臭屁！
2: 你不是要打死我吗？嗯？你打死我以后，他也会下去陪着我。来呀，朝这儿打。
0: 说什么？
2: 朝这儿打。朝这儿打都行，开枪啊！不信任吗？我给你看一下东西。所以还是老实点吧，只要直播一关闭，你女儿就会。
3: 李冰不能放弃抵抗吗？
0: 小美，你个王八蛋，我打死你！
2: 刚才就说了，你要打死我，他也会死。
0: 想怎么样？
2: 我想怎么样？只要你听话，他就没事。
0: 小美，
2: 刘鹏，戒指。
0: 小美，小美。
2: 开车。

0: 什么情况？跑了，走，上车。
1: 小美，爸，
2: 他现在好赖也是我的护身符啊！爸，
1: 小美，
2: 你又做什么坏事了？
1: 他一直在做坏事，不是他，他祸害我们兄弟，我就想不明白了，就你这样，怎么能是警察呢？
2: 是警察，你怎么不告诉我呢？对不起，
1: 小美，纪律的。赶紧把密码告诉我。
2: 先把我女儿放了。
1: 再废话，什么先老子一枪崩了你。
2: 我说了你也记不住的，我亲自给你操作怎么样？

0: 快点。
1: 老大，这有信号。
0: 输密码。
2: 手捆着，怎么输啊？
3: 手指头没捆住吧？

0: 枪放下！
1: 你开枪啊！
2: 开呀！
0: 枪！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2: 雄关漫道真如铁，
3: 而今迈步从头越。
4: 电影《速度》
5: 院线上新了。
6: 90多年前，在位于中国西南的大地上，在一条流经川滇黔三省的赤水河畔，一群民族的精英和栋梁，书写了红军长征史上最为光辉神奇的篇章。同时，这也是世界军事史上教科书级别的关于战略战术的重要范例，那便是长征中最负盛名的运动战——四渡赤水。
7: 30000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6: 30000装备落后、供给不足的红军战士，所要面对的是三方军阀和中央军所组成的武装到牙齿的40万大军，
7: 插翅难飞。
6: 在这样巨大的兵力差距面前，敌方自是胜券在握，而我方也有妙计可慰苍生。
8: 我有一个计划，
6: 任你巨掌压顶，我则如流沙泻地，处处战机可寻，令对手闻风丧胆。
9: 可这不符合兵法。
8: 符合哪里的兵法？
6: 这就是运动战所特有的，打时间之差，拼空间之险。
8: 只要能跳出40万大军的包围圈，就是胜利。
10: 在长征25000里的这样的铁血征程当中，四渡赤水极其重要。如果没有四渡赤水的伟大转折，就可能就没有后面的长征了。
6: 而这战争史上的奇迹，离不开一个英明的决策者。他高超的指挥艺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他撒豆成兵，又能落子成局。他将这场出神入化的运动战、料敌先机的情报战，最终成就了绝对妙道豪巅的心理战。
11: 吴营长，贵阳城外40里发现共军。
6: 他就是毛泽东。这是刘烨第三次扮演这位伟人，他以他的瘦削演出了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在长征最艰难的岁月里所应有的傲岸。
12: 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2: 身患重疾，被排除在决策指挥圈之外，又经历惨败，真的是低落到极点。你其实虽然代表是演的是毛泽东的形象，但其实也是代表当时红军的一个处境。我想就是从形似去追求神似，因为我自己照镜子上了妆之后，我发现我不用演了，稍微有点顶光，整个这全都抠着，然后眼窝是深陷的。我突然发现我只要去细心的去做我的戏就好。
4: 他已经跟我从前10多年前这个娄烨现在完全不同，他真的很在意您这个角色，看了很多资料啊，毛主席当时真的是这么说，他用他的感觉去，无论是身体，无论是他一个点烟的态度，因为已经觉得他升了一个很高的层次。
13: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2次、3次、4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6: 在剪辑上，蒙太奇段落的广泛应用，常常是大局未开，便已有了剑拔弩张的逼人之势。群像戏的铺排则在真实和虚构人物之间自由穿插，错落有序。由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的这部《四渡》，尽力还原出那个年代的峥嵘和壮烈。
2: 然后那天晚上是在山上拍了5个小时，就冻透了，就是在那抖。然后那个演

0: 刘伯承元帅的曹炳坤，炳坤老师呢就讲说，你看咱们在这儿就5个小时冻成这样，当年红军他们是整个3个月是在这山里边来回周旋嘛，就他们怎么过的，确实你只有深入实地的去那儿才能感同身受。
1: 历史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建而成，而这群人最终所要走过的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言，
2: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而唯一不变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1: 娄山关大捷后，毛泽东挥毫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2026年北京善行者亲子公益徒步活动的爱心倡导官杨思。镜头前我演绎别人的故事，镜头外我想和您一起为孩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未来。2026北京善行者亲子公益徒步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中。7月11日，北京市延庆区世园公园邀请您和孩子共同完成10公里的爱心徒步。您的参与将带动更多人关注乡村教育，为加油未来项目注入温暖的力量，帮助乡村孩子健康全面的成长。如果您想和孩子度过这有意义的一天，可以扫描屏幕上的小程序码，或者关注善行者官方公众号报名参与。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用脚步丈量爱心，成为一名善行者，让每一步都带来改变。期待在7月的北京世园公园与您和孩子相遇。
2: 日本舰队偷袭，美军潜艇不幸沉没，幸存美军遭遇日军大肆搜捕，抗日渔民纷纷冒死相救。
3: 你说慢点，你说快了我听不懂，
4: 你说慢了他也听不懂。
5: 爹爹，哎呀，打错了。
2: 日本间谍趁虚而入，
6: 开车。
7: 我已经监听他们好几个月了，
8: 晚上我去找你们，是在蚂蚁岛吗？ 1, 2, 3。
2: 绝境中他们一次次化险为夷。
8: 我来了、
2: 潘长江、魏宗万。
0: 7月12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绝境逢生》。
1: 以前的我饰演正派角色比较多，近些年我逐渐开始挑战反面角色。我觉得无论是正派还是反派，只要能够将角色吃透演透，在表演时与角色融为一体，就算是一种成功。那么看过下面这部影片，你觉得演员们对于角色塑造的如何呢？就请锁定本周的佳片有约，到影片中一探究竟吧。
9: 经过长时间的艰苦战斗，我们损失惨重，全球只有几个小股反抗组织，我们危在旦夕。我是姜康纳，如果你在听，那你就是反抗者。
10: 太好了，
11: 我们从天网接获了一份清除名单，你在名单上排第二。
12: 那谁排第一？
11: 一个平民，卡尔·瑞斯。
9: 我以为我了解敌人，可那东西让我觉得一片茫然，而我却无法阻止他们。
13: 如果你不把卡尔送回来，你就不能存在，天网将赢得这场战争。
14: 为什么不跟我去基地？康纳或许有办法。
15: 巴恩斯，
9: 谁制造了你？
16: 我不知道。
9: 你想杀掉我爸爸卡尔·维斯，可你休想杀死我。

0: 我们就完了。7月11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终结者2018》。
1: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2: 30000对40000，这场仗该怎么打？
3: 我有个计划。
4: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5: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3: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1: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6: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的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7: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非常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我演绎过很多具有多面性的人物，我觉得无论是戏里还是戏外，一个人物都不能简单的用善和恶、好与坏来定义。复杂的人物性格、思想，正是我们真实世界的体现。那么下面这部影片中，你能够看到哪些对于人物多面性的演绎呢？一定不要错过。
2: 来得真快，别来无恙啊。
3: 把不该是你的东西交出来。
4: 灵石与我何干？
3: 你就这么信你的妖？
2: 是神与主人同生共死，绝不背叛。
5: 我不是妖，
6: 是妖也不怕。你当我的是神？
3: 你驱恶妖四处打劫，
4: 我们只能这么活着。
3: 可妖倒认我们了。曾经立下誓约的是我和你。
2: 我发誓会帮你查清真相的。
6: 又是
2: 7年前的恩怨，这次就一笔了结吧。
7: 伏妖借地，行五行之道术。
8: 曾经是你让我得罪妖帝的玄女，
2: 你现在成了心无归处的怪物。
7: 聚义修炼，擒阴阳之妖魔。

0: 生共死，绝不为难。
1: 七月九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弑神令》。
2: 我拍戏的时候，我喜欢给自己留一大片的时间，来专门欣赏一系列的精彩电影作品。这对我来说，既是休息放松的休闲时光，也是探索精进表演的学习过程。本周电影频道就特别编排了一系列的精彩纷呈的电影作品，就请大家锁定这些好片佳作，在多部影片的连续呈现中，尽情享受光影的魅力吧。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30万对40万，这事儿大概怎么打？
2: 我有一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的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6: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7: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8: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9: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薄匹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10: 其实这个世界真的不是只有黑和白。
11: 今晚9点，越南邦进行一单大的毒品交易。
10: 上星期在荃湾的案子，我有8个兄弟死了，一定抓到他们。
12: 祝你好运。
13: 导演陈木生，
10: 这些王坤的货现在在你这儿，你把人交出来。
14: 小人。
15: 这几个是前警务人员，4年前因为过失杀人被判坐牢。
16: 没脸见人啊！
17: 真没去见我。
12: 好久不见。警察到处找，我们很容易被抓。
15: 好，钱要慢慢找。
12: 太迟了。
13: 伸张正义，我们不要再碰了 ，OK？
10: 这么多兄弟死，你要我怎么收手？
13: 实力对抗。
10: 有的人呢，目无法纪，没有人性。
12: 说到底，犯人要证据。
15: 公子死了，所有线索都断了，
13: 义无反顾。
10: 为什么要杀这么多无辜的人？
12: 你只要说一句，
10: 我们5个都不会坐牢。
13: 老子不捣乱，别人吧，
12: 可能真的跟你有仇呢。
10: 有人离开这里。
12: 现在给他30万。祝你好运。
13: 谢霆锋、甄子丹，
10: 我等了4年，我今天必须抓到。
13: 怒火重案。

0: 早上好，早。昨天医生怎么说？就是血压有点高，没事。
1: 高血压？那可不太好啊，会早产的。还是不要回去上班了。不行。为什么不行啊？产后回去也行啊。
2: 老公，你小心点啊！
1: 你小心点！
2: 你小心点！
1: 你小心点！
2: 你。

0: 刘四，刘四，刘四，发生什么大事了？一个个站在这儿不干活啊！臭小子，耷着个脑袋，今晚有大行动啊！给我精神点！来，
1: 什么呀？
0: 什么什么呀？给你的。哦，我儿子女儿小时候用过的婴儿用品和一些乱七八糟的。喂，我老婆特别嘱咐我，给你老婆的。
1: 谢谢。 不过我生个儿子，那些女孩的东西应该不太合适吧？
0: 怎么不合适了？再生个女儿正合适，你可别让我拿回去啊！到时候我老婆非骂我不可。
1: OK， 我先存着。谢了。
0: 谢了谢了，你又被投诉了。为什么呀？上个星期你去了铜锣湾，抓了高老明。
1: 对呀。
0: 那你有没有通知那边的指挥官？
1: 等那些高层的指令早就死了，急吗？
0: 急急急，又这套。案子临时破了，但是官司很没有面子。你办案得力。
2: 但是人际关系得到位，别老去跟进圆滑点。你教教我，怎么圆滑？我请官司吃了顿饭，把你搞定了。
1: 那就没事了。
2: 别，把饭钱还给我。哎，
1: 先说着，时间到了。
2: 这次的联合行动由我在现场总指挥，大家看看今晚的菜单。王坤，我们跟了他几年，杀人放火勒索贩毒样样齐。情报科收到线报，今晚9点。 越南帮长毛会和王坤进行一单大的毒品交易，不管他多凶猛，必须抓到他。最终简报会在晚上8点发出，基于保密原因，交易地点、行动前告诉大家。今晚必须将这帮混蛋全部拿下。
3: Yes sir。
2: 散会。
4: Yes sir。
5: 怎么了，阿宝？
6: 喂，阿宝，有件事必须你帮忙，你要现在不来，今晚的行动恐怕会取消。
4: 好了好了好了，
6: 快点，喂，
4: 别说了，
6: 我一个人搞不定。OK，
4: 我过来啊。
6: 哎呀，这回咋了？喂，阿宝，喂，哎，真磨叽，所有大佬都在里面。
4: 为什么取消行动？
6: 你有骗我？我不这么说，你怎么肯来？大老板有事找你，急事。好了，帮帮忙。哎，你不进去我就死定了，前途尽毁了。OK。
4: 你念在我们俩是同期，又是你上司，我们是好兄弟，对吗？拜托了，
7: 我跟你好兄弟。
8: 不好意思，大忙人终于驾到。
7: 哇，张 sir，
4: 张 sir，
7: 哇，身材还是这么好啊，怎么跟你比？来来来来，坐坐坐，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戴 sir， 我们分区总指挥李 sir， 你认识的。这位是何 sir， 投诉局内务调查科高级警司陈佑利先生，
9: 你好，
7: 还有他的公子。 陈先生支持我们警队很多年，今天专程约你，很想认识你。大家记不记得，13年大脚嘴横彩银行劫案，张 sir 破的？最漂亮的是16年西贡码头枪战，张 sir 一个人2发子弹搞定7个国际悍匪，关键个个以前都是军人呐！哎呀，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张 sir 这些年帮我们破了不少案子，我们敬张 sir 一杯。张 sir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1: 各位，今天我来，有什么可以帮到大家的呢？张
10: sir， 我们知道你做到今天是在争一样东西，机会。张
11: sir 你好，我是陈先生的代表律师，陈公子前几天稍微多喝了2杯，失手打伤了我们那位警员。其实，那位警员已经原谅了我们陈公子。
4: 所以，明白了。不过我那份报案记录已经交上去了，所以那份记录在你办公桌里，你下星期才会交给我。对对对，你看见了，被打的人在里面吃的多开心，就算你地道行事科也未必告得了我。阿宝，你开什么玩笑啊？你第一天认识我，
11: 我向你升职，
4: 开玩笑，你是白我上台，我怎么白你上台了？又没叫你去舔屁股？
11: 你巴不得你。
4: 你进去拉着脸跟不拉着脸，结果是一样的。大佬们要给大恒面子，你配合配合吗？你不是小孩子，再过几个月就当爸爸了，拜托，我求你了 ，I love you。
11: 不好意思，
12: 张 sir， 肚子没事吧？
11: 没事没事。

0: 好茶，经理。
1: 啊，
0: 这茶可不便宜。
1: 啊，这茶是顶级安溪铁观音，60万一斤。
0: 哇，60万！
2: 哇，那是精品呐。
0: 我刚刚尝了两口，200块应该够了。不好意思，告辞。
3: 张 Sir，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0: 当然知道了，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1: 阿邦，阿邦。

别说我没讲清楚，如果这件事有谁连累了大家，老天爷都不给面子了。

0: 老邱，墨迹什么呢？几件避难衣搞那么久？哎，
1: 怎么回事？
2: 没有你们的记录啊？
3: 什么？
1: 还有没有问题？
4: 没问题。
1: 住手！
2: 不好意思啊，帮主，我是按规矩办事的，没有你们的记录，上头没交代你们要出钱。
1: 喂，
5: 位置，告诉我位置。
6: 我不能告诉你。
5: 喂，不会连你都耍我吧？
7: 不是我耍你，是人家耍你。我早就跟你说了，做事软硬兼施，不要得罪上面嘛。
6: 这几个就是败类啊！
5: 警察投诉科、廉政公署早就盯上他们了。
7: 是盯上了，但是没那么容易。
5: 老姚，你不是不知道，我等了4年。
6: 王坤这混蛋，我今天必须抓到他。
7: 我知道你等了4年，你放不下嘛，我也是。你别跟来啊！
6: 他们就是找机会让你犯错，我不想你连警察都没得做，兄弟。
7: 相信我，王坤很容易搞定的。那我亲自把他抓回来。
6: 你来给他录口供，行吗？
5: 别跟我废话，位置，告诉我位置。情报科，你是不是熟人？
2: 我去开车，
5: 打电话。
8: 呼叫指挥部，现场有20几个汪峰的人，估计目标会在3楼溜冰场进行交易。
1: 各单位注意。
6: 目标现在在溜冰场，第一队开始包围溜冰场，后援守在楼家出入口。

0: 全都喊进工厂，
1: 姚长官，这南铁到了，行动吧。
0: 淡定点，见钱见货再行动。各单位注意，等越南再一到，将他们一网打尽。

0: 哼，是越南仔啊！怎么了？都戴上面具开 party 是吧？哈哈，耍什么酷啊！太帅了吧！喂，哦，好，谈正经事儿。 钱呢？混蛋！外面是不是有警察？
1: 大哥，真的有警察！
0: 混账的，咬死你什么人！

请求支援，有事，听到了吗？有事。各单位，听到吗？能听到吗？

你个混蛋！你。

0: 你好，姚长官。
1: 这帮混蛋，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你们还是人吗？没脸见人啊！张明君见我，怎么想跟我单挑？老人，
0: 好久不见。

叔叔，全湾海警广场，超过20人受伤，马上叫救护车。

0: 你有没有搞错？我是叫你抢货，没叫你杀人啊！还杀了这么多的警察！别生气，伤身了。收货，钱呢？
1: 我被警察盯得好紧，这比我慢慢散。教我做事啊！好，你没事吧你？我们从牢里出来，受了多少罪？钱要慢慢挣，别这么玩命。太迟了，别问。
2: 爆竹，把刚才的车烧了。阿华，你负责收料，我不希望警察跟着。阿轩，枪、子弹、避弹衣由你保管，我们在那儿不需要人知道。公子，刚才的对讲机都是杂音。你搞什么鬼啊？Sorry，
3: 浩哥。
2: 剩下的钱，这吃完了我会分配。这段时间，弟弟要生活，要陪女儿的陪女儿，要上班的上班，没必要就不要出来。
4: 来，
2: 敬表哥，
4: 敬表哥。

0: 身份证，身份证，你又说没啥？凶手是我你，你真是个疯子！死了你！喂，站住！知不知道王坤这事儿？
1: 不知道。
0: 帮主，刘亮，
1: 不知道，
0: 真不知道，不知道啊！
2: 我就当你真不知道，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要么关门，要不然就做线人。
3: 王坤，王坤，王坤，王坤，王坤！
0: 收队。

0: 有没有搞错啊？
1: 加油！
2: 不会吧？
1: 加油！
3: 加油！
1: 加油！
3: 加油！
2: 是长官，收到。
4: 昨晚凌晨3:30，富商霍昭堂在自己的别墅被人绑架。
2: 哇，事儿不小。
4: 更糟糕的是，他当时和女秘书在一起。绑匪要求10亿赎金，威胁霍太太不能报警，霍太太就亲自打给了保安局局长。
0: 会不会是那个小三要10个亿啊？
4: 有可能。
5: 刚才副处长已经说得很清楚，这次的行动将会秘密进行，以免影响救人和霍先生的安危。
6: 这两个古惑仔黄赌毒全沾，一个叫可乐，一个叫王坤，两位看看。
4: 大家听清楚，上头对霍先生被绑架非常的重视，一再叮嘱要尽快救出霍先生。
0: Yes sir。
2: 是长官。
4: 好，阿邦，无论如何，必须想办法救霍先生。
0: Yes sir。
2: 是长官。
0: 再见，长官。是不是叫大白鲨买他们的股票，买他爹？

0: 喂，恭喜你啊！
1: 怎么了？下个月又升了，盼到了，别得意啊！
2: 嫉妒，羡慕是吧？
0: 有那么点儿。
1: 恭喜明日之星，
0: 升了还是老样子啊？话不能这么说，我们现在可能抓到十个贼，等我升上去了，就能抓一百个、一千个，那就天下太平了。
3: 哎，那就好了。
0: 你赶紧结婚吧，就天下太平了。到时候呢，多摆几桌，别忘了你兄弟多。
3: 这么多人去，你亏不了本儿。我不给啊。
0: 长官，看到可乐了，他出来拿车。新郎哥，你跟我跟。
4: 这个交给我，王坤交给你的帮助。
0: 天下太平。机灵点啊！
5: 收到。

0: 每次都是我等你，下次你等我。打多大？
1: 打牌？动手。
2: 破口在哪里啊？
0: 哥！
3: 敌人在哪儿？
0: 说！你说什么呢？什么事啊？你有痔疮啊？起来！
2: 没人打你的！没人打你的！
4: 长官，
5: 什么情况？
4: 什么都不说，再给我点时间。
5: 没时间了，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6: 总之明天开始之前一定要救出霍先生。

0: 这个行动是不会公开的，所有事情都不会记录在案，一个都不会知道。
1: 万一出了事，我会保你的。OK。
0: 如果这单搞砸了，上头肯定炸锅，你我谁都背不起，明不明白？

0: 我让他们人了，你干什么？我来干什么？我姓三更，看你的嘴是不是这么硬？你再不说，我要你吞掉自己的牙！一，二，皇上，皇上，云里见，143号，
1: 表哥打电话。

0: 夏先生，冷静，不用怕，我们是警察。你喜欢被人打？你妈教的？你们家的基因是吧？啊？原来下贱是遗传的，是不是啊？不是！啊！这小子咬我！啊！站住！咬我！
1: 夏天，别摸我！干什么？

0: 唐寒，身份证拿出来，快点，身份证！别跑，站住！站住！别跑！开门，开门！出来！开门！打开！开门！
1: 王冠的话。
2: 行啊，你啊，有种啊！王坤的货都敢拦，谁让你干的？不知道啊！哎，这，魔鬼！见证科已经证实了，上次王坤的货跟被欧万贵，也就是猛鬼劫走的货是一样的。几年前呢，他因为误杀进了监狱。
3: 在半年前才获释出来，然后藏在茶果岭招兵买马，
4: 收了好多假难民当马子，还养了好多刀手。简单一句话就一疯子。
5: 茶果岭那儿好危险的，我听反黑的朋友说，上次有个警察一进去就被人砍了，然后还找了个未成年的南亚仔顶罪，反黑都拿他们没办法。
6: 没办法，上到是我们的搜查令，今天不可能批下来。
4: 不批，那也得去啊。
6: 我们现在没有搜查令，没有支援，去了会很危险的。哎呀，那又怎么了？难道回家睡觉啊？我们是警察，明知那个贼在那都不去抓，这像话吗？你们是不是怕了？
4: 我们不是怕，我们要按规矩。
6: 你跟我说规矩，你根本就是害怕，你怕你就说。
2: 喂，
4: 你真够可笑的。 一会儿装上进，一会儿就知道睡觉。你是哪天？
6: 我是喜欢睡觉，但现在死了那么多兄弟，我困极了也睡不着啊。
7: OK， 收工。

0: 大家都熬了20几个小时了。OK，都挺辛苦的，回去休息。
1: 帮主，
0: 别说了。
2: 真的放过他？
0: 行了，走了。
3: 听帮主的吧，收工。

0: 全都过来！金光有变，龟哥的货流了出去，被张崇邦搜到，警察到处找，我们很容易被抓。
1: 那现在怎么办？
2: 现在，别动！快跑！是我们的！阿扎斯，你给我！阿扎斯，你给我！是我们的！

0: 抓现行，躲什么躲？别拍，别拍！是，满鬼，恭喜你啊，被我抓现行了。坐，闭嘴！
1: 楼下安静点，见过世面吗？大惊小怪。 怎么样，长官？有何贵干？上星期在全湾的案子，我有8个兄弟死了，还有10几个重伤躺在 ICU， 就为了这些王坤的货，现在在你这儿，你怎么解释？如果我说是捡回来的，又能怎么样？别玩火呀，欧万贵。 你求财的，你把人交出来就可以判轻一点。

0: 来，拿去。不要啊！不如给那些伙计做白金呢？
1: 好好说话，你听不懂是吧？赶快回警局！啊，找死是吧？
0: 大家冷静点！
1: 干什么？
0: 是不是想死啊？
1: 拿了那东西得赔呀！啊！啊！

交钱。哎。

跟我回京去，想得美！跟我回去去死吧！

鲛人，鲛人门儿都没有。

0: 经过我们警方长时间和周翔的部署，成功捣毁一个毒品分销工厂，查获价值超过4800万元的高纯度冰毒。经验证证实，和上星期的一宗大型毒品劫杀案是同一批毒品，而涉案的匪徒在行动中被警方击毙。这次我们警方是成功破案。
1: 他们这些人就会自吹自擂，功他们领，命就我们拼。
2: 一直都这样，能怎么办啊？
3: 改行吧。你都看着干嘛？开玩笑啊！哎呀，回家睡觉。
2: 嗯。

我们做错了什么呀？再给一次机会，我们尽忠职守，我们救了人，为啥没人救我们？为什么？老婆孩子还等我回家呢。

0: 走吧。
1: 声音都听不懂啊！走啊！
2: 哎，走！
3: 哎，冷静！
2: 喂，好了。
3: 不要怪他们。
4: 没事，
3: 这么闲不用抓贼啊。
4: 每年的今天我都会来看看他的，风雨无阻。
3: 我听老同事说你快做爸爸了，恭喜你。
4: 是啊，做梦都在想有个儿子。你呢？有没有见过阿晴啊？
3: 没有，出来之后都没见过他。坐牢几年，酒席也退了，未婚妻又怎么样？难道会等我？
4: 其实这几年，我经常都去看你，不过你不想见我，我明白。
3: 坐牢，有什么好见的？
4: 那你现在出来了，有什么想法啊？你知不知道王坤死了？
3: 听说，
4: 我们部署了几年，

0: 等他进行毒品交易的时候，在上个星期将他们一网打尽。谁知道突然杀出一帮知道警方行动部署的人，抢了货，还杀了好多人，其中有我们八个伙计，包括老姚。
1: 这么不小心呢？
0: 老姚做了30多年警察，他是一个好警察，一个好人。你知道是他带我做警察的？
1: 知道。没他你不会当警察，没你我不会当警察。
0: 我不会放过这帮混蛋，一定抓到他们。
1: 祝你好运。

0: 喂，阿敖，王坤被抓了，他找了大理石，我没办法。你那怎么样？现在在哪儿？
1: 天津码头。
0: 喂，喂，住手啊！干什么你们？疯了吗？
2: 你们是

0: 干什么？上头叫我们救霍先生，我们不是救了吗？我们有错吗？要么疑犯死，要么霍先生死，你选哪个？
1: 我累了，先走了。
0: 帮主，帮主。

0: 各位，由于案情敏感，今天的审讯将会闭门进行。
1: 霍少棠先生，根据你的记忆，除了死者何伟乐，另一个疑犯王坤有没有参与这次的绑架？
0: 真不知道。
2: 哎，打死人真没必要啊。
3: 你说什么？我们不救那死就是你啊。
4: 我们救了你还说没必要？
0: 请你们冷静，被告，请控制一下你们的情绪。
5: 司徒杰先生，根据我当事人的口供，你曾经指使他们滥用私刑来达到破案的目的，你承不承认？
6: 是的，我曾经多次要求他们尽快破案，但我没有要求他们滥用私刑，更不会叫他们去杀人。作为一个上司，要求他的下属尽快完成他的任务很合理，但是下属用什么方法完成他的任务，警队是有严格的指引，是警员执行任务的时候该运用哪种武力。所以六名被告有没有打死人，和我要求他们尽快破案，两者没有直接的关系。
3: 你失忆了是吧？你说过会保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吗？啊！
0: 请你冷静点，冷静点，
3: 站长。
7: 本人警队全能上帝宣誓，本人所作之证供均属真实，即为事实之全部，并无虚言。
1: 张崇邦高级督察，根据六名被告口供指出，你在当日目击整个过程。那么我问你，你是否亲眼目睹死者拒捕？

0: 失足坠地撞伤致死。首先，我要强调，我们当晚是接到上司的命令，去缉拿何伟乐还有王坤这两个要犯。
1: 法官大人，证人回避问题，我只是问他有没有亲眼目睹死者拒捕。
2: 证人，请如实作答。
3: 当时我还没赶到现场，
0: 那就是没有了，非常清楚。那你有没有见到6名被告亲手殴打死者何伟乐？

0: 何伟乐是一个极度危险的要犯，我绝对相信我们警方必须要用相当程度的武力去对付他。相当程度的武力，什么是相当的程度啊？我们不要去猜测这是否是一个相当程度的武力。你只要回答我，有没有见到被告打何伟乐？不过张督察，我想在这里提醒你。 你现在是在宣誓情况之下做供，有还是没有？有还是没有？
1: 证人，请回答。
2: 有，
0: 谢谢你。

0: 好，我们转过去玩。
1: 好啊。
2: 哦，
0: 我们再说。
2: 来单。
3: 哎，我来。
2: 没事。
0: 这块名表，
2: 小意思，
0: 100多万啊！
1: 真的，
2: 不用讲，谢谢。
0: 喂，还不谢谢我宝贝，我宝贝请客啊！
1: 哎，谢谢啊。
0: 真送给我了？
2: 你这样，你开心就行。
0: 谢谢，你真好。宝贝儿，你还吃啊？没关系，我不介意。你坐一会儿，我去冲凉。

0: 你刚刚看我电话？这是谁啊？朋友了。你把电话还我！
1: 不要走！对不起，我……你基佬，啊？你有没有看过你自己的样子啊？好恐怖啊，老大！还有。
2: 你性无能，死囚犯！我最恨人家说诅咒老，我不诅咒，我的脸会变成这样吗？啊！四八婆！啊！
3: 帮主，一个小时前，水井在柴湾码头捞到一具女尸，女死者叫关美柔，这块表是在她身上找到的。情报科查了这块表的编号，证实了是黑吃黑当天王坤带的那块。
4: 死者最后出现的地方在湾仔。 是和一个名叫赵志强、花名叫公子的人去开房，闭路电视拍到他俩一起进了房间。公子独自出来的时候，手里拉着一个行李箱。

0: 你怎么看？是敖？最好不是。
1: 查公子的电话，马上工作。
2: Yes, sir。

0: 哎，坐。啊，这笔可真够大的！你那些小螃蟹够不够横啊？别老耍我。
1: 这个机会只有一次，银行不是常常换系统的。有兴趣的不止你一个，不要浪费我们时间。
2: 我的兴趣就是玩大的，你的料够不够硬啊？
3: 你要做就给你料。
4: 帮主，目标停在美惠大厦。

0: 走，开车。
1: 目标向三点钟方向移动。周公，你们跟公子。
2: 知道。
3: 大白鲨，我在前面每回大鲨下车，你们继续跟。
2: 收到。
1: 警察，豪哥，我们被警察跟踪，全部人把电话杆扔掉。你的位置在哪儿？
4: 去柴湾的路上。
1: 为什么会有警察跟着我们？你又干了什么好事？
2: 对不起，
1: 混蛋，轻点！
2: 我跟阿环，你继续跟公子。
0: 收到。

0: 别动！起来！干什么？跑步不行啊！现在是你撞的我，
1: 带回去。站住！上车！
2: 收到。

在这儿，别动，狙击手来。

0: 不，你是跳车！我想跳车就跳车，有哪条法律不让人跳车的？还有，你们身为警务人员，危险驾驶，还把我给撞了，我要告你们！
1: 别想跟我耍花样，公子是你兄弟，这事儿你一定有参与，招了吧？
0: 说来说去都是废话，你们不烦呀？现在警察都这样做事的，抓人凭兴趣。
2: 告人凭证据，证据呢？怎么样，华仔？家里人还好吧，华仔？

0: 你女儿应该6岁了，该上小学了吧？好好的陪陪女儿，其他的别想。
1: 哎，你这把牌挺好的，再过几年，等她长大了，理都不理你，她有她的世界，为她想想。
0: OK，OK，
2: 你懂的。别打了！别打了！对不起。
0: 阿华能守住秘密，他不会说我们出来。我们还有时间。公子被曝光了，但我知道警方还没有足够证据来检控我们。淡定点，没办法，我们是一队的，谁犯了错，其他人都要补上，谁都一样。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才能从张同邦那儿把阿华给救出来？唯一的方法，我说过很多次，哪个做错了，老天爷都不给面子。

0: 这几个是前警务人员，四年前因为过失杀人被判坐牢，半年前刑满释放。我们有理由怀疑他们和之前几宗持械抢劫合谋杀案有关。我们已经查过了各个海关的出入境记录，上个星期他们已经送所有家人离开了香港，避风头。
1: 他们家人走得这么急，看来会有大事发生。我们手上的证据只能够指控公子。这几个害群之马一个都不能放过。
2: 叶子，
3: 好，出发。
2: 叶子，
4: 全都不准动。
2: 谁让你们去的？啊！我知不知道收了多少投诉？阿邦，过来谈一谈。
3: 出发！
2: 阿邦，请。我明白你现在的心情，我也很不开心，但是你要清楚，上次商场已经死了那么多伙计。 我们不能再行差踏错了 ，OK？ 还有，这个案件我已经交还给戴Sir， 我们不要再碰了 ，OK？
3: 不 OK， 不 OK，
2: 这是命令，没有办法。
3: 不 OK，
2: 你是个警察，你也是警察，这是命令，你叫我怎么做？你教教我。你不要每次都用你的职位来命令我
3: ，OK？ 阿宝，
2: 我
3: 有点血性行不行？这么多兄弟死了，你要我怎么收手？
2: 我很难做的，你可以的
3: ，OK。 好，出发，
2: 好吧。
5: 帮主，邱高傲他们来了，他们说是来报案的。

0: 不用这么多人，我们只是来报案。那正好，我们还省了交通费、装备咖啡。秋高，你刑满后这半年，没有任何工作记录、居住记录、出入境记录，银行记录什么都没有。你行啊你！王坤在2个星期前被杀了，货被抢了，我们死了8个兄弟，你干的。
1: 你跟王子有矛盾，一点动机都有。现在华仔可都已经招了，为了他的女儿和老婆，他还说你也有。

0: 这样吧，既然你们觉得我们有嫌疑，我们愿意配合。按规定，我就在这里待48个小时，现在计时。啊，对了，给我杯咖啡，少糖鲜奶，谢谢。
1: 马上到，有胆你就喝。
2: 他说的有点道理。我去帮你冲杯咖啡。

0: 少棠，先来。谢谢。这一点你又没什么改变。好久没有闻到口供房这个味道了。还记得第一次帮人录口供，你就在旁边，在那个位置。哼，
1: 我记得是贺老文。我做坏人，你做好人。
0: 你怕的只为他，哼！你就爱记我的糗事。怎么样，公子失踪了，我们都一直在找他。
2: 我跟他说过很多次，别惹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早晚出事。弄成这样，
1: 那就对了。你都到这儿来了，有什么料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呢？
0: 如果连帮主都抓不到那帮贼。
1: 前后还死了这么多兄弟，我怎么帮你啊？
0: 你能帮，你这么出色，有些事我想请教你。有的人呢，目无法纪，没有人性，冷血，全抓了就天下太平了。你怎么看？没法看。
1: 可能真的跟你有仇呢。说到底，抓人要证据，没证据的话，说什么都没用。
0: 证据是迟早的事儿。这帮混蛋，做的这么高调，一定出错。他们一出错就能抓了。
1: 这么有信心呢？我怕到时候又得死几个兄弟。
0: 要死也是贼先死。
1: 我们出来做警察的，哪儿怕那么多？如果怕的话，我早就转去做邮差了，对吧？其实做邮差也挺好，也就送送信。你们现在更像是送殡。
0: 看看谁送谁。

0: 你跟其他人不同，如果你现在转做污点证人的话还来得及。
1: 我是来报失踪的。
2: 你别像是犯人一样审我行不行啊？啊，我来这里是给你们线索，让你快点找到公子。坏人全都在外面，你坐在这跟我聊聊什么？
1: 咖啡，谢谢。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抓人要证据是吧？抓人！别这么冲动，接下来我说的话会是非法成功，你没法用。李兄弟都杀了，公子是你杀的，王坤这事儿也是你干的。
1: 老姚和这么多伙计，也是你杀的。为什么要杀这么多无辜的人？无辜？你跟我说无辜？为了警队尽心尽力，破了案，伤了法庭，你只要说一句，我们五个都不会坐牢。但是你放弃了我们，是你亲手送我们坐牢的。进去后，每天晚上都有我们亲手抓的犯人。 来找我算账，真理啊，真理啊！这家无辜，你不要以为你在法庭上说了一句真话，你就好心高好正义。你维护一个贼都不保护你兄弟，可能是个贼啊！你别跟我在这颠倒是非。你踩过界了，不用还了。你杀了人呢？你杀了人不用坐牢吗？你怎么无辜了？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你杀了伙计和兄弟，你折磨老姚还把他推下楼，你这叫正义？
0: 你是报私仇，你要报仇啊！你找我呀，你直接找我不就行了？本来是这么设计的，商场那天你不在，48小时很快就过去了，你得放我走。
2: 阿邦，阿邦，你老婆在舞蹈馆被人绑了，有炸弹。
3: 阿邦，
2: 敢动我的家人！

0: 帮主，是司徒杰像疯了一样抓了你老婆，说一定要见你，总共开了三枪。
1: 张警官，里面除了你太太，还有十几个小朋友和四位家长，情况非常危险。还有，司徒杰脖子上套着炸弹，拆弹组查到有个探测器连着他的脉搏，设计非常复杂，现在我们也都想不到有什么好方法。
2: 那怎么办？
1: 就是说，要阻止炸弹不爆的话，只有杀了他，让他脉搏停顿。但最大的问题是，你太太被司徒杰用手铐铐住。
3: 站住！是不是想有更多人死呀？张崇放呢？
2: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司徒杰，我来了。要不然先放了我老婆和其他人质。出来啊，出来慢慢说。
3: 不要吵啊！
4: 你终于来了。
2: 我来了。你想我怎么做？
3: 后面的人出去，我指见他。
2: 出去，出去，出去，最后。
5: 好了，冷静点，他们出去了。这样吧，让拆弹组把你脖子上的炸弹赶紧拆下来好吗？
4: 啊，如果你想帮我，你先听我说，要不然的话，我老婆和女儿就会没命了。

0: 冷静点好不好？你先听我说什么？四年前那件事，是我没有人性。
1: 我说过必须救人，我逼他们去做的猛一点。
0: 我还说，
1: 如果救不了霍先生，你们整族人背黑锅。
0: 是我逼他们走上这条路的。
1: 我贪功。
2: 我想拍那些有钱人的马屁，整件事应该是我要负责任，但是我没有啊。他们是无辜的，我才是警队之师，我是警队之师。
3: OK，OK。当初你不是很喜欢听真话吗？这就是真话，但我又觉得不够诚恳。
4: 现在给他30秒，希望他可以。
3: 诚恳一点。为什么会这样？
5: 拆弹组撤离，所有人马上离开。张警官，
6: 撤退！
7: 人都不要动！
8: 救我！救我！
9: 把钳子给我！快点！
10: 快啊！帮主救我！
11: 小朋友离开这里。
12: 快点！炸弹快爆炸了！所有人离开这里！张警官，马上撤离！快！快！快！快！走！
13: 来不及了。
12: 没事没事，
13: 时钟沿着他的脉搏，
12: 只要他心跳停了，
13: 时钟就停。你要想救你老婆，就一枪打死他。
14: 警官，没时间了。
12: 开枪！没事。你现在应该明白，当年我是多么身不由己。祝你好运。
15: 赶紧离开，快！

0: 张警官，我们是内部调查科的，你今天在舞蹈馆涉嫌向废物队队员蓄意开枪，以及多次违抗上级命令，擅自行动，违反警令，这是拘捕令，现在要拘捕。
1: 喂，你现在来搞帮主什么意思啊？
0: 麻烦你配合一下。
1: 太过分了吧！
2: 医生，我老婆孩子怎么样？
3: 张 sir， 因为张太太和胎儿受到严重的震荡影响，造成她的血压和心率相对比较高，不过请放心，情况已经稳定下来。
2: 谢谢，
3: 不要这么担心，走吧。
0: 张警官，大家都是同行，别让我们为难。
1: 他老婆还没醒，你们太过分了。
2: 好，我跟你走。

0: 荣哥，
1: 怎么样？
0: 事情办妥了吗？
1: 嘿嘿，我是办妥了。你要的最猛的枪、炸弹，都齐了。银行金库，所有保安资料全都在这儿。不过，我没遇着你们。
0: 什么意思？
1: 你还敢说？你知不知道你们曝光了？警察通缉你们，我可不想这么早坐牢。
2: 你少来这套，这里有一个亿美金，你会这么轻易收手？
1: 我说没遇你们，我没说收手。实话告诉你，我已经找别人做了，你们可以走了。干什么？还站这儿干什么？

0: 好的，就这么定了。星期三晚上8点，董事长，开始啊！我赶时间开会，关手机。
1: 张崇邦高级督察，这次的内部调查聆讯，由高级助理处长骆志辉负责。调查结果会上呈律政司，
0: 这次聆讯可能会被停职，明白吗？
2: 当天你向飞虎队开枪，我没说错吧？
0: 你没说错。
2: 如果今天你没有合理的解释，律政署会告你，你可能会坐牢，你明白吗？
3: 不好意思，几位长官。
4: 干什么？
3: 聆讯部长旁听，出去。
4: 我知道，我们今天进来是不合规矩，但我们必须这么做。希望几位可以给我们个人情，不要向他革职。
3: 不管你们什么关系，按规矩即刻出去。
4: 长官，我们是一队的，如果他有错，就是我们都有错，我们也要承担所有的责任。长官。
0: 警队是讲承担、讲纪律，不是感情用事。

0: 怎么，长官？其实这个世界真的不是只有黑和白，还有很多灰色地带。就这次的事件，我真没法选择。是我向警务人员开枪是我的错，但我相信，就算换了其他人。 他当时也没有什么别的选择，因为我救的是我太太。我相信是你也会这么做。我19岁进警校，这个游戏规则怎么玩我很了解。现在这个年代，很多人当了警察之后呢，只会搞关系，根本没想着抓贼。对，我们学过很多技能。 但是最擅长的就是稳妥，还有等待。明白？哎，警官，这只是份工作而已，拼什么命呢？但曾几何时，我们可以很坚持，都是为了一个信念，甚至可以奋不顾身，哪怕是牺牲。我们在想什么呀？我们不是在想怎么去做少一点。
1: 是在想怎么能去做好一点。有没有要补充的？
0: 有。很遗憾，这帮匪徒会逍遥法外，我抓不了他们。

0: 就这样，今天的聆讯，由于我本人洛志辉身体不适，暂停休会，顺延至明天同一时间。律政司告不告你，我控制不了。在这24小时之内，你还是警察，不要让我们失望。
1: 臭小子，还不快去！谢长官。
2: 谢长官。

帮主，中区重案组接了个案子，在马江荣身上发现了一个 U 盘，里面是泛亚银行的保安记录，怀疑他们会打劫泛亚银行借款车，大队已调去那边。

0: 谢谢，帮主。刚刚查到那些死者里面有一个叫大威望的人，原来他就是霍氏银行的保安经理。霍氏银行今天有个特别股东大会，这么说霍昭堂从美国回来了。
1: 有人说无商不奸，其实啊，做生意就像打仗一样，没有精明的头脑怎么会打胜仗？这个世界谁肯做炮灰？
2: 夏长官，夏长官，目标不会在这里，这么快就放？目标肯定不在这里。马娇荣的现场发现了一个 U 盘，是那帮匪徒有意留下来误导我们警方。你用眼睛看着我行不行？目标在霍氏银行，在霍氏银行啊。有什么证据？出去一下，辛苦了，辛苦了。
0: 这个 U 盘就是证据，里面是劫款车的路线图，还有保安交班时间。 全部资料证明，匪徒的目标是银行的劫款车。
2: 就派几个人过去又怎么了？

0: 你们习惯犯规的吗？别妨碍我做事。
1: 你们不明白，我们是给你资料，没妨碍你。你现在做的是无用的，你明不明白？
0: 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你们现在就是违抗上司的命令，我有权投诉你们。
2: 监控是搞定了。
1: 董事长，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3: 别乱来呀！
4: 你让我进来也没有用啊！这里的保安部门是独立的，我打开门，打开门！别开枪，别开枪！我求求你，是我不好，我对不起你，多谢你救过我。 当年在法庭上，我没有想整死你们，真没有啊！是你们杀了人吗？这有这么多钱，你们全拿去，你们要去哪儿，我来帮你们安排。哎，

0: 乱来，你想干什么？
1: 别耍花样。
2: 那总之人我就不派了，要不你们自己去。哎，

0: 呼叫总部支援！
1: 呼叫总部，发现疑犯从霍氏银行离开，往尖沙咀方向逃走，相信持有大量武器，要求支援。
2: 帮主，周晚风，霍氏银行发现一名死者，是霍兆堂。

放下武器。

没问题啊！去吃火锅。

0: 投降吧！投什么降？听我说话，你是不是想同归于尽啊？我叫你把枪放下呀！
1: 你现在投降还来得及，
0: 放下枪！
1: 放下枪！
0: 放下！
1: 我放，你冷静点。你以前也是个警察，挟持一个小姑娘还有人性吗？你也有女儿。别打了！

0: 阿全，顶住！我走不了了，娘，顶住！
1: 来生还做兄弟。
0: 好，走啊！

你无路可走了，投降吧，回去坐牢啊！你们这些人，说一套做一套，阿晴也是，所以我一出来就杀了他。

啊！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以前的我饰演正派角色比较多，近些年我也逐渐开始挑战反面的角色。我觉得无论是正派还是反派，只要能够将角色吃透演透，在表演时与角色融为一体，就算是一种成功。那么看过下面这部影片，你觉得演员们对于角色塑造的如何呢？期待您的答案。
2: 套路贷和暴力催收在我们湾海愈演愈烈，什么时候还我钱？
3: 再给我几天时间，
2: 绝不能让这种黑恶毒瘤再蔓延下去。
4: 非法放贷，暴力催收。
5: 最近坊间传闻啊，海创和黑社会存在联系。
6: 你想要多少？
7: 2亿。
8: 安一鸣背后一定还有伞，我建议你计划周全才行。
9: 湾海的水很深，我淹死你们的！
4: 敌暗我明，正邪难辨。
10: 好酒我带来，菜帮你点了，吃不吃，你自己决定吧。
2: 他是故人向我们挑衅，
5: 但是去年就有20几个受害者。
8: 经办的干计，不是因为什么原因调离了湾海，就是发生了意外。
4: 众星加盟，燃爆全场。
5: 我一定是忽略了什么线索。感觉一切都是有人在背后操控着。
10: 只要你回心转意，我的门还是开的。
2: 只要把我赶出湾海，没那么容易。
0: 7月11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扫黑行动》。
1: 不拍戏的时候，我喜欢给自己留一大片的时间，来专门欣赏一系列的精彩电影作品。这对我来说，既是休息放松的休闲时光，也是探索精进表演的学习过程。本周电影频道就

特别编排了一系列的精彩纷呈的电影作品，就请大家锁定这些好片佳作，在多部影片的连续呈现中，尽情享受光影的魅力。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30000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2: 我有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的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6: 人不由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7: 咱们当干部的，要心里想着群众，
8: 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9: 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10: 我们女高是免费的，啊，你好好读，说好了啊。
11: 共产党人的宗旨是什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2: 今天我又入了党，跟大家一起革命到底。
13: 同志们，我们要坚强地斗争下去。
14: 官觉得自己吃饱了不成，还得让吃不饱的人都得吃饱肚子。
15: 从今天，从在座的每一个人算起，咱就应该让老百姓的日子往好处里过。
16: 大家拧成一股绳，小岗才能有大发展。
17: 是有汉子，
18: 有汉子精神好啊！
19: 问我为什么回到乡村来？
5: 我想给家乡做点事儿。
4: 人民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10: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3: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8: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11: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9: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2: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0: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7: 每一部电影。

0: 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墨匹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0: 少。欢迎来到简纯卓越无双，我是 CCTV 六电影频道的主持人蓝宇，
1: 我是浙江卫视的主持人华少。
0: 今天晚上呢，无双唱将集结，正式的解锁主题挑战，颠覆当金曲遇上新生，曲风的边界打破了，固有的印象刷新了，他们要用天马行空的创意为金曲解锁全新的打开方式。
2: 你要颠覆，要对金曲进行自己的一个解构，然后让它变成有多种的可能性。
3: 你要颠覆它，要重新的去演绎它，
4: 给它一个全新的面貌，是有可能完全认不出来的那一种。
5: 你把主题定为颠覆，本身也是一种鼓励新的音乐人，包括已经很有代表作的音乐人，然后重新去用自己的风格去诠释其他的作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开端。
6: Hello，Hello，
4: 大家好，
7: 又见面了，美女们。
2: 时间是琥珀。这是什么？有一位新朋友，哇，有个新朋友哦，要加入我们的队伍。哇哇，哎，
8: 这个不是
2: 姆巴佩。
9: 姆巴佩，
2: 好眼熟啊！
10: 这个脸是认

0: 请在两个队伍当中选自己想加入的队伍，并拿起上映颜色的剪成小剪娃娃进入队伍。为什么打篮球呀？应该就是亚轩的亚。那我知道我应该去哪里了。Let's go。
1: 哦，来了。
0: Hello。是小春哥派我来看着你的。
2: 小春哥，
0: 对，好啊。
3: 这个是你吗？
2: 这
3: 个
2: 是你吗？
0: 这个是我拍一个 MV， 歌的名字就叫做《黑》，所以那个时候的 MV 就哎，突然间觉得要将所有的东西都变成黑色，然后连自己也涂黑了，连这个指甲也涂黑了。我那个时候应该把牙齿也涂黑。

0: 牙齿都会就找不到你了，那个照片里面。<笑>没想到在这里出现，
1: 很前卫。<笑>我们了解到，在场的无双唱将们也都有过颠覆自我的突破性造型，现在一起来看一下。哎呀，
2: 火鸡姐，
3: 救命啊！
1: 这个最经典啊！
0: 在这个片子的时候，周星驰有跟我说，哦，这个人物我们要把你弄丑啊。 行不行？我说行，就马上就答应了，就接了。哦，
1: 为艺术献身，
0: 真的。我还记得第一天去开工的时候，弄好造型了下去，那些工作人员认不出，还要赶我，以为我是一个街上的一个什么人。<笑>
4: 经典中的经典，真的是。
0: 对，多罗天使就把头发染成这样子。
5: 真发来的？
0: 是真发，对。
1: 然后拍完头发就开始掉，因为那个很伤头发嘛，所以我有一天就受不了，我就去给剃光了，
0: 然后就演了那个。对，本来那个角色没有需要有平头装的，可是导演觉得，哎呀，那太难得了，有个女生剃光头，必须要，拍出来，
4: 很大胆，
0: 那
4: 么小。
1: 哇，
4: 又是我，
0: 你也很离谱哎。
4: 拍一个剧，做了一个波斯的造型，
1: 还蛮漂亮的。
4: 这个真的好像热巴老师，
1: 热巴老师
0: 还蛮漂亮的。
1: 哇！
4: 经过你允许了吗？他们放这个照片，
6: 你们都是怎么翻出来的？
1: 裘德是你的艺名吗？
6: 对，裘德是艺名。对，我当时其实刚做音乐的时候，我是。 非常在乎，就很多，大家的那种评价，然后就会让自己心情很。后来我就觉得，我觉得我做音乐想要求得自己的认可就好了。
4: 求得，好听。哇哇哇！这是谁？哎，这是什么？哇！

0: 以当个。耶、
1: yeah. 啊。这个好。
2: 哦。好可爱啊！
3: 太可爱了。
2: 哇哇，这个是
4: 小时候的
5: 行李箱广告是不是？
2: 不是行李箱广告，
5: 抓拍的吗？但是很有范，我感觉就像在拍广告一样，对。
3: 所以这个是你真的去搭飞机的时候拍的，也不是
2: 对，真的搭飞机。我妈精心给我搭配的哦，很雷。就是彩带哦
6: 爆了是吧？爆到你的头上，
2: 被彩带眷顾了，经常。
5: 没了啊，不要翻我的黑历史了。
7: 有人重温经典扮丑瞬间，有人被童年可爱表情包精准命中，而另一边颠覆则变成了另一种反差。
8: 冷知识，颠覆，现在是一个晚知的知识啊。
9: 对，
8: 雌女啊。
9: Oh my god,
10: 你会跳钢吗？
9: Okay, first of all, I think, how about you asked me first? 是的，我还在我的演唱会演出了。
8: 我现在要出去找钢管了。
10: 哇，好勇敢啊你。
9: 因为我觉得很美，很酷。我就想试一下，但是我毕竟是三角形的，这里窄，然后一直胖下去，所以就有一点难咯，就上去就有一点像一个树熊，
8: 就像个树熊，好可爱。
9: 我现在有一点紧张，他们接下来是什么？
8: 大学时期的爱好是改车和赛车，并拥有双层巴士的驾照，为什么？
10: 哇，你好酷啊。
9: 是的，我在加拿大念书的时候就是很爱这种的。考巴士驾照是因为拍戏一定要有这个驾照才可以开这个巴士去拍戏。
8: 哦，是这个原因。
9: 对，
10: 看着你说话那么温柔，没想到你那么勇敢，敢尝试那么多。啊，
9: 谢谢。
8: 老公是自己发微博私信追来的。哇，
9: 你们现在是怎样？某程度上呢，你可以这样说的，但是呢，我只是说我很喜欢你的作品，我可以从哪里看到呢？是这样去认识的。嗯，为什么我会私讯给他？第一，我是真的喜欢他的作品；第二，是朋友知道我单身，他也单身，所以呢就介绍我看他的作品。哦，所以是这样的。哦，来了。龚老师的冷知识，
8: 说唱节目冠军，真的吗？
9: 说唱，
8: 对，
10: 参加这个节目之前，我一点都不会说唱，什么都不懂，但是要比赛哦。
1: 所以他是
10: 三个月，我就像一个小学生一样从头学，然后我就在家，一分钟的说唱哈，我就能练一天，就这样循环。然后我把说唱学会了，王公子手势也更开阔，天在看你。没想到拿了第一，哇！
8: 曾经演出的时候，观众只有个位数。
10: 我曾经有一个师妹，她一直支持我。这个师妹也曾经是你这一组的，参加过《国乐无双》。
9: 佳姐，
8: 佳姐哦，佳姐哦哦哦，
10: 我们两个都是跟曾文琴老师学唱歌，我们俩上学的时候关系就特别好。然后我大学毕业以后，我不是后来想创新吗？做新的音乐，叫新艺术音乐。然后我在欧洲演出，有一次来的观众可能只有9个人。然后那一次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在欧洲演出，才几个人来。”然后雷佳马上就给我打钱，所以一直是雷佳在后面鼓励我。我也珍惜每一次的舞台。嗯，谢谢。
8: 这是爱上粉色的年纪。
10: 小时候其实对自己会有一点长相上的自卑感，特别害怕穿粉红色。因为小时候粉红色代表的是美丽，而我是属于那个不美丽的。
9: 不是你美丽的。
10: 直到我唱了那首《花海》，就是那首周杰伦的歌，然后跟梅艺礼啊一起唱，然后我们俩互相鼓励，

0: 然后我们就一起穿了粉红色在舞台上唱了这首歌。哦，对，然后我后来走在路上会有年轻的人都会说，姐姐你穿粉红色很好看，就很多年轻人鼓励我穿粉红色。这之后我就突破了自己对粉红色的那个恐惧感，其实内心就打开了，我也开始真正的爱上自己的外貌。哦，是有这个过程。
1: 太好了。
2: 看看李春的
0: 养锅。
1: 养锅是什么意思啊？
3: 就是因为我比较喜欢做菜。我就很喜欢用那种老的铁锅，因为我觉得那个比较有锅气。但你知道铁锅它就容易生锈啦，容易粘呐、
0: 对，
3: 所以你每次都要用油去润它，然后炒的时候也是要讲究那个热锅冷油。
1: 好厉害，
0: 这个我也是第一次知道。
1: 是的，
3: 脆皮，我想到怎么都是一些烤鸭呢。
1: 你是打得这么厉害在拍戏，你怎么会怕痛呢？
3: 怕痛的。我就一个耳洞，因为打完一个我觉得太痛了就再见了。
0: 拍戏的时候都不怕被打，然后居然怕打耳洞。
3: 是啊，
0: 你看每个人是那么不一样。
3: 是不一样的，
0: 真的。强迫症十级成员，
3: 我确实有点强迫症。
0: 哇，还真是，他拍得好整齐啊！你看，你看看他的后面。哦，
3: 太奇怪了。
0: 代表作是回收站捡回来的。
3: 我有一首歌叫《下个路口见》。刚开始觉得不够好，就把它丢到电脑里的回收站，叫垃圾箱啊。后来公司在听完一些 demo 之后，就问你还有没有，就又把它从那个垃圾箱里面拿回来，
1: 这变成金曲了。
0: 对，
3: 所以后来就不乱丢了。
0: 对，来，队名取一个。
3: 我觉得在取队名这件事情上面，你特别有创意。
0: 对。
1: 我想到了，锅里有粉红色的丸子。
0: 它是锅，我是粉红色，
1: 我是丸子。
3: 我不想当锅。
0: 我觉得这还挺可爱的呀。哎，粉红色的脆皮丸子。
3: 哎，还行。
1: 我觉得我们这样应该不够对面尝，来一口 yummy 的粉红色脆皮丸子。哇。
0: 可以，
3: 好，
0: 那么长。他们那组肯定还会是用名字。
4: 啊，要改队名了。就是我们四个的名字来取。好，为什么要打好篮球啊？
5: 对对对，打好篮球啊。
6: 可以啊。超长队名。
4: 超长队名。
0: 好厉害。
7: 各位好。欢迎博豪加入我们当中。
8: 嗨，你好。
7: 欢迎欢迎。
8: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欢迎。
7: 现在又到了我们简纯超顺终极排兵布阵环节。简纯联动我们节目推出了音乐瓶，一共是七瓶，每一个瓶的身上都印有金曲的歌词。现在在你们两队前面的桌子上呢，分别有七瓶简纯音乐瓶。我们的游戏规则就是两队按照你们的理解对这七个音乐瓶进行排序，率先完成正确排序的队伍即为获胜队。整体的规律和音乐有关。简纯音乐瓶啊，每瓶都有音阶，每个音阶都有专属的手势。
1: 哎，你记得？
9: 还记得是吧？
1: 音高啊。
9: 对对。
10: 嗦哇嗦啦啦西哆来。
3: 你知道？我完全不知道。
1: 我们问他就好了。
7: 好，准备好，计时开始。哎呦！撕开找到关键信息，
6: 撕，
0: 找到关键信息，
3: 它上面有 re 啊
0: re， re mi， 这是 mi， 这是 mi， 这是 mi， 这是 mi， 哦，
5: 手势，这个 re 呀 re 呀 re 呀，它有，
6: 这是 mi， 看到了，你
8: 发，收，
7: 快，那边已经排完六瓶了，
0: 收，哎呀 ，OK， 排完了，我们排完了，
5: 对吗？对不对啊？
7: 好，哎，那边还在调整，我先看这边。
6: 哆瑞咪发嗦拉西，
7: 这边没错，恭喜绿军队获胜！ Yeah! 你们将会获得超顺特权。
0: 你反应好快哦！哎呀，
7: 好音乐有态度，好酸奶有性格，简纯音乐瓶，一瓶有性格的音乐酸奶，国乐流光，简纯无双，买简纯上淘宝闪购。

0: 最快30分钟送达，期待大家一起解锁更多音乐屏的玩法。好了，今天舞台上再见，辛苦了。今晚我们将会开启勇敢者2.0的挑战。
1: 好，
0: 两队可以秘密选择一位作为无双唱将中该队伍的勇敢者，
2: 所以他们四个人选一个，我们三个人选一个。
0: 勇敢者可以出现在任意的轮次，其所在轮次的胜负结果将直接在舞台揭晓。如果单轮勇敢者获胜，会额外赢得20个简纯忠义值，计入到本队的总分当中。哇
3: 哇，没听懂。
2: 所以现在要决定谁是勇敢者，那肯定是你们其中一个，你们这么勇敢，
4: 那就你吧，队长。
5: 我是个脆皮啊。
6: 你勇敢的爱上粉红色啊。
4: 我本来刚刚还想说是婉之。
6: 其实我挺勇敢的，因为我挑了自己的歌，不是说要挑金曲吗？我在挑战那个赛制。
3: 那我们这期是大家都是什么类型的歌？
7: 我是柔软一点。
3: 你柔软？
7: 偏瘦。
3: 我也柔软啊。
2: 我是比较爆的。
8: 我是热闹的那种 jazz 的。
3: 那就是 Karen 姐和柏豪哥做勇敢者就行了。
0: 战鼓已经敲响了，今晚我们将展开3轮竞演，而在第2轮，3人队的唱将将面临1v2的局面。
5: 我们只有3个人，
4: 但是对方有4个人。
8: 对啊，一轮要2个一起。
0: 两队的出场顺序将由对方指定，请两个队伍现在即刻指定对方队伍在第一轮开场局位置的出战人选，并直接将战书投递到对方手中。
4: 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商量战术是什么。
6: 我听不懂，所以没办法了。
4: 我想了一下他前面说这个规则，因为第二轮升温曲是2个人，我的直觉是2个人的那组我们要选可能会得分最厉害的2个人，让他们放一组，不管这一轮谁胜谁输，他们2个至少有1个就没有机会了。
5: 在第二轮是2个人的话，万一有他们的勇敢者，
4: 那他不是就浪费了那20分？我觉得也是可以。
5: 我们就是让勇敢者，
4: 我感觉他们要是选勇敢者的话，不是宋亚轩就是莫文蔚吧？
5: 像。
4: 如果把小宋和莫文蔚都放在升温曲的第二组，另外2个人放第一还是第三，我们再看。
8: 我感觉他们会选我，因为我新来吧。
3: 我觉得伊万娜她是勇敢者，这种越意想不到的就可能越是啊。哦，龚老师他也是大家理所应当认为啊，他就是要搞一个反差。
8: 哎，我来。我觉得伊万娜就第一个吧。我就是在想，如果我是第一名唱的话，对手肯定是伊万娜，跟朋友一起也是挺有趣的。
9: 下战术，给他放粉，
3: 放粉化，
9: 喝掉你这碗罗宋汤。
10: 好坏啊，这个。哎，
8: 我觉得这个手不要那么快放下。
3: 哇！哇，好帅啊！
9: 好帅啊！哇！
8: 坐一边。
3: 帅了，帅，
9: 可以了。
3: 演出来啊，演出来啊，
2: 狠点！
8: 我不相信你敢，哼！
4: 哎，啊！哦，他们出人了，
3: 摆出气势来演一遍，把你演的那个来，
8: Action！
9: 请多多指教，请多多指教。
5: 好了，
8: 好，谢谢啊，多多指教，多多指教啊，
6: 谢谢，
8: 我们走了，不好意思啊，打扰了。哎呀，
0: 教授一拍的开场曲，无双唱将们究竟是谁呢？让我们欢迎第一组无双唱将带来首轮的精彩对决。
11: 加油！会。

0: 加油
1: ，OK。
2: 可以哦。
1: 我没想过你们会选我开场，你知道吗？
2: 你知道吗？是我选的。
1: 是我选你的，
3: 太有默契，没办法。
2: 对对，因为跟一个好朋友一起，对我觉得突然间没有那么紧张。
1: 你应该要紧张了，我告诉你。
2: 出去。
4: 这个我不敢说，但是这首歌我是有信心。一定会好听的。
2: 我觉得音乐从来也没有输赢的，但是你参加比赛必须要尽力，这个才是对舞台的尊重吧。
5: 他们分别是不困一语的花王婉之，初心续歌者周柏豪。两位发现自己被第一个指定的时候是什么感受呢？
4: 本来我想说很紧张，但是我在柏豪面前我要说我不紧张。哇，
6: 很可爱。
7: 芝芝姐有一种又奶又凶的感觉。
6: 对啊，是是是。
2: 我们广东话有一句话叫山里生猪肉，我这块新来的猪肉可能你吃了你会肚子痛啊。
6: 哇，好狠啊！这个已经在国乐无双历史上最狠的一句话了。
4: OK， 那我就把它烤一下吧。哇，
6: 更狠！
0: 各位无双乐迷们，一会儿在我们的无双唱将演唱的过程当中呢，如果说他的歌声戳中了你的心，别忘了点亮手中的月球灯，为他送上你的剪唇中义纸。
5: 根据之前大家知道的规则，首先把舞台交给周柏豪。
7: 加油
6: 加油。
8: 本栏目由北欧豪华长续航混动 SUV 沃尔沃 XC70 指定播出。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0: 怕蔗糖喝简醇，国悦无双由君乐宝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1: 本栏目由北欧豪华长续航混动 SUV 沃尔沃 XC70 指定播出。
0: 上 Z 世界 APP 看纯享舞台，赢节目录制门票，成为 Z 世界会员，更多入场券、亲签照等你们。
1: 欢迎登录视频合作平台腾讯视频、优酷、爱奇艺、哔哩哔哩、Z 世界，观看更多精彩内容。登录音频合作平台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汽水音乐、网易云音乐，收听节目精彩音频。
2: 哇，这首歌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以前是一个模特，那个时候是比较流行从模特里面找一些会唱歌的人来当歌手。我的经纪人公司他们就问我，哎，你可以录一下你自己唱歌然后发给我们听。那个时候刚刚就很喜欢这首歌曲，所以这首歌曲是我人生第一次到录音室里面录音乐、录唱歌的歌曲，然后打开了我对音乐的追求。一眨眼就二十几年了，我觉得这个至少还有你，这个你对我来说是爱我的人，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支持我很多年的歌迷朋友，因为有你们我觉得活得很开心。
3: 休息一下啦。
2: 喂，
3: 你参班啦。
2: 哎呀，好开心喺度见到你，坐坐坐坐坐。哎呀，
3: 哦，你要唱几支玩了你是吧？
2: 哎呀，
3: 好像回到十几年的初心的感觉。
2: 没有十几年的，可能是二十几年。
3: 我们都认识好几年了。
2: 对，
3: 我们变成好朋友，因为很多共同的兴趣啊。而且我们在香港都是创作歌手啊，我就当他好像是一个大哥哥一样的。那个时候的博浩一定没有想过二十年后会在那么大的舞台唱这个版本。
2: 本来这首歌曲是比较温情安静的那种，但是我这个改了有点 jazz， 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气氛。我的这一生若能活着两次，我也觉得非常荣幸能够为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

演唱粤语这个版本。一个歌曲可以有两个版本，会让这个歌曲更有趣、更有意思。所以现在非常非常期待能够在舞台上面唱这首歌，唱给全世界喜欢我的朋友。

0: 而且很成熟。那个歌词我也觉得很惊喜，很好听。
1: 我发现他这个对象发生了变化嘛，
2: 是跟歌迷之间的粤语版的，至少还有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忧伤，听到的都是幸福感。
3: 整个歌的原来的调性都改变，比较静态的歌变成一种动态的歌，我觉得这个难度非常的大。
4: 周柏豪老师的这个改编是从至少还有你变成了幸好还有你，不仅仅是爱情，还有个人的经历，一些成长，我觉得会更充盈一些。
5: 现在我们请王菀之来到舞台。
0: 这一期我想改改我自己，所以我去选我自己的歌。

0: 这个 MV 拍摄的过程我挤得非常的痛苦，你看到的眼睛嘴巴在抖，这些都不是特效，也没有加速，就是用电电我。我拍了16个小时，我抽筋呢，拍到。这首歌可能没有很多人认识，但是呢，对我的歌迷来说，这个意义非常大。它就是我人生第一次开红馆演唱会的主题曲。
1: 呢一个 show 系好 magical 嘅，对我嚟讲，因为我梦想成真啦。
0: 也是向大家重新介绍我自己的一首歌。当时我就很记得，有些前辈们会问我，我真的受伤了，这首歌这么多人认识，你为什么不就按照那个风格多写一些呢？我说，但是我自己就真的不止于我真的受伤了，我觉得每一面都是我真实的音乐创作的状态，所以水宝哈就好像重新向大家去介绍我是怎样的。因为我要爆改我自己呢，我不想只是从我自己的视觉去看我自己，我需要其他人的眼光经验去帮我一下，我需要这个力量。
2: 你这个歌本来这个版本已经是很 edgy 的了，然后你还往那个 edgy 的方向改。哇，你刚才还有 industry sound 什么 orchestra 都是你说的，我懂你的点。我脑子里的点是什么？你改完了以后，它要真的是那种世人一听都
3: pure
2: pop 这种感觉。嗯，改自己的意义，在这个国乐舞装舞台上，它这个意义才呈现。
0: Okay. 石头说不可以，我不要你是水百合，我要改到你不是水百合来唱这首歌。我就跟王毅老师说，这个改编词还是说我是一朵花，但是我变成不一样的花了。你把这个花种在哪里，它自有它存在的方式，最后还是会盛开的。
4: 现在这个水百合就改变成一个很 chill 的状态， city pop 的那种，但是还有一种被困的感觉，这个是反差的意义。
0: 你就困住我吧，要不然我就发疯了。
5: 这么开心的。
6: 我甚至觉得音乐都可以稍微轻一点，你可以更加 sensitive about your own self， 但是感觉会少一点。CC 星，
0: 我自己也在发掘我自己更多的可能性，在镜头面前努力去尝试着打开我自己，让大家看到我真面目。

0: 水版和原版就非常疯癫的一个编剧。今天他唱新的版本，我就觉得哇，是很艺术感。哇，
1: 太可爱了，像一个小音乐剧。有机会我也想唱这个歌。
2: 婉之，我觉得他是很讲究的，不光是歌词歌曲上的讲究，他的表演、他的服装、他的环境，对这个歌的表达好像是有一个故事一样。
3: 我从歌词和他的演绎之中感觉到，舞台上的箱子可能是对他的某一种禁锢，他就好像要破茧而出的一个新生命体。
4: 他这一版看到了一个更轻盈更随性的汪婉之老师。
5: 婉之今天在舞台上呈现水百合，你觉得是一朵什么样的百合？
6: 是这样的，我特别感谢汪怡老师，
7: 一首歌
6: 里面我有一句真的特别喜欢，就是换无数个模样，无数个都爱。我觉得可能这个不只是对我自己说的，就是去改变一下不等于就没有自我了，你在发掘自己更多的可能性还是可以盛开的，所以你每一个你自己的可能性你都要爱上它。
2: 他内心可强大了。
8: 嗯，我非常了解，就是这首原版的《水百合》对他有多重要，因为我就是芝芝老师小小的歌迷。
6: 谢谢你老师，谢谢你的爱，谢谢。
8: 这一次去改编这首《水百合》，除了芝芝老师有提到的，他在做这首歌的过程中感觉到，就是即使你被这个环境可能他带给你压力，他给你一些约束，但是你其实还是可以自得其乐，并且找到欣赏自己欣赏这个世界的角度。
6: 谢谢你老师。
8: 除此之外，芝芝老师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学会》，那首歌也是我当铃声的那首歌曲，对我来自己来讲很重要。
6: 好，谢谢。
1: 这是一种缘分的礼物。

0: 谢谢万万，
1: 谢谢老师。
2: 其实我们节目到今天这一集啊，有一个小小的特点，其实我很想跟所有的朋友分享。一开始芝芝来的时候都是默默的听一听，不太说话的，看到大家有一些紧张，

0: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知识比过去要开放了一些。
1: 好像有一点。
0: 是自在一点了吗？
1: 就感受到大家都欢迎我的，那我就好好的去珍惜这个舞台跟大家相聚的这一段时间。
0: 希望你会越来越开心的好吗？
1: 谢谢。
0: 柏豪的至少还有你在新的歌词里面有哪一句对你来讲特别打动吗？
2: 我收到歌词的时候我都哇，林若琳老师写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好，从头到尾每一句都是我喜爱的，而且是一版过，从没有改过。
0: 我觉得有一句啊，我就觉得特别有感触，他当中说过去越战越勇，全凭青春支撑。以前年纪轻跟世界打成一比一平或者零比一败，但现在发现至少有了你，输了又怎样呢？你们知道吗？柏豪的《我的宣言》被誉为广东省婚礼主题歌。

0: 谢谢你们。
1: 哎呦！哎呦呦！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
2: 现场要求婚吗？
1: 哇，真的！哦。哦。
2: 求婚了！哇。
0: 你又帮助一对人走上了他们在爱情当中的梦想。
3: 真的呀，
4: 他那个戒指是个大的，他从他的手上拿了一个大男生的戒指啊。
0: 一季都细细好拿着心发，我的巡演每一次唱这首歌曲，观众席上都有很多朋友求婚。我最高纪录一场演唱会有17对在舞台上面求婚。
5: 谢谢你们，也谢谢你们喜欢我的歌曲。
6: 我在舞台上面其实平常也会看到这些画面，但是今天很近，突然间有一个男孩子然后真的跟他的女朋友求婚，我就这个惊喜比惊喜更惊喜，你知道吧。
0: 恭喜恭喜恭喜，祝福你们。
6: 音乐就是那么有力量，可以带给人家有一些很美好的画面。
0: 这爱情和缘分，有些仪式感就是莫名来的。也祝福所有今天在场的朋友们都能收获到美好的爱情，都能拥有美好的爱情。好，根据我们节目的规则，本轮胜负当场揭晓。因为博豪是勇敢者。
4: 他是勇敢者，
1: 豪哥加油
7: ，Let's go！
8: 现在要决定谁是勇敢者。
9: 我觉得这样，因为昨天我在健身房里面遇到博豪哥，然后他在拉背，我看他的片已经加满了，我觉得他肯定是勇敢者。
10: 那就博豪哥，
8: 可以啊。
10: 好，
0: 请我的同事送上装有结果的信封。
11: 好，现在呢，结果就在我的手中。
0: 紧张啊，突然间，因为第一个。
12: 为什么我也觉得自己要很勇敢呢？啊，勇敢的，勇敢的。
11: 我宣布，本轮竞演，简纯中一直领先的队伍是。
7: 兰考。
11: 为什么要打好篮球呀？对。恭喜我们的勇敢者获胜，为自己的队伍赢得了额外的20个简纯中。

0: 公一职。
1: 哇，太厉害了！哇塞！
2: 那我们第二轮排兵就得重新来了。
3: 对，同时得让我们再次的感谢周柏豪和王婉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4: 今天周柏豪有个特殊的身份，就是剪唇店长，我们期待他超顺特调，好不好？
5: 哎，欢迎裘德老师来到我们剪唇超顺空间，我就是今天的剪唇店长周柏豪。哎，
6: 听说比比老师在这里喝到一杯超好喝的特调，哎，我也想试一下。哎，
5: 当然没问题啦，咱们就会用会唱歌的音乐酸奶来做一杯音乐的特调啊。
6: 酸奶会唱歌？
5: 对啊，剪唇上新了七款全新的音乐瓶，七个性格对应有七首歌曲，你来选一瓶撕开看看。
6: 那我就选这瓶好了。嗯，那我来试一下啊。
5: 哎，是什么？
6: 大城小爱啊，
5: 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哇，
6: 这样确实会唱歌。
5: 现在是夏天嘛，又有会唱歌的音乐酸奶。哎，不如我们的特调就叫喝完就想唱歌的夏日特调。哎，
6: 非常合适。嗯，期待周店长的作品。哎，
5: 我们用菠萝、芒果。含有丰富的维 C， 而且剪唇翘顺桶含有千亿活菌，健康又翘顺。首先我们先用芒果还有菠萝手打一下，加入一些的冰块，再加入我们的主角了，剪唇翘顺桶。哇，一杯喝完就想唱歌的夏日特调就完成了。
6: 我来品尝一下。嗯，哇 ！Happy birthday to you！ 哎呦，哇，真的很想唱歌哎。
5: 对啊，喝完就很想唱歌了吧？
6: 那我们所有人都要一起喝剪唇，一起唱歌，一起一顺百顺。
5: 对啊，那我就给每个人做一杯，一会我们送给他们，大家都超顺。
4: 各位吴山上辛苦了，咱们桌上这几杯是柏豪和裘德给大家准备的特饮，名字叫喝完就想唱歌的夏日特调。哇哦，各位都试一试。
0: 哦 OK， thank you thank you
5: OK OK Cheers， 超顺。
7: 羊不羊
3: 呢？不羊吗？
8: 不羊
7: 吗？不羊吗？
6: 好喝。
4: 接下来无双空间的唱将们请开始商讨并指定对方队伍升温曲要出战的唱将，请注意，
9: 三人组需要指定对方两名唱将登场，
10: 还是得要有胜算对吧？
0: 对。哎呀，
10: 我们来思考一下了，
6: 升温曲选择龚老师的潇洒走一回。哎，
5: 我觉得这个歌曲的编曲肯定会很炸裂的那种，是吗？
0: 刚刚是写什么？
6: 喝掉你这碗罗宋。哦，
0: 它是菠萝包。
6: 吃掉你这块菠萝包。
5: 哦，是吧？
6: 他上期有个代号叫菠萝包。哦，
5: 哦，你的字真的写得挺好。
0: 是啊。
6: 没有，我就说他字写得很好，
5: 而且你的手很好看。
6: 真的假的？
5: 很长长的幼幼的那种。哇，
6: 没有。
10: 请进。
5: 有一份礼物送给你们。
7: 我们也有啊。哎
6: 呀，等一下，里面有没有东西？
10: 哎呀，同一个我不会玩两次了。
6: 开玩笑，开玩笑。
7: 我现在我不怕呀。
0: 我感觉
10: 撕掉你这块菠萝包，哎呦，他们还记得蛮清楚我们的这些 AKA 的。
0: 那我就上
7: 加油啊。哦，
6: 你在求什么呀？
5: 求饶吗？哇
6: 哇，太狠了！
3: 接下来呢，激动人心的升温曲的竞演正式开启。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三位无双唱将。
4: 一位是自在乐天派龚琳娜，还有侠情心音莫文蔚，以及旋律造梦师裘德。
11: 怕蔗糖，喝碱唇。
8: 餐后喝减醇。

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怕蔗糖喝简醇，国悦无双由君乐宝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1: 本栏目由北欧豪华长续航混动 SUV 沃尔沃 XC70 指定播出。
2: 我一点都不忐忑，希望为我们队加分，加油。
3: 每一次的舞台都是让我珍惜的一个经验，然后今天要有你们在。
4: 我跟一个，
1: 接下来我们将舞台交给莫文蔚。
5: 陆小凤这首歌虽然不是属于我的歌，但是其实它也跟我的关系实在太深刻了。因为我在《食神》那部电影里头就是唱《情与义》这一段。
6: 情与义，
5: 有一天就收到周星驰的电话，然后就说我们接下来要拍，然后有一个角色很适合你演，然后他就形容啊，就是啊、是一个在菜市场里的一个街头卖拉杂米，然后要扮丑。我一听到我就立刻答应，因为实在哇太酷了，演花瓶那个天天都有这种机会，尤其作为一个新人来讲，我觉得应该是什么都要尝试。剃光头，染红头发，那个时候我真的什么都就觉得可以尝试的啊。反正，在电影里头，你还要就是在整个剧本的框架里头，可是音乐就更自由自在。
2: 当我们不再执着于被爱，我们会唱。
5: 98年的时候没有打过的那个歌啊、叫是非题，然后最近突然间在网上就很多人会拿这个歌，然后就玩一些自拍呀、完全没想到。
7: 新版的这个陆小凤，你觉得是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地方吗？跟原来的一些版本？
5: 我其实常常在自己的演唱会也会唱这首歌，那每一次都会做不一样的那种调调。这次石头的编曲就很帅很酷的那种感觉，跟最原始的版本就是完全颠覆了。我后面的我是觉得的可能的 bass 不够，噔噔噔噔噔噔，那个全部都可以再版。天干咚咚都散呀。
8: 我希望他有一个 one woman show 的，他自己的出现就是一个完整的秀的这种感觉。
9: 然后他一张嘴情与义的时候，了解星爷这个电影，然后了解莫文蔚当时因为去演这个电影去扮丑，喜欢上他的人就立刻会被点燃。
5: 在我的字典里头没有不可以的这个事情，要做不一样的东西，对，这个对我很重要。

0: Karen 姐一开口，没办法，那个情语义就出来了，整个戏的画面就出来了。我相信有很多人不只是因为她的音乐，也因为她这个角色也爱上她的。
1: 因为就是很多年前看的那个电影画面嘛，当时的这个女主角然后在现场以这么潇洒利落的很有型的一个台风演绎这首歌，我觉得对于观众来讲是很非常幸福的事情。
2: 这首歌呢，它本身的歌词有种侠气纵横的感觉，莫文蔚老师这一次的演绎就把这种感觉发挥得淋漓尽致。
3: 谢谢莫文蔚。接下来我们请裘德来到舞台。
4: 颠覆性的改编，我觉得这个是蛮难的。对，
5: 但是你有给很多其他歌手写过歌啊？
4: 我给千玺写过叫《九里庄人才中心》，给魏如萱写过叫《四月是适合说谎的日子》，包括志炫哥的歌，然后还有佳慧姐，有的就给我写的

0: 曲，有的是我编的。
1: 听说这次的改编是你自己来动手编曲的？
0: 小改一下吧。
2: 这次录制准备演唱什么歌曲呢？
0: 好想好想，它原版是可能比较青涩的一个爱情的一个感觉，那我可能改成一个更偏一个现代都市的爱情的一个状态。

0: 娃娃，
1: 喂，
0: 我参加一个节目，我们这一期的那个主题是爆改，
1: 爆改
0: 啊，我爆改了一首歌，然后我希望大家能够嘴下留情之类的这样的。
1: 我跟你讲，你根本就不需要去担心大家，
0: 是啊，
1: 你最会爆改，你我觉得我一定要听的那改编的歌，
0: 我直接放那个我改编比较大的那里。
1: 变得更清新了，
0: 更清新对吧？哦，
1: 你现在就是好好的把这个爆改先把它改好。我觉得刚刚那听起来，我是蛮期待整首歌听起来的样子。我们求得就是这样子，很会写歌，然后也很会编曲，但求得就是他的笑点就是会让人家绕一个弯。他没有办法很直接让人笑，每次求德，我跟求德聊天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他最可爱就是可爱在这一点。哇，有时候尴尬的那个笑点我也会觉得好，他就是这么可爱。你千千万万就是要给我拿出你的自信来。
0: 好
1: 好，你要加油咯。

0: 我太喜欢裘德他的音乐了，他真的很有自己的特色，加入了很多哇很妙的那种 jazz 的和弦进去，然后我特别喜欢他中间bridge 的部分，然后还转 key 到最后一段，我觉得做得非常的棒。
1: 他唱歌挺舒服的，唱这种小情歌吧，也是很显示他的唱歌的魅力。
2: 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把脑子里面他想构建的那个裘德的王国的音乐的体验构置出来，我是有点惊艳到的。
3: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5: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6: 来，一起来吧！
7: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集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9: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
10: 毛囊炎、
9: 湿疹感染、伤口感染。
10: 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莫比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1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龚琳娜带来《潇洒走一回》。
12: 为什么选择《潇洒走一回》？
13: 我非常喜欢叶倩文演唱这首歌的那种洒脱感。这个大开大合的感觉，潇洒走一回还是非常独特的那一份。
12: 老师，你对潇洒的理解是什么？
13: 我觉得人生路漫漫，他得走过很多过程。在我年轻的时候，想寻找自己，想在社会上去证明自己，包括这种大学毕业以后憧憬甜蜜的爱情，然后也会去为了爱去奋不顾身、飞蛾扑火，然后到后面。爱情的梦也会破碎。
14: 那封邮件很清楚地告诉我，我们不能一起了，其实就是一封分手信。什么叫深渊啊？我真的那时候是完全体会了，没有爱情我都不知道怎么活。
13: 当你真正的经历过爱情的失败，然后突然再唱主席口，真的刚开始唱的时候泣不成声，你真正明白，哇，他走了，他永远不会回来。所以我觉得是每一个阶段不同的歌在陪伴着我成长。我在舞台上继续再唱，继续再唱，今天再唱的时候，就淡然了很多。虽然还会在那个情感里去感动，但是你就突然有一种松弛了，放下了，人生都经历了，时间就是最好的养伤的办法。而在这整个走到现在，你真的要走到50岁，不是说你的性格乐观就可以做到的，你真的要走过所有的困难困惑，不断地去学习找寻自我，这种从外求到最后你会回归自己的内心，一路走过来经历了所有之后，才真正的会明白潇洒这两个字是很不容易的。对于潇洒走一回这样的一首歌跟自己的经历是结合的，这个其实是有难度的。常石磊他把我的那个忐忑用在了里面，还有就是云南的民歌小调，他在一首歌里就展现人生的不同阶段，所以我要用我的声音去塑造，要恰到好处去把握好这首歌，好像唱一生。那本来是一首港台的华语流行歌，我们有机的跟民族民间音乐结合在一起，这种我想也是国乐无双里很重要的。这首歌是有一种顽强的生命力，所以我希望在这首歌几分钟之内，其实是在寻找和挣扎和无助的这个过程，到慢慢的拨开云雾见太阳，你才会

0: 谢谢所有的舞者，谢谢音乐家，伴唱的老师，谢谢你们。
1: 我觉得如果观众听完，他也会走出自己的阴霾、困惑和担忧，无所畏惧。
2: 我觉得他整个舞美整个编曲他都融合得非常好，非常巧妙，
3: 他的唱腔然后把一些民族的音乐的风格结合在一起，真的很厉害。
4: 他后面加了那个忐忑的这个调调在后面，就变成这是龚琳娜老师独有的版本，是今天最霸气的一首歌。
5: 我觉得有种从潇洒走一回去到了赛博走一回的感觉。
6: 他的神情啊，他的台风，我觉得在潇洒之外就还又多了一丝非常身在红尘中的感觉。
0: 我觉得这首歌太经典了，真的，而且他一唱你的心就会打开。因为我就是西南人，我是贵州人，但我现在生活在大自然，在山上。
7: 那在山上有给您的歌唱带来什么样的灵感吗？
0: 我早上哈，那个真的是太阳哗照亮我的眼睛，然后就听见鸟叫。你知道彝族人吗？他就是学鸟叫，有的鸟是起来，然后我就开始唱歌。因为鸟唱完歌以后呢，我会到我的花园里去摘花，再把我的饭桌准备好。哎，然后下午呢，有时候会去跟邻居唱歌，我带着我的邻居们一起叫“幸福邻居合唱团”，唱歌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幸福。这里面有嘉陵，嘉陵噻，嘉陵，嘉陵噻，哦，这个是云南佤族的调。所以中间我的这个哼唱部分用的这种发声方法和味道就是云南的民歌。但是我今天唱的这个版本，大家有听到我融合了
8: 忐忑，
0: 对，里面有忐忑在里面。虽然我没唱，但音乐里有忐忑的符号。那我觉得这个符号在音乐里最重要的是提醒我一路走都要真正的珍惜今天每一步的路。所以我觉得我无论怎么走，无论怎么唱，都不要忘记自己的根，这样才能不忐忑。哦，
9: 大家都知道裘德是个宝藏音乐人，但是宝藏音乐人和大家理解当中的红，很多人说好像就差这么一点，你自己会有这样的感受吗？
10: 我自己其实我对这个事情其实看得会比较开一点，就是其实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就是不像我可能很幸运，可能会被大家看到，我还是想坚持写我自己的歌。如果比如说我写一首可能不是我喜欢的，但是是很多人喜欢的歌，好像这是一个商品的一个链路之类的，但我觉得这样就不酷了。
11: 有时候并不能被人看到，但是我觉得就
10: 可能音乐让世界都是多姿多彩的这个样子。对，
11: 这首陆小凤啊，
9: 对很多年轻朋友来讲其实有那么点点陌生。
3: 陆小凤是一个武侠片嘛，当时非常红片，就是整个华语地区。这么多年之后，中间又经过一个食神这部电影的
12: 再次演绎。
3: 对，就算时代怎么变，可是有一种的情谊不会变。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歌，因为我觉得它很符合我自己的一些就是做人的一个态度，就是一定要就是要有情有义。 yeah。
9: 其实这也是咱们很多中国人的态度，锦上添花的是贵人，雪中送炭的是侠客。
3: 说得好。而且我是一个很念旧的人，就是谁就是帮过我对我好，那我就会记住一辈子。其中一个就是刘德华，他真的就是一个大侠，真的是。
13: 我是刚出道的第一年吧，那我第一张粤语唱片的时候是一个惨败。当年香港卖的唱片是那个量是，比如说谭咏麟啊，他们那些卖一出货就是十几万那种。我当然是新人了，只卖了400张，对于一个新人来讲是一个失败。可是我没有放弃啊，因为是新人，所以我们可以参加那个年底的一个颁奖典礼。然后在 台上唱了，然后哎，下面就是坐着四大天王。哦。然后我看到哎，刘德华好像一直盯着我啊。哦、哇，那我很卖力的表演。然后呢，结束之后就有一个很大的庆功宴，谁都不认识，我就坐在一个角落。然后突然间，刘德华就走过来，然后就蹲下来，然后跟我说：“嗯，我觉得你很好，你要加油，要努力，这样子。”我就到今天我都会记住。
9: 你看，有的时候啊，所谓的恩情就是一句支持啊。有光的人打压的越久，代表绽放的就会越灿烂。也祝福天下所有正在经历磨难但一定会走出来的朋友，好不好？
13: 加油！
9: 加油！现在，龚琳娜老师，您要在莫文蔚和裘德这两位无双唱将当中，只选择其中一位的简纯中一职，计入今天的总分。
0: 我选我的老乡裘德。
4: 你不选我？

0: 是这样的，刚才周柏豪老师是勇敢者，那么问题是龚琳娜老师是不是他们队的勇敢者呢？我们倒数五个数，五个数之后如果有人送上了信封，代表我们要现场公布成绩，则龚琳娜老师是勇敢者。五、四、三、二、一。
1: 啊，真的有啊！
2: 哇，真的有啊！
0: 被送上了信封，所以龚琳娜老师是本队的勇敢者。
3: 老师，您愿意当勇敢者吗？我感觉你一上去就能镇住他们，
4: 对，气势就来了。
1: 希望能是这样。
4: 我们队的勇敢者就是龚老师。
0: 那么本轮竞演，简纯中一直领先的队伍是来一口亚米的粉红色脆皮丸子。恭喜勇敢者获胜，也为自己的队伍赢得了额外的20个简纯中义值。
2: 哦，可惜，打平了要看你们了。
0: 国乐好听，简纯好喝，我们一起开始啊！简纯超顺时刻，好音乐看简纯，我们一起撕开你手中的简纯音乐瓶，咱们开启一个超顺的合唱环节。有撕到独家记忆的观众吗？来，三、二、一。

0: 你们练过呀？这么厉害，
1: 胆小鬼。
2: 爱的猪大哥，
3: 我在唱什么？什么都觉得，原来你是我的猪大哥。
1: 无双舞台即将呈现了，
2: 有请两位登台为我们献上今晚最后一轮精彩对决。
4: 哦，我去换衣服。
5: 好，
6: 歌手。
5: 好，
6: 歌手。
5: 好，
7: 加油！哎呀，队长，我输了。
8: 音乐没有输赢，
7: 加油！
6: 加油！加油！
7: 加油！加油！加油！队长，加油！
4: 今天这个舞台会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呈现，我希望观众看完会开心吧。
1: 让我们有请两位无双唱将，他们一位是爱人正在异化中，另一位是惊喜放送员，欢迎宋亚轩、李宇春。
9: 哇，短裙子。
1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帕蔗糖喝简醇，国悦无双，由君乐宝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上 Z 世界 APP 看纯享舞台，赢节目录制门票。

0: 为 AC 世界会员，更多入场券、亲签照等你拿。
1: 欢迎登录视频合作平台腾讯视频、优酷、爱奇艺、哔哩哔哩、Z 世界，观看更多精彩内容。登录音频合作平台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汽水音乐、网易云音乐，收听节目精彩音频。
2: 今天不放狠话，今天请这个宋队，这个手下留情，不要伤我太深。
3: 春春姐，我得意的笑。
4: 还用他的歌？都是你的队长，两个都要加油，那怎么办？
5: 队长，加油！
1: 期待宋亚轩给我们带来的超顺演唱。感情里的拉扯最是耗人，与其反复纠结，不如干脆利落转身。爱要爱的坦荡，放要放的超顺。人生节奏自己掌控，怎么舒服怎么顺。有请宋亚轩为我们演唱《伤不起》。
6: 为什么就是说会选择《伤不起》这首歌？
3: 因为我觉得伤不起是最代表那个时代的。伤不起，真的
6: 伤不起，我想你想你想你。知道你是彩铃吗？
3: 就是以前打电话用的铃声。而且我小时候看那个电视，就是有那种电视购物，然后打电话答题，上面经常放那个歌，然后答对了就领奖品。我一次真答了一次，他先叫我花费2角钱，
7: 然后闯关一直让我闯关，闯着闯着就换了好多钱，我也不敢打了。他也没让我打那个电视上看到那个选项题，
3: 气死我了。
8: 彩铃时代都有什么歌曲你知道吗？嘟嘟嘟，
3: 出卖我的爱，逼着我离开。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

0: 还有最炫民族风小苹果 I miss you 还有狼狗舍不得，太经典了，小学的时候太喜欢听了。我觉得伤不起是最代表那个时代了。
1: 你的四周美女有那么

陈慧琪怎么那么洗脑，前几天又听了一次，一直跟着在那跳。这首歌歌词巧妙地运用了当年的热词伤不起，伴随着电子舞曲的节奏和夸张的 autotune 效果，制造出耳朵虫效应，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缩影。它本来是很嗨的歌，然后就改成那种有点忧郁偏 R&B 还有 soul 的感觉。直白的叙事注入港式抒情的克制，情绪从外放宣泄转变得多了一些内敛，是自尊自爱的宣言，希望观众能够感受撕心裂肺的痛。

0: 他已经跳出他自己的舒适圈了。
1: 对，他唱的还挺难的，这首歌
0: 很惊喜，不是甜甜校园风了，变成一个有经历的男人了。
1: 而且他改的更有难度了，有很多转音高音，孙雅轩是不断的愿意在唱歌方面挑战自己的。
2: 他改成一个非常R&B New Soul 的一个感觉，就完全不认识那个歌原来长这样啊。
3: 今天小宋的这个表演，我觉得我想要送他三个字，我觉得他越来越自如，真假音的转换很自如，从粤语转换回来也很自如。第二个字就是很自然，表演越来越自然了，还有一个就是自信。
4: 他蛮适合唱这种歌，我觉得。
1: 接下来
5: 有请李宇春带来得意的笑，
0: 得意的笑。
6: 我觉得对于爆改这件事情，我个人蛮在意原创的心境的一个人，我就会去想说他写这个歌，他的一个背景，他的一个故事，或者是他的一个视角，所以我觉得我蛮少去爆改一首歌，除非就是说我对他有一个新的理解。我觉得其实就这样还蛮爆改的。得意的笑，他的精神状态是我非常喜欢的。人生就是一出戏嘛，最重要的就是要开心嘛。得意的笑，有得意的笑。但是我很纠结，因为他就是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五声调式嘛，好像缺点意思。后来呢，就是有跟石头去商量啊，就是这个歌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有好玩的一些点。
7: 中间咱们能不能设计一段是专属是你的版本？因为它是得意的笑嘛，咱们大家笑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有哈哈嘿嘿，哦，有呵呵，还嘻嘻嘻，什么都有啊，都有。然后呢，我就想把这些相声词简简单单放在里面。
8: 懂，你这个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东西哎，我要是做不出来我宁愿不录，就是反正咱肯定得保证咱录的东西是好的嘛，咱自己得满意嘛，对吧？
9: 如何就很简单很直接的告诉大家要开心要乐，哈哈哈。

0: 心里的那些不舒服或者不爽快把它看出去，把它笑出去，把它跳出去。我觉得那个得意的笑永远是得意的得意的得意的笑，
1: 我得意的得意的得，哇！
0: 你可以不你可以不打花舌，嗯，
1: 你就得意的得意的笑，
0: 对，
2: 这样我蛮快乐的。这个版本可能会有一个不太一样的一个舞台呈现，我有参与编舞哦。
1: 你嘿嘿，你会怎么说呢？嘿嘿，嘿嘿，这个，嘿嘿，吼吼，嘿嘿，吼吼。
3: 对啊，
1: 不不不，还是我们要
3: 骑的。
1: 嘿嘿嘿嘿，就是有点自己。
3: 对。
1: 对啊，我觉得嘿嘿这样很行。嘿嘿，吼吼。
3: 可以啊。嗯。嘿嘿，吼吼，这种感觉。啊。
1: 然后所有人哈哈哈哈哈哈，嗯，就很齐。然后，那个我得意的笑就是这样，就一段。就类似于这样的，
2: 我觉得这个有点酷，你觉得呢？但走势是这个走势，但是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更颠的动作啊？我的天哪！嗯，但它不够，我感觉不够出去，就是。再来一遍，再来一遍，我看。别不好意思呀。还行，我觉得还行，就挺快乐的。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要学这个舞蹈啊，我会愿意来教，一起来跳一个得意舞。希望大家看完之后会觉得，自然的开心啊。然后我觉得一种洒脱的人生状态，逍遥的人生状态啊，一种人生的信念吧。

0: 们赢了，我们赢了，我觉得我们赢了。
1: 李宇春是好认真设计过的，
2: 就是他那个，
3: 就这个太让人记忆深刻了，很有魔性的魔力的，
4: 真的已经洗脑了。这怎么？
5: 我心目中的春春都是蛮帅的一种嘛，所以今天好像是要开心要很得意的，我是不一样的春春的。
2: 春春她就是充满了活力啊，那加上那个舞蹈就是很有感染力。
6: 你有在跟着学是吧？
2: 有，大家都会了。
7: 谢谢李宇春啊，状态顺，唱得顺，心情超顺，人生起落不必纠结，笑着面对，烦心事自然顺意翻篇，心态顺，生活就顺，简纯超顺桶，一口清爽顺滑，喝出松弛好心情。刚才听完高兴吧？
8: 高兴。
7: 两位都表现非常出色，刚才最后这帅吗？小松柏这个也帅得很啊，要不两个人一块来一遍行不行？来，一起啊，一起 ending pose， 来，三二一，
9: 谢谢春春为我们带来的这首经典的金曲啊，那这也是很多80后90后的回忈。
7: 我刚才特地查了一下93年的电视剧的主题曲。
10: 对，因为我们这一期是金曲嘛，我翻了很久，哎，我非常喜欢这首歌里面的这个人生哲学，从这个诗仙人生得意须尽欢，到这个现代，不管是香港电影还是这个 TVB 的剧，都会说一句，做人嘛，最重要是开心啦。所以我就觉得啊，这个我很喜欢这个人生的一种逍遥的一种哲学啊，那所以我就想，哎，在这一期我想唱这首歌曲。
7: 选他也是因为想让大家放松嘛，
10: 当然就是石头老师非常的用心，就是他抓取到了这个笑的拟声词，嘿嘿，呵呵，哈哈哈
4: 哈哈哈，好难的这个，
10: 我就觉得说，那我们要不要编一段这个得意舞？
7: 那咱们让春春带大家也一块学一学吧，
10: 嘿嘿。吼吼，哈哈哈哈。

0: 我得一得得一得得一得笑
1: 笑，
2: 学会了吗？
3: 很好，学会了。
4: 我都听见石头在后边叫好了。
2: 让我们有请我们的音乐总监常石磊。
5: 打个鼓点，咚咚哒
4: 咚，来了啊！
5: 四三二，
1: 哎嘿，吼吼。

0: 好玩，大家都跳起来，谢谢石头老师，谢谢。
1: 每一位唱将和音乐人希望的就是大家快乐。
0: 那平时春春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给自己解压呢？
1: 听说你也是个很会讲笑话的人。
2: 我今天有听到一个。
1: 哦，来，
2: 面包崴到脚叫什么？
1: 面包崴到脚叫什么？
2: 牛角包。
1: 哦，叫牛角包。哦，嘿嘿，吼吼，哈哈哈哈哈哈！还有吗？
2: 没了。啊，
1: 好嘞，
3: 好
1: 嘞。
3: 好冷啊！
4: 咱们问问小宋，
1: 我记得原版伤不起有唱跳的，对不对？
5: 漂亮妹妹是否寂寞？我会 rap 这首歌。
1: 不行啊，不算啊，就不算，对不对啊？那得完整的来一点，往前来一点吧。

0: 睛，漂亮的妹妹，你是否寂寞？我问的 rap 这首歌。谢谢小宋。
1: 是这样的。
2: 对啊，
3: 本来是这样的。
1: Oh my god！ 哇，
4: 那改得很好啊。
1: 哇，改得很好啊，好好听啊。
0: 改的完全是一首新歌了，对吧？
5: 是的。
0: 那跟我们讲讲为什么今天这个改编是什么样的想法呢？
5: 这首歌也算我的青春吧，就是一几年的时候啊，我在上学的时候。
3: 一几年还在上学？
2: 一几年我也在上，
3: 我已经在打拼了。
0: 原来有很多非常多的这个网络热梗，你还记得吗？
5: 歌只是个传说。
0: 你自己用过吗？这个梗？
4: 用过，我的 QQ 空间就是用的这个。
0: 最近有什么让你觉得很有意思的网络热梗吗？
5: 轻松绷住。
0: 轻松绷住是什么意思？你们给我翻译一下。我这年纪大了
5: 啊，就是看到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大家都觉得好笑，但是你没笑，你就说轻松绷住。哦，
0: 春春来一段。
6: 我只能轻松绷住。
0: 我们这儿好像准备了一个网络热梗，好像说最近这个是很厉害的网络热梗，我们来看一看啊。
4: 这什么？
5: 这是我。
7: 让我来。
0: 陪笑，小宋春春都陪一个，行不行？三、二、一。谢谢谢谢谢。咱们掌声再次谢谢春春，谢谢亚轩，
5: 谢谢
0: 谢谢两位队长，辛苦了，谢谢你们，也谢谢所有的无双唱将们，请二位先回到无双空间。悬念揭晓，尽在简纯金曲揭晓时刻。
8: 怕蔗糖喝简纯，餐后喝简纯，休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0: 是陈小春，
1: 我是雷佳，
2: 我是梁咏琪，
3: 我是单依纯。
4: 大家好，我是黄子鸿凡，
5: 我是薇兰。
0: 现在登录 C 世界 APP，
1: 为我解锁纯享舞台
2: 以及更多幕后花絮以及独家彩蛋，
1: 更有机会亲临节目录制现场。我在 C 世界 APP， 同你不见不散，
2: 同你不见不散，
0: 同你不见不散，
4: 同你不见不散，
3: 等你不见不散。
6: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0: 国乐无双全民共创金曲封面微博活动正式启动，在微博带国乐无双全民共创金曲封面国乐无双话题发博，晒出你为当期节目金曲队伍设计的封面，将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官方金曲封面。欢迎大家踊跃投票参与，欢迎登录视频合作平台腾讯视频、优酷爱奇艺、哔哩哔哩、Z 世界观看更多精彩内容，登录音频合作平台QQ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汽水音乐、网易云音乐收听节目精彩音频。 又到了金曲揭晓的环节，又到了超顺口播环节。好音乐有态度，好酸奶有性格。简纯音乐评一瓶有性格的音乐酸奶，每一首金曲都有专属性格，每一瓶简纯都是自我表达。撕开简纯音乐评，撕出性格，撕出金曲，撕出超顺。
1: 好音乐看简纯，怕蔗糖喝简纯。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期的排名。
0: 各位无双大家辛苦了，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公布今天的成绩了。
2: 国乐无双第七期简纯终于值累计更高的队伍是，
0: 恭喜来一口Yummy的粉红色脆皮丸子，恭喜你们！恭喜队伍当中所有歌手将获得国乐无双第七张无双金唱片的荣誉。 本队今天所有的歌曲都将进入金曲池，第十二期巅峰无双盛典将在金曲池当中挑选各维度最优秀的十首巅峰金曲，将有机会登上弯曲声明月的晚会舞台，把这张唱片放到我们的无双空间上，我们将会做永久珍藏。
3: 开心，开心，我的羽毛都开始抖起来了。
4: 哇，我们弱势，但是赢了。
0: 咱们一起用简纯干杯！
5: 朝阳不，朝阳不。任何的歌曲，它其实都会带有时代的印记。颠覆当金曲遇上新生这个主题，它会让尘封在记忆里面的歌曲重新焕发生命力。
6: 人生的不同阶段，都有不同时代的金曲在陪伴着我成长。歌词能够直达人心。 曲子朗朗上口，最简单、最有共鸣点的歌就是金曲。这一次我们把主题定为颠覆，鼓励音乐人用自己的风格重新诠释其他的作品，给原有的地基添砖加瓦，对原作也是生命力的延续。因为我们是国乐无双，
7: 我们有机会可以跟原旋律、跟粤语。 重新孵化出一个新的作品，但是这个东西都是需要大家非常有效率、有能力，在很短时间内把它呈现出来。所有的人都觉得哇，那可很值，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8: 欢迎来到国乐秀场，
9: 山东凤阳县，
10: 四川成都吕城。
11: 江苏盐城翠纳吉赛，我第二啊！他们站我们同意。
12: 老虎怎么叫的？喵！你对高音感不感兴趣？公鸡叫！
0: 你嗓子都干废，他一会儿台上别唱了。今晚的主题叫做万象。
13: 华流音乐向世界，
14: 其实不管是广东话还是普通话，它都有它的调，所以华流音乐是建立在我们的语言基础上的美感，这个是区别于其他语种的。
15: 留下来的这些歌，你会觉得说你每次听到旋律，就会觉得你怎么都知道怎么唱，即便你没有很刻意去学，但它都已经留在你的脑海里面。
16: 华人做的音乐应该要发扬光大，
17: 就是谁说做流行就得要。 学西方的那种。

0: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莫比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1: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莫比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2: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集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0: 家都写作业去。
1: 你说老几样就管我妈？
0: 哎，你这孩子，哎，
1: 你知道我爸是谁吗？
0: 我管你爸是谁呢？宽敞点，谢谢。哟，
2: 哎，爸，
0: 帽子不错呀，给我了，不白要你的，来，哐了锤雷，哐了锤雷，哐了锤雷，哐，为你这奥运志愿者增光添彩，来试试，
2: 不用试，小了，我去年就穿四一的了，
0: 那我给你换去，
2: 不用了，我妈给我买好几双了，我妈说，
0: 你妈说什么呀？
2: 我妈说了，你要能把自个儿照顾好就不错了。可不是我说的啊，
0: 什么意思呀？要瞧不起我是吧？你妈跟我分了，你也是我儿子。嗨，
2: 哎，您就别捣乱，您忙您的去吧。
0: 这不跟你过生日吗？谁捣乱了？这孩子说的，你说的。哎，别拍！哎，刚停着！哎，要不然你拍我，拍我！哎，
2: 拍车不拍人，
0: 不是，那你这刚停着，

0: 希望在座的设计师要再接再厉，发扬优良传统，在奥运会期间周到服务，诚信经营，不辜负上级领导对我们分公司的信任。张伟江，
1: 到。
0: 你又迟到了。
1: 这不给奥运捐款

0: 了吗？
1: 捐多少呀？
0: 罚了200。
2: 关什么呀？
3: 张伟宁，把你兜里东西掏出来。
0: 哎呦，您这……哎呀，
3: 这啊，您给大家发一下，一人一张。
0: 干嘛呀？
4: 发牌
0: 干嘛呀？传一下，
3: 为了鼓励大家的工作表现，上级特别给咱们分公司分配了一张奥运会开幕式的门票。哎，这个领导班子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怎么分配呢？抽签儿啊！你也抽一张。哎，哪位师傅拿到红糖二了？
1: 签儿成不成？
3: 不行。
1: 大猫都成不成？
3: 不行。哪位？看看谁拿到红糖二了？
5: 谁有红糖二
3: 啊？谁呀、啊？哪位？
5: 谁呀、
6: 啊？大猫啊！没
5: 红糖二。哎，老张，你这牌里头没这张吧？
6: 红糖二。
0: 不会吧？啊？嗯？有了，有了。
7: 游戏。
0: 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8: 真是你！
0: 这事儿闹的，红糖二，
9: 不会有猫腻吧？
0: 领导能有猫腻吗？领导能有猫腻吗？这事儿闹的，哇！哎呀，下午的活动取消了啊！今儿高兴啊
10: ！New by glass, very happy 啊！
0: 哈哈，这巢得养多的鸟
10: 啊！哈哈，哎，今欢迎你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哇哈哈哈哈！
0: 你们看我这门票设计的怎么样？
11: 奥运会开幕式的，
0: 我是问设计的怎么样？
11: 我们俩选美容美发的。
0: 嗨，王摄像吗？您要去转播开幕式吗？
12: 卖我得了，开高价。
0: 开多少啊？
12: 随便开。
11: 你刚才买包那德行，
12: 你别说话。大哥，您开。
0: 我呀，啊，我还是开车吧。您说我这奥运会开幕式门票，搁哪个合适？咱儿子呀也在现场，您能不能跟一毛提提，到时候给他扫一镜头？哦，您不是一圈的。

0: 嘿，怎么没电了呢？一点电都没了，联系不上小景儿，他还跟同学吃饭去了，在加勒比海盗呢。
1: 哦，那我得赶紧找他去。
2: 哎，别咬！
0: 嘿，你还怎么给咬下来了？我给小景啊准备了一份生日礼物，他不是一直跟你过呢吗？你给参谋参谋，这行不行？这个啊，就是一个奥运会的开幕式的票，这还真不是钱的事儿。
3: 张美静，你认的问题啊，就像这张票一样，它就不是钱不钱的事儿。
0: 那什么事儿啊？哟，来电！啊，来电！
2: 得，脸砸了。
0: 没看见停运了吗？换辆车吧。
4: 咱上来时候还没停运的嘛。九个楼外大街红色宾馆。
0: 要不是顺路，我才不拉你呢。
5: 近期，中国银联宣布，具有中国自主品牌的银联标准信用卡累计发行突破1亿张。
0: 来北京看奥运呢。
4: 你好，李。
0: 有票了吗？
4: 没得。
0: 没得。来抽抽。

0: 再来一个啊！再来一个，哎，你再来一个啊！
1: 哟，哎，玩儿啊！就吃这点啊？服务员，照原样，再来一份。
2: 小景，我告诉你啊，
1: 今儿大伙来给你捧场，就是给我张北京的面呢。啊，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下，坐下。
3: 爸，您怎么来了？
1: 我这当爹的呢，给小景呢备了一份生日礼物，本来是想私下里给他，这不是手机没电了吗？正好你们大伙儿帮着参谋参谋，这份礼呀、啊，合不合你们年轻人的心意？
4: 又说，那您是准备什么大礼啊？
1: 问得好，喜迎奥运，牛不牛？
5: 牛啊！
1: 鸟巢观礼，酷不酷？
6: 酷啊！
1: 你们要拿着，拿着，拿着，摄像机照这
4: 儿。好嘞。
1: 明天晚上，张小景同学将代表大家见证这一历史的时刻。哇！
7: 哇！太牛了！
8: 叔，这也太厉害了！
9: 哟。
10: 放菜。哦，
11: 怎么是钱啊？
12: 对。哎呀，这情况
13: 没买吗？
4: 小蒋，什么情况？哟，
1: 我去。

0: 哎，劳教，打听一下，这儿有没有一个四川来的孩子住在这儿？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啊？
1: 奥运这几天房间早订完了，标间套房都没有，啊，没了，一间都不剩。
0: 哎，就是你，就是你，我票呢？
2: 掌柜的，
0: 还给我。
2: 抢票咋子？
0: 这可是你抢我的啊！
2: 啷个是抢的啊？我那是卖的。
0: 谁卖你的？
2: 你说八百，我都给了你八百。啷个不是卖的？
0: 少废话啊！把票给我。
2: 那是我卖的。
0: 嘿，站住！站住！站住！抓小偷啊！
2: 抢劫了！抢劫了！抢劫了！
0: 抓小偷！抓小偷！
2: 抓小偷！
3: 别老这个！就前面那个！
2: 走，追追追他呀！抢劫了！抢劫了！抢劫了！
4: 哎呦我去！
3: 行了，别跑，站住啊！
5: 往北关口那边跑去了！
3: 是，
5: 别
3: 跑！
5: 给我撤下去！
3: 别跑！
6: 在这儿呢，跟我上！
3: 这边这儿，这边他过来！赶紧的，抓住他！抓住，抓住，抓住！
5: 抓住他！
3: 别跑！哎，
7: 这都你！
8: 哎呦我
7: 操！
3: 别打，别打，别打，别打！不是，到底是哪个呀？
7: 错了，错了，不是，前面那个是他。是他，
2: 我让你抢我的票。
0: 你看我这样，惹事儿了你。要不是看你小啊，就找警察了。
2: 我不小，十三了。
0: 嘿，这孩子，谁教你的呀？把你爸找来。
2: 我爸死了。
0: 我爸还死了呢。
2: 母亲，你去找他噻。
0: 他在哪儿啊？
2: 汶川。

0: 嘛呢？医院东西能乱动吗？
1: 哎呦，我这玩儿
0: 捣乱，这找半天呢。
1: 你爸是地震给震的？
2: 对他没跑脱。
1: 那你不在家待着？
2: 我都是要去潦草看一下儿。
1: 在家看电视不行啊？
2: 电视我看不到栏杆儿。
1: 什么栏杆儿？
2: 观众席的栏杆儿头。那是我老汉儿装的，我都是要去摸一下儿。

0: 马尼拉个板的，
1: 我有萨马兰奇呢，我再要一张。
0: 那你可不可以帮我爷爷要一张啊？
1: 你爷爷？
0: 对，
1: 我爷爷还没票呢。
0: 哦。那时候
2: 我总是记得那么早，总能看到鸟儿在舞蹈。
3: 今天是2020年，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0: 老张，哎呦，这儿呢，
1: 后一个，
2: 体育场里的那个时刻啊，
3: 你不鸟巢吗？牛掰
4: glass，
3: 是，鸟巢不是不让抽烟吗？你这
5: 装吧你就，你那红头二呢？嗨，给儿子了，你要抽半天你。我看着了，哎，我看着了，聊错说了，还是的。
6: 小朋友，你刚才说鸟巢是你爸爸参与建设的，那你现在心情怎么样？
5: 我现在非常激动，非常有点紧张。我特别感谢一个出租车司机，是他把那个门票给我了，他也告诉我不能强买强卖。
6: 那你知道他的名字吗？他，我刚刚问了，他说他和沙琪玛是朋友。
5: 沙琪玛。
6: 不，不对，沙琪玛，哎呀，他是个光头，穿起红鞋子。
2: 虽然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此时我们仍然要感谢这位默默无闻的北京出租车司机。

0: 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1: 咱们当干部的，要心里想着群众，
2: 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3: 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4: 我们女高是免费的，啊，你好好读，说好了啊。
5: 共产党人的宗旨是什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6: 今天我又入了党，跟大家一起革命到底。
7: 我们要坚强地斗争下去，坚决！
8: 官觉得自己吃饱了不成，还得让吃不饱的人都得吃饱肚子。
9: 从今天，从咱做的每一个人算起，咱就应该让老百姓的日子往好处里过。
10: 大家拧成一股绳，小岗才能有大发展。
11: 胳膊粗的都把胳膊举起来，
12: 是有汉子，
13: 有汉
14: 精神好啊！
4: 问我为什么回到乡村来？
1: 我想给家乡做点事儿。
6: 人民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阿凡达系列电影至今已经上映了三部，还记得第一次在电影院里看阿凡达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巨大的视觉冲击，那种震撼至今都让我记忆犹新。随着时间推移，电影特效技术也在不断的迭代，时隔12年后，阿凡达水之道重磅登场，这一部作品的视效又有哪些升级呢？本周电影频道即将播出这部科幻巨作，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场视觉盛宴吧。
2: 想在这儿活下去，就得骑它，
3: 感受它的呼吸，感受它的力量，我能感觉到它，听到它的心跳。
0: 续写传奇，震撼银幕。
4: 我们这次的目标是这一片群岛，
5: 他们抓的不是土困，而是我们。
3: 是你带来的灾祸。
0: 詹姆斯·卡梅隆导演作品。
3: 你等着吧，他们就要来找你了。
5: 我需要你。

0: 月十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阿凡达：水之道》。
1: 我拍戏的时候，我喜欢给自己留一大片的时间，来专门欣赏一系列的精彩电影作品。这对我来说，既是休息放松的休闲时光，也是探索精进表演的学习过程。本周电影频道就特别编排了一系列的精彩纷呈的电影作品，就请大家锁定这些好片佳作，在多部影片的连续呈现中，尽情享受光影的魅力吧。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地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好歌不过时，金曲新表达，国乐无双第七期重塑经典。殷殷家国情，拳拳赤子心，专访刘进，当盛世如愿，用光影写诗。近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通知围绕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三方面十条举措。一是鼓励多元业态融合，支持电影院创新特色餐食卖品，拓展文创零售业态，融合休闲娱乐业态，打造超级文化场域。二是强化品牌经营，鼓励电影院明确品牌定位，挖掘文化资产，深耕客户群体，开展星级评定。三是提升服务质量，鼓励电影院强化科技赋能，提升运营能力。今晚国乐无双第七期如约而至，无双唱将们围绕颠覆主题大开脑洞，用极具辨识度的歌声重构经典，带观众领略金曲的全新魅力。
2: 本期国乐无双主题名为颠覆，实际上是用音乐搭建起了跨越时空的桥梁，展现出国乐传承与创新的无限可能。
3: 因为在国乐无双的舞台上，我们会看到歌手们通过他们全新的理解呀，还有和我们音乐总监常石磊老师共同的这个创作，把很多的经典的旋律都让他们在当下有了新的表达和新的讲述的方式。
2: 宋亚轩演唱的《伤不起》不是对经典回忆的简单复刻，而是实现了情感的递进，从《伤不起》升华为《伤得起》的释然。
4: 伤不起，真的伤不起。
2: 李宇春以得意的笑诠释着他豁达自在的人生态度。
5: 大家可能平时看到的春春是酷酷的帅帅的，但是跟他本人接触的多的话，你会发现他是一个特别可爱特别幽默的人。
2: 莫文蔚重温食神记忆，再度唱响陆小凤。
6: 黑松又如何，
2: 龚琳娜豪迈演绎潇洒走一回。
7: 何不潇洒走一回。
2: 周柏豪则以一曲至少还有你吐露心声，感恩歌迷陪伴。
8: 才华不要了，一点不犹豫。
2: 王菀之的《水百合》曲风空灵独特，舞台呈现也极具张力，全方位展现全新的自己。
9: 天堂我们地上总有太阳晒。
5: 那天的凌晨，菀之在群里发了一个类似于 PDF 的一个手稿，是他自己手绘的对整个舞台的一个创意，就是他为什么要唱《水百合》，他希望舞台是怎样的呈现。
2: 裘德自己编曲重塑经典情歌《好想好想》，他褪去原曲中青涩懵懂的爱意，融入了更加成熟深邃的浪漫，用歌声道出岁月沉淀后的深情。
10: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
2: 接下来的国乐无双还将带来更多精彩，敬请期待。
0: 继续走进光影铸出新系列访谈，本期节目我们专访了演员刘进，他表示能扮演周恩来是他一生的荣誉、自豪和责任。
11: 跟总理结缘是在1995年，当时我很有幸参加了这个一个大型电影《宋家三姐妹》的拍摄，在里面扮演张学良将军。
12: 委员长，夫人，慢慢谈。
11: 当时遇到了我们国家的化妆造型大师王锡忠老师，他就看见我了，他说哎呦，他说你不仅能演张学良，你还能演一个人。我说谁啊？周恩来，年轻时期的周恩来。
13: 毛泽东同志是中华苏维埃人民政府主席啊，他不跟着主力红军走是说不过去的。
11: 你像我在拍这个长征的时候，有一场戏就是在瑞金五次反围剿失败了，岌岌可危，李德这个毫不讲道理把这个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职务给撤了，就因为一件小事。
14: 德国亚索比拉德里申尼一面的耶斯基巴尔基丹斯给巴瓦德嘎。
11: 周恩来是军委副主席，让他来给刘伯承宣读这个决定。周恩来也觉得这个李德这个不对啊，但他要执行，因为要顾全大局。所以他给刘伯承宣读命令的时候，也不是那种直来直去的，半天不说话。刘伯承也感觉到总理、周副主席心里边对这件事的态度。
15: 我知道这是早晚的事。
11: 这个时候叶剑英来报告说陈毅同志在前线作战受伤了，而且是重伤， 周恩来转过身对着毕建英就大声的就喊了一句，
13: 只要陈毅同志还有一口气，就要跟我送回瑞军来治疗。
11: 毕建英都一愣，刘伯承这个时候特别明白，站起来给周副主席敬个礼，执行命令，这一定要把陈毅同志接回瑞金来治疗。我这么评说可以，和我喊出来是不一样的。观众一看，哎呦，周恩来副主席对这个事儿是有态度的，这就是心里外话。你要去找这种细微的情感上的波澜。
16: 湘雨，湘雨。
11: 当时总理和邓大姐在上海结婚，他们当时在北伐的时候有了一个孩子，但邓大姐那时候小，就觉得不能因为生孩子耽误了革命工作，她自己在广州就把孩子给打胎了。第二次怀孕的时候也是在广州，结果没想到孩子当时太大难产，一个是夭折了，还有一个邓大姐的身体受到了很大的伤害。这个时候周恩来还在上海，不知道啊，一见面很高兴，马上问孩子呢，是儿子还是女儿啊？邓颖超无法回答，就看着他说，恩来，孩子死了，对不起你。说怎么会，不敢相信啊，强压着自己的这种悲痛。
17: 小北伐走了，我们还年轻，来日方长啊，
11: 我们还会有孩子的。邓颖超这个时候抬起头，泪流满面。
16: 医生说我以后再也没有生育能力了。
11: 这周恩来上去抱着他，两人就这么贴着。周恩来说还笑着，只要革命有后，
17: 只要革命有后，你我无后又有何妨。
11: 哇，就这句台词撞击心灵。他是笑着说的，但我在拍摄这场戏的时候笑着笑着的镜头一到，我眼泪呱就下来。所以我说周恩来和邓大姐他们这些老革命家，他们为了他们的理想信念抛头颅洒热血，是用无后换来了大爱。
14: 时间定在凌晨四点，口令和商统一。
18: 站住了同志，你们让生人先过。
11: 我一辈子能够通过扮演塑造总理的方式和他穿越时空啊，这么相遇相交集，去重走他的革命道路，去说他曾经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去过的地方，多么幸福多么美妙的一件事情啊。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名军人，我能够演到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光辉形象，是我一生的荣誉，一生的自豪和一生的责任。
14: 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开幕。
19: 你们好啊，乡亲们，我回来了。
11: 总理，这盛世如您所愿，我以演员的身份演绎过您，是我此生最大的荣耀。我更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向您致敬，用余生践行您的信念，为中华之崛起，为人民之幸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电影《四渡》正在热映，看完电影票根可要保存好。贵州影旅联动票根优惠活动正在持续为省外游客带来多重福利。
20: 7月26号之前，贵州省外游客通过一码游贵州手机客户端或小程序上传电影《四渡》票根，经审核通过后即可获得一次贵州国有 A 级景区免门票权益，使用有效期至年底。
21: 咱们后台累计一个领取权益的一个游客数已经达到了1.5万，那么目前
1: 游客比较青睐的景区主要是咱们的黄果树、梵净山、小七孔等一个热门的一个景点。
20: 观众凭票根还能领500元消费券包，在贵州7000余家门店享受加油、购物、餐饮等8折优惠。
21: 本来是要花160的嘛，那现在看一张电影也就20-30块钱，又能免那个景区门票，又能看那个电影嘛，就是挺划算的。
22: 这样的瀑布让我觉得非常的震撼，非常的壮观。在了解这个电影的基础下，然后再去来看看这个贵州的这个历史啊，然后人文，还是非常的有感触的。
23: 看完四渡，我内心的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行走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24: 凭这个电影四渡票根进入景区的游客已经超1000人，黄果树、龙宫、天龙屯普、格凸河也是参与了这次的活动。
0: 不仅旅游有优惠，最近全国多地启动了暑期档惠民观影活动。接下来有请罗曼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25: 好的，郭伟。首先我们来看湖北省，惠影湖北乐享生活活动7月1号正式启动，将一直持续到8月31号，覆盖接下来的暑期档。活动期间每天上午10点将发放满30元减10元和满60元减25元两类权益，每位用户每周可领取一次。我们再去广西看一看，广西省的暑期档观影惠民活动同样是从7月1号一直持续到8月31号，每天上午10点将发放满40元减15元的观影券。江苏省无锡市的活动是从昨天开始持续到8月31号，精准推出亲子消费券和学生消费券。
0: 今年暑期档有这么多类型多元、异彩纷呈的影片，想必会有不少观众多次观影。大家一定要持续关注自己所在地区的惠民观影活动，用最实惠的票价看最精彩的电影。日前，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一带一路”电影周正式落下帷幕。今年的电影周以“万里同频”为主题，集中呈现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多元影像风貌，并通过影人对话、产业对接、文旅联动等多板块的协同发力，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文化交流平台注入了持续动能。
20: 作为推动中外影视交流的重要品牌，一带一路电影周自2018年起依托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持续发展。8年来，联盟朋友圈不断扩大，平台影响力持续延伸。随着约旦皇家电影委员会今年正式加入，联盟成员已拓展至51个国家、58家机构。
26: The relation between Jordan and China is thousands of years because the Silk Road crosses the land of Jordan. I believe so much in collaboration. Alliance program is also another tunnel for us of opportunities.
20: 本届电影周精选了来自26个国家的16部影片集中展映，让观众通过电影走进更加多元的文化世界。
27: 在“一带一路”电影周展映的影片，都是我们向联盟方进行特别征集并且选出来的非常有代表性的影片。
28: 万里同频，荧幕亮起，天涯共此时，就是来自不同的国家在同一块屏幕前为同一个故事所感动吧。
29: 他带着这样的一个自我表述性的方式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其实是向我们打开了世界的一扇窗口，让我们可以去领略不同地域的人文之美。
20: 今年电影周还首次设立了全链条产业日，通过项目推介、产业洽谈、主题论坛等环节，把影视交流从内容展映延伸到产业合作全流程。
30: 一带一路的联盟其实它帮到我们的电影节能够实现了更加多的一些，比如说影片的 submissions 啊，然后把一些不同国家的一些 co-production 都能够带过去。
31: I would love to have more Chinese films in the Rio de Janeir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so that they may have a chance to be released on a commercial level after that. Same thing with potential Brazilian films coming to China.
20: 与此同时，本届电影周以电影家为钥匙，打开精彩的城市生活，让国际影人在活动之余打卡上海城市空间，也让本地市民在礼遇阿拉伯风情市集中体验观影、逛集、音乐和购物，推动不同文化在城市文旅场景中相遇交流。
0: 电影《一个部门的诞生》正在上映，导演麦天舒接受了我们的专访。他坦言自己致敬了经典的同类型作品，在故事上细细打磨，希望能呈现出最好看的电影。
20: 麦天舒作为一名资深编剧，为观众所熟知，但当导演他还是第一次。
32: 一个叫剧本孵化计划的
2: 就香港电影发展基金搞的一个比赛，然后也很幸运，就最后获选的十部剧本其中一个，让开拍这个电影。
3: 我要剪啊！我要 cut 台啊
4: ！cut 个台要去到抢枪。
20: 这部港式黑色喜剧看似荒诞，却源自一个真实事件。
2: 十来年前，香港发生一个年轻人拿刀进去一个电视台退订的事件。基本上戏里面大部分的角色都找过原型人物来访问，比如说客服苦主也了解过一批，然后警察啊、记者啊这些职业都尽量找人来多了解，然后连那个电视台的员工也找过来访问。
4: 他们的职责不是帮你解决问题，是解决你这个问题。
20: 初次当导演，麦天舒决定向经典学习，
2: 找了很多挟持人质的电影来参考，就最后觉得肯定是 Dog Day Afternoon 是最好的参考。它也是真实改编，然后一个空间能变化出来的戏剧 跟变化都是令人很惊叹的。我作为第一部导演作品的戏，我其实没有一种包袱，就是前人创作过就有包袱必须搞新的，我没有这种包袱，就是反而是经典好。
0: 剧集《双书令》在山东乐陵影视城开机，时值盛夏，古装戏服层层叠叠，密不透风，演员们仍沉下心来打磨角色，用心诠释中医与非遗传承的故事。
5: 《双书令》中的主角赵氏姐妹以中医人心非遗巧技为刃，洗清家族冤屈并传承非遗技艺，演员张明明在其中扮演做

0: 恶多端的反派负伤。
1: 不行不行，现在想给我盯死他，他如果死了我扒了你的皮。
0: 采访中，张明明回忆起了自己参演周星驰电影的难忘经历。
2: 少林足球是我第一部戏，我当时我在上海是念的美院，我以前学画画，画油画的。突然有一天我去参加了少林足球的选秀，本来我们那个时候是想看看周星驰，根本就没有想过做演员。晚上他们那个公司的田启文给我打电话，我以为还是骗子呢，我真以为是骗子，然后再三的确认，他们说是真的星爷想见见我。我那个时候才19岁，过几天就是说带我们去拍少林足球，就突然就给我定了那个角色。而星爷新剧啊出来了，我也祝他票房大卖吧。
3: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今晚的国乐无双第7期中您最喜欢谁的表演？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小黄人与大怪兽电影票，更加幸运的观众还将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
4: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您准时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郭伟，
4: 我是罗曼，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奖。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开奖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傅哲。
1: 我是主持人编号西，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4日星期六。那么首先我们将为大家摇出的是 3D 游戏的开奖号码，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1757。下面把时间交给傅哲。
0: 3D 游戏的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监督下全部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启动摇奖机。摇奖机正式启动了，祝大家好运，拿好您手中的彩票，我们共同来关注开奖号码的产生，分别是4号2号1号。好的，3D 游戏第2026-1757的开奖号码全部产生了，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分别是4号2号1号4号2号1号。

0: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2: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3: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4: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5: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6: 女同胞在这个社会上是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
7: 这个时代对女人要求很高，因为努力工作，我才有了选择的权利。
8: 我要过好每个小时，每分，每一秒，每一天。
6: 做一个独立的女性。

0: 做一个有力量的人。
1: 你们都想活，我们都想走。
0: 任何时候，自己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2: 为什么打球？
3: 为我自己。
0: 自强、自爱、自立、自尊，这不是口号，是女性要完成的自我的完善。
4: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5: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0: 青春正当时，佳片不停当。大家好，我是佳片有约青春代言人演员紫砂。盛夏如约而至，精彩即刻开启。佳片有约精彩暑期节目即将上线，全新板块热映新片大赏重磅登场，预祝大家夏日尽兴，观影愉快。
1: 九月热映新片大赏全新开启，进入中国院线的全球佳作重磅来袭，今日登场《小黄人与大怪兽》。
2: 爸爸 banana，
1: banana 炸场，怪兽破次元。这群号称全自动闯祸精的小黄人，十几年来坑遍古今大佬，从史前霸王龙到拿破仑，崩到巴黎奥运会偷蒙娜丽莎。2026暑期档《小黄人与大怪兽》，这回他们会去哪里闯祸了呢？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1920年，好莱坞。
3: Hollywood, the new stars of the silver screen change the face of the motion picture industry forever.
1: 重点来了，2026年王炸《小黄人与大怪兽》直接杀回1920黄金好莱坞。黄人片场打工当群演，非要拍怪兽电影，为求真实召唤克苏鲁章鱼、绿色古米怪兽，把世界搞成危机现场。新三人组詹姆斯·亨利·艾德上线，萌度翻倍，闯祸力 MAX。
4: That was perfect.
1: 小黄人与大怪兽是照明娱乐出品的《小黄人大眼萌》系列第三部独立动画电影，也是神偷奶爸系列第七部作品，昨天刚刚于中国院线上映。在这儿咱们先来扒一扒小黄人的黑历史。亿万年种族，主业坑老板，副业闯大祸。史前坑死霸王龙，打扁原始人，压垮埃及金字塔。中世纪坑梅德古拉，昏跑拿破仑，躲山洞自闭百年。1968年出山闯美国，搞砸英国王冠盗窃案，一眼锁定幼年格鲁当终极老大。

0: 1976年陪格鲁追梦，2010年帮他偷月亮带娃变奶爸，2024奥运会偷蒙娜丽莎上热搜。这群黄胖子，闯祸是本能，可爱是天赋。 疯了十几年，越闯祸越火。全靠背后那个男人，小黄人亲爹，导演福埃尔科芬。法国外交官之子，印尼作家之娃，从小跟着父母辗转柬埔寨、日本、法国生活。除了精通多门外语，多国的成长经历也让他的脑洞和幽默感异于常人。当年神偷奶爸薛佩因，他临时上阵凑数，一人包办899个小黄人。Hello。 巴拉多，巴拉多，给拉托，法语、英语、印尼语，瞎编魔性语调，一人撑起一整个军团的声线。 从2010年到2026年，十几年亲自导演加全角色配音，硬生生把临时小尝试干成全球50亿票房的顶级 IP。儒雅大叔配疯批小黄人，反差感直接焊死，这才是真正的动画鬼才。Now you.
1: It's not gibberish. It's words that sometimes you recognize.
2: You voice every single minion.
1: Yeah.
2: So every minion you've ever seen over the past like 16 years.
1: Yeah.
2: You.
1: Yeah. Galapagos, Laganatan.
3: Galapagos, Laganatan.
0: 影片全员锁定1920年代好莱坞，整部影片埋满经典电影彩蛋。小黄人组团开蒸汽火车致敬影史首部电影《火车进站》。 海上遇险致敬经典影片《大白鲨》，派对上的大象来自2022的《芭比伦》，新反派亨弗莱造型致敬《卡萨布兰卡》男主亨弗莱鲍嘉。此外，还有木乃伊、绿野仙踪的铁皮人、粉色兔子头、神似爱宠大揭秘的小白，开头的群众演员像从驯龙高手里过来的，召唤出的绿色小怪物像《加勒比海盗》的章鱼船长。预告只是冰山一角，正片或许可以看到更多意想不到的彩蛋。
4: 大家好，我是托比。我配的最精欢迎大家7月3日来电影院看《小黄人与大怪兽》。
5: 好了，各位朋友，热映新片大赏，欢迎您走进影院。回到电影频道，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佳片，它就是。
6: This is our chance to make a real difference. Are you with me?
4: 星战宇宙首部独立外传《震撼来袭》，《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由哥斯拉导演加里斯·爱德华斯执导，菲利西提·琼斯、迭戈·鲁纳领衔，甄子丹、姜文双雄重磅加盟。影片是二人气电影《关云长后》的第二次合作。
7: 云长兄，英雄。
4: 自然你来当，小人。我来。在《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中，甄子丹饰演的盲僧齐鲁凭信仰横扫风暴兵，一句“原力与我同在”，徒手扔手雷引爆弹药库，率炸全场。姜文化身硬核保镖贝兹，一句“我是你的眼睛”，戳爆泪点。 双人并肩作战，成为星战史上最燃的东方名场面。
8: The first time they gave me script that's in English, of course, hard for me to reading that, but my son can read that. And after my biggest son read, and said, go, Dad, you have to go. You have to go for us. I asked them why. And my two sons said, this is hero.
2: Wasn't particularly written as a blind warrior. It was monk, a warrior monk, but I suggested to Gareth, I said, can you make him a blind swordsman?
4: Was the force with me? I'm one with the force and the force is with me.
5: Hero! Come with me!
7: 当死星的阴影笼罩银河，一群平凡小人物挺身而出，谱写出星战史上最荡气回肠的英雄史诗。

0: 我知道，爸爸。
1: 皇帝在建造一种武器，
2: 我们必须要在武器完工前摧毁它。
3: 这跟我父亲有什么关系？
2: 你父亲是研发这座超级武器的核心成员，
3: 他们叫他死刑。我们可以打败那些凶手，
1: 我们志愿参战。他们都为起义军做过不为人知的事情。
4: 这动静也太大了，
1: 间谍暗杀，
5: 他看不见，
6: 你差点打中我。
7: 不用客气，
8: 他是绝地。
7: 好吧，志愿交给我了。
9: 你必须摧毁他，
10: 原力觉醒。
11: 你们的呼叫代号是什么？
12: 侠盗一号。
1: 动手吧，
10: 追寻希望。
3: 愿原力与我们同在。
10: 菲利西提琼斯，迭戈罗纳，江本真。

0: 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
1: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停！收拾东西，该走了。
1: 喂，
2: 锁，我是丽拉，出事了，他来抓我们了。
1: 按计划行事。

0: 秦，过来。记住了，无论我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你知道吗？
1: 我知道，爸爸。
0: 我爱你，星辰。
1: 我也爱你，爸爸。
2: 戴伦。

0: 找你可真不容易，盖伦。当农民了，何必呢？大材小用。这儿的生活平静，不过也很孤独吧。丽拉去世了。
1: 哦。
0: 节哀顺变，搜查房子。
2: 你想要什么？
0: 工程停顿了，我需要你回来。
2: 我不会答应的。
0: 我们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只差一小步，就能奠定银河系的和平与安定了，盖伦。
2: 那是恐怖，不是和平。
0: 好吧。万事开头难。
2: 我帮不了你，克伦尼克。我精力不如从前了，记忆力差不说，还总忘事。
0: 盖伦，你才华过人，可撒谎技术太差。虽然你很努力地想……哦，看哪，丽拉死而复生了。太神奇了！
3: 站住！
0: 哦，丽拉，你又来找我的麻烦了。
4: 你别想带走他！
0: 不，当然不，我带你们一起走，全家人，你和孩子去过好日子。
4: 做你的人质？
0: 我是让你们做帝国的英雄。
2: 丽拉，放下枪。
0: 你想想清楚。
4: 你不会得逞的。
3: 动手。
5: 丽拉，丽拉，
3: 他还有个孩子，找到他。

Thank you.

0: 再不来，我就要走了。
1: 我已经很快了。
0: 我必须回到船上，跟我走。
1: 回捷达吗？
0: 我们不会等我的。
1: 等等，你有捷达的消息，快说。
0: 是这么回事儿，有一个帝国货船飞行员昨天叛逃了。他说帝国在建造一种武器，开破水晶就用在这种武器上。
1: 什么样的武器？
0: 我必须要走了。
1: 是什么样的武器？
0: 行星杀手。这是他的原话。
1: 行星杀手。
0: 一个叫阿索的人派他来的，那个人是锁在老朋友。
1: 盖了阿索，是不是？
0: 我不知道，我们走的时候他们正在找锁。
1: 还有谁知道这件事？
0: 我真的不知道。我们暴露了。所说的对，到处都是帝国的间谍。
2: 怎么回事？把你们的扫描证件拿出来。
0: 好的，稍等。我手上没拿着。
3: 不，你干什么？
0: 士兵中弹，地窖区。你疯了吗？我的手受伤了，没办法爬出去了。
1: 快让开！快快！冷静点，冷静点，不会有事的。

0: What did I hold?
1: 是他吗？他看起来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呀。
2: 放手他，这逼的苦干。
1: 好吧，你是索格瑞拉，索格瑞拉，不是。我们这是在浪费时间，我必须见索格瑞拉。我说了很多遍了，不能再耽误了。
2: 索了 ，Smolets 干，不敢送的。
1: 我们在荒郊野外干什么？我们必须去接他城里，我要紧急情报，你们懂不懂啊？喂，哎，我是自己人，你们别只看制服不看人呐！我要，你们听着，哎，等我见到索格瑞拉，我要。

0: 怎么了？
1: 不知道，肯定是要再接人。
0: 我以为人都齐了。
2: 安全了，长官。
3: 哈利克，你爱的哈利克，
2: 是他。
3: 想离开这儿吗？
2: 嘿，带上我！给我钥匙，给我钥匙！
4: 我要祝贺你，你被营救了，请你不要再抵抗。

0: 到四川维修部报道。
1: 你自称是叫什么？里安娜·哈里克，是这样吗？私藏武器不说，伪造帝国文书，并且犯有故意伤害、潜逃还有拒捕的罪名。如果帝国当局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会怎么样？亲厄索，这才是你的真实名字吧？亲厄索父亲是盖伦·厄索，与帝国合作的武器研发专家。
2: 你们想怎样？
3: 给你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你或许能帮助我们。这位是卡斯安多上尉，义军情报员。
4: 你上一次联系你父亲是什么时候？
2: 15年前了。
4: 那你知道他这些年的行踪吗？
2: 我宁可当他死了，那样对我更好。
4: 为什么这么想？免得他成为帝国战争的工具。
2: 我从来就对政治不感兴趣。
4: 真的？你上一次联系索格瑞拉是什么时候？
2: 已经很久以前了。
4: 但是他却记得你，对吗？如果你去拜访他，他可能会见你。
1: 时间不等人，如果你不说你从哪儿来，我们就送你回哪儿去。
2: 我小的时候索格瑞拉救了我，把我养大，很多年没有见了，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4: 我们能找到他，这个不用担心。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有人把我们活着领进门。
2: 你们不都是起义军吗？
3: 是的，但是索格瑞拉是极端分子，他单打独斗早就脱离了义军同盟，他生性好战，已经为义军同盟制造了很多麻烦。我们现在没有选择，只能想办法和他重归于好。
2: 这跟我父亲有什么关系？
4: 有一名帝国飞行员叛逃了，在捷达落在了索格瑞拉的手里。他说皇帝在建造一种武器，威力足以摧毁整个行星。据飞行员说，是你父亲派他来的。
3: 我们必须要在武器完工前摧毁他。
1: 安多上尉的任务是证实飞行员的情报，并尽可能找到你父亲。
3: 你父亲是研发这座超级武器的核心成员，鉴于事态严重，而且你跟索伊很熟悉，我们希望索能帮助我们找到你父亲，让他在参议院提供证词。
2: 要是我答应呢？
3: 我们会让你重获自由。

0: 安坐上位。我是
1: K2SO， 我是被重新编程的帝国机器。

0: 纪人，
1: 我应该记得你。
0: 委员会指派你和我们一起去捷达。
1: 你说的没错。
0: 这其实是个坏主意，我知道，卡斯亚也知道。可我懂什么？我只是一个战略分析员。
2: 盖伦是帝国武器项目的关键人物，忘掉我刚才说的话，没有什么营救计划。找到他，杀了他，就地执行。
3: 见过 K2 了，
1: 很直接。
3: 他的电子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我看是重新编程的副作用。
0: 为什么他有枪而我没有？
3: 什么？
1: 我知道怎么用枪。
3: 我怕的就是这个，把枪给我。
1: 我们要去捷达，那里是战区。
3: 这个不是重点，你从哪儿拿的？
1: 我找的。
0: 回答含糊其辞，难以信服。
1: 信任是相互的。
0: 你允许他带枪？你想不想知道他朝你开枪的概率？很高。
3: 我们走吧。
0: 相当的高。

0: 胡扯！给我看，菩提 ，Luke， 货船飞行员，是本地人。
1: Existachi troubles Lotto Mitaka.
2: 我听见了，不是他抓住我的，是我自愿来的。我叛逃了，叛逃了！
0: 每天都在撒谎，
2: 撒谎！我冒生命危险就是为了撒谎吗？不，我们没时间了，我必须立刻见到索 Gray 了，否则就晚了。你就是。 这是给你的，是我主动交给他们的，不是他们搜的。给你的，给了阿索，他派我来找你的。

0: 我咖喱的，
1: 不咖喱的。

0: 很不幸，捷达发生了泄密事件，克罗尼克总监，工程屡屡延误，保密工作又出漏洞。听说此事已经传得满城风雨了，你那个逃跑的货船飞行员还真是口无遮拦。如果参议院得知这个项目，无数星系都会倒向叛军。
1: 等这个战斗太空站一竣工，踏进总督，就不用担心参议院了。
0: 不能等了，克罗尼克总监，皇帝无法再容忍任何延误。现在的形势对叛军越来越有利了。

0: 我建议一举解决两个问题，我们现在马上进行武器的测试。如果测试失败的话，你要去向陛下亲自谢罪。
1: 我不会失败的。

0: 怎么了，秦？
1: 不要害怕。

0: 这就是捷达现在的模样，找到锁就能找到你父亲。
1: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为。
4: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0747期前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231005，后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201。体彩排列三第26175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838，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83813。
1: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王阔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张雅妮，2026年7月4日。

0: 为什么有剑心剑？因为你的老朋友索格瑞拉，他袭击了那些火船队。他们在运什么？
1: 他们是在掠夺矿石。开不水晶，有多少抢多少。原本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掠夺圣殿，现在知道了，那是武器的能量来源。
2: 你父亲正在建造的武器。
1: 也许我们应该把那个火把子留下。
2: 你是在指我吗？他说的对，我们得掩人耳目，你留在船上。我可以掩人耳目，我是帝国机器人，是帝国占领了这座城市。
1: 这里有一半人想给你重新编程，另一半想在你头上开个洞。我说你这么关心我，有什么企图吗？我不关心，只是担心他们要是没瞄准，打中了我。
2: 听起来倒不是件坏事。

感知，你的想法。不说谎，你就没事。你的真实意图是什么？货船飞行员，我 got it， 会发现真相的。可惜有个副作用，测试的对象常常会发疯的。

0: 你给我小心一点！等等，别，抱歉，抱歉，我们不是故意的，抱歉，快走，快走！
1: 捷达的士兵们，如果有发现失踪飞行员的线索，请务必报告我们，举报者将会获得600新币的奖励。我有个线人，是索的手下。 他姐姐一直在找他，他姐姐会在被毁的省殿里等他。我们会告诉他你的名字，希望他能带我们见到所。
2: 希望。
1: 对，起义都建立在希望之上。
3: 把手放在头上，往那边去。
4: 给我看看身份证，进去搜。
2: 都是你那飞行员惹的事。
4: 愿他人的原力与你同在，愿他人的原力与你同在，愿他人的原力与你同在，你愿意用那条项链换一个与之命运的机会吗？对，我在和你说话。我叫齐鲁英威。
1: 你怎么知道我带着项链？想知道你得花钱。你了解开普水晶吗？我父亲说，
4: 他为绝地武士的光剑提供能量。秦，快点，该走了。最强的猩猩有开普水晶之心。快走。
5: 是来这儿救朋友的。
6: 他们是谁？他们是这里的守卫，开普圣殿的保护者。可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值得保护了，他们现在也只会惹是生非。
5: 你怎么突然紧张起来了？
6: 我们得快走，这个地方就要炸翻天了。
5: 帝国的公民们，帝国军队坚持不懈地打击索格瑞拉。
7: 活动正是由于帝国军队的努力，才得以保卫这座荣耀的城市。帝国在传播真理和正义，帝国的公民们，你应该有备用计划吧。
2: 找到所的起义军了。

害怕。

0: 你知道那不是我吗？啊，当然。我记得我让你待在船上的。没错，但我觉得很无聊，而且你们有麻烦了。对于两个要掩人耳目的人来说，这动静也太大了。你说的对，我是应该待在船上。
1: 站住！站那儿别动！你带这些囚犯去哪儿？这些是囚犯。对，你带他们去哪儿？我要带他们去关押他们的监狱。
2: 他要带我们去？
0: 闭嘴！你要再啰嗦，我就好好收拾你。
2: 囚犯由我们接管。
1: 不用了，只给我正确的方向就行。我能押送他们，我已经押着他们走到这儿了。
2: 把他们带走。
1: 等等。
2: 你是哪儿？
0: 你不能带走他们。
2: 你带着别动。
3: 我们要检查你的系统，
1: 检查我的系统，我完全可以自己检查自己。谢谢你的好意了。
4: 让他们走吧。
3: 我说让他们走。原力与我同在，我与原力同在，我无所畏惧，一切都是原力的意志。
4: 你站住，别动！他看不见，聋了吗？我说了，你不许动。

0: 你差点打中我，
1: 。
2: 谢谢。
1: 卡斯亚，抱歉我打了你。
3: 回船上去，等候我的命令。他是绝地，
4: 这里没有绝地了，只剩下几个傻瓜，就像他。
0: 袁力保佑了我，
4: 是我保佑了你。
2: 能带我们见索格瑞拉吗？
5: 不能，不能，我的卡斯亚，我也不能打扰你啊！
0: 看清楚了，我们可不是帝国的朋友。
6: 如
2: 果你们杀了我和我的朋友，会被索格瑞拉问罪的。
6: 看着天哪！

0: 我是该伦厄索的女儿。
1: 慢走，抓走！
2: 开玩笑嘛，我是个盲人。

0: 对。
1: 出版大姑娘。

0: 在，我与原理同在，原理与我同在，我与原理同在，原理与我同在，我与原理同在。
1: 面罩
0: 同在，我与原理同在，原理与我同在，我与原理同在。
1: 真的假的？
0: 原理与我同在，我与原理同在，原理与我。
1: 面罩能把门撵开？
2: 有人反而是因为他怕我成功。贝子马彪斯曾经比我们所有的人都虔诚得多。
3: 我觉得原理和我的意志根本不相吻合。
2: 放松点，上尉，我们进过更糟糕的监狱。
3: 我可是第一次。
2: 监狱有很多种形式，上尉，我觉得你心里就有一座。
4: 哼。丁格达塞。
5: 是不是大吃一惊？
4: 我们还是朋友。
5: 上次见面，你给了我一把刀、一把枪，让我在地堡里等到天亮。
4: 我知道你不会有事。
5: 你丢下我跑了。
4: 你那时已经是我最出色的部下。
5: 我才16岁。
4: 我是在保护你。
5: 你抛弃了我。
4: 你不知道，你父亲是帝国的科学家。有人猜出了你的身世，他们会把你当作人质的。每天我都在牵挂着你，但是没想到会是今天。这是个圈套，对吧？
5: 什么？
4: 那个飞行员，那条信息，这一切。

0: 难道你是？是他们派来杀我的？我已经是半死的人了。
1: 同盟想找我父亲，据说他给你发了一份武器情报。我想，他们派我来是希望你能帮助他们。
0: 那你想得到什么，亲？
1: 他们让我做的事我做到了，我要走了，剩下的事你们自己商量。
0: 你放弃了我们的事业？
1: 我们的事业？你别傻了，同盟、起义军，不管是加上什么冠冕堂皇的名字，只能带给我痛苦。
0: 你马上就能看到帝国旗帜，插遍整个营。

0: 不抬头看不就行了？
1: 给你太阳东西。

0: 皇帝一直在等我的报告。
1: 我还以为陛下会和威达大人亲临现场。
0: 经过慎重考虑，我不想让你当众出丑。
1: 你的担心几乎没有必要。
0: 那只是你一个人的看法。
1: 所有的帝国部队都已经撤离了，我随时可以摧毁整颗卫星。
0: 没必要，我要的是火力演示，不是全国通告，只摧毁圣城就足够了。
1: 瞄准击达城，准备单反应堆点火。
2: 长官已经就位，
3: 开火，
4: 启动主点火程序。
5: 隔壁牢房是谁？
4: 什么？
6: 哪儿？
4: 一个帝国的飞行员。
1: 飞行员，
4: 不要宰了他！
1: 等等等等，
4: 滚！
1: 不，退后，退后。好了，没事了。你是飞行员？哎，哎，你是那个货船飞行员吗？
5: 飞行员，他怎么了？
1: 盖伦·厄索，你认识他吗？
5: 我带来了信息，我是飞行员。
1: 是吗？太好了。那么盖伦·厄索在哪儿？
4: 这就是我收到的信息。
7: 索，如果你看到这条信息，可能还有机会去挽救同盟，还有机会让我进行自我辩解。虽然我不敢抱太大的希望，可能有机会救亲。如果他还活着，如果你能找到他的话，请你告诉他，我对他的爱从来没有改变过，我始终在思念着他。亲，我的星辰，我不敢想象你会怎么看我。我被带走的时候承受着痛苦的事实，他们对我说克伦尼克很快会抓住你。后来我不断地想，你也许死了，也许躲过了他们的搜捕。我知道如果我拒绝合作，如果我自杀，那么用不了多久克伦尼克就会发现没有我他也能完成项目。但是有件事他没有想到，我骗了他，我学会了欺骗，我扮演着绝望潦倒的角色，靠工作来麻醉自己，我让自己变得不可或缺，同时暗暗埋下了复仇的种子。我们叫他死星，这座名副其实的死亡基地很快就会正式竣工。我在系统深处设计了一个漏洞，一个小到他们无法找到的致命缺陷。但是亲，如果你能听到我的爱女，我的一生已经白白耗尽了。我只有在最坚强的时候才敢想起你。一想到失去你和你母亲，我们的家庭，这种痛苦刻骨铭心，我现在仍然难以承受。我又怎么能不想你呢？你到底在什么地方？我的星辰。索，反应堆模块是关键部位，我在那里设计了陷阱，它很隐蔽但很不稳定，只要局部发生爆炸就会摧毁整座太空站。你需要设计图，有了死星结构设计图才能找到反应堆。我知道斯卡利夫的塔堡数据库里存有一套完整的工程档案。反应堆模块的高压一旦爆炸，就会触发连锁反应，摧毁整座太空站。

0: 你在等待你的命令，你猜我看到了什么，卡斯爷？消失的地平线，
1: 标记我们的方位，把船开过来，快！
2: 你要去哪儿？
0: 我去找秦，带上飞行员，我们需要他。
3: 好吧，飞行员交给我了。

0: 抱歉，我还没有完成预算。
1: 我来帮你算。

0: 我应该向你道歉，克罗尼克总监，你的成果完全超出了预期。
1: 你会如实禀报皇帝吗？
0: 我会告诉他，对你频频失误的耐心终于换来了一种可以迅速终止叛乱的武器。
1: 但是这还只是他全部实力的一点锋芒而已。
0: 我还将告诉他，我会立即接管这座多年以前我最先提议建造的武器。
1: 这一切根本就是我的成就，不是你的。
0: 我想最近的安全漏洞已经暴露了你所欠缺的军事领导力。
1: 漏洞我已经补上了，捷达也已经被消灭了。
0: 那个飞行员并非擅自行动，已经查清楚了，他来自一度基地盖伦厄索的研究中心。
1: 我会搞清的。
2: 安朵上尉的加密信息，长官。武器情报属实，捷达已经被摧毁，任务目标位于一度，请指示。
3: 被摧毁？

0: 回电，告诉他原来的命令维持不变，必须让他加快速度，严格执行计划。我们不知道他还在为帝国建造什么，必须抓住机会，除掉盖伦厄索。
1: 现在前往伊度，正在设定航线。我父亲在那儿吗？我相信是。你是盖伦的女儿。你认识他？
2: 我是普丁，那个飞行员。
1: 信息是你带来的。是的，你父亲，他跟我说可以将功补过。他说我可以纠正错误，只要我听从自己，敢于挺身而出。可惜现在。
2: 现在还不晚，对我来说的确是太晚了。不，我们可以打败那些凶手。我父亲的信息，我看到了。他们叫他死星，但是他们不知道，死星有个弱点。你冤枉了我父亲。
0: 反正是他造的，
2: 因为他知道有没有他都一样。我父亲做了决定，为起义军他不惜牺牲自己。
0: 他在武器上设计了陷阱，所以他派你来传递信息。在哪儿？信息在哪儿？
2: 是一段全息录像。你拿到信息了，对吗？当时情况紧急。你看过吗？你不相信我。
0: 你要说服的人不是我，
2: 我相信他。那他得谢谢你。是什么样的陷阱？你说你爸爸设了个陷阱？反应堆，他设计了一个结构缺陷，他隐瞒了多年。如果你炸掉反应堆模块，整个系统就会崩溃。你必须报告同盟。
0: 我刚报告过。
2: 他们必须知道有办法摧毁武器，必须去斯卡里夫气去设计图。
0: 我不能冒险发送信息，我们已经深入帝国境内了。
2: 那我们应该去救他回来。他可以亲自告诉他们。

0: 我们要转20度，仰角10度，再低一点，低一点。你确定是这个方向吗？他们有追踪器，还有战斗机巡逻，我们必须在低空飞行。
1: 失败概率26%，
2: 我们还有多远？我不知道，不确定，我没飞过这条路线，很近了，我知道很近了。
0: 失败概率36%，
2: 我不想知道，谢谢。
0: 我懂你。
1: 降落，赶快降落！
2: 风太大，
1: 再往前我们就飞过穿梭基站了。
2: 小心！大家抓紧，我们要迫降了。

0: 继续呼叫。
1: 遵命长官，可是我们信号消失了。
0: 战斗机起飞，目标一度。
2: 怎么样，检查稳定器。

0: Forty， 实验室在哪儿？你问研究中心吗？对，在哪儿？翻过那座山就是。我们正前方应该是一个穿梭基站，你确定吗？确定。但愿我们能从那里偷出一艘帝国飞船。我的计划是这样的：风暴暂时还不会停，正好可以掩护我们。 Forty， 你跟我一起走，我们去山脊上查看情况。
1: 我跟你们一起去。不，你父亲的信息，你是送信人，你不能冒险。
0: 这算什么逻辑？我们大家都知道信息内容。只要我们炸掉反应堆模块，整个系统就会崩溃。这是你说的，整个系统就会崩溃。快去检查通讯器！我现在只想知道我们当前到底是什么处境，所以我们得小心翼翼地爬上山去观察敌情。我们走。

0: 他长得像杀人犯吗？不像，我看他没杀过人。你们在说谁呢？安多上尉。什么意思？你为什么问他像不像杀人犯？想要行凶的人，周围的原理会变得阴暗。他的武器现在处于狙击模式。
1: 这儿不行，我们要继续往上。

0: 你上哪儿去？我去跟着秦，他的踪迹很清晰。你自己？祝你好运。我不需要好运，有你呢。
1: 他们在干嘛？如果卡西亚回来，可不会等他们的。

0: 能看见厄索吗？我们走得太远了，耐心点，朋友。
1: 盖伦·厄索，深色衣服。

0: 你下山去，赶快找一艘飞船。你要干什么？别管我。你说我们只是来看一眼的。我来了，我再看。快去，快去！
1: 我有好消息该问，栈道太空站已经竣工了，你一定非常自豪。
2: 那是应该的，卡罗尼克。
1: 召集工程师，我有事宣布。

到齐了吗？去了。先生们，你们中间有人背叛了帝国，有人居然串通了一名飞行员，向叛军泄露情报。

0: 我奉劝这个叛徒立刻自首。 看来你们是集体叛国了，预备，瞄准，瞄准，开火！
1: 住手！住手！住手！看到那个住手，是我干的，是我干的，跟他们没有关系。

我是怎么知道武器完工的？你想让我来跟你分享一些细节吗？

0: 卡西亚，
1: 你能听到吗？
2: 我在，看来你修好了。
1: 修是修好了，但我们有麻烦了。同盟战斗机中队正在逼近，赶快撤离！
3: 不，让他们停止攻击。擒在那个平台上呢？
4: 杰达，索格瑞拉和他的极端组织，他们的圣城，那些绝地最后的遗迹，都没了。
3: 你不会得逞的。
4: 这话我听着很耳熟。
5: 我在安朵上尉转达，
6: 将军。
5: 安朵上尉要求暂缓战斗机支援，现场有同盟军成员，请回复。
7: 呼叫中队长，停止攻击。
6: 已经开始了，长官。

开火还击！快，进入战斗位置，战斗机立即起飞。

0: 我的星辰，
1: 爸爸，我看到了你的信息，我看到了全息录像。
0: 你必须摧毁它。
1: 我知道，我会的，我们会的。

0: 大哥，你醒醒！
1: 大哥，大哥，大哥！
0: 醒！我们得走了，快来！
1: 不能离开他！
0: 听我说，他死了，你什么也做不了，快来！
1: 不能离开他！
0: 快来！
1: 不能！
0: 走！

干得漂亮，你也成起义军了。

0: 你骗了我！
1: 你别激动。你是去杀我父亲的。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
0: 敢否认吗？你现在有点情绪激动，想发泄，这种反应很正常。你不敢否认，对吗？你骗了我们，你为什么来这儿？你为什么一个人上山？
1: 老实说，我完全有机会扣下扳机。我开枪了吗？开了吗？
0: 你倒不如开枪。我父亲掌握着重要情报，可你害了他，是同盟的炸弹炸死了
1: 他。我有军令在身，可是我却违抗了命令。你是不会明白这些的。
0: 你知道，那是错误的命令。你跟冲锋队有什么区别？
1: 你懂什么？我们没权利挑三拣四，选择在乎什么，不在乎什么。你才刚刚知道起义军的真面目。我是亲身经历过。告诉你，我参加战斗的时候我才6岁。这世上不是只有你失去了一切。我们决定了，一定要改变这个世界。
0: 这根本不是什么理由。
1: 我不需要理由。
2: 回亚文四号，确认他们知道我们开着偷来的船。谁还有问题？

0: 可伦尼克总监，
1: 伟大大人，
0: 你似乎有点紧张。
1: 只是日常紧张，公务有些繁忙。
0: 抱歉打断你，你的确有很多问题需要解释。
1: 我按照皇帝的要求交付了武器，应该给我一个机会，确保皇帝陛下清楚地了解其全部的威力。
0: 难道这武器制造麻烦的威力还不够大吗？一座城市被毁，一座帝国基地遭到袭击，
1: 这些都是他进总督建议试验的。
0: 我不想听你摇尾乞怜克伦尼克总监。根本就没有什么死心，我们已经通知参议院，捷达完全毁于采矿事故。
1: 是的，大人。
0: 我希望你恪尽职守，尽快向皇帝证明。 盖伦·厄索没有以任何方式暗中破坏这座武器。
1: 那我还拥有指挥权吗？您会向皇帝说明这些吗？

0: 记住，不要被野心掐住喉咙，格伦尼克总监。
1: 我们必须解散舰队，投降是唯一的出路。
2: 难道我们费尽心血建立的一切就这么付之东流了吗？
3: 我们不能这么屈服。
4: 我们加入的是同盟，不是自杀社团。
2: 我们刚把部队都集结起来。
3: 集结部队？但瑞文将军已经炸翻了一座帝国基地了，
5: 我必须当机立断。
1: 如果想发动战争，你自己去吧。
4: 既然如此，又何必建立同盟呢？
3: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6: 请保持冷静。
7: 很简单，目前帝国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起义军没有。
3: 什么死刑？这不可能。
1: 我父亲有什么理由说谎？这对他有什么好处？
5: 这是想引诱我们进行决战，然后把我们一举歼灭。
4: 如此冒险根据是什么？一个罪犯的证词？就凭他的父亲，一个帝国科学家的临终遗言？
3: 别忘了还有帝国飞行员。
1: 我父亲牺牲自己是好让我们有机会获胜。
8: 这是你的说法。
1: 如果帝国有强大的武力，我们还有什么机会？我们还有什么机会？应该问我们有什么选择：逃跑、躲起来、祈求宽恕、解散军队。如果你们屈服于如此邪恶、如此强大的敌人，银河系将会陷入永无止境的压迫。此时不战，更待何时？现在每浪费一秒，我们都可能成为下一个捷达。
9: 没错，就是这样。
4: 他到底想说什么？
10: 让他说完。
1: 派精锐部队去斯卡里夫，马上出动义军舰队。你们必须拿到死星计划图，这是摧毁他的唯一希望。
6: 你的意思，难道要我们只靠希望去入侵帝国基地吗？
1: 起义都建在希望之上，
4: 已经没有希望了。
3: 我们应该战斗。我认为起义军已经完了。
6: 很抱歉，去。如果没有委员会的一致支持，风险太大了。
11: 新苏大将军，请到指令室。将军，请到指令室。
12: 把事儿谈砸了，
1: 他们都宁愿投降。
12: 那你呢？
13: 他是想跟他们拼了。
4: 我也想，我们都想。
13: 原力是强大的，
1: 只有我们四个人恐怕还不够。
12: 我们需要多少人？
1: 你有什么办法吗？
14: 他们永远不会相信你的。
1: 太感谢你的帮助了。
14: 我相信。我相信。我们志愿参战，他们中大部分人都为起义军做过不为人知的事情，间谍、搞破坏、暗杀，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起义军。但我每次做了那些我不愿记得的事，我都告诉自己，那是为了我信仰的事业，它值得我这么做，否则我会迷失自己，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毫无意义。如果现在放弃，我无法面对自己，他们也是。
4: 这一路可不太舒服，有点挤，不过都能塞下，可以走了。
14: 好了，出发，把能带的东西都带上。走走走。
15: 秦，我会保护你的。可西亚非要我这么做。
1: 我真的不习惯让别人替我去冒险。
14: 欢迎回家。

0: 运原力与我们同在。
1: 货运穿梭机，请回话，到底怎么回事？这艘船已经被禁止起飞了，任何人不得登船。
2: 是的，可我们收到了，收到命令了。
1: 这是被扣押的帝国飞船，你们的呼叫代号是什么？
0: 我们得走了。
2: 代号是……
0: 随便说点什么，快点。
2: 侠盗，侠盗一号。
1: 侠盗一号，这里没有什么侠盗一号。
3: 现在有了。
2: 侠盗一号，准备起飞，
3: 准备起飞。

0: 不管其他人怎么说，战争已经无法避免了。我同意你说的，我必须回奥德朗告诉民众，和平已经没有希望了。我们需要团结一切力量。你的朋友决定无视。在克隆人战争时期，他曾为我效力，躲过了皇帝的大清洗。我会派人联络他。一定要派你信任的人。
1: 他是绝对可靠的人选。安迪利斯船长，
2: 谢谢上校给你一个任务。
3: 好了，我们到了。整个行星被护盾包围，只有一个主闸门。穿梭机上应该有一个许可代码，可以让我们进去。
1: 但前提是帝国还没有发现它过期。
3: 如果发现了呢？
1: 闸门会被关闭，我们哪儿也去不了，都会死在黑暗的太空里。我死不了，我在太空中也能活。好了，开始吧。 货运穿梭机 SW0608 申请着陆平台。
4: 货运穿梭机 SW0608， 已不在抵达日程表上。

0: 火影穿梭机 SW0608， 你被获准进入。
1: 太好了，干得漂亮！

0: SW0608 获准九号着陆平台，请确认。
1: SW0608 正前往九号平台着陆。
2: 下面那座主楼是什么？
1: 那就是塔堡，里面存放着所有帝国的建筑档案，设计图肯定就在那里。
2: 塔顶的蝶形天线有什么用途？
1: 也许发送数据需要很强的信号。
3: 起落架已经展开，
1: 起落架锁定。
2: 要着陆了，准备出发。
4: 索格瑞拉说过，当一个战士准备豁出性命，那他就能战胜任何对手。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我们一定能出奇制胜。如果我们成功着陆，就抓住了一个机会，再下一个机会，直到我们赢得胜利。如果运气好的话，死星设计图就在下面。卡斯亚，K2 和我会找到设计图，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
2: 梅尔西、帕奥、马彪斯、英威，你们带领主力绕过飞船向东迂回，在这里和塔堡之间设伏，进入最佳攻击地点，把这里炸翻，动静搞得越大越好。把士兵从我们身边引开。
1: 我做什么？
2: 保证引擎正常，撤离的时候就指望你了。

0: 你好，嗨，你们是不是要看货物清单？拿给我看看吧。就在下面。
1: 布顿闸门，并且已经通知了拉姆达将军。

0: 祝你好运，我的妹子。
1: 出发，周围安全了。好了，我们走，走走走走。

0: 每个平台一枚，自行安放，把敌人引出来。等我下令引爆，快去！
1: 哎，你听说了吗？
2: 嗯，T15被淘汰了。
1: 是啊，是该被淘汰了。

0: 总监阁下，您怎么来斯卡里夫了？
1: 因为盖伦·厄索他发出的每一封信息、每一段通讯，你们都给我调出来，仔细的检查。
0: 全部吗？
1: 对，全部。
0: 还不快去！

0: 前往数据库的最佳路线上只有89名冲锋队员，而我们只能活着走完全程的33%。梅尔西，
1: 请回话。
2: 好了，都好了，请下命令。
0: 动手吧。

0: 长官，斯卡里夫基地遭到叛军袭击。
1: 给我联络克罗尼克总监。
0: 他已经去了，去斯卡里夫了。
1: 那里保存着太空站的原始设计图吗？
0: 是的。
1: 准备跳入超空间，马上报告维达大人。
2: 你需要帮忙吗？
3: 我觉得不必了。
4: 让他说，
2: 我们截获了帝国通讯，长官，斯卡里夫出现异军。
4: 我要见拉多斯上将，
2: 他已返回船上，正要出发参战。

0: 斯卡里夫，他们要去斯卡里夫吗？为什么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事呢？ R2，
1: 平台，请求支援。
2: 这是二号平台，有40名叛军从这儿向西移动。拿着它，守五号平台被叛军压制。
3: 这里是五号平台，我们守不住了，请支援。
1: 12时，八平台，请确认，确认并回复。马上向五号平台派出增援。
0: 怎么没有反应？开，
4: 用右手。

0: 我们已经在海上发现了汉军联盟拉都斯上将，
1: 各中队领队报告情况。上将，这里是蓝色领队，准备就绪。
2: 这里是金色领队，准备就绪。
3: 我是红色领队，准备就绪。
4: 长官，发现派军飞船，立刻联络格里上将，快点去。
1: 总监，汉军舰队目前在护盾外集结。
4: 封锁基地全面封锁，
5: 关闭护盾吧！
6: 快去！
4: 红色、金色中队
7: 攻击队形，
4: 保卫舰队。蓝色中队抢在闸门关闭前强行通过。
8: 收到，上将。
9: 蓝色中队，给我来。
10: 收到，蓝色领队。
11: 收到，蓝色领队。
12: 得抓紧时间。

0: 护盾闸门关闭了，
1: 什么？
0: 那边还在战斗，他们已经封锁基地。护盾闸门关闭了，
2: 这意味着什么？被困住了吗？我们可以把设计图发往义军舰队，我们得设法通知他们准备接收。可问题是，这份数据的文件太大，无法传输过去。必须想办法先破坏护盾闸门。
3: 普提，你能听到吗？普提。
2: 告诉我你还在，
3: 普提，
1: 我在呢。
2: 等待指示，他们
3: 开战了，基地被封锁了。
2: 我知道，听我说，义军舰队已经来了。你让他们在护盾闸门上炸个洞，我们好把设计图发过去。
3: 等等，我没法，我没有连上通讯塔，我们没有连线过去。
2: 只有这个方法，我们才能把图传出去。
3: 快想办法，掩护我们后方。

0: 你会用到它的，你不是想要这个吗？秦，你的行为总是这么让人意想不到。秦，快来！
1: 关闭了护盾闸门，我们困在这儿了。但是，义军舰队过来了，我们需要找个足够强的信号，好通知他们我们被困在这里了。因此，我们必须得跟通讯塔连上。我的这边接入平台线路，但是你必须去无线电那儿联系个人，去找到主控开关，让他们激活我们与通讯塔的连接，明白了？快去呀！
2: 下面情况怎么样，上尉？
3: 未知，长官，联络不到他们，所有义军频道都被屏蔽了。
2: 继续联络，攻击那些歼星舰，同时开始探测那个护盾。
3: 遵命，长官。
4: 开始攻击。

0: 线路图库二号数据塔，
1: 我怎么找到它？
0: 搜索中。
1: 我能定位磁带位置，但你必须使用把手抽取档案。这东西到底是怎么用的？

0: 总算找到了。
1: 等等，停一下。
0: 叛军，他们往那边跑了。
1: 嘿，你那儿有什么情况？
0: 那里有一个。啊，好吧。

0: 展开对护
1: 盾闸门的攻击，收紧编队，小心那些炮塔。

0: 二指挥化，你在吗？图提亚从这边发射信号，他已接入平台，你们必须开启一条通讯塔的线路。
1: 怎么进？
2: 请指示。
0: 在通讯塔底部有一个主开关。
1: 主开关长什么样？我们要找到什么？主开关什么样？位置在哪儿？快告诉我！
3: 优一，前去支援海滩部队。
4: 全体士兵跟我上，我们必须清除空中威胁。
5: 所有动员部队，马上出发！
6: 快点击打！快点击打！对护盾的攻击没有效果，
7: 要多少火力才能打掉它？
8: 天机五，红色五号，
9: 你要去哪儿？
7: 我们咬住了，我尝试甩掉他们。
10: 我是红色五号，需要支援。

0: 我们要打开超空间追踪，怎么打开导航系统？
1: 往下两个屏幕，结构工程，打开那个。
0: 名称：平流层 ，Mark Omega Pax Aurora。 斩人之爪，这是灵境簇黑剑。
1: 怎么了？就是他，星辰。你怎么知道？因为那是我的名字。
2: 干什么的？我们需要星辰计划的文件。
1: 星辰文件，
0: 就是他。

0: 快爬，
1: 往上爬。你们还可以把设计图发给舰队，如果他们打开霍顿闸门，你们可以从塔里穿梭。现在开始关闭库门。
2: 嘿，
1: 再见。

0: 长官，有人擅自进入了数据库。
1: 什么？
0: 刚刚发现的，长官。
2: 把我的卫队派去参战，你们两个跟我来，快！把海滩给我立刻夺回来！
3: 保险系在吗？呼叫舰队了吗？
0: 我没法回到船上，就没法接通。
4: 必须接通，他们会攻击闸门，只有护盾打开了，我们才能发送设计图。

0: 梅尔西，请讲话。
1: 通话这头已经接通，
0: 我需要您打开线路。
2: 等一下，
0: 线路的主开关就在控制台的旁边。

0: 原力与我同在，我与原力同在。原力与我同在，我与原力同在。
1: 青龙。

0: 齐洛，别死，别死，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没关系，我没事，找到袁丽，
1: 齐洛，
0: 你也就会找到我。
1: 袁丽与我同在，我跟袁丽也同在，袁丽与我同在，我跟袁丽也同在，袁丽与我同在。

0: 有50%了，我们现在受损严重。
1: 现在没有回头路了，我们必须继续进攻。
2: 攻击突破口，
3: 看到了，新司令队，离子鱼雷发射。
4: 怎么回事？
5: 隐形丧失动力了，长官。
1: 那艘歼星舰失去战斗力了。
5: 侠盗一号呼叫同盟舰队，能听到吗？我是侠盗一号，有人听到吗？别
2: 废话。
1: 我是拉都斯上将，侠盗一号，我们听到了。
5: 我拿到设计图了，死星设计图找到了，他们要用通讯塔传送设计图，你们必须毁掉护盾闸门，
2: 他们才能发出信号。
1: 要一艘锤头轻护卫舰，我有办法了。
2: 侠盗一号待命，我们来了。
5: 为你报仇，盖伦。

0: 我们要把敌人的炮火全部消灭，然后用火箭锁定目标，准备撞击。
1: 推进器推到全速。

天线，重新校准天线。

0: 你是谁？你知道我是谁？我是青厄索，盖伦和莉拉的女儿。你输了。
1: 是吗？输在哪儿？我替父亲报仇了，他为死刑设计了一个弱点，在核心放了一根导火索，现在全银河系都知道怎么点燃它。护盾还在运行着。 叛军基地永远收不到你的信号，叛军舰队会全军覆灭。我损失的只是一点时间，而你和你的同伙，搭上的却是性命。

0: 我正在接收从斯卡里夫来的数据。别去，别去，够了，够了，走吧。数据接收完毕，
1: 上将拿到设计图了。他成功了。你觉得会有人在听吗？
2: 有人听，一定会有人听。
0: 长官，一个巨型物体正在脱离超空间轨道。
3: 长官，要瞄准他们的舰队吗？
4: 威德大人会对付的，瞄准斯卡里夫基地，单反应堆填火。
0: 遵命。

0: 一号，愿原力与你们同在。
1: 所有飞船做好准备，跳入超空间。

0: 乡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1: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2: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3: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4: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5: 随时？随时？

0: 花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

一目生奇，气坏了这个燕京鬼。

0: 这班叫弄炮筒了，苏局长去了。
1: 老汉在这儿，老汉给你擦眼睛。
2: 妈呀！你在那儿，我看不见你了。
3: 妈，你在那儿，我看不见你了。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非常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我演绎过很多具有多面性的人物，我觉得无论是戏里还是戏外，一个人物都不能简单地用善和恶、好与坏来定义。复杂的人物性格、思想，正是我们真实世界的体现。那么下面这部影片中，你能够看到哪些对于人物多面性的演绎呢？一定不要错过。
2: 我去旧金山是帮阿正找学校。
3: This lawyer who wrote the letter, is he your lawyer?
2: Actually, he's my student's student.
3: So you're a teacher too?
2: I'm a teacher. I teach Chinese Kung Fu.
4: 在美国，大部分人都没有接触到中国功夫。
5: This is karate.
0: 导演叶伟信，
6: 那些白人常常针对我们唐人街，我们是不是应该用中国武术去改变外国人对我们华人的偏见？
0: 十年传奇
7: ，You and the CBA will be gone.
8: Please let my papa go.
9: 再让他，就不是中国人了。
7: Your supremacy, your hatred is bigotry.
0: 一代宗师，
2: 遇到不公义的事情，我一定要站出来。
0: 7月10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叶问四》完结篇。
1: 以前的我饰演正派角色比较多，近些年我逐渐开始挑战反面角色。我觉得无论是正派还是反派，只要能够将角色吃透演透，在表演时与角色融为一体，就算是一种成功。那么看过下面这部影片，你觉得演员们对于角色塑造的如何呢？就请锁定本周的佳片有约，到影片中一探究竟吧。
10: 经过长时间的艰苦战斗，我们损失惨重，全球只有几个小股反抗组织，我们危在旦夕。我是姜康纳，
11: 如果你在听，那你就是反抗者。
12: 啊，太好了，
13: 我们从天网接获了一份清除名单，你在名单上排第二。
14: 那谁排第一？
13: 一个平民，卡尔·瑞斯。
10: 我以为我了解敌人，可那东西让我觉得一片茫然，而我却无法阻止他们。
8: Buzz，
10: 谁制造了你？
15: 我不知道。
10: 你想杀掉我爸爸，卡尔·瑞斯，可你休想杀死我。
15: 卡尔·瑞斯。在天网，你杀了我，他就死了。
10: 那是他的命运，
15: 没有他，我们什么都没有。
10: 哦，你太顽固了，
15: 你再顽固下去，我们就完了。
0: 7月11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终结者2018》。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地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1: 刘老师，
2: 我自己一个人行走的时候总遇到这种三岔路，不知道往哪儿走。
3: 孩子，你记住了，朝着太阳的方向。
4: 根据曲建武教授真实事迹改编。
5: 哎，走走走，哎，我说你是不是有必要偏要我甩枪？
3: 走吧，
6: 走走走走走走。
3: 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讲，之前呢，高考是目标，那考上大学了，也放松了，这目标也就消失了。
4: 面对未知的道路，
7: 社会就是战场。就是弱肉强食，
3: 他就你一个孩子啊，你都死了，他还能活得下去吗？
2: 我连我自己的人生都操心不明白，不可笑吗？
4: 指引人生的方向。
3: 那我们是做导员的，这条鸿沟我们不去填平，谁来填呢？
8: 只要加以正确的引导，他们一定能成为可造之材。
4: 坚定前进的脚步，
9: 要讲讲的是民族大义，要重重的是国家荣誉，你们能做到吗？能。
3: 作为一名老师，我教了很多的学生，在我的心里他们都是我的孩子。
4: 林永健深情演绎。

0: 到谁了？
1: 方志微笑，意思是说，子夏喜欢他，怎样做才是真正的孝？孔子回答他，最难就是在子女对待父母的颜色上，无论怎样，都要对父母和颜悦色。色难这个词，
2: 出自《论语为政》。意思是对父母的和颜悦色是最难的，多指对待父母要真心实意，不能只做表面文章。所以通过这节课呢，我也希望大家可以仔细思考一下，和你们自己的父母要怎么相处，好吧？那今天的课先上到这儿，下课吧。
3: 好，
0: 哎，王老师，我就觉得您课上说那个色难不符合我们这个时代。
4: 孝道是传统美德，我们应该继承和发展。
0: 但是现在社会是个平等的社会，父母跟孩子也是平等的，父母没有对我们
5: 心平气和，我们怎么和颜悦色？
4: 你这是偷换概念。
0: 老师，你这是愚孝理论吧？
4: 这世间最下流的事儿是什么？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读了那么多书，怎么胡适这一句没读呢？
0: 老师，父母跟旁人那就是两个概念呢。
4: 你跟旁人都做得到，跟父母为什么做不到呢？
0: 您根本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父母根本没把孩子放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那我们作为孩子的为什么要
5: 委曲求全呢？
4: 平等，平等的核心是什么？互相尊重是平起平坐吗？啊，孩子给父母使脸色，那是因为偏爱，有恃无恐，那是平等吗？
0: 那您说孩子是什么？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吗？还是工具？孩子就是个独立的客体。

0: 哎，刘老师，我讲色男是孝道的最高境界，他不同意啊，追着我争论。这是孔子说的，您说这不闹呢吗？
1: 孔子说怎么的？孔子说的话都对吗？那凭什么只能要求晚辈，不能要求长辈？啊，老师，按照您的理论啊，无论父母怎么做，怎么对我们，我们只能笑面相对。那未成年人保护法就是没啥用呗。
2: 你别说啊，你这个想法挺有意思啊。这样，哪天咱俩单独聊聊好不好？
1: 老师他就是。
0: 行。
2: 哎，这个孩子叫什么名字？
0: 叫王博宇，外号丢丢。
2: 你作为老师叫人外号合适吗？
0: 大家都这么叫他，这孩子看的书多，成天胡思乱想，一不留神就走丢，人送养号丢丢。
2: 哪里人呢？
0: 好像是清江人吧。
2: 家里什么情况？
0: 刘老师，我一年带两三百个学生，这我哪记得住啊？好像跟他爸关系不好吧？
2: 那你跟他聊过吗？
0: 聊了，一聊就跑题。你先忙。
2: 看来这孩子思想挺活跃，眼睛也不大。
3: 王老师，
0: 想起来过来接我了。
4: 想好了吗？
0: 想什么？
4: 快工作呀！你要是不好意思和刘老师说，我跟你去。走，咱先聊去。
0: 啥事儿不能回家说？
4: 哎，

0: 听说你一个人喜欢乱跑，去哪儿了？
1: 跟你们说了，你们不懂，你们也不爱听。
0: 哎，不，我爱听，你讲讲讲讲。
2: 那我说了，
0: 嗯，
1: 我是去找自己了。
2: 没想到吗？
3: 李老师啊，我认为获取知识的途径是多维的，我更注重的是自身的体验。
0: 嗯，这个说的对，
3: 我严重赞同。
0: 来来来，你给我仔细讲讲，我爱听啊。
3: 记忆宫殿。
0: 什么？
3: 就是构建，用我的大脑构建这个世界。现在的我已经不是我了，现在那个我可以吞掉黑格尔，吃光康德，消灭萨特，蚕食

0: 我觉得呢，都是英雄惜英雄啊。刘老师，我读了很多书。
1: 古人云：“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在行走的过程当中，感知这个世界，
0: 这就是
1: 行走的力量。行走，
2: 行，
0: 走吧。刘老师，我还没说完呢。

0: 又看你那光荣史呢，哎，
1: 你看，他去故里啊，新疆教书，洛桑沙西西藏当兵，当年上学那会儿啊，他身体一般，你看现在状况跟狗似的。
0: 你还说你学生身体呢，你自己身体什么样你不清楚啊？吃药。哎。
1: 儿子快回来了，要不等他回来，我俩陪你一起去。呀，你难得休息几天，替我陪陪儿子呗。你说你写了这么多心理学的书啊，你竟研究你学生心理了？我心里怎么想你知道吗？
0: 我知道啊，你放心，这次我就是去看看几个学生，怎么去怎么回。啊，再说了，一凡陪什么去吗？
1: 那一凡。
0: 哎，许平啊，公司是不是快上市了？

0: 一凡，哎，慢点看啊，哎，咱不赶时间。
1: 放心吧，沈阳。
0: 哎，千万别喝酒啊！
2: 放心吧，保证不喝。
3: 一凡，一定要趁这个机会把辞职的事跟刘老师说清楚。
1: 那个，拜拜，沈阳。
0: 拜拜，路上小心。

0: 不好意思，哎，刘老师，咱这是去哪儿啊？一凡
1: 没告诉你吗？没有，他就是说，反正我也不回家，不如跟他出去，整的我跟无家可归一样。哎，
2: 我可没说你无家可归啊，你这是有家不回。啥叫有家不回啊？
0: 你说那家是客观存在的，回和不回那是我的主观意识，啊，你不让我做决定，客观导致我不回，然后你说
2: 行行行，打住打住打住，哎，刘老师，您看见没？这就开始了，才走出去30公里，
3: 行走的力量。
2: 刘老师，这不是行走的力量，您根本没明白我的意思。
0: 所以啊，通过这次，我想请教请教你，啥是行走的力量？哪儿能找回自己？刘
2: 老师。 你也有这样疑问呢？那咱是知音呢，咱得多交流啊。那天天黑的太早，咱俩没唠明白。今天咱给他续上。

0: 其实我上大学之前啊，一直在放羊。
1: 刘老师，那放羊啥感觉？跟现在的感觉差不多吧。您给仔细说说呗，那田园牧歌那生活是不挺美好。
0: 张成啊，
2: 刘老师，今年的桃子长得可好了，您什么时候到啊？
0: 快了，快了。 呀，正好我们这儿啊也有一个对田园牧歌感兴趣的小伙子，一会儿就可以见了。
2: 好，我等着你。
0: 欧了，
2: 这大哥也是放羊的吧？嗓门真大。
0: 他呀，以前说话都费劲呐。

0: 老师，我迟到了，还能上大学吗？
1: 今天怎么才来呀？
2: 你叫张生是吧？
0: 差不多。
2: 怎么才来啊？这都几点了？
0: 老师，我没赶上公交，我走过来的。
2: 哎哎，你们两个，帮拿一下行李。
3: 你等下一辆啊，
4: 20分钟一趟，你今天可真有意思。
0: 我以为住我老家的一样呢。
4: 来个新生。
5: 第一次见到张生，真是让我印象深刻。
2: 哎呀，咋样？搞到了
6: 啊！哇，
2: 珍藏版海报，周润发、狄龙、张国荣啊！
4: 哇，厉害啊！
7: 要我说啊，还是张国荣帅，我觉得还是周润发最有味道。
4: 哎，张生，你觉得呢？

0: 啊？是哪节课讲的呀？
1: 从那儿以后，他就很少讲话了。
2: 同学，南十六舍怎么走啊？
3: 对不起啊，同学，哎，怎么降生了？
2: 他怎么只吃馒头呢？
4: 就吃馒头多噎挺呢。
5: 新做的菜，哎呦我老香了，
6: 哥啊，对了，俺娘这个租的辣椒酱鸡炒炒刚香啊，来，来吧。
5: 张生这儿有咸菜啊。
6: 出来，出来。
5: 发霉了都，来，拿我饭票买点别的。
1: 直到那次，
7: 哎，我跟你讲啊，就我看上那丫头老好看了，那身材，那眼睛，那长头发老好看了。
8: 就你
7: 看上那个，这么胖，这么胖啊，脸上还有这个，
6: 我拜乎的。哎呀！
9: 老师，我把他被子拿出去晒，我给忘了，我不是故意的。

0: 他这是自闭啊。
1: 那叫自卑，其实很多人骨子里都有自卑的一面，你也有。
2: 哎，这种情绪可太痛苦了，早晚得出事儿啊。
3: 我有过这种感觉，只不过我是往外走，他是把自己锁起来了。我太了解这种感受了。
1: 是锁都能开，只要你找到对的钥匙。
4: 哟，你就是点儿好啊！哟哟，你还碰着我了。你看你瘦这样，前面的山你能爬过去吗？哟哟，还跑到这儿来了。
5: 你要再走就迷路了，知不知道？
4: 我们这个地方你不知道啊，一天就一趟公交。你赶不上了，就得靠走了。叫叫叫叫！你们呢？要找生的，你还得翻一座山呐。要说生子，那可是我们乡里的乡伯伯呀。十里八村就这么一个大学生。

0: 后来他父母跟我聊了不少，像他这种家庭条件，他愣是凭着一股狠劲儿考上了大学。考上以后呢，他发现周围的人都很优秀，落差太大了，一下子自卑了。他跟城里的孩子格格不入。哎呀，从根儿上讲，还是穷啊。
1: 林老师，你前面说那个钥匙呢？找着没？
2: 看看人家导员，哎，钥匙在哪儿啊？

来，出来。出来吧，程程。听说你对诗歌很感兴趣，这个诗歌呢，有的时候需要心里默念，有的时候呢，需要大声的朗诵出来。你别说啊，你们家这个苹果啊是真好吃。尝尝，你娘让我带给你。

0: 想家了吧？我爹腰不好，干不了重活，这都下雪了，我家房子还没人修呢。
1: 你这样啊，家里的事儿呢，你交给我，你就好好读书。 你看啊，你现在呢是你爹你娘的骄傲，对吧？也是十里八村的骄傲，是吧？咱都考上大学了，将来啊，咱得成为更多人的骄傲，对吧？你看见这雪地了吗？啊，是不是上面有很多的脚印啊？有的深，有的浅，有的直。
2: 注意安全啊！啊，哎，
3: 注意压紧。
2: 目视前方，把腰挺起来。腰，怎么又塌了？挺胸，抬头往前看。我小，但不嫉妒。
1: 听不见。
2: 我小，但不嫉妒。
1: 喊出来。 来，像我这样大步，挺胸抬头，往前看，向南喊。很好。
3: 对，走！啊！我凶，我快，但不自弃；我怒，我恨，但不悲叹。我是鹰，云中有志；我是马，背上有鞍；我有骨。

0: 来，刘老师，您慢点啊，慢点，慢点，小心脚底下。刘老师，我跟你说，以前我们这个苹果产量一直都上不去，就是品种不行，急死我们了。后来我们做了很多努力，也做了很多改良。刘老师。 这就是当年您带给我的苹果，我们改良的，现在是又大又好吃，您尝尝，怎么样？好吃吗？嗯嗯嗯。哎，来，你们也尝尝，拿着呀，可好吃了。
1: 是，
2: 店长。
3: 哎，店长。
2: 嗯。
0: 这个您签一下，
2: 好，
0: 那边准备好了。县长，大家好，我叫张生，我是骊山县的县长，欢迎大家来我们县来亲眼看一看我们的生态园。
4: 咱们这个生态园究竟好在哪儿？
0: 我们生态园的苹果是采用的传统技术管理，果树开花、坐果，用密封授粉，我们都是自己育苗栽种。
2: 你看那销售多火爆。 我抢单都没抢着，自己的豆饼，你说要有一天来到县城，确保果树长失旺，果实个头又小，口感又好。我们都是人工除草，确保土壤没有受到任何的污染。

0: 实事儿啊。
1: 刘老师，其实我就是不想让村里的孩子们走我以前的老路，都能够挺起胸膛来做人，不能因为穷就埋没了自己。说实话，刘老师，如果不是您当年拉我一把，我都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子。不说了，刘老师，来。
2: 哎，那个，师娘不让喝。
1: 师娘都管了一辈子了，老师听过吗？
3: 他爹走得早，要不俺俩今天得一起敬您呢。
4: 我是真不能喝呀，
2: 就怪你。我看今天呢，谁也劝不动刘老师。
1: 去，那可不一定。我来。我爱，我想，但不嫉妒。我哭，我笑，但不抱怨。我羞，我愧，但不自弃。我怒，我恨，但不悲叹。我是鹰，云中有志。
5: 我是马，背上有鞍。
6: 好，
1: 我有骨，骨中有钙。
6: 要往前，输送，往前。
1: 我有汗，汗中有盐。我要对着蓝天说，
7: 我是鹰。

0: 我也快报了！说起来，我也是该在大学教书的。有些真的把我当大学老师吗？连我媳妇儿都问我，哪个课题是你做的呀？哪个科研组是你带的呀？我也要面临生孩子换房子的问题，我连我自己的人生都操心不明白，还要操心这帮大学生的人生，不可笑吗？ 当年我们班上那些同学都是站在我后面的，我比他们优秀，现在人家一个个的，要么是国企的高管，要么是私企的老板，我呢，我在给这帮大学生当保姆、当炊事班，当店小二，我觉得屈才了我。刘老师，刘老师，
1: 你没事吧？没事。 有点晕车，我刚才太激动了，您不理解我吧？不，我理解你。你是我的学生啊，我怎么能不了解你呢？况且咱们这个活儿，它是个走心的活儿啊。你说你的心都不在了。 你怎么能干好呢？这样的话，这不耽误了你，也耽误了这些孩子们吗？你放心，老师绝不拦着你。不管你做出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0: 两代导员，哎，这么个场面我还是头一次见。没想到导员工作也挺难的。哎呀，
1: 各有各的难啊，你不也是？
2: 要不是亲眼看着我，我还真没感觉。就像您不是我，
3: 也没法真正了解我。
1: 孩子，你没老过，可我年轻过。你这样吧，你有什么话可以跟我说，如果不想说，也可以跟你爸爸聊聊。
3: 我不跟他唠，我跟他没话。

0: 自己一个人行走的时候，总遇到这种三岔路口，不知道往哪儿走。
1: 孩子，你记住了，朝着太阳的方向走。

0: 老师。
1: 哎呀，
0: 想死你了。这一层啊，是我们的主甲板。嗯。这边是我们的生活区。这艘船呀，有着许多的光荣历史。啊。这两边的照片全是这艘远洋轮在行驶过全世界大大小小的港口和参加重要任务时拍下的。您看。
2: 哎，师哥，这位不是我们学校的教授吗？
0: 嗯，他可不只是教授，他还是参加过索马里护航任务的高级船长。
2: 船长，
0: 下个月我也要作为船长远航了，所以说无论如何请您过来看看，给我加加油，打打气儿。
3: 好小子，真争气。
0: 我们是冠军。
3: 我们是冠军。
0: 去我的船长室看看。
2: 啥冠军呢？
4: 走啊！顶着大学的光环，不思进取，整天的混日子，还有没有点理想和信念的追求？啊，这么做就等于是让生命在枯萎，让青春在死亡。我身为学生处的处长，绝对不允许青春腐败。整天熬大夜、打游戏、不学习，成何体统啊！啊！我跟你说，老刘，这个青春的腐败就是从摧残自己的身心健康开始的。
5: 是是是，您说的太对了。
6: 我刚转到咱们学校就遇到了这种事儿，我也很生气呀。可他们毕竟是孩子，批评教育就可以了，给他们一次机会吧。
4: 不行，许冠就是个刺头，不警告他，以后还给你惹是生非。
5: 你放心啊，我是有原则的，要是打架斗殴，我绝不留情。是啊，
4: 脸疼不？啪啪让人打脸了吧？咔咔你掉链子了吧？哎，老刘，我看你这回还怎么护着他们？你是让我喝呀，你还是让我作呀？
5: 处长，我了解一下情况。这个

0: 外系的同学啊，说了航海专业不好听的话了，这些孩子们就急了，就发生了这个肢体冲突、小摩擦。呀，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应该说这些孩子们啊，有这个集体荣誉感啊。
1: 听你这意思，我还应该给他们颁个奖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打架是绝对错误的。
1: 咱们都是从年轻那会儿过来的，青春的躁动、荷尔蒙、肾上腺素。我相信啊，只要加以正确的引导，他们一定能成为可造之材。好吧，我再信你一回。呀呀呀呀呀！你没。
2: 出了纰漪吧？
3: 破圈！就你们这小体格，还航海学院？回家给我孩子去吧！哎哎哎！
4: 我咋了？妈呀！咱们有能人，我非要忍不了，我得削他们！
2: 你要不这样，要不这样，咱晚上动手，再给他们套上麻袋，削完咱就跑，黑灯瞎火，神不知鬼不觉的。
5: 就这么定了，削他们，削他们！
4: 对，削他们！
6: 瞧把他们得瑟的！
7: 对，老师，
6: 张主任，套麻袋，小人之举。想不想正大光明的削他们啊？想。
8: 想不想把全校同学和校领导都请来，大张旗鼓的削他们啊？
9: 想。
8: 我能帮你们做到，但是你们必须得听我的，听不听？
10: 听。老师，你就说怎么削都听你的。
11: 我还是信不过你。
12: 你放心，我们肯定听。
13: 大老爷们儿，吐个唾沫，削个地儿。
14: 老师，我把我心掏给你，
15: 要不这么的，咱签个军令状。
16: 这个，这个，这个。
17: 师哥，
18: 我觉得你们应该是被套路了。
19: 怎么说话？看来你呀，还是挺了解刘老师的。嗯，
12: 同学们请注意，同学们请注意，此时此刻，有4名男同学正在汗流浃背的训练，请往那儿看，往那边看。
20: 刘老师说什么呢？
12: 他们就是98航海专业，大二一班。 八舍2022的同学，他们不分日夜训练，目的只有一个，那将是一个月以后，他们要与二舍2222的同学在皮划艇比赛上一决高下。这算是给咱们下战书了？看呐，这就是他们立下的军令状。
21: 咱们还比赛都抖了出来了啊！
12: 军令一言，驷马难追。这是个什么命？哎呀，这老刘全是奇招，立下了军令状，他们迎着朝阳，好来了。我想问一问，此时此刻的许冠同学，你想说点什么？
22: 他说了，他们要接受全校师生的监督和检验。咱这日子还啥时候是个头啊？
23: 我想了一下。
12: 咱必须得反击，他们就是抠嘛，必须从铁笼一伸手，把根草下来，让他知道什么叫疼。走，发炮！
24: 请同学们关注他们，支持他们，鼓励他们，为他们的今天喝彩，为他们的青春喝彩。
25: 应该说啊，今天是个良好的开端，头开好了，那就离这成功不远了。明天继续。
26: 老师，可不行了，我们买点汽水喝吧，
25: 买喝汽水，买汽水喝吧，刘老师。
27: 我喝饮料了，老师。
28: 哎，那个同学，你等一下，我正找你呢。那个同学，
29: 哎，
28: 那个同学，
29: 哎，等一下。
30: 嗨，师傅，晚上好。
31: 你们来了呀！哎，
30: 快进，快进，来来来，
31: 师傅好了。
30: 哎，
31: 老师坐坐坐坐。
30: 哎，你们也坐。哎，
31: 有事吗？
30: 老师，我们有些问题啊，想向您请教一下。
32: 哎，对。

0: 哎，刘老师啊，不光是思政科全国驰名，哎，那心理学也是相当有造诣。
1: 没吃饭吧？
2: 我去给你们再做几个。哎，
3: 谢师傅，
4: 谢谢师傅。
2: 来喽！
1: 来，
3: 谢谢师傅。
0: 哎，刘老师，我有个心理问题想请教一下你。嗯，这打麻将是四个人，打扑克是四个人，我们寝室是四个人，然后这次比赛呢刚好也是四个人，难道这就是巧合吗？就是这个疙瘩呀，他一直在我心里解不开。
5: 刘老师，我最近脚崴了。嗯，你说是不是因为我意志不够坚定，浑身有点不受大脑指挥？这个在心理学上怎么解释？
6: 刘老师，我有一个差气儿的问题，您得给我疏导疏导。
7: 刘老师，我那什么，反正我有问题。
1: 刘老师，你们吃饭这么积极，不像是思想有问题啊。
5: 有问题，
8: 有问题，
5: 有问题。
8: 有问题。
0: 谢谢师母，啊，我下手再来。
3: 师母，饭菜做的真好吃。
9: 走了，刘老师，走。
0: 哎，老三，大素什么点带上，别浪费了。
10: 哦，那得嘞，谢谢师傅。
9: 祝福。哎，
2: 拜拜。
10: 老大，今天这菜是有点咸了。
1: 你说啊，这个大小伙子，他正长身体了，是吧？嗯。
2: 那下周我再给他们支个火锅。
11: 哎，师哥，哎，你们后来霍霍人几顿呢？
12: 别提了，这后来我们才知道，刘老师啊，资助了很多学校里的孤儿和少数民族的同学，是不舍得吃不舍得穿的，搞得我们呀，内疚了好长时间。
11: 那你们也挺坏呀，又是心理学，又是思政课。
12: 这后来刘老师确实给我们上了一堂思政课，是让我们终身难忘啊。

0: 哎，刘老师，您不是打算让我们环海跑步训练吗？这中国的海岸线可老长了，有四个小孩不是有劲儿没地儿使吗？不是吧？快点，刘老师！
1: 小伙子二十郎当岁，啊，七个不服八个不忿，帮着同学打架，出手还挺快。哎，你们这叫本事吗？怎么不算本事啊？
2: 窝囊废嘛。
1: 有的是。对呀。就是。好，那我问你们啊，如果有一天你们面对的是敌人，比你们强大十倍，乃至20倍的敌人。
3: 你们真敢动手吗？敢啊！
4: 敢！
3: 挺敢开牙呀！吹牛不上税是吧？来，请看对面的海域，100多年前在这儿发生了什么？诸位都清楚吧？
5: 清楚，甲午海战。
3: 对，邓世昌和志远号兄弟们殉国的地方。当年这些将士们的岁数跟你们都差不多呀。 来，我再问问你，如果有一天国家有了难，你们会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吗？
6: 我们会，不含糊。
3: 你们讲仗义，我不反对；男人们要讲，讲的是民族大义。你们重荣誉，我也不反对；要重的是国家荣誉。同学们。 你们是学航海专业，身上的担子很重很重。你们能像高尔基笔下的海燕那样吗？在苍茫的大海上，冲破乌云，乘风破浪，高傲地飞翔，你们能做到吗？
7: 能！

脚踏几天，敌人的船队将不战自灭，我北洋水师将转败为胜。抬出马力，撞成旗帜，撞成。

0: 准备好了没有？
1: 准备好了。
2: 我们是冠军，
3: 我们是冠军，
4: 我们是冠军，
5: 我们是冠军。耶！
6: 这几块料行吗？
0: 试试吧。
6: 那就试试吧。

0: 刘老师，您看，这是我们的全球卫星通讯系统。哦，
1: 团长来了。好，
2: 什么来了？
0: 你这边请。嗯。老师，您看，这个闪红点的位置是阿根廷的布兰卡港，我们寝室的老二朱洪波现在就在这儿呢。
1: 是当年那个洪波吗？
0: 是。

0: 你们都成熟了，到了该远航的时候喽。
1: 走得再远，我也不会忘记，我们这艘船是从母校起航的，而您，是我们永远的船长。

0: 前面停一下，透透气。昨天可能在船上待久了。
1: 哎，刘老师，你没事吧？
0: 啊，没事，肯定有人晕车。
1: 喝口水，老师。
0: 你接啊。
1: 我就不想跟他唠。
2: 你看现在的学生跟您带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吧？
1: 我跟他没话。
0: 怎么不一样啊？当年的他们跟丢丢一样，也有他们的困惑和问题。哎，对了，一凡，你是不是曾经说过，说导员这个职业不是个正当职业啊？
2: 嗨，就是出了点鸡毛蒜皮的学生问题嘛。
0: 呀，你可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你看啊，每年呢有近千万的中学生带着疲惫的身体，压抑已久的愿望、渴望甚至欲望走进了大学。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讲，之前呢高考是唯一的目标，是吧？当然了，人生不止这一个目标，对吧？那考上大学了也放松了，这目标也就消失了。这就好比什么？好比射出去的箭突然间靶心消失了。那么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就是给他们重新树立一个新的靶心，而这个靶心很有可能影响他们的一生，甚至他们的家庭乃至全社会啊。那你说我们这份工作重要不重要啊？

报告老师，我想竞选学生会主席，您看看，能不能帮我推荐推荐？

0: 拿着你的东西走人。
1: 老师，社会就是战场，就是弱肉强食，这只不过是我的手段而已。
0: 我明确地告诉你吧，你这些手段是错误的。
1: 您是不是有点脱节了？
2: 是，我知道您的逻辑，
1: 您是全心全意地希望我们好，希望我们健康成长，顺利毕业，给社会注入一股清流，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然后您就会开心。可社会是你想象中的那样吗？
0: 我必须要给你的辅导员谈一谈了。

0: 您想要什么？您说，反正这个学生会主席啊，我是要定了。
1: 旭平啊，我再说一遍。

0: 你找我辅导员又能怎么样？我有自己的双眼和大脑，我有自己的判断。那些个温文尔雅的书呆子能指望他什么呀？您就应该培养强者，您就应该培养一只虎狼之师，待毕业那天放开笼子，让他们在社会中去撕咬，去战斗，去占据高位。
1: 石飘，这是你说的话吗？啊，我瘆得慌啊，太可怕了。如果这样的话，将来你走向社会，你会出问题的，而且是大问题。你必须要改变。
0: 真正可怕的是现实，应该改变的是你。
2: 老师，
3: 我错了，错得太惨了。
2: 原本我听您的教诲，
3: 堂堂正正经营了10年，却因为一时糊涂，2年就变成了现在这样。
2: 有时候我在想，
3: 如果当年你要收下那2瓶酒，我是不是连这10年的机会都没有了？
0: 机会就是留给我这样的人的，只有我这样的人才能占据社会的高位，才能有所作为。这不是老师你们更想看见的吗？将来的我是你吹嘘的资本吗？老师，
1: 我不需要你这种资本。如果你是这种思想的话，我一定不会推荐你。
0: 你别后悔。
1: 我不后悔，但你一定后悔。

0: 我后悔了，
1: 那就重新开始吧。

0: 给我一个，你别慌。哎呀，我有责任呐。你别这么说，薛平学长脚上的泡是他自己走出来，您也不能管他一辈子呀。再说，您之前自己也说过。
1: 教育他不是万能的，你们都是人才呀，可以说将来都是国家的栋梁。如果你们都堕落了，变得自私自利了，那这个国家。 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啊？

0: 你说我这一路吧，净跟你抬杠了。这要说点正经的，还不知道说啥。
1: 说说你爸呗。
0: 他。

0: 没啥好唠的。
1: 咋没得说呢？你俩平时不交流啊？
0: 小时候，他没正经跟我说过话。长大了，他想说了，我不想听了。我觉得他就是个失败的人，他的人生就是错了喝，喝了错，错了再喝，喝完了就打我。后来我长大了，打不动了，打不动就骂呗。这种人我怎么跟他交流啊？哎，咱不唠他了。反正我不想像他一样，我必须把我人生每一步想明白了再走。
2: 哎，这人生啊，它像个走廊，两边都是门。你不进去呢，不知道门后面是什么。但是每一扇门后面都有不一样的景色，你只有进去了，才能看见。好好珍惜你的大学时光吧，眼看都要毕业了，别成天就是空想，要么跟人抬杠。想做的事儿，就脚踏实地去做，大胆去尝试。
0: 那当初当导员是你的尝试吗？
2: 你觉得我选的对吗？
0: 我觉得你是个好导员。

0: 老师，不好意思，我迟到。
1: 老师，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谢谢了。但这是我的私事。我只是担心。不用担心，我知道该怎么做的。
2: 你看我跟你说，刚才那球你不应该，好像张倩，张倩，好像张倩，
3: 听我说，哎，张倩，
4: 说一张倩啊，我上次逛街时看见张倩男朋友，脸一姑娘，比较分手了，
3: 还不是，
2: 那我认识，
5: 情场高手了，
2: 我发小，高中同学，哇，
1: 你们先回，我还有点事儿，
3: 哎，
6: 你跑哪儿去啊？
3: 你怎么也不会，给我讲讲。
7: 张倩现在的情况是为爱情出轨的头脑，任何人讲话他都听不进去。他爸走得早，我必须加倍的补偿他。
3: 也许我太强势了吧。这些年，我们的沟通越来越难。您呢，也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也知道教育。 是需要社会、家庭和学校，我们配合的。那么在学校呢，我能做到的就是多关注他，保护好他。那么回到家里，也要潜移默化的，您来影响他。
8: 好小子，跟我玩偷听是吧？你这。

0: 我这是刚刚睡醒，刘老师，你们这套组合拳打下来真是满分啊！我估计张天师姐肯定跟那男的分了吧？哎，
1: 分是分了，过程有点曲折。
2: 在这儿，
3: 电话接了吗？
2: 还没接呢。哎，
3: 对面楼的监控什么情况？
2: 说是自己在楼边喝酒的。 同学们要去劝，他情绪特别激动。
3: 问他，他也不说呀。
4: 就是，直接就把我们推出来了。
3: 他不能干傻事吧？刘老师，别搞事儿，转给我。
4: 老贝，你别拦着我，谁也别拦着我。我今天就是不想活了。我
2: 刘老师，
4: 我死给你看！
2: 有什么话你慢慢说。
3: 我跟你说有什么用啊？
4: 我就是跟你说了，你能听得懂吗？别拦着我！刘老师，刘老师，刘老师，慢慢说。来来来，这边说。
2: 你脸怎么了？我没事。您怎么样？哦，哎呀，
4: 老师这把年纪了吧，我都不好意思说。因为爱情。
2: 啊！我跟你
4: 师母结婚30多年了，她天天的嚷嚷着让我辞职，让我辞职。我今天就不想辞。师母那么爱您，您就辞了呗。呀，我不能辞啊！30多年前，我有一个同学跳楼了，我经常做梦梦到他，他就说了。
2: 谁拉我一把呀？
4: 因为爱情。当初吧，他留下了一本日记，30多年来，我经常翻看。你说啊，当时要是有一个过来的人，跟他聊聊天， 说说话，他也不至于。这就是您当辅导员的原因。算是吧。哎，当时啊，他爸爸他妈抱着他的遗像的画面，我经常闪现，撕心裂肺，哭天喊地呀！这个你能感受得到吗？ 就比方说你吧，你从这儿跳下去了，你是解脱了，那你妈妈怎么办？啊，她就你一个孩子，你都死了，她还能活得下去吗？跟着我，我不知道怎么办。到底发生什么了？啊？
2: 您在这挡着也没有用，我是进不去学校，但是我就不信他这辈子不出学校，我还可以上他家找他。你们总不可能一辈子不放假吧，老师？
3: 我这20万可以给你，分手费就是20万，他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你手里？你还挺懂行。
5: 我有些医书照，要不您先看看？我不看。我担心的是我把钱给了你，你那儿不会有什么别的备份吧？这部手机只针对他。这样，您再多给我加10万块钱，我这手机一起给您了，您看行不行？
3: 给你，我可以验验货吧。原来你也不是啥正经人啊！啊，老师，来，我先给您看看。
6: 看见了吗？
7: 人呀！打劫了！
6: 抢劫了！
7: 我操！老头他妈换电了吧？
8: 抢劫了！
9: 黄总，抓紧！

0: 真没事吗？咱还是去个医务室吧。
1: 我先回办公室。只要这小子再不缠着张倩，我也就值了。
2: 刘老师，我想好了，我要留校当导员。哎，
3: 可以啊，一凡。
1: 刘老师，
2: 你还好意思来？要不因为你老师能这样吗？没错，
1: 小飞老师，
4: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先到我办公室等着我，我跟他单独聊聊。
5: 哎，老师，小心点，慢点。

你也知道我为啥不报警，你把他销毁吧。孩子，以后再谈恋爱，可要把眼睛睁开呀。要找，咱就找个能给你真正带来幸福的人。

0: 刘老师，哎呀，哈哈哈哈，一切都好吧？啊，
1: 刘老师，你看，就是这个人，我找到了。
0: 刘老师好，好，啊，好好。

0: 作为一名老师，我教了很多的学生，在我的心里，他们都是我的孩子。张倩就像我的女儿一样。
1: 这才是当爸该有的样儿。

今天他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使我想起他毕业那天，我送他走出校门的那一刻。

今天他终于找到了那个爱他能保护他给他带来幸福的那个

作为老师也好，父亲也罢，我只能送到这儿了。我相信他们一定能够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0: 有家人陪着也挺好。
1: 哎，你好，是博宇的父亲吗？
2: 刘老师，
3: 大恩人，我们一起好好敬你刘老师啊。
4: 好，
2: 刘老师。
5: 好。

0: 怎么样，一桥？病人现在基本没什么问题了，就是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能累着，手术要尽快做。
1: 手术？
2: 刘老师，
3: 你们平常都是怎么照顾病人的？
2: 我是真不能喝呀。
0: 刘老师，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0: 他的病情已经耽误到这种程度了，你们都一无所知吗？
4: 这不是刘老师的，是他同学的。嗯，他这个同学毕业前跳楼自杀了。老刘经常晚上看这本日记，我就给他带过来了。他呀，这辈子就怕他的学生想要倾诉的时候找不到出口，而都有遗憾。他就希望他的每一个孩子 都能以健康、积极的心态步入社会，这样他就开心了。他开心，我也就开心了。伊凡现在不开心。我当初嫁给他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可是您看他现在过的。 就是他嘴里说的那种两眼一睁、忙到熄灯、两眼一闭、提高警惕的日子，所以我才让他辞职的。我做错了吗？伊凡自己想要辞职吗？他内心真的不喜欢这份工作吗？ 你回想一下，伊凡大半夜接到学生电话的时候，是不是马上就往学校跑？对对对，回来还皱着眉头，满脸的不高兴。老刘啊，到现在都是这个样子，把抱怨写在脸上，但内心呢却乐此不疲。即使他今天躺在这儿。 我也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成就感，我在他跟前儿也就满足了。
1: 我给你爸打了个电话。

你爸不知道吧？从你考上大学之后，你爸逢人就说，他儿子多有出息，为了你把酒都给戒了，因为不想让别人说你爸是个酒鬼。后来听你妈说，你喜欢到处走，他就白天上班，晚上给人跑代驾，没日没夜的干活。 就是为了在你毕业前攒够钱，给你买辆车，让你走得更远。原来人真的会老。

0: 还真有这份日记啊！
1: 您真当我是编剧啊？我会好好保管的，您放心吧。其他人先出去一下。啊！您的手术时间是定在10号，如果没什么问题，一会儿去我办公室签一下字。
0: 哎，李凡，
2: 哎，
0: 新生军训汇报是10号吧？
3: 啊，对。
0: 医生。 能不能推迟一点？我想看看那些孩子们，可能以后我不会带他们了。
3: 这个我不敢保证，我回去研究一下。
0: 其实就是一天嘛，一天。

0: 你们讲仗义，我不反对。要讲，讲的是民族大义；要重，重的是国家荣誉。你们能做到吗？
1: 能。
2: 那你妈妈怎么办？她就你一个孩子，你都死了，她还能活得下去吗？
3: 你是我的学生啊，不管你做出什么决定，我都支持。
4: 孩子，你没老过，可我年轻过。你这样吧。

0: 我1982年留校，做了一名辅导员，从此和学生工作结下了不懈之缘。青年是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我立志做好一名辅导员，成为大学生人生成长的指导者。
1: 我是中国矿业大学辅导员李林，
2: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的辅导员孔祥慧。
3: 我们是河南科技大学辅导员郭守伟、
4: 苏芳芳、
5: 安明明。
6: 我担任辅导员工作至今已经整整18年，
7: 在辅导员岗位上工作了26年。
8: 我坚持每天6点起床，给学生发送一句正能量话语，17年了，我很享受这份事业。
9: 辅导员是一份崇高而光荣的职业，我爱这份职业。
10: 我们要努力成为陪伴他们一生的知心朋友，
11: 永远为学生点亮理想之灯。
12: 我立志当好一名少数民族辅导员，
13: 在这片中西文化交融的土壤里讲好中国故事。
14: 他们曾经是我的学生，现在是我的同事，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称呼，
15: 高校辅导员。
16: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
17: 你们拥有美好未来是我最大的心愿。
18: 你的笑容是我最美的珍藏。
19: 当我看到我的毕业生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是我最大的骄傲。
20: 践行对这个时代的庄严承诺，
21: 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不断拼搏奋进，
22: 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希望。

0: 元素，
1: 要用中国梦激扬青春梦。
2: 当他们离开校园的时候，可以有明确的航向，有坚定的步伐，有报国的力量。
3: 用无悔的青春撑起这份永恒自省的事业。

0: 这就是
1: 你盖的新楼啊？
2: 进楼参观参观的。
3: 哎呀，就是啊。
4: 干啥锁门呢？
5: 怕你爸妈借着机会啊，也跟着住进来。
6: 门锁上了。
1: 锁门了。
7: 新盖的楼房却让婆媳关系日趋恶化。
6: 干啥呢？这是我的篱笆。
1: 是你的篱笆，可这是我的地呀。
4: 妈，那个放放手划破了。
6: 干这么点活就受不了了。
8: 墩子，送我回家。
6: 墩子，你跟我回来。
8: 你跟你妈过还是跟我过呀？
6: 日子没法过了。墩子，管家里给我开门。
8: 你敢？
6: 今天我跟你说，你要不让我住楼，我跟你没完。
7: 亲友的劝说下，婆婆试着去谅解儿媳。
1: 辣子，依我看呢，和儿女们走一个门，还不如现在走两个门好。
6: 我昨晚折腾了半宿，还是我老姨说的对，年轻人有年轻人的过法，这老年人有老年人的活法。你呀，抽空把你媳妇接回来。
8: 你妈让你来接我。
7: 婆婆的转变让儿媳决心和老人和睦相处。
4: 芳芳，让你搬新楼住去。
8: 妈，只要你住进新楼，就你说了算。
1: 我呀，跟你爸商量好了，自食其力，我们自个儿盖楼。
8: 妈，我想把这个新楼办成一个老年公寓，
1: 等我们不能动弹了，直接住进老年公寓了。

0: 妈，
1: 哎，
0: 给我吧，让我扫吧。
1: 哎呀，用不着你扫，你快去跟方文说一声，把屋里也打扫打扫，一会儿你姨老就来了。
0: 哎哎，
2: 别跟他们在一起玩了，弄得跟泥猴似的，我都累成啥样了，还得伺候你啊。
0: 芳芳，我小宝，
2: 干啥呀？
0: 妈说啊，让你把屋里好好收拾收拾，一会儿啊，姨老要来。
2: 知道了。
3: 妈，你看，哎，我姨老来了。
1: 哎呀，老姨，哎呀，哎呀，老姨呀，啊，
4: 辣子，啊，你也老了，啊，怎么都长白头发了呀？
1: 哎呀，我都50了还不老啊？哎，老姨呀，啊，文华他们怎么样啊？
4: 都好，都好啊。
0: 哎，芳芳啊，这姨老只是来坐坐，你干啥锁门呢？
2: 哎呀，别说姨老在这坐一会儿，就是姨老在这住几天，我也欢迎啊。来，小宝，走。哎
0: 哎，那你干啥锁门呢？
4: 哎，这就是你盖的新楼
1: 啊！
4: 哎呀，太气派，太漂亮了！住这么漂亮的小楼啊，不比城里的大款差。这回呀，我可要多住些日子了。
1: 老姨呀，啊，这就是你的家，你爱住多长时间啊，就住多长时间。
4: 哎，进楼参观参观的。
1: 哎呀，就是啊，小红，快给你姨老开门去。
2: 哎，好嘞。
0: 哎，芳芳，干脆我下去把门开开得了。
3: 哎，
1: 别出声。
2: 哎，这门咋锁上了呢？
3: 妈，门锁上了。
1: 锁门了？你到后门看看去。
3: 哎。
2: 就当咱不在家。
0: 你说这叫啥事儿呢你？
2: 哎呀，我说你是榆木疙瘩脑袋，你还不服呢？你咋就一点儿不开窍呢？今天这事儿啊，你咋还没看明白是咋的？哎呀，我呀是怕你爸妈借着姨老来住的机会啊，以后也跟着住进来，那可咋整啊？
0: 那住就住呗，这栋楼十来间房子，空着它也是空着。
2: 哎，我不是和你说过吗？这楼啊，我还有想法呢。
3: 妈，这门都关着呢。
2: 你干啥？
3: 后门也锁上了。
1: 哎，这大白天的锁什么门呢？也没看见一家三口出去。哎，红啊，快去到外边找找去。
3: 哎，
2: 这个头啊可是不能开，这个头要是开了啊，你爸妈住进来，小红呢也紧跟着住进来，这七大姑八大姨的，今儿个住两天，明个来玩两天，你说我那个想法能实现吗？
5: 老姨，哎呀
1: 哎呀，
5: 听说老姨来了，我现从鱼塘买了一条鲤子，老姨啊，快进屋吧。
1: 对，进屋。
4: 你们没住进新楼啊？
1: 啊，住进去了，他住不惯。楼上楼下的又搬出来了啊。
5: 可不是咋的，这小楼啊看着挺好看，真要住进去还不如平房舒服。哎，老姨快进屋吧。
1: 对，
4: 辣子啊，是不是儿媳妇儿不欢迎你们进楼住啊？
1: 他敢，借他几个胆儿，还不知道谁是大小王了呢。
5: 快进屋吧，老姨，进屋吧。
1: 走走走，进屋。
3: 爷爷奶奶。
1: 哎，小宝，你往后站，别摔着。哎，你爸你妈呢？
3: 我爸爸妈妈有捉迷藏呢。
1: 叫你爸来开门。
3: 我妈说不让你们进来。
1: 端子，你听着，你姨老来了，你出来开门。
2: 小宝，小宝，你回来，小兔崽子，你快回来，小宝，快回来，这孩子，你嚷什么你啊？嚷什么呀？你别哭，别哭，我听见。
0: 我去开门。
2: 你敢？你听我的还是听你妈的啊？

0: 你要干什么？
1: 我把门砸开。
0: 哎呀，给我吧。你不怕宁泽斯林笑话咱吗？
2: 辣子，你别老糊涂了。人家小两口大白天关着门，兴许有什么事不方便开门呢。你生什么气呀？我今天看不成，我明天再来啊。你妈给我包饺子呢，我得回去了。回屋歇着去吧。啊，去，进屋去吧。
3: 你妈，你也都看见了，我真是心强命不强。
2: 你别往心里去，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
3: 嗯，老姨，你进屋去，我给你做你爱吃的糖醋鱼。
0: 对，我这就拾掇去。
2: 哎，鱼今天我就不吃了，你妈给我包饺子呢，我从小就爱吃我姐包的饺子啊。
3: 也好，我妈那儿比这儿清静。走。
2: 哎，走。
3: 老姨啊，
4: 这一关呢，我总算闯过去了。
5: 一老走了，这往后还有什么脸面见一老？
4: 哎，墩子，只要你爸妈不搬进新楼来住，日后啊，我向你一老赔礼道歉都行，真的。哎，儿子，妈妈教你小白兔，来，你看妈妈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啊，看着啊，小白兔。白又白，对了，两只耳朵竖起来，爱吃萝卜，爱吃菜，蹦蹦跳跳，真可爱。对了，
5: 芳芳，
4: 嗯，
5: 咱们俩住新房，你让爸妈住旧房，这长久下去，它也不是个事儿啊。
4: 哎呀，墩子，你咋不为我想一想呢？啊，他们要是真的搬进来。那还有我的自由吗？你想啊，这年轻人和老年人咋能住到一块儿去呢？不说别的，你说我要买衣服吧，他肯定说你浪费；你要吃点好吃的吧，他说你嘴馋；你要去逛街呀，他说你贪玩。真的，你要是早上起来晚了，他说你懒惰。哎呀，这日子你说我咋过？你说说我咋过呀？
2: 这日子没法过了，我跟他们拼了。
3: 老主，我没你这个儿子。

0: 放下，有话好说，别吓着孩子。
1: 哎，你干啥呀你？啊，你，
2: 哼，你有本事别拿孩子撒气。
1: 孩子是我的，我愿意咋地就咋地，你管不着。
2: 孩子是你的？哦，你从娘家带来的。
3: 说的有道理啊！
2: 哎，大伙儿给评评理，
3: 就是
2: 我苦了半辈子了啊，盖了新楼。自己为啥不能住啊？啊，
4: 可不是嘛，
5: 应该是。
1: 哼，你们住新楼啊，让爹妈住旧房子，你们缺不缺德呀？哎，当初不是说好的吗？啊，墩子如果没有这栋楼，我会嫁给他吗？我，
3: 哟，还有脸说呢？嫁男人又不是嫁房子，
6: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哼，如今这年头嫁男人呐，就得有房子住。没房子受苦的可是咱女人呐。
3: 可不是嘛。哎，
0: 快别吵了，这说啥的都有，快进屋吧。
2: 啊，哎呀，你别管
1: 妈，
2: 咱自己盖的房子为啥不能住啊？打到天王老子那咱有理呀。啊，哎，今天我跟你说啊，你要不让我住楼，我跟你没完。
0: 哎呀妈，你就少说两句吧。哎，
7: 我们要分家了。嗯，老您大驾，当个说和人。

0: 哎，我行，我官不大啊，啥都管。啊，哎，村长，你快去我家看看吧，我家都闹翻天了。
1: 哎呀，是不是新楼的事啊？
0: 哥不，就为那事儿。
1: 你看啊，你大哥要分家啊，你们家要合，净拉眼的事儿。
0: 大哥，你家要分？
1: 啊，分。哎，
0: 啊。

0: 你是谁呀？啊，多大个脸呢？啊，为你盖的，不知道脸红。
1: 哎，你说话不算数，你是个骗子。
0: 哎，你锁着门不让我们进，强盗！
1: 你是个骗子，
0: 强盗！
1: 骗子，
0: 强盗！
1: 好，你说我们是骗子，我今天就当把骗子给你看看。
2: 这是哪来了？
3: 你说咋整吧？
4: 哎哎，这干啥呢？我们一帮人呢，挤着门。
3: 小红，
4: 都回去！
3: 住手！
1: 哎呀，你
3: 干什么你？
1: 爸，
3: 走，
1: 我
3: 走。
1: 村长，我和墩子结婚是你做的媒，这当初我婆婆是不是说这栋新楼是给我的呀？啊？
4: 哎，哎，对对对对对，当初，当初是说这新楼给你和墩子俩住的。
0: 哎，村长啊，当初我是那么说了，可是我也没说这新楼不让我和老三住啊。
4: 这个，
3: 哎呀，哎，对。对，哎，当初也没说不让老人住啊。
1: 村长，你咋不坚持原则呢？你，
0: 村长，你是知道我们家的哈，我们家从草房到盖楼房，我和老三苦了半辈子了，我们不容易啊。
3: 是不容易。
0: 这楼房不让我们住，你说这讲理吗？你说
3: 是不讲理，不讲理呀。
0: 村长，我跟你说啊，这楼房啊，我一定要住啊。你们要是不管呢？我就告到乡里，那乡里要是不管呢，我就告到县里，我就打官司，打官司我也要住。
5: 辣子，你给我住嘴！
0: 妈，
4: 哎呀，吴老太太，你看这么大岁数，还把您老人家给惊动了。哎，你看看，哎呀，这清官难断家务事儿啊。
3: 哎，我看呐，还是您老人家来处理决定吧，这是你们的家事儿啊。哎哎，我还得到那个老大家去拿啊。
0: 哎，
3: 对，哎对，你们拉出去吧。哎，好好好。
0: 妈，你咋来了呢？都是一家人了，你说你吵得天翻地覆的，也不怕人家外人笑话？妈，
6: 芳芳啊，芳芳，听姥姥的话啊，屋去，快进屋去吧啊。
1: 我，
6: 你放心，这个事儿啊，姥姥给你做主了啊！
3: 听我的话，回屋去。
1: 干啥你？
3: 回屋去吧啊！
7: 妈，进屋歇着吧。啊，
0: 你看这，
3: 哎呀，快走，哎，
7: 大伙都回去吧。
1: 走吧，走吧，
7: 都回吧。
1: 有啥好看的呀？谁家不打仗啊？快走，走，走，走，走，快走。有啥好看的？走。
6: 我说辣子啊，你这也活了大半辈子的人了，嗯，怎么越活越糊涂了呢？
7: 妈，你上炕。
6: 不了，我去坐这儿。
0: 老姨，你坐。
7: 坐。
6: 你说说啊，你做牛做马，图些个啥呀？那不就是图些个给儿孙后代们留下片阴凉吗？是不是？
0: 那我们呢？我们就不去在树荫底下坐一坐呀？
8: 辣子，你就少说两句吧，你妈心脏不好。
6: 辣子，不是我说你啊，这平安是福，什么人都可以得罪，就这儿孙是得罪不得呀。不是说养儿防老，养儿防老吗？你说得罪了儿孙，老了他们不管你，你咋办呢？
0: 那我们也不能像麻花似的，爱咋拧就咋拧啊。
3: 你就少说两句吧，你非得把咱妈气个好点了。
6: 人老了，就像风头上的蜡烛，眼看就灭火了。你看，谁还听你的呀？哼，老妹子，咱们走。
0: 哎，妈，妈，你别走啊！我错了还不行吗？你吃了饭再走吧。
3: 对，吃了饭再走。
6: 你们家的饭呢？我可是咽不下去。
0: 哎，老姨，
8: 辣子，你听老姨一句话吧。你要是住进楼里去，和儿女们走一个门，依我看呢，还不如现在走两个门好。
6: 哎，能忍就忍吧。这人呐，是说老就老啊。你说，现在不对儿孙们殷勤点儿，等到老了，他们不给你饭吃，不伺候你，你咋整？哼，俗话说得好啊，这一个老字啊，

0: 奶奶。
1: 哎。
0: 哎。干啥呢？
1: 种豆角。
0: 这是我的篱笆。
1: 是你的篱笆，可这是我的地呀。

0: 芳芳，芳芳，那个有的花枝上出现了红蜘蛛。
1: 啥？那赶紧去看看吧。
0: 哎哎，
1: 把孩子带上。
0: 哎，
1: 快点！
0: 来，小宝，快点。 糟了，上次满堂家卖到江苏的5000多棵花，就是因为红蜘蛛，人家都给退回来了。哎，那一次他们家损失了10000多块呀、啊。

0: 行，
1: 这块这儿。
0: 哦。
1: 哎呀，算了吧，我想起来了，你快给我吧，你赶快去喂填鸭吧。到了给填鸭喂第二遍食的时候了。
0: 我先帮你朋友要吧。
1: 不行，不按时喂鸭子，鸭子长不肥，人工资不收，你快点吧，把小宝也带上啊。

0: 哎呦，小宝，
1: 奶奶，
0: 哎呦，我的小宝，哎，小宝啊，想奶奶了吧？啊，告诉奶奶哪儿想？
1: 想了，这儿想。
0: 哦，奶奶也想你了，来，快来进屋，咱们吃饭去啊。
2: 妈，
0: 哼，哎呀，小宝，哎呀，饿了吧？啊，哎，等着啊，我给你拿饭去。哎呀，
2: 妈。
0: 挺好个孩子，弄得跟瘦猴似的。你要是跟奶奶在一起呀、啊。

0: 奶奶啊，没几天就能给你整出个大胖小子。来，吃。哎，好吗？
1: 妈。
2: 爸爸。
1: 哎，乖。
0: 吃吧。
1: 妈，我也没吃呢。
0: 哼，娶了媳妇忘了娘。你要是饿呀，找你媳妇要去。这园子里有菜，家里头有米，他干嘛不给你做饭呢？啊？
1: 妈，我来吧。
0: 来，我来。我早就跟你说过，那媳妇再好，不如娘。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啊？你是没她漂亮，没她聪明，可你有一栋新楼做底儿啊，你怕啥呀？啊？
1: 妈。
0: 真是，
1: 来
0: 吃
1: 吧。嗯，小宝，吃菜啊。
0: 嗯，瞧你吧。小宝，香不香啊？
2: 嗯，香。
0: 嗯，香，多吃点，
2: 真好吃。
0: 孩子。
1: 小宝，
2: 嗯，真香，真好吃。
3: 小宝，你给我出来！
2: 妈妈，妈妈，奶奶做的鸡蛋糕可香了。
3: 别说了，馋嘴猫，不争气的东西，看我打死你！叫你再吃，叫你再吃！别哭了，别哭了，
0: 别打了！住手！有本事别拿孩子撒气呀！
3: 我打我的儿子。你管不着，
0: 你的儿子，哼，他是张家的种。
3: 哎，你们家的种，那你来带呀。
0: 哟，带孩子谁没带过呀？啊，那农家的活那勤快点不就完了吗？我们家楼都盖起来了，我求个谁呀？我看你呀，是绣花枕头稻草芯儿，中看不中用的货。
3: 你骂人你，
0: 骂了骂了，我骂的是不孝顺的主。

0: 棒棒，你饿了吧？给，吃点饼干垫吧垫吧。你跟孩子吃饱了是吧？我刚才把我饿得前胸贴后背的，所以我就在妈那儿。你说这孩子不争气，你咋也不争气呀？啊？
1: 我，
0: 你和孩子吃饱了，合着。 让我喝西北风啊你啊！
1: 我跟你做饭去啊。

0: 人家沈阳的老板呢，过两天就来，啊，人家过来拉花。这两天呢，忙得要命，能不能跟你爹妈商量商量？哎，让他们过来帮帮忙啊！
1: 你跟我妈一天到晚吵个没完没了，你还不叫他们住新房，让我怎么开口啊？
0: 咋不好开口啊？这爹妈帮儿子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再说了，就十来天的功夫，等我们把这批花交出去，咱不就没事了吗？
1: 那你也让一步，你就让我爸和我妈搬进去呗。
0: 你想让我死啊？啊，你妈那么厉害，像只母老虎，她要是真的搬进这个新楼来，还不把我吃了？你看看你，看看你那个熊样啊，不傻不痴不呆不黏的，竖着像根木头，倒着像个棒槌，为啥？这都是从小你妈把你整的。我看你妈呀，叫啥？整个是一个大独裁主义者。俗话咋说来着？叫隔层肚皮隔层山。你妈把儿子都整成木头疙瘩样了，哎，何况儿媳妇呢？就更不用说了。有啥了不起的？不就是一栋小楼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自古以来就是这个道理。
1: 芳芳，爸妈盖新楼也不容易，你看他们把校园那么好的田野场都给了咱们，那你也不能……
0: 行了行了，别提那田野场了，当谁稀罕似的，一天到晚又臭又脏又累的，我看你妈呀没安啥好心，是想活活把我累死。哎，你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啊？
1: 爸和妈就是想住新楼。
0: 你这个死心眼儿啊，这房子有什么新旧啊？啊，年轻人住楼房图啥呀？是图的脸面上有光彩。他们都土埋板结了，住啥不是住啊？你说是吧？啊，快去吧！啊，
1: 我怕妈不答应。
0: 哎呀，我去你妈不答应，你去你妈还能不答应啊？啊，你记住，儿子是娘的心头肉，快去吧。啊，快去吧。
1: 那我去试试。
0: 嗯，快去。
1: 妈。
2: 嗯。
1: 妈。
2: 啥事儿？
1: 我和芳芳那边忙不过来，我想请你们。
2: 请我们住新楼啊？
1: 又提房子，你们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还有什么讲究？
2: 谁这把年纪了？我和你爸刚50啊。
1: 求你们做事儿，真难。
2: 不是难，是没门儿，给你们当奴隶不值。哎，你看看你们伺候的地啊，那草比苗都高了啊，那能打粮食吗？啊，你看，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
0: 不就是十几天的事儿吗？他们不帮我们干活呀，也别指望我们将来给他们养老送终。
1: 哎呀，
0: 咋的了？说的不对吗？不帮着干活，总应该帮着带带孩子吧？这小宝可是你们张家的种啊！
1: 哎呀，
2: 一代管一代吧，自个儿的孩子自个儿带吧。

0: 村长来了！村长来了！哎，老三，
1: 老三，
2: 哎呦，是村长啊！
0: 快坐，快坐，
2: 请坐，
0: 坐。
1: 这，咱俩给我倒水。咱俩，啊，你大哥分家了。
0: 啊？大哥真分家了？
1: 嗯，这还有假呀？我刚在你大哥家喝完那个分家酒。
2: 村长啊，
1: 嗯，
2: 你这事儿干的可不咋地。
1: 嗯，老三，你就别想你大哥的事了啊，还是瞅瞅你他妈你们家自个儿的事吧。
2: 我们家要和，又不要分，我跟我大哥呀是反着的。
1: 嗯，和也得有个条件啊，平时你们不帮人家小两口，人家小两口能答应你们和吗？

0: 卖的你。
1: 那我们得搬进新楼，对不对？
2: 对呀、啊，只要我们能住上新楼，什么问题都好商量。
3: 阿伯，这是有一点困难啊。不过呢，这前途呢是光明的，这道路呢是曲折的。你们得多做工作，新鲜事物嘛，你们得配合我点啊。那当初人家墩子成亲那会儿，你们说过不住新楼，可这咱，蒙当了吧？
4: 舌头都咽了。
1: 村长，你喝醉了吧？
3: 我没醉。
4: 还说没醉？
3: 这叫诚信办公啊。
1: 倒是
3: 老孙啊，你们的事儿啊，都在我这个肚子里装着呢啊！
2: 哎呀，我大哥他把家分了，将来他老了可咋整啊？哎，
3: 在咱们村里啊，我最佩服的人就是你，大哥，人家三个儿子一个劲儿的鼓捣盖新楼，你大哥呢，还就是不同意，我们最后一人一份，一人一份，分了。分了，
1: 分了，
2: 就这么地就分了，
3: 分了。
5: 哎呀，那儿，那边草多，哎呦，我的脚呀，
6: 你要是累了就先歇着吧。
5: 哎呀，不行，前面还有那么多草没拔呢。哎，你该为第二遍填鸭了。我还得到花轿去呢。哎，把那拔了啊，那儿。妈，你啥时候能把新房夺回来呀、啊？人家想回家住几天都没个地方。
7: 哎呀，快了快了，快投降了！你看小两口坚持不了多久了，快了。
6: 哎呀！芳芳，点点，先擦擦汗。
5: 你瞅瞅你，满脸都是汗，啊！
6: 没事儿。
7: 哎，这回呀，准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
5: 能行啊？
7: 能行。我什么水平？他什么水平？我和你爸说了，这叫劳力制裁。
5: 啥叫劳力制裁呀？
7: 就是不帮他们干活。
5: 那你能舍得呀？
7: 舍得。这乡里乡亲的看着我，我住不到新楼里去，那多没面子。
5: 对，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嘛。
7: 就是。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哎呀，别管我了。
1: 啊。
0: 哎呀。啊。
1: 我看呐，你回家上点药，歇着吧。
0: 那哪行啊？你看，还有这么多草没拔完呢，也不能眼看着庄稼扔在地里呀。
1: 哎，
0: 不行，待会儿吧。
1: 哎，芳芳，要不我找我妈去帮忙，让她帮着干，好不好？
0: 你妈？
1: 啊。
2: 哎，你看呐，这招多灵啊！啊，你妈以前软蛋过，软的不行，来硬的。
3: 妈，你可要乘胜追击呀、啊！
2: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哎，小红啊，几点了？你回家做饭去吧。
3: 那行，我先走了啊，妈。
2: 哎，
1: 妈，妈，
2: 嗯，
1: 那个芳芳手划破了，那个不能拔了，你看是不是帮帮我们呢？
2: 手划破了
1: 啊，
2: 划得厉害不？
1: 划破点皮儿。
2: 划破点皮儿？
1: 嗯。
2: 哎呀，也太娇气了。哎，墩子，你看妈这手。妈这手是划破了多少层皮，变成老茧了。哎，干活去吧，啊，没事，妈还去。

0: 和你姥姥呢，啊，去吧。
1: 妈，妈，你看你这边草都拔完了，你就帮帮我们呗。
0: 干这么点活就受不了了？哼，你以为你长得像城里人就是城里人了？真有意思。那当年知识青年个个都细皮嫩肉的，那和我们一样同吃同住同劳动。你到底是谁呀？农村人干活吃完睡觉，那庄稼人就得吃苦，那不然吃啥花啥，扁担不能当饭吃。庄稼人不是少奶的大小姐。
2: 墩子，送我回家，我不干了。
1: 哎，
0: 哎，墩子，你给我回来！
1: 啊，这，
2: 墩子，你跟你妈过还是跟我过呀？啊？
1: 我。
0: 你要是我儿子，就跟我回来。
1: 哎呀！
2: 你跟你妈过去吧。
1: 芳芳，芳芳，芳芳。
0: 哎，墩子，哎呀，墩子，妈这是为你好啊。真金不怕火来炼，当儿媳妇的就得吃苦耐劳，妈就是这么过来的啊。我告诉你，庄稼人不是少奶奶大小姐。

0: 完了，完了，全他妈完了！
1: 妈，妈，哎，人哪去了？妈。

0: 老头子，我又来看你了。我现在日子过得挺好的，你在阴间呢也别挂着了。儿女们都挺孝顺的，他们有好吃的都先给我吃，有好穿的先给我穿，我啥也不缺，就是身边缺个陪我说话的人。我呀心里闷得慌，就想来啊跟你唠唠嗑。
1: 哟妈，哎呀你到哪儿去了，家里连个人都没有啊。哟你上山了啊？
0: 啊，我心里头啊闷得慌，上山上啊跟你爸说话去了。
1: 妈，你要觉得闷得慌啊，我来陪你说说话，要不到我家去也行。

0: 别一个人上山了，这沟沟坎坎的，摔着怎么办呢？
1: 好好好，我不去了。我可不用你们费心劳力的来陪我这个老婆子了。你看看啊，我一个人呐挺好。
2: 妈。
0: 哎，
2: 妈，这会儿你可称心了吧？
0: 是啊，苦了半辈子该享福了。
3: 看辣子婶儿啊，
0: 哎，
3: 这回你可搬新楼了。
0: 是啊，搬新楼了。来来来来，看看，来来，哎，俩门都能走，来走这门吧。来来来，
2: 大婶，
0: 进来。
4: 哎呦我的妈呀！新山房，雪白的墙，墙上挂着毛主席的像，贫下中农瞧着你，心里越来越亮堂。
0: 哎呀，你快点儿啊，你啊，快快快！哎，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坐坐坐。哎，来大娘，快坐坐啊！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来呀来！哎，来来来，啊，坐好。哎哎，胡琴好没好？
5: 好了。
4: 看见毛主席的像，浑身有力量，越看心中越爱看，越看心里越亮堂。我们欢呼，我们歌唱，歌唱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6: 哎呀，辣子婶儿，再来一段吧。
4: 看见毛主席的像，心中有力量，越看心中越爱看，越看心里越亮堂。我们欢呼，我们歌唱，

0: 这新楼住着就是你旧房子千多了。哎呀，那还用说啊？哎呀，这个新楼搬进来了，哎，过两天包老姨接过来住几天，上次他来啊，连门口都没进呢。
1: 可不是咋的，哎，这么的，过两天你去把老姨接来，让他在这住。
2: 喝吧。嗯，
0: 对，
2: 这可是你家的矿泉水，咋的啊？心疼了？哎，去去去去，
0: 呵，咋的了？是不是爸妈住新楼，你不高兴了？
1: 高兴高兴，我能高兴得起来吗？ 你嫂子在家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都忙得脚打后脑勺。现在你嫂子不在家，又是天涯场，又是花轿，就是把我劈成八瓣，我也忙不过来呀。
0: 你怕什么？天塌不下来，妈帮你，
1: 爸也帮你。

0: 小宝，小宝，怎么了？
1: 啊？我想妈妈。
0: 哎呦，小宝想妈妈了。哎，别哭啊！来来来，来唱歌，唱歌，唱一个，唱个小白菜啊，地里黄啊。
1: 奶奶，谁是小白菜啊？
0: 小白菜啊，奶也不知道啊。咱们吃饭去吧，好不好？啊，走，吃饭去。哎呀，小宝啊，
2: 来吃饭吧，
0: 吃饭。
1: 嗯，
0: 来来来，
1: 奶奶，我要吃肉
0: 哦，吃肉啊，
2: 吃肉，
0: 好好好，
2: 来，快夹到
0: 吃肉啊，小宝，来，咱们吃个大胖子啊，来吃，
3: 啊，爸，妈，
0: 哎、啊，吃饭
2: 你吃了没有？
3: 吃了。
2: 哎，卖给沈阳的花都运走了吗？
3: 运走了，一大早就运走了。啊，对了，妈，这是工钱。
0: 哎。你这是干什么？
3: 妈，要不是你帮忙，我那些鸭子和花就全都完了。
0: 你当我们是为了钱呢？我们是不争包子争口气。

0: 哎，奶奶，好，咋了？昨晚没睡好啊？嗯，
1: 妈，我想和芳芳离婚。
0: 离婚？现在这年轻人，我跟你讲啊，一会儿结婚，一会儿离婚的，拿婚姻当儿戏。
1: 妈，这回啊，我想找个长相一般的，跟漂亮女人过日子，实在是太累了。
0: 其实啊，芳芳这个人挺好，心眼不错，性子也直。说到底啊，还是孩子。嗯，你这么看着我干嘛？妈说的都是心里话。哎。 我小宝这两天都想妈了，你呀抽空到北屯去一趟，把你媳妇接回来。
1: 妈，你说的是真的？
0: 那当然，你能换媳妇儿，我小宝能换妈吗？嗯？
1: 妈，我这就去。

0: 上户开水去。
1: 哎，你支持谁呢你？
0: 往日啊都是老爹烧，今天呢你就别吃闲饭了啊。
1: 我吃我爸的，你少来教训我。连你还吃我爸爸的呢。
0: 哎，这是我的家，我爱怎么吃就怎么吃。哼，一个有脸面的女人总在娘家吃闲饭。
1: 哎，你说谁没脸面了？
0: 我说谁谁知道。哎呀，这有捡银子捡钱的，还有捡挨骂的呀。
1: 知道咋的不知道咋的啊，乌鸦落在猪身上，只看到别人黑，看不到自己黑。
0: 你骂谁呢？
2: 哎呀，
1: 骂谁？
2: 少说两句吧，平安是福，这水呀我去烧。
1: 哎，爸你别烧这水啊，谁喝谁去烧，咱不伺候那猴。
0: 你敢骂人呐？啊，
1: 谁敢骂就骂谁。
0: 你再骂一句，你再说，你再骂一个，我看看。
2: 行了，
0: 你骂一个，
2: 行了，
0: 你再骂一个，
2: 行了，别吵了。芳芳，你连自己家的事儿都没管好，就别再管这个家的事儿了。
0: 就是闲的。
3: 爸，
2: 墩子来了。
3: 哎，
0: 又来了一个，又来了一个打架的好帮手啊。
3: 嫂子，你好。
0: 接媳妇来了，
3: 那，
0: 哼，早该来了。
2: 哎，墩子，哎，坐。
1: 小宝咋没带来？
3: 我来得及，忘带了。
1: 那你来干啥来了？
3: 我妈，让我把你接回去。
1: 你妈让你来接我？
3: 嗯，
1: 那好啊，你爸你妈不是搬进新楼了吗？那你呀，跟你妈过去吧。
3: 我，
2: 哎呀，芳芳咋这么说话呢？你赶紧收拾收拾，跟墩子回去。
1: 我不回去，爸，我真的不回去，
2: 哎，
1: 我不放心你啊。
2: 我快入土的人了，不用你管。
1: 我就是不回去。
2: 哎。

0: 表姐，表姐。
1: 哎，文华接我来了。
0: 是啊，还带这些东西干嘛？
1: 哎呀，顺便顺便。
0: 我来吧。
1: 啊，我来吧。我自己来，我自己来。还住那儿呢？
0: 啊，是是。啊，表姐吧，还好吧？
1: 哎，还好还好。
0: 一道怎么样？
1: 文华，我老爷。

0: 你这些日子身体咋样啊？
1: 还行。表姐啊，你来的正好，快帮我劝劝我妈吧，她进养老院了。
0: 什么？进养老院了？哟，是不是你媳妇儿跟老人不和？
1: 他们还行。你说这有儿有女的进养老院了，好说不好听啊。哎，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呢，说不定还得骂我不孝敬老人呢。

0: 哎呦，这环境真好啊！
1: 谢谢了，就是这儿。啊，老年公寓，嗯，这地方真挺好，嗯，真挺好。哎，你看，哎，他们，哎，天天练的，有组织，有组织啊。啊，我老姨呢？
0: 你看，
1: 老姨，哎，哎呀，老姨呀，
2: 辣子，你怎么来了？
1: 我想接你到我家去住几天呢。
0: 你搬进新楼里住了啊？哎，
1: 我在这儿啊，挺好的，挺舒服的啊。哦，这就是我的家了，我哪儿也不想去了。你要是想我呀，就常来看我呗。哎，妈，这是你最爱吃的红烧鲤鱼，是倩倩给你做的。你看看。哎呀，嗯，哎，啊。
0: 告诉倩倩别老惦着我，哎，冬子考高中考的怎么样了？
1: 考的挺好的，是不是啊？妈，我单位还有事儿，我先回去了。这鱼我给你放在屋里，你可千万别忘吃啊。那，快走吧。
0: 表姐啊，哎，我单位还有事儿，待会儿我来接你啊。咱们回家住。
1: 哎哎，别老惦着我啊！哎，我这挺好的。哎，
0: 老姨，你咋到这儿来了呢？是不是文华他们嫌弃你了？
1: 哦，不不不不不，文华和倩倩对我都挺好的，是我不愿意拖累他们。时代不同了，要夫妻两个人要伺候两家的老人，他们自己都是独生子女，还要忙工作，还要忙孩子。我真不想成为他们的累赘呀。啊，老姨呀，我咋不明白呢？
0: 我们乡下人都怕老，怕儿子不养老，儿媳妇不养老，你可倒好，你看有福不会享，自己跑到老年公寓来了。我觉得这样挺好啊。离休了，老有所乐呀，啊，我也想玩玩乐乐，我想做我那个小布人呢。哎，我愿意按照我自己的意愿活着。
1: 走吧，上楼去。哎，老姨呀，他给他洗脚。对，你来这儿啊，可是胖多了。真好啊，这多好。哎呀，走吧。
3: 哎，大夫，是心脏不好，就在这屋里看。对对对，
1: 有病他们就来。哦，走吧。哦，来，辣子，哎，你看我这屋怎么样？
3: 哎呀，这就你的屋啊？这屋就我自己住。来来来，坐坐坐坐。
1: 哎，老姨啊，这你做的啊？啊？
0: 你看着像谁呀？哦，看不出来，反正挺好看的。《红楼梦》里的老祖宗。哦，像不像？
3: 贾母，还真有点像。<笑>
0: 我告诉你呀，啊，我要把《红楼梦》里的人物啊，全都做出来。我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爱好，就是没有时间呢。如今啊，老有所乐，
1: 老姨的手就是巧。
0: 哟，嗯，辣子，哎，我想。

0: 开了，所以我才到这个老年公寓来。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活法，咱老年人呢，也应该有自己的活法，是不是啊？嗯，辣子，你们也可以自己养自己的老啊，不要总是和小辈们缠在一起，互相受限制，谁也活得不开心。你别看文华老是说回家吧，回家吧，我知道那是为了面子，他怕别人说他不孝，其实他心里啊也愿意我这样。时代不同了，趁你和老三都还能干，一定要自强自立，创造属于自己的新生活，懂吗？
1: 爸，这是人住的地方吗？吃药吧。

0: 你可别跟我惹事，闲安无事就是福啊。
1: 爸，这也太欺负人了，欺负老人也不能欺负到这份上。不行，我找他去。
2: 芳芳，你给我回来。
1: 嫂子，
3: 说吧，
1: 我找你有点事儿。
3: 这房里没有外人。
1: 嫂子，你看咱那五间新房，有三间都空着呢。
3: 哟，你也打我那三间房子的主意啊？告诉你，没门儿。我辛辛苦苦盖的新房，凭什么让别人住啊？啊？哼！五条胖，
1: 嫂子，咱们那房子啊，外头下大雨。里边下小雨，墙上啊到处是裂缝，有好多年没翻修了。这万一出点啥危险，所以，我请嫂子把咱爹接进新房来。
3: 你也配说我呀？啊，你公公婆婆呢？那楼房还是他们盖的呢，我呀，还得向你学习。
1: 嫂子，我。
3: 只要你让你公公婆婆住进新楼房，没二话，我立马让你爸住进这新马房。
1: 我，
3: 哎，送壶开水来，打了一上午麻将了，嗓子直冒烟儿。咋样？啊，我够得上将心比心了吧？来玩。
1: 爸，你怎么了？啊，走，快上医院吧。来，没事吧？啊。吃药了。

你这么窝囊气，我可受不了。还有啥不能受的？听天由命吧。摊上个孝顺的，还能享两天福；摊上个不孝顺的。

0: 约到我家里去住吧，这样我对您也有个照应啊。
1: 我用你养啊，这是我的家，我搬到你家住那算啥啊？先不说你公公婆婆怎么看，就连乡亲们背后也会说三道四的。哎，再说你自己家的事儿都没有处理好，以前呢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当小辈的要孝顺老的。
0: 我可没像嫂子那样。
1: 哎呀，你和墩子住新楼，让你公公婆婆住旧房，能说得过去吗？啊，
0: 是啊，我骂嫂子欺负老人，别人在背后又会骂我什么呢？我和墩子住在新楼里，却让公公婆婆住在旧屋，哎呀，也实在说不过去呀。
2: 我呀，把全部家产全都给分了，我在城里租了间房子，我和你大嫂啊要到城里去了。
1: 你家是怎么分的？
2: 祖上留下的三间茅草房，我呀都分给了三个儿子，这个农具棚归了老大，猪圈归了老二，羊圈归了老三。
1: 那银行存款也分了？
2: 全分了。我这些年做生意赚的钱呢，分成了五份，这个三个孩子一个人一份，我和你大嫂啊也一个人一份。
1: 大哥，你把钱都分了，将来老了你靠谁呀？
2: 啊，我和你大嫂啊到老了就全靠她了。
3: 嗯，养老保险
2: 啊。
3: 哎，那真好啊，花啊草啊空气啊，一进门啊就让人感觉舒坦。老年人呐，有打扑克的，下象棋的，还有跳迪斯科的。
1: 你呀，就是头发长见识短，城里的公园不也那样吗？
3: 那可不一样，人家管饭管看病。哎，你要是有什么重病啊，人家就给你打针吃药，端屎端尿，这不比儿孙好啊？哎，还是老话说得好，久病床前无孝子。
1: 哼，那你也去跟老姨一块享福去。
3: 别开玩笑了，那可是花钱的地方，我能和我老姨比吗？我老姨那可是离休干部。
1: 这有什么，咱们现在就攒钱嘛。
3: 嗯，咱们学大哥自己买保险。
1: 买什么保险？那是绝户干的事儿，咱们有儿子，儿子就是咱们的保险。
3: 干嘛总想靠儿孙呢？咱靠自己。
1: 我养了他们，他们就得养我。自打盘古开天地，从来就是这么个理儿。
3: 哎，老规矩就不能改改呀？啊，那你爷爷还留辫子呢，你奶奶那还裹小脚呢。
1: 那你就不要亲情了？
3: 你说我不要亲情是吗？我跟你说呀，我这样做就是为了他们，我要让他们自由自在的生活，过他们自己的日子去。我要让他们从心眼里边佩服咱们，疼咱们，爱咱们。我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我都要换个活法了。我要像我老姨那样，不做儿孙的奴隶，不做儿孙的什么来着，累赘。对，累赘。我得搬走了。
1: 搬走
3: 啊？
1: 往哪儿搬呢？
3: 搬旧房去。哎，我现在就搬。
1: 哎，你这，哎，这么晚了。
3: 哎呀，你要愿意你也来。
1: 哎，你看这个。

0: 哎呀，芳芳啊，哎呀，你可回来了！
1: 姥姥，
0: 姥姥想死你了，大伙儿都想你啊，你婆婆呀可惦记你了，还有墩子。
1: 哦，我这就回去，姥姥。
0: 哎，回去好，回去好啊。芳芳啊，别跟你婆婆怄气了，你婆婆那个人呢，她心直口快，可她心眼儿好，心眼儿好啊。你说，家呀，那哪儿能比自己的家暖和呢？对不？
1: 姥姥，我听您的。我这就回去。哎，你这是去哪儿啊？
0: 啊，我在家里头闷得慌，我出去走走。
1: 哎，您别走远了。
0: 哎，回去吧。
1: 宝贝儿子，想不想妈妈？
2: 想。
1: 哎呦，妈妈可想死你了。
2: 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爱吃萝卜，
3: 辣子，
2: 爱吃菜。
3: 看，儿媳妇回来了。
4: 真的？回来好。
1: 小宝，来，帮妈妈把这杆子拔了。来，快过来。
5: 芳芳，你回来了。芳芳，这豆角都长这么高了，拔了太可惜了。

0: 咋不理我呢？啊！
1: 我得好好想想。爸妈刚搬出新楼，你就回来了，什么意思啊？
0: 啥意思？这是咱家呗。
1: 你的心里呀，就只有这栋楼啊。
0: 哎，这你可太小瞧人了。我这次回来，就是真心诚意的想请爸妈住新楼的。
1: 真的？
0: 那可不是真的，我啥时候假过了？
1: 不可能。
0: 有啥不可能的？我这次回来，我的的确确是想让爸妈住新楼的。我呀，可不愿意让人在背后戳咱们脊梁骨，说咱们不孝顺。
1: 你说的是心里话？
0: 我们住新楼，让老人住旧房，我做的也太过分了。我现在想起来，这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
2: 哎呀，好老婆，你太伟大了。
0: 你咋了？
2: 我现在就去告诉咱爸妈去啊！
0: 哎哎，错了，这是我的。
2: 啊，错了。
3: 妈，
4: 谁呀？
3: 爸，
4: 哎，来了。
3: 妈，
4: 哎，
3: 爸
4: 啊啊，
3: 快进来呀，妈，告诉你个好消息啊。哎，芳芳，你说给妈。
0: 哎呀，你说吧，
3: 你说吧，
0: 你快说吧。
3: 嗨，爸妈，芳芳让你们搬新楼住去。啊，
5: 真的
3: 啊？
5: 哎，不是心血来潮吧？
0: 哎呦，爸，怎么会呢？待会儿回去我们就把屋子收拾出来。哎，明儿一早你跟妈就搬过去吧。
5: 啊，那好啊，只要你们说话算数，我们明天就搬啊。
3: 爸妈，那我和芳芳就先回去准备了。
5: 行啊，去吧。
0: 爸，走了。
3: 我走了。
0: 妈，走了。
3: 哎，走了，爸。
0: 哎，这
5: 哎呀，这下可好了，全家团圆了。那高高的楼房

0: 堂，儿孙满堂。哎呀，这日子你看有多好啊！
1: 我看还是不搬好。
0: 哎，你整天闹着要搬，现在人家来请，咋又不搬了？
1: 我看七窍，他那心劲儿，能随便的服软吗？
0: 哎呀，年轻人思想变得快。芳芳最近回了趟家，兴许老亲家

0: 就有了吗？
1: 那日子我可不能过。
0: 哟呵，去了趟养老院，变成老姨了。哎，我可跟你说啊，这个楼啊不能白盖，儿子啊也不能白养。你不搬呐，我搬，我还指望儿孙给我养老送终呢。
1: 你呀，哎，你真的要搬走啊？
0: 啊，
1: 你能不能听我说一句啊？啊，
0: 你说吧。
1: 我呀，昨晚折腾了半宿，我不是不想搬新楼啊。你说这真搬进去了，这人贴近了，心里远了，这过得都不太顺心，那咱图个啥呢？
0: 不管怎么说，咱就一个儿子，不靠着他过，心里不踏实。
1: 哎，他爹，他爹！哎呀，不撞南墙不

0: 爸，搬过来了。
1: 啊，
0: 我妈呢？
1: 我和她分居了。
0: 芳芳，
2: 哎，回来了。
0: 回来了。
2: 爸妈搬进去没？
0: 爸先搬进去了，妈还没搬呢。
2: 哎，为啥呀？妈怎么没搬呢？
0: 不搬也好，省得你们俩以后针尖对麦芒，老吵。
2: 你懂啥呀？这样叫孝顺。
0: 妈，
3: 哎，
0: 真香啊！你真把这鸭子给杀了
3: 啊？哎，有你吃的，这些啊给芳芳送去。
0: 给芳芳？
3: 嗯。
0: 妈，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
3: 哎呀，去你！
0: 妈，我走了。芳芳，给。
2: 谁稀罕？
0: 其实啊，你吃了妈不知道，你不吃妈也不知道。
2: 不吃白不吃，咋不吃呢？

0: 哼，哎，让我说呀，与其一个锅里抡马勺啊，还不如呢，隔着墙做个邻居朋友。
1: 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儿子，做个邻居好朋友，哼，真想得出。
0: 嗨，那样不更好吗？我们有我们的自由，他们的自由。
1: 那住旧房就是自由了。
0: 咱们年纪还不大呀。
2: 以后想办法嘛。你还没苦够是咋的？哎，哎呀，谁不想住新楼啊？谁不想靠儿孙呢？那你不把关系理顺了，那谁让你靠啊？嘿，妈，
0: 哎，
2: 只要你一住进新楼啊，哎，就你说了算，真的。
0: 我说了算？
2: 嗯，
0: 那我不成了总指挥了？
2: 是啊，您是老人嘛。
0: 真的，嗯，要我说呀，你先把头发剪了，把牛仔裤换了。哎，为什么呀，妈？做姑娘还行，你不是有男人了吗？
2: 哎，有男人就不能打扮了？
0: 哎，哎，结了婚呢，就得收敛着点儿。再说，劳动起来也不方便，不是？哎，芳芳，还有，你喜欢吃零食，这个毛病得改改。哎，你知道吗？这一包话梅得多少钱啊？ 这一包话梅的钱能买多少鸡蛋呢？这账你算过没有啊？
2: 哎呦，妈，你我向你学习啊！啊，你说你一天到晚养鸡养鸭舍不得吃蛋，养猪养羊呢舍不得吃肉，哎呀，一天到晚大酱咸菜，咸菜大酱的，这样下去

0: 行啊，
1: 庄稼人过日子就得省。
0: 是要省啊，这得看呢咋个省法。妈，你说你啊，20块钱买一件上衣，你都穿了几年了？还有这袜子，补丁罗补丁的，你一进田里呀，就不爱出来，一天到晚总是这点磕，养鸡养鸭，卖菜打工，拼命的挣啊，死命的省，恨不得24小时都有太阳，恨不得只喝凉水不吃饭。妈，你不觉得这生活太落后了吗？啊，你看看现在都啥年代了，你怎么能让我向你学习呢？这想当初啊，你也是70年代的文艺宣传队员呢，也是这远近闻名的大美人啊。可如今，你看看你自己，妈，3个月不理一次头发。妈，你别管我说话不中听，啊。
2: 嗯，说吧，芳芳，你今天就是骂我，我也竖着耳朵听着。说吧。
0: 那好，妈，我今天啊就把话直说了。你看看你现在这样，从你吃的、用的、做的，你整个都成了咱们家的老奴才了，妈。
3: 住嘴！没有我们的勤劳节俭，能有你们今天的好日子？
2: 今天芳芳终于说出了心里话，说出了她对老辈人的看法。老姨说的对呀，老年人也应该自强自立，创造属于自己的新生活。
1: 哟，你搬回来了。哼，啊，
3: 没想到啊，芳芳竟然瞧不起我们。
1: 嗨，这老的和小的就是想的不一样。
3: 哼，离开他们我们还活不了了。
1: 哎，你找什么？
3: 我找咱们的户口本和身份证。我办贷款，先把鱼塘承包下来，赚了钱咱们自个儿盖小楼。
4: 妈，妈！
1: 哎，东子，咋的了？
4: 不好了，我老了。
1: 老了咋的了？
4: 我老了，我老了，他掉进山沟里摔死了。
1: 啊！
4: 妈，妈！

0: 姐，姐姐，你这一辈子活得多难啊！你对上你孝敬老的，对下你又让着小的，老了儿女们对你还是孝顺的，有你吃有你穿，你啥也不缺，你就是缺老有所乐啊。姐姐，
1: 老爷怪我，都怪我，我妈说心里闷得慌，要跟我聊天，我没往心里去，我要是能来跟她说话，她就不能上山去找我爸了，都怪我呀。
0: 孩子，你也别难受了，你是个孝顺的孩子，你妈在九泉之下也不会怪你的，你是顾不上啊，孩子顾不上。
2: 爸爸，自打姥姥死了之后啊，咱妈的精神头有些不对劲儿啊。
3: 嗨，咱妈呀一直在后悔自己，姥姥活着的时候没有照顾好，我看呐，咱妈呀对姥姥够孝顺的了，要我做不到。穿上这，虽说吧，我这心里啊倒有我爸爸。

0: 你看见了，我不是也照顾不了他吗？哎，我算看透了，等咱们老了，也别指望这个小东西来照顾咱们，是不是啊？啊，
1: 嗯，
0: 好，穿上。
2: 辣子，老人已经走了，你再难过也没有用啊。
0: 吃点东西吧，妈，你是咱家的顶梁柱啊！你的身体要是垮了，咱这个家咋整啊？吃点吧，啊！

0: 芳芳，妈想跟你唠唠。
1: 妈，啥也别说了，真的，今天呢，我是真心诚意的想去你跟爸爸去住新楼。哎呀，你当妈不想住新楼啊？啊，妈所以不搬进新楼，是想让你们年轻人呢，舒舒坦坦的啊，自自由由的，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妈也看出来了，你呀是要追求自己的过法，妈支持你。
0: 妈，你看看你们老人处处为我们着想，可是我们当儿女的呢，也应该为你们老的想。你说是吧？哎呀，那咱们就想到一块儿去了。你呢，心疼你的丈夫和儿子；我呢，心疼我儿子和孙子。这手心手背啊，都是咱们的肉啊，这伤到哪一块儿，都连着咱们的心呢。
1: 妈。
0: 你们呢，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活法，我们呢，老年人也有老年人的活法。自打你老婆死了以后，我想了很多。我呢，要向你姨姥学习，自食其力，不能老靠你们年轻人。
2: 妈，那你就真的不想住新楼？
0: 嗨，怎么不想住啊？我呀，跟你爸商量好了，我们先上银行贷款，把鱼塘包下来，等发了财，我们自个儿盖楼。
2: 你们盖楼啊，我们暂住。
0: 暂住，那感情好啊！芳芳，你说我自个儿说我自个儿都不好意思。你说我这人怎么这样呢？你说这么大人，当老婆婆的，怎么能拿镐头跟儿媳妇较劲？哎呀，这爹妈给的脾气真够呛。这吃糠咽菜吧，就是走不到下水峰。
2: 哎呀，妈，您别说了，真的，前些天我也跟您顶撞过这件事啊，我搁在心里好几天了，我这心里啊挺不落人的，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妈啊！
0: 哎哎，芳芳，你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呀？哎，芳芳，我听说你嫂子对你爸不怎么好是吧？哎，那咱家有房子，你把你爸接来，好好照顾照顾呗，啊？
2: 妈，其实当初我不让你和爸住新楼，我也从来没打算把我爸接过来。我呢有个想法，我不是在幼儿师范培训班学习过吗？我想把这个新楼啊办成一个托儿所，将来挣些钱供小宝上学，还有养我爸爸。
0: 哎，芳芳，你这一说，我倒有个新想法。
2: 啥想法？
0: 把你这个托儿所改办成一个托老所。
2: 托？啥叫托老所啊？
0: 嗨，就是城里人说的那种，叫老年公寓，就是敬老院的意思。
2: 哎呀妈，你这个主意出的太好了！你想啊，既能挣钱，还能解决我爸

0: 的问题，将来啊，咱们成立一个老年公寓，你和爸老了都住进去，我们呢也能伺候你照顾你呀。
1: 行，你办老年公寓，我跟你爸给你打工去，等我们不能干活不能动弹了，直接住进老年公寓了。
0: 妈，你说的太好了，就按你说的办啊。
1: 好。

0: 真好，耍得真好。
1: 哎，小宝，你看。
2: 乡亲们，乡亲们，政府提倡我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哎，辣子婶一家呀，为咱们村啊办了所老年公寓，这是大喜事儿，大好事儿，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感谢。
0: 以后啊，我们可不能全指望儿孙，要靠自己养活自己。
3: 妈爸，那你们就不靠我们了？
1: 靠，当然要靠，不过呢不能全靠，我们俩呀要有所准备，自强自立。嘿嘿，
4: 爸妈，我们做小辈的也永远有义务赡养你们老人呢。

0: 这些人想杀我，肯定不是因为我要退休。
1: 超级特工，
2: 你接连多次失败，差点让我们的努力全部化为泡影。手里没人能除掉亨利·布洛克，但我有。
3: 你是谁？我不想开枪。
0: 我计划好的每一步行动他都能预测到。他是谁？
1: 疑虑。
4: 我知道他为什么像你了，亨利。
0: 如果他们真能克隆人的话，应该克隆更多医生和科学家才对吧？
4: 他不能在2公里外杀死行驶中的火车上。
1: 死亡边缘。
3: 全世界有那么多人，他为什么偏偏派你来杀我？
0: 你知道我是什么感受吗？不要怀疑，
2: 他就是你。
1: 导演李安，
3: 他一直都在骗你，在动摇我的意志，我在拯救你。
1: 威尔史密斯，
4: 我们两个杀出去吧。
1: 玛丽伊丽莎白温斯特德，
0: 我现在就得做个了结。
1: 真相只有一个，双子杀手。

0: 六号车厢刚刚发车。
1: 座位四 A， 重复四 A， 目标靠窗，旁边都是他的人。
0: 收到。

0: 有平民靠近，重复，有平民靠近。
1: 击到同一个地方吗？没错。好的。那枪太厉害了，让我印象深刻。射中哪儿了？
0: 脖子。在行驶的火车中。
1: 还录视频了？对呀，大家都录了。瞧瞧吧。是安掉的。
0: 亨利，拜托，听着。 你之前的四个枪手都失手了，四个呀，他们可都是行家，就你射中了，嘿，简直太美妙了，我都激动得掉眼泪了。
1: 删掉，
0: 删就是了，我会删的。

你还是最厉害的，这一行最厉害的。我一直在关注，今天不喝汽水。

0: 不错，德尔。他们不是你，没有你那样的经验。
1: 对，我觉得经验可能才是问题所在。
0: 亨利，为了让世界更加安全，我们经历了很多。我没法像信任你那样信任新人。

当时有一个孩子，一个很漂亮的小女孩，就站在他旁边。如果我射偏15厘米，他就死定了。你明白吗？这次只是我运气好，我完全没有手感，和平时很不一样。72条人命啊，德尔，这件事让我觉得不舒服，在内心深处就像我的灵魂在隐隐作痛。我想要宁静。那我该怎么办？祝我顺利吧。

0: 早上好。嘿，杰瑞呢？他退休了，这里太忙，他招架不住了。我叫丹尼。啊，你好，我叫亨利。我给你23美元46美分。好的，谢谢你，亨利。你打算钓什么？嗯，平静的安妮，还有青鱼。去布雷彻角吗？你推荐我去吗？今天的天气很合适。
1: 你还真是一点活路都不留啊！我对蜜蜂严重过敏。你是学生还是喜欢和鱼打交道？
0: 我正在读研究生，海洋生物学。
1: 嗯，佐治亚大学的。
0: 加油，狗狗！
1: 你在这儿得小心点，码头那边经常有狗东西乱晃。
0: 我能对付他们。
1: 哼。

0: 看来我用不着问你生意好不好了。本来你也有份儿，可是我死活劝不动你。嘿，兄弟，
1: 很高兴见到你，亨利。我也是，杰克。你这是做什么？卖弄风情？谢谢你来的这么快。必须的。
0: 你还结着婚呢？是啊，我老婆飞去巴黎购物了，儿子去了寄宿学校，你呢？没有老婆，没有孩子，也没去巴黎。进下一站，永不达祥。
1: 找我什么事？
0: 认识他吗？
1: 谁想知道，
0: 怕你陷入麻烦的老朋友。认识？我在烈日把他杀了。他们说他是谁了吗？瓦莱里·朵莫夫，恐怖分子。不是的，瓦莱里·朵莫夫是位分子生物学家，他已经在美国这片土地上工作30年了。
1: 我看过资料，生化恐怖分子。
0: 资料被人篡改了，不知道谁干的。
1: 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谁给你的消息？一个朋友。那边的。好吧，我要和他谈一谈。好，用
0: Skype 还是 FaceTime？
1: 我真要和他聊聊，杰克。无所谓了，反正他欠我的。
0: 希望是我弄错了，我只想让你小心点儿。只是弥补一下我在国情局时没机会做的事儿。
1: 你以为你在国情局时没做过吗？渣男。
0: 他们说他是谁了吗？
1: 瓦莱里·朵莫夫，恐怖分子。
0: 不是的，瓦莱里·朵莫夫。

0: 分子生物学家，他已经在美国这片土地上工作30年了。
1: 真希望你没有这样冒着风险联系我，
2: 不然我还能怎样？爱你老兄。
1: 我也是。
3: 真可惜，我一直很欣赏亨利。
4: 亨利是国情局的克雷，是我的人。
3: 他知道你们撒了谎，
4: 有人盯着他，标准退休人员程序，我们能控制他。
3: 控制亨利·布罗根，他有朵莫夫的联系人信息，他会一直追查下去，直到拿枪指着我们脑袋的那一天。他的负责人呢？那个秃子
4: 派特森，他肯定不说，但是他不敢违抗命令。
3: 我去处理这件事，可以伪装成俄国人干的。
4: 你别插手，我会跟我的人说亨利叛变了，我能处理。
3: 在你四次暗杀多莫夫失败后，算了吧，你需要双子。
4: 我不会让你在美国本土进行暗杀行动。
3: 你手里没人能除掉亨利·布洛根，但我有。
4: 我们自己能处理，不劳费心。
3: 你接连多次失败，差点让我们的努力全部化为泡影。我只给你一次机会把这件事处理好，请你给我惊喜。

0: 怎么样？好吧，男的大多数会送花或者自以为浪漫的歌单。
1: 你是国情局的，
0: 那得看国情局是什么。
1: 讨论国情的饭局，是 Patterson 派你来的吗？
0: Patterson，
1: 德尔 Patterson， 真是巧了，我才见过他。听着，你露馅了，你已经暴露了。
0: 我本来听妈妈盖伊的歌听了一半，还是继续吧。
1: 说出学校里三栋楼的名字。
0: 来真的。
1: 说吧，海洋生物学家。
0: 罗子礼堂、麦克沃特礼堂、卢克礼堂。
1: 你就是国情局的，老百姓会直接让我滚。
0: 我是有礼貌的老百姓。
1: 真不错，非常不错。你住哪儿？
0: 什么？
1: 我想看看你的住处。
0: 你说什么？
1: 我肯定在你家找不到一本关于海洋生物学的书，却能找到一大堆关于亨利·布罗根的文件。
2: 打扰一下。
0: 好吧，挺好玩的，但我还有工作要做。抱歉，先生。
2: 我有一艘九米长的汽艇，需要加点油。
1: 抱歉，先生，稍等一下。对不起。我能请你喝酒吗？
0: 为什么？为了继续审问我？
1: 不，我估计到时候会跟你没完没了的道歉。佩里肯角行吗？周日演出的乐队很不错。拜托，你几点下班？
0: 七点。
2: 还要一个12伏的舱底水泵。
0: 好的。
1: 好，我们7点见。
0: 到时候正常点儿行吗？
1: 好的。

0: 之前的事很抱歉，我有个坏习惯，不是很容易相信别人，我肯定你也是这样。
1: 为什么这么说？你从哪里弄到的？
0: 忠诚服役25年，总会交些朋友吧。
1: 我是真露馅了，彻底糊了。
0: 你归派的森管吗？
1: 这是你们的奖。
0: 谢谢。
1: 不用客气。
0: 警察爱喝鬼酒炸弹，你家人是警察？
1: 我爸爸以前是，他满心都是怎么报效国家。
0: 啊，以前是。

0: 他是下班后牺牲的，为了阻止银行抢劫。
1: 非常遗憾。档案上说你在海军第五舰队服役过四年。
0: 对，我很喜欢大海，却不怎么喜欢和几百个水兵挤在铁罐子里。
1: 嗯，那也比摩加迪沙的地堡舒服。
0: 嗯。
1: 然后你就加入了国情局，在国防秘密服务部门当探员，负责招募和人员管理，完全没有污点，真难得。然后内务部就把你派到码头上来，监视一个一心只想退休的人，你不觉得不妥吗？
0: 我得跟你告别了，亨利，很高兴能够监视你。我明天估计就会被调走了。
1: 你要搭车吗？
0: 不用，谢了，我的公寓就在前面。
1: 啊，
0: 亨利为什么要退休？
1: 我发现自己最近有点不想照镜子，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征兆，自己多加小心。
0: 你也是。
1: 晚安，小胡。
2: 快出来看星星，杰克。

0: 您好，我是杰克，我出海了。我们是不是又可以组队了？
1: 你在哪儿？
0: 做无聊的监视任务。
1: 赶紧离开，马上！不要回家，也不要去你女朋友那里。去公交站用现金买车票。
0: 可恶！
1: 不要用自动取款机。去没人认识你的地方。
2: 你确定？
1: 他们就在我窗外。抱歉，我把你也连累了。
2: 得了，不会有事的。我怎么联系你？
1: 别联系我，也别联系任何人，特别是国情局的人。现在就把手机丢掉。
2: 别闹了，别那么。
1: 马里诺。

0: 是动枪的时候，是咖啡时间。你有应急包吗？
1: 先告诉我你来干嘛。
0: 有人派了个小队来杀我，你还在睡觉，说明你并不知情，对吧？
1: 当然，不然我会告诉你。
0: 所以你是下一个，快穿衣服。办公室里有那些船的钥匙吗？有速度快的吗？

0: 我听到了海的召唤，他在哪儿？你可以现在说。放下！超女人，你可以现在说，或者5分钟后没牙齿再说，但你早晚会说。
1: 我收到三，你带了多少人？

0: 现再说，或者五分钟后，没牙时再说。
1: 没事吧？
0: 是拉希特。
1: 你怎么知道？

0: 害怕是好事，说明你很警觉。
1: 以前从未有人要杀我。
0: 是啊，重要的是你没被杀。
1: 你害怕什么？除了蜜蜂。
0: 溺水

0: 所以说你就是这么处理事情的？
1: 省省你的口水吧。
0: 就像星登堡飞船撞上泰坦尼克号，
1: 那你想怎么处理亨利？
0: 亨利·布罗根和其他军人一样，还是菜鸟的时候，你说什么他们都信，等他们年龄大了沧桑了，良心就显露出来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新的兵种。双子会处理好这件事的。
1: 抱歉，我不同意。
0: 我没问你的意见，你想闹到上司那里吗？他们肯定愿意了解我们的秘密项目。我会伪装成俄国人干的，你给亨利安排国葬，国旗盖棺，21响鸣枪致敬，你来段致辞，大家哭一哭，人们记得他是英雄，生活照常过。
1: 亨利可不行。
0: 得了吧，像亨利那样的小角色注定要成为牺牲品，这事就别装了。
1: 你有合适的人选吗？
0: 我有一个完美的人选。
2: 我好了，好了，可以了。你饿吗？
3: 快饿死了，可这玩意儿已经过期3年了。
2: 是吗？吃起来还好。那家伙还有牙的时候说你是叛徒。
3: 你相信他们？
2: 99%在撒谎。
3: 那1%在糟心吧。
2: 你经历过这种事吗？
3: 哪一种事？
2: 你的政府要捕杀你。
3: 没有，这是第一次。
2: 你在局里那么久，能猜到为什么吗？
3: 相信我，我要是能的话，也不会跟你在这儿度假。
2: 嗯，等我当了领导，我会好好修改退休政策。

0: 亨旅游前来为 Blog 接驾，乘客两位。
1: 很高兴见到你。
0: 我也是。
1: 丹尼，这是大亨，痞子大叔一个，但他是最优秀的飞行员。大亨，这是丹尼。
0: 你好，小胡。我带了你要的一次性手机，你们去卡塔赫纳躲一阵子吧，那里很安全。
1: 好，我们遇到大麻烦了，兄弟。我猜杰克死了。
0: 我的天哪！
1: 是啊，
0: 有人跟踪吗？
1: 没有，
0: 会有的。赶紧走。能给我块饼干吗？
2: 好，
0: 谢谢。
3: 他在家也这样吗？
4: 不会吧，我不知道，你会吗？
3: 不会。如果在家做这种事都不太妥当的话，那你凭什么觉得在科学课上做这些就可以啊？
5: 说不好，或许是因为科学太无聊。
3: 你必须为你的行为负责。
4: 喂，
1: 看来你真的不想让我退休。
4: 亨利，你没事，感谢老天。
1: 少装了。
6: 马里诺死了吗？
1: 是的。
6: 杰克·威利斯，
1: 不是我干的，与我无关，魔法师。
6: 我信过你，德尔。
1: 现在也能信？我换个电话打给你。
6: 604-555-0131，给你30秒。
4: 哎哎，不好意思，能借用电话5分钟吗？我给你100美元。
6: 先告诉我是谁派人到扎克鲁斯基探员的公寓的，有这个必要吗？
4: 这也不是我的命令，他是监察长的人，
1: 不是我的。他在你那儿？
6: 没错，但他是被迫的。
1: 好吧，听着，这种事情我不想在电话里说，我现在在我儿子的学校里呢。
6: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4: 我们有麻烦了。双子，你的老朋友
1: 在跟珍妮的拉希特的人合作，我阻止不了他们。
6: 好，说说多摩夫，他与双子有什么瓜葛吗？多摩夫，那个在火车被我射杀的人，你跟我说他是俄国恐怖分子，他也是双子的人吗？
1: 他为双子工作过。
6: 你竟然让我帮科雷维瑞斯杀人。
1: 亨利，请原谅我没有坦白，但是听着，
6: 你究竟骗过我多少次？你篡改过多少次资料，让我送不该死的人上了西天？
4: 从来没有过，就这么一次，我拿我儿子的性命发誓。
6: 好吧，听着，扎克鲁斯基探员与这件事情无关。
1: 亨利，我们能解
4: 决好这事儿，我保证。但是你们两个必须回来。
6: 然后呢，德尔？
2: 好吧，双子。
6: 你了解多少？
2: 克雷韦瑞斯的私营军事组织，局里和他们有业务往来，还有什么？
6: 我们三个都是海军陆战队的，一起征战过科威特和索马里。他离开部队后创建了双子，还邀我们入伙，我们拒绝了。
0: 我比较聪明，搬到了很远的地方。
6: 对，那次算我搞砸了。

0: 要用合适的手法干掉目标，维瑞斯每年就能入账几十亿。这就是双子不会记录在案的绑架拷问。如果你想让12名沙特王子悄无声息地消失，或者想找人训练你的敢死队，就可以联络他们。我进入狙击学院6周后，维瑞斯带我去了离岸8公里的海上，他在我的脚踝上绑了重物，然后把我丢进海里，让我拼命踩水。
1: 他不知道你怕水。
0: 他知道才会这么做。
1: 后来怎么样了？
0: 我拼命踩水，尽可能坚持。后来我溺水了，死了过去。他把我捞出来，按压我的胸部，跟我说我以后可以在他的指挥下工作了。

0: 敬一杯吧。敬下一站，
1: 永不打响。
0: 永不打响。
2: 永不打响。
1: 明早再聊吧，我们需要闭会儿眼。
0: 好，你们要一间房还是？
2: 两间。两间，要两间。
0: 哦，可以，你想让他睡车库都行。
1: 两间房就行。
0: 只是多几个选择。好了，在这等着。
3: 对方打算带球过人，但是被拦截了，两边都被堵住了。
4: 太棒了，球出界了，真是太精彩了，比赛

0: 狙击手在房顶上，他会跟着我离开。你和大亨去安全的地方，好吗？枪手在房顶。
1: 你这房客太差劲了，知道吗？他们怎么会找到我们？
0: 但你很棒，他非常棒，只是经验还浅了点，照顾好他，好吗？

0: 站那儿别动！你是谁？我不想开枪。好啊，那就别开枪。介意我开枪吗？
1: 我之前就能杀了你。或许你应该下手。你看过我的照片吗？
0: 看过，你可真老。
1: 孩子，你再靠近一步，我就别无选择了。

0: Porca!
1: Mano!
2: Va bene, tranquillo, mano mia!
0: Cammina!
3: 这家伙到底什么来头？

0: Rogan.
1: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谢谢警官，多谢队长。不客气。你家暴露了，找个视野空旷的地方。我想拿枪冲进去救你，但是他觉得外交手段更加有效。

0: 只是揭开火可能还温柔点儿，干得不错。接下来呢？
1: 带我去一趟布达佩斯。
2: 去那儿干什么？
0: 捷克有个线人，名叫尤里。

0: 你得多爱一个人，才能把自己的万六喷气机借给他呀。我想到一个人，等我一下。
1: 喂。

0: 亨利，你有过孩子吗？
1: 没有，怎么了？
0: 那个骑摩托车的人，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不一般？
1: 我注意到他的身手不错。
0: 没错，他的脸呢？是不是很像你？
1: 对，我也注意到了。
0: 那么，你从没有过长期关系吗？
1: 没有，除非算上你。
0: 有没有可能你和别人有了孩子却不知道？
1: 不会。
0: 那你要怎么解释？
1: 丹尼，别问了。
0: 对了，谢谢你。
1: 谢什么？
0: 谢你离开大亨的住所，引开了敌人。在佐治亚时，你没有丢下我独自逃走。
1: 我只是想让你坐着私人飞机来趟免费匈牙利之旅而已。
0: 那我会在哪儿找到？
1: 匈牙利人。
0: 没错。
1: 我看到他时，就像看到了鬼魂，
0: 带着枪的鬼魂，
1: 就像所有死在我班机下的鬼魂。

0: 真的很厉害。
1: 他是最棒的，所以我才派你去。
0: 我计划好的每一步行动他都能预测到，我瞄准他了，他就在那儿等我扣下了扳机，他却不见了，就像个鬼魂。
1: 你看到他的脸了吗？
0: 没看清，我只通过一个很脏的镜子往楼上看了一眼。
1: 你应该待在房顶。
0: 我被他瞄上了，不得不跳下来。
1: 你是怎么训练的？要占据高地，把他逼到墙边，绝不让他逃走。
0: 我知道，整件事都很奇怪，非常诡异。
1: 怎么说？
0: 说不清，就像在身体外面看着一样。他是谁？
1: 小柯，这种让你感到困扰和奇怪的东西是恐惧。不要怨恨他，要靠近他，拥抱他，然后克服他。孩子，只要你跨过这道门槛，就会成功。你饿吗？
0: 嗯，饿了。
1: 来碗甜麦片吧。
0: 嗯，好的。

0: 有很多新面孔，对，他们会被第一批派到野门。他们懂叫战规则了，还是看到活的就开枪？
1: 他们是精英，纪律严明。他们如果能透过公寓窗户击毙目标，一定会出手。你再去布达佩斯的路上反思一下。亨利刚在那边落地，你动身吧。

0: 谢谢你帮忙，这是样本，结果得等到两天后，5-2小时后就要。
1: 我们约到的尤里，他同意见我们。你没事吧？我知道他为什么向你了，亨利。他就是你。什么？我找基因实验室化验了你们的样本，他的是从棒球帽上弄到的。他真的很像你，我还以为他是你儿子。
0: 他们把你们的样本化验了3次，结果完全一致，不是相似是一致，就是同一个人。他是你的克隆，他们以为我拿错了同一个人的样本，但我没有，他就是你。这怎么可能？是很复杂，但是有可能。 只需要一个代孕母亲和基因样本。
1: 如果他们真能克隆人的话，应该克隆更多医生和科学家才对吧，而不是我。应该克隆纳尔逊·曼德拉。
0: 他不能在2公里外杀死行驶中的火车上的人。

0: 有礼。
1: 弗洛根先生。开始之前，我得跟你说实话。多年来，我一直很仰慕你。
0: 啊，等等，这么说，你知道我是谁？
1: 用你们的话说，就是多年听众，首次通话。你光荣退休，我本想恭喜你，但是你最后一次任务让你惹了麻烦，对吧？
0: 是啊，我的政府不光骗我，还想杀我，是指这个吗？
1: 对，这种事儿在俄罗斯是家常便饭，但美国人就会觉得受伤。所以，
0: 为什么多莫夫要回俄罗斯？为什么要派我去杀他？
1: 真是开门见山，典型的美式做派。你是个大忙人，你我

0: 都是杰克的朋友，他是个好人，我像你一样哀悼他。但现在你找我，而我还没有杀你，是因为我没有共同的敌人。
1: 克雷维瑞斯，
0: 他把朵莫夫吸引到美国，为他出资。你已经领教过他们的成果。
1: 1965年克隆的，但1995年，
0: 我就是那只羊，当成一种荣誉吧。你是独一无二的，用你的基因培育出来的男孩被韦瑞斯视如己出，还被训练成了完美的杀手。多莫夫为什么要离开？
1: 我们一直想吸引他回国，却毫无进展。去年他们有了分歧，多莫夫慌了，主动联系了我。
0: 那又如何？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派我去杀他。 有迹象表明，多莫夫取得了突破。人类基因改造，还有实现量产的方法。但多莫夫想让士兵更强悍、更机敏，而韦瑞斯，他有其他想法。什么其他想法？布罗根先生，即便你是行业翘楚，你仍然会疲倦，你会害怕、疑惑、感到疼痛，甚至悔恨。 你有良知，这让你有了人性，却不是理想的士兵。不过完美，利润就会降低。克雷维瑞斯改造基因逆天而行，一定要有人阻止他。
1: 他这么危险，为什么不发射导弹，把实验室炸飞？我们就要这么做，只不过你。
0: 是那枚导弹，祝你好运。哦，最后一件事，你两天前从家里逃出来那次，啊，真是太精彩了，我真是替你捏一把汗。
2: 等一下，什么？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是你的铁粉，当然会知道。
3: 哪怕他说的只有一半是真的，那孩子也应该知道，不然无法保证你的安全。如果
4: 50岁的你突然出现，说你是他的克隆，你会更冷静吗？51了。
0: 什么？
3: 我只是说，你知道你51了，那就好。
4: 他就是你不想照的镜子，亨利。
3: 但我们得靠他找到韦瑞斯。
5: 詹妮特·拉希特，谁要找我？我来递个口信。有人往我的账户转了1000美元，让我给你传个信息。
3: 那人叫什么名字？
5: 他叫汇1000美元到我的账户。你好，詹妮特，在对我下手前考虑一下吧。你家的地址是卡洛小林1362号，安保报警器的密码是1776。你每天6:12起床。 6:42会去买加农的低卡豆奶拿铁，每晚你都站在客厅的大落地窗前，边喝豪帅快活玛格丽特，边看法医档案，穿着高级舒适的运动裤。我是拉希特。
3: 你的10点钟和2点钟方向各有一名枪手，敢离开椅子就送你归西。
5: 我要是觉得世界需要另一个我，就生个孩子了。
3: 你要知道，在我来局里之前，这个项目就启动了。
5: 对，十足的华盛顿官腔，你遇事就甩锅。给他点小费。你走吧。听着，我强行挟持了你的一个太原手下，丹尼尔扎克鲁斯基，他想重返岗位。
3: 好啊。
5: 和我一样，他也是爱国人士，可不同的是，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他仍然想为你们这种混蛋冲锋陷阵。 你必须无条件保证他安全。10点和2点方向。
3: 珍妮特的加农豆奶拿铁好了。
5: 我只会把他交给在卡塔赫纳追杀我的那个人。别想耍花样，派其他人过来。
3: 家人团聚呀、啊，好温馨。
5: 行，再耍嘴，你就是我第一个免费杀掉的人。最快多久派他来布达佩斯？
3: 5分钟。
5: 很好，他凌晨会在沃伊达奇城堡的庭院等着。
0: 喝你的拿铁吧。

0: 归西是什么？
1: 送你上西天。
2: 他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1: 这计划能奏效吗？
2: 能。
1: 你怎么知道？
2: 我知道他的品味。
1: 等等，你是说你被我吸引了？
2: 我？现在？别逗了，年轻时不太成熟的我或许会吧。可我在佐治亚去找你的时候，没有经过思考，就是本能而已。他天生也是这样，而且他冲我来的。

0: 右转。
1: 庭院挺优雅。
0: 抱歉，女士，我们进去之前得先请你脱衣服。
1: 你说什么？
0: 我得确定你没带窃听器。
1: 好吧，你叫我女士。
0: 我从小就被教育要尊重长者。请把衣服脱下来。

0: 检查挺仔细呀。
1: 谨慎让我存活。打打手机。谢谢。
2: 布罗肯，
1: 12分钟后我会朝他后脑开2枪。
2: 你的任务是把他安全送走。
1: 我的任务是杀掉你。你听说过地下墓穴石英室吗？
2: 没听过，要去就去我可以看见你的地方。
1: 你只剩11分钟了。穿上衣服，我们要走一趟了。

0: 你是哪里人？举止很有南部风格。如果你想把我当成诱饵，甚至还想杀我，总得跟我聊一聊吧。就在亚特兰大附近。
1: 你们真的很像。
0: 我没觉得。
1: 你会大吃一惊的。一开始。

0: 时我被派去盯他，像你一样。我慢慢了解到，他心地善良，跟你一样。
1: 你怎么知道我的心地？
0: 我知道你有心。我还知道你觉得这项任务总有哪里不对劲儿。
1: 任务归任务，女士，

0: 你给管理员塞了多少钱？哇哦！左转，摘掉链子。地下室，你很了解这里。我经常看国家地理。写着游客止步。请慢。 我真不知道这里埋着多少人。
1: 站在那里。

0: 走吧，你把灯弄坏，出去时能看到半锁吗？手雷可不是闹着玩的。我知道了，黑暗会让你失去优势，正面交锋对你有利，对吧？丢手雷会把我也炸死，他要是用烟雾弹呢？或者镇定剂？你早想到了，防毒面具加夜视镜，真聪明。
1: 过去。
0: 属性带给我准备的吧？能问件事吗？
1: 那你能先闭嘴，让我有机会回答吗？
0: 你对他了解多少？有人说过杀他的原因吗？
1: 他疯了，一晚杀了八个特工，还有他的观测手。
0: 他们这么说的？
1: 这就是他干的。
0: 不，事情不是这样的，我就在场。那些特工被杀当晚，双子派他们杀他，还有我，这先不提。但是他的观测手死在弗吉尼亚，而其他人死在萨瓦纳。亨利是擅长远程射击，但没那么远。
2: 拜托，想想看吧，你不觉得很扯吗？我的话你能听明白吗？
0: 不是，
1: 好多了。

0: 待着别动。
1: 谢谢。
0: 给。知道怎么点燃吗？
1: 你可真逗何林。
0: 多谢提醒我有手雷。
2: 你一直在跟他讲话。
0: 对，像你那种搜身不如不搜。先说清楚，我其实不想杀你，但如果有必要我会动手的。克雷维瑞斯怎么说我的？好吧，我来跟你说说他，因为我对他非常了解。训练怎么开始的？让你打鸟打兔子，大概12岁就开始打鹿了。我估计你在19岁或20岁的时候，他第一次命令

0: 开枪。听起来耳熟吗？好，他要你靠近自己的恐惧，因为你是一名战士，生来就拥有保护弱小的超富。但他无法平息你的躁动，在你内心深处总觉得自己是与众不同的，觉得自己就像个怪胎。你知道个屁，小子，我对你可以说是知根知底。你对蜜蜂过敏，不喜欢香菜，每次打喷嚏都是四响。没有人喜欢香菜。你做事细致、谨慎、自律、顽强。你喜欢拼图，还会下棋，对吧？估计还是个高手。可你饱受失眠的折磨，你的思绪让你难以入睡，即使勉强睡着，还会有梦魇纠缠，那种三更半夜让人惊醒、深感绝望的无助梦魇。还有怀疑，那才是最糟的，你厌恶它，更厌恶自己，因为怀疑让你变得软弱。真正的军人永远不会动摇，对吗？你唯一觉得真正好受的时候，就是俯卧在地上准备扣动扳机的那一刻。只有在那个瞬间，你才能完全了解世界。你以为我是怎么知道的？我管你是怎么知道的呢？你看着我，傻瓜，再看看我们。25年前，你爸爸拿走我的血，还将我克隆了。他用我造了你，我们的基因完全一致。
1: 他说的是真的。
0: 闭嘴。他选择我是因为从未有人像我一样强，他知道我迟早会老，到时你就能代替我。他一直都在骗你，他跟你说你是个孤儿。全世界有那么多人，他为什么偏偏派你来杀我？因为我是最强的。你显然不是最强的，真是块木头。我想这是给你的某种庆生仪式吧。我得死掉，还得你亲自动手。只要我还活在世上，克雷的小试验就不算完成。你就在为这种疯子扣动扳机，你别再诋毁他。你在动摇我的意志，
2: 我在拯救你。
0: 你多大？23，还是个处男吧？对，其实你的内心渴望爱情，但是你却害怕别人的亲近。因为一旦让其他人看清楚真正的你，谁还会爱你？大家都成了你的攻击目标，而你不过是武器。

应该击中了。

0: 我们这里很少有人接连在两个大钟被自个儿揍得那么惨的。终于上去了，去哪儿？
1: 佐治呀，瑞瑞斯的老巢。

0: 天哪，那个可怜的孩子肯定吓坏了，他正往家走，就要遭受煎熬了。
1: 我得睡一会儿，你也睡吧。
0: 睡不着，鬼魂都藏在梦中，
1: 快睡。

0: 跟我说说，那个家伙有这么难杀掉吗？
1: 你知道我有多讨厌大沼泽公园吗，爸爸？
0: 什么？
1: 在我12岁以后，每次我过生日，你都会带着我去那里打几只火鸡。我其实一点儿也不喜欢，可我不是孤儿吗？所以你又怎么知道我生日是哪天？可你从未察觉，所以我们每年还是照去。
0: 好的，这样明年生日我们去吃儿童餐。
1: 好啊，你跟我和制造我的实验员们。
0: 哦，
1: 对，
0: 我一直觉得你不知情会好受点。
1: 好受？我什么时候好受？当我俯卧在地准备扣动扳机的那一刻，只有那时我才好受。这是连意外都不能算。不是你把别人肚子搞大了，只好扛起责任抚养我，不是，是你下了决定，让科学家们照着一个人制造出另一个人。
0: 的
1: 事情就是这样的。然而你居然还派我去杀他。世界上有那么多的枪手，你为什么要派我去？
0: 他是你内心的阴影，你必须自己走出来。

0: 或许你才是我的阴影。你对我撒了谎，是我父母将我抛弃，在消防局我相信了。你知道我是什么感受吗？
1: 这是必要的谎言，
0: 这里没有一件事是必要的，是你决定要对我这么做。
1: 难道你看不出来我有多么不对劲吗？废话，不要忘了你在和谁说话，小克。我经历过战役，看过士兵崩溃，因为他们扛不起能力之上的重任，而你不会。你的世界安稳而又可靠，这都是我给你的。你拥有亨利一辈子都没有的，你有一位关爱你、尽职尽责陪伴你的父亲。我每天都让你知道你有多么珍贵、多么重要，还有最关键的是。 让你保有亨利全部的天赋，却去掉痛苦，我做到了。不要怀疑，小柯，你没那么差劲儿。

0: 这里应该有卡车的，都别动。
1: 病里有什么？
2: 防毒。不，你不能这么做，不能这么做，他过敏。亨利，能呼吸吗？亨利，试着呼吸。你还好吗？
1: 拜托。
2: 亨利，亨利，能呼吸吗？
1: 拜托。
2: 试着呼吸，亨利，亨利，深呼吸。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快呀！ 亨利，
1: 为什么要这么做？
2: 亨利，呼吸，拜托，亨利，呼吸，亨利。

0: 你会没事的，非常抱歉，我得确认一下。没有关系，我知道大家都不容易，我不想打断你们，但是你怎么总能找到我们？
1: 他们追踪你。 你相信我吗？啊！

0: 3年前，手术时装的芯片。
1: 为人死。
0: 你也认识他？
1: 一起去的科维特和索马里，能带我们找他吗？
2: 我们得让他停手，我们一起。

0: 跟我说说母亲。海伦·杰克逊·布罗根40年来一直做两份苦工，他经常把我的屁股打开花。那你该打吗？通常吧。一个犯傻、愤怒、凡事都不用心的混小子不是活该吗？父亲不怎么回家，在我5岁的时候就走了。我觉得每次他看到我的时候就想看到他，所以我非逃走不可。我参了军，第一次交到了真正的朋友。我在那儿遇到了克里维瑞斯，并且发觉到了自己非常擅长的事。等我身带勋章退伍回家时，母亲已经走了，我就成了这个样子。你得趁还有机会逃离这种宿命。我只会做这个。不，因为他只教你这个。就此打住，你还有机会成就其他事。是啊，当医生吗？律师？当丈夫、父亲，所有因为你做这种职业而没法顾及的事，我这辈子全错过了。能重来还浪费掉就太可惜了。抱歉，你叫什么名字？我一直叫小克，小克林。现在不知道了，这也是为什么该退出。你真要去吗？我得跟他谈谈。那我们见到他后要怎么办？他不会束手就擒。是他。
1: 我能说话吗？我想头一个告诉他我们是好哥们儿的。
0: 结巴，我是小克。
2: 你和布罗根在一起？
0: 怎么可能，你派我去杀他不是吗？
2: 无所谓了，赶紧跑。
0: 什么？
2: 快跑，赶紧离开他。小克，我只希望你能安全。
0: 为什么？因为我是你最爱的试验品。
2: 不，因为我是你父亲，你必须听我的话，快跑。

0: 快走。
1: 杰尔局长，
2: 请讲。
1: 我是克雷维瑞斯，我需要你撤掉所有警力。
2: 什么？
1: 我们现在正在压制一个携带生化武器的恐怖组织。
2: 好，撤退，全部人都离开。
1: 联邦当局已经接到通知，正派人过来。
2: 收到，随时通知我克雷。
1: 好的，长官。
3: 让你的人马上撤退。
1: 离开他是明智的决定，小克。
3: 我这是懦夫的行为。让我想吐。
1: 我对你要求太过了，我现在知道了。
3: 他做错了什么？你竟然拿导弹轰他的车爸爸。
1: 他该被怎样对待根本无所谓，他就是得死。

0: 能不能命令你的人停手？
1: 不能，但你可以。朝我开枪，下令就好。
0: 防弹服的关节处是薄弱点，打眼睛和脖子。你右我左，

0: 让你成为真正的男人，我应该克隆自己的。关爱我，尽职尽责，陪伴我的父亲。
1: 几发子弹？一发。好的。对不起。
0: 为什么？
1: 把你卷进来。
0: 是我先监视你的。
1: 是啊。不管怎样，抱歉。
0: 我们两个杀出去吧。

谢谢，抱歉，我跑了。是啊，金门很难熬，外面还有多少人，一个都没看到。维瑞斯呢？不再是威胁了，但是还活着。没错。

0: 给你，伤重吗？
1: 我没事。
0: 别逞强，你守在高处，我们找出路。

0: 我不明白你为何这么生气，恒宇。你是这一切的灵感之源。
1: 是吧？在海伏集，看到你身手卓越的样子，我真希望部队里的人都像你一样优秀。我想知道能否实现，你该感到荣幸。哼，你该去死！
0: 你亲眼目睹过战场，暴行肆虐，朋友们被装在棺材里运回国。 如果有更好的方法，为何还要如此？瞧瞧我们的创作吧，他就是我们两人。你不觉得国家值得拥有完美版本的你吗？根本就不存在完美的我，或者他，或者任何人。没有。 他本来要去野门的，拜你所赐，他将被温室的花朵取代，他感受不到疼痛和恐惧。而温室的花朵不一样，就如我们要杀的恐怖分子一样，充满弱点，你却告诉我那样更好。那为什么不克隆个军团出来？是啊，可以啊。试想，我们能拯救多少美国家庭？ 没有子女需要再去送死，没有老兵因为创伤后应激障碍自杀。我们能让整个世界更安全，却不用承受任何伤痛。我伤到谁了？你讲的可是人的可嘞，亨利。这是双子做过最人道的事了。
1: 你到底制造出了多少个我？
0: 他是件武器，你是我儿子，我爱你，和其他父亲爱自己的孩子一样。
1: 我没有父亲。再见，克雷。呸呸呸。

不然我们还能怎样？揭发他们，他们不会审判他的，实验室也不会关闭，我们现在就得做个了结。听着，看着我，看着我，你扣下这扳机，你的内心就不可能再完整，永远都不能复原。不要，松手吧，把它给我。被鬼魂纠缠最难受，相信我。

0: 你知道喝酒伤身，没想到你还在意我。啊，我们当不成朋友了，因为你确实任由他们杀我，但这不意味着我想眼看着你喝死。
1: 双子实验室被拆除了，克隆计划已成历史。小克呢？他没事，没人会去打扰他，永远。
0: 我们检查过，没有其他克隆人。那你呢？
1: 监察长跟我说，我可能会被起诉，要是供出珍妮特，算戴罪立功。
0: 啊，他自找的。
1: 真的很抱歉，亨利。
0: 多保重，德尔。
1: 你也是。退休快乐。

0: 嘿，
1: 你好，见到你真好。对，我得恭喜你升迁，听说他们想栽培你。
0: 跟你搭档过，我什么都能应付。你近来如何？
1: 不错，处理了大亨的遗产，把他的骨灰撒进了加勒比海。我现在想做的只是造福世界，但我想要找到方法。
0: 会找到的。你睡眠好吗？
1: 好多了。
0: 噩梦呢？
1: 没那么严重了。我那天甚至还照了照镜子。
0: 真的？
1: 其实并不可怕。
0: 说到镜子，
2: 怎么这么聪明，什么都会？
3: 没有，我也
2: 只是
3: 普通人。
2: 真的，我一直这么认为。周末想去哪里玩啊？
4: 好了，
1: 回头见。
4: 好，再见，
5: 再见。
1: 嘿，嘿。

0: 这是什么？这个就是你呀、啊，护照、出生证明还有驾照，看起来你信用还不错。哼，我喜欢你选的名字，杰克逊，我妈妈的名字。嘿，她先当的我妈妈，随便了，别老说随便，年轻人。走吧，我带你们去吃午餐。
1: 你的专业定了吗？
0: 我有点想选工程专业。
1: 工程专业？
0: 对，你应该听他的。如果我是你，其实我就是会选计算机。
1: 研究生时在学那个，你应该先学人文。

0: 别听他的，你得先打好人文基础。
1: 那不好意思，我在跟自己讲话。
2: 对，你在自说自话，没考虑他。
0: 听着，我年轻时走过很多弯路，有些弯路我也想亲自走一走。我只是不想让你重蹈我的覆辙。
2: 但他不是你。
0: 好了，各位，都表现得冷静点。我会好好的。

0: 说想得美，你最好祈祷三十年后有我这么点儿。我可是成熟的、健壮的50岁大叔，好好看看吧。
1: 51了。
0: 我保护牙齿，还会锻炼身体。等你50岁的时候，我打赌你肯定不会像我一样每天晨跑。其实现在就能跑。

0: 秀秀，这个
1: 这破玩意也能叫车呀？
2: 田小乐，一把岁数了，一事无成。
3: 当现实残忍地摆在面前，
4: 拿着去城里开个家电维修中心。小乐，你是一个好人，可是生活是现实的。
0: 失恋振作器，能帮人快速地从失恋中解脱出来。
5: 小乐活了，
3: 他深陷名利而迷失方向。
6: 你有一个有趣的灵魂。
7: 放一架，放一架！
8: 我要把你打造成我们的小镇之光。
0: 大家，田小乐。
9: 让我们欢迎发明大王田小乐。
10: 你是想当网红？
4: 财富、名声唾手可得，
3: 能否寻回曾经的初心？
10: 我什么时候鼓励你去搞这些低俗的视频？
0: 别跑跑，
11: 只有钱才能让你自信地面对这个世界。
2: 田小乐，你就像个傻子一样。
0: 对不起。
3: 小镇发明家。

0: 钱小乐，他可是我们镇上的发明家，
1: 整天捣鼓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哎呀，这田小乐，你给我站住！
2: 钟爱发明的小镇青年，
3: 太阳能、风动能、无污染动力三轮车。

0: 妈妈，快醒醒，快醒醒啊！
1: 有人偷咱家牛！
2: 啊？啥？
1: 牛哥，你别紧张啊。这个是我的新发明牛粪收集器，只要你带上它，是既环保卫生又节能再生。拜托拜托，配合一下。来，开工。
3: 啊！进贼了！
4: 对，快快快！
5: 抓贼呀！
6: 抓贼！
4: 走，快走！
6: 别跑！
5: 抓贼呀！
6: 站住！别跑！抓贼！
4: 哪儿跑？
3: 我站住！
4: 别跑！
6: 站住！

0: 别打了，别打了，
1: 让我来。
2: 就是，敢跑，叫你臭牛，敢跑，敢不敢偷懒？
3: 还是你厉害。
2: 疯牛，
0: 爸，救命啊！是我呀！
2: 别打了。
4: 小乐，
5: 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
6: 这个倒霉蛋叫田小乐，他可是我们镇上的奇葩。从小他就处处透露出自己与其他人的与众不同。而这个小姑娘叫马文秀。她是我的姐姐，也是。

0: 田小乐的女神
1: 马文秀100分。
2: 田小乐，
3: 田小乐，
4: 田乐，你给我站住！
5: 妈，妈，

据田小乐自己回忆，那个被揍的下午，那档介绍发明的节目，是他迈向发明家的第一步。

0: 获得县第一届小学生发明大赛一等奖的是田小乐。
1: 小乐，你真棒！
2: 在那一刻，田小乐的人生被我姐彻底点亮，他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成为我们镇上的发明家。
3: 我跟你说，
4: 来来来，新出锅的花生米，根子妈，你先尝尝。
3: 谢谢姐啊。
5: 哟，根子妈，这手镯可真好看啊，不便宜吧？
3: 嗨，我哪知道价格呀？这是秀秀啊，去云南拍戏，顺便给我戴的。
4: 可不嘛，等秀秀成了明星呀，咱们脸上都跟着沾光。
6: 没有。
4: 哎，阿婶啊，前段时间你说帮我们家小乐张罗的那个对象，女方怎么说呀？哎，
5: 人家呀觉得咱小乐整天捣鼓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怎么说呢？不上进。
4: 哎，什么叫不上进呀？我们家小乐是要学爱迪生，将来是要当发明家的。
7: 怕我累着了，你看看看，发明了一个这个叫送水机器人，好用着呢。可省力气了。
6: 干子妈，你看小乐和秀秀俩都是同学，你们两家呢又都知根知底的啊，要不
3: 小鸡不要。
6: 该我。
4: 这怎么回事啊？没事没事，我看一下，这什么情况？这是？哎呀，这个机器人啊，有人说，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什么情况啊？哎，李老板，你快过来帮我看一下嘛！
8: 不会爆炸吧？这个？哎
4: 呦，爆炸！
8: 别走了，咱别弄它了。
9: 3 2 1，哎呀妈，你就别追我了。
4: 田乐，你给我站住。
9: 我都这么大了，多丢人啊。
4: 你还怕丢人？天天的不务正业，哪家姑娘敢嫁给你啊？
10: 小的我儿跑得越来越快了。
4: 站住，你给我站住。
11: 小乐，电视机修好了吗？
9: 修好了，修好了。
4: 明天给你啊！你给我站住！
9: 妈，你累不累啊？
4: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李老板，你帮我拦住他！
9: 哎，你说，
12: 乐乐，又给你们健身呐？哎，
9: 刚吃完饭，运动运动。
12: 那你们慢慢跑，走了。
9: 李叔，你带我一段啊！
13: 你到哪儿了？
9: 去哪儿啊？

0: 家长，叫家长，
1: 没忘，
0: 你是不是给忘了？
1: 我马上就到啊！妈，加油！哦，
2: 林老师，我到底又犯啥错了？
3: 这个嘛，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老同学。
1: 哟，还惦记着秀秀呢。
2: 人家是天鹅，你呢？癞蛤蟆。
3: 孤寡，孤寡。
4: 像秀秀这种女人啊，只能是属于成功人士。就像我这样有才有貌的成功人士。

0: 你个老混蛋，你个老混蛋！田小乐，你快一点！田小乐，你怎么才来呀？
1: 哎，你这是什么态度啊？你这样我可不帮你了。你不能走。这样，叫我一声姐夫听听。嗯，
0: 我不叫。行，哎呀，我跟你开个玩笑了，我怎么可能见死不救呢？走，
1: 这还差不多。
2: 妈，我真的在相亲呢，真的。您不相信，您不相信。
0: 老师您好，我是。
2: 您不相信，那我让小王。小王接个电话。
0: 喂，哎，阿姨您好，啊，我就是小王吧，啊，是是是。
2: 妈，我还忙着呢啊，那我先不说了，挂了啊。
3: 不知道，
2: 不好意思啊，父母就是这个样子，别介意。
0: 理解理解。啊。我是马文根的舅舅，我叫田爱秀。
2: 你好，我是新来的语文老师林芳芳。
0: 老师好。
2: 先坐，您先坐。
1: 啊，哎，好，
4: 坐。
2: 其实今天请您来呀，
0: 林老师，
2: 我主要是想
0: 不必多说，我都知道。小根，
1: 哎，
0: 站着。平时在家里，你舅舅我。是怎么教你的？在学校要尊敬老师，爱护同学，认真听讲，少谈恋爱。你舅舅说你两句你还不乐意啊？林老师，小孩子不懂事，在学校对他严厉管教，想动手也可以。哎，我们不如罚他抄课文100遍呢。
3: 过分了。
0: 1000遍。
2: 根子舅舅，其实今天叫你们来呀，是想表扬一下马文根同学。他非常有写作天分，你看
0: 我的偶像，
1: 不许看，
0: 给我。田小乐，他是我们镇上的发明家，行啊，有眼光啊。
2: 本来呀，我是想拿这个作文去县里参加比赛的，但是我听镇上有人说，这个田小乐以发明为借

0: 口，天天混日子，不务正业，所以我就想啊。
1: 等等，什么叫以发明为借口混日子呀？那爱迪生、法拉第、诸葛亮、蔡伦、张衡、鲁班，一个个都混日子了？
0: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1: 还有林老师，你见过田小乐吗？你没有调查，你哪来的发言权呢？我看呢，今天必须跟你说个明白。
2: 不要再说了。
0: 够了，明天我就去你家里家访，顺便认识一下这位田小乐。
1: 哎呀，根子，你说这林老师啊，也真是的，怎么能人云亦云呢？不过呀，想不到我还是你偶像呢啊！要说呀，
2: 小乐，我要跟你绝交，绝交！
1: 你舍得吗你？啊，我们可是最好的朋友。再说这事儿也不赖我，明明是你们老师的问题啊！
2: 你才有问题，整天研究那些破烂，一把岁数了，一事无成，我姐肯定看不上你这种废柴。田小乐，我姐明天回来。
1: 你说什么？
2: 我姐明天回来。你想干什么？
1: 真的假的？
2: 当然，我妈本来不让我跟你讲的。
1: 我就说嘛，还是我小舅子对我最好嘛。
2: 田小乐，你咋就觉得我姐喜欢你啊？
1: 我有证据的呀，送给我最爱的人，最爱。
2: 其实这种照片我姐有很多。
1: 你懂什么？走了，我得给你姐准备惊喜去。走啊。
2: 我一想到明天就要家访，我就不敢回去。
1: 哎呀，有我在你怕什么？哎，走吧，放心，天塌不了。哎，小心点啊。
3: 哟，这是在想什么好事儿呢？
1: 哎呀妈，你这啥表情啊？
3: 拿着，去城里开个家电维修中心。
1: 不去。
3: 你有技术，人又聪明，妈相信你一定能成功。
1: 不去不去，我觉得我在咱们镇上挺好。
3: 在这个镇上有什么好的？人要往高处走，你应该到城里去挣大钱。
1: 哦，妈，我这个月家电维修挣的，该给家里交了，您收好。
3: 我说的是钱吗？你成天在这儿捣鼓你那些破玩意儿，哪家姑娘肯嫁给你啊？
1: 哎，你们自己辛苦挣的钱你们留着，不用担心我啊。
3: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你去还是不去？
1: 不去。
3: 你给我等着，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妈。妈。
3: 啊。
1: 不拍了！
3: 你才更年轻！
1: 哎呦我的妈！
3: 你们父子俩，你们真是要气死我呢！
1: 秀秀，欢迎回家，马文秀。秀秀，欢迎回家。It's my love。秀秀秀 林老师。

0: 你不是来接我家访的吧？
1: 林老师，我得先给你道个歉。其实我不是马上跟他救。
0: 你就是田小乐。昨天你也帮我了，算你将功补过。这是你的吧？
1: 必须的。我自己发明的。怎么样？太阳能、风动能、无污染动力三轮车。
0: 有点意思。

0: 秀秀，你
1: 小乐，
0: 你回来了，
1: 好久不见，
0: 好久好久。这个我亲手做的，
1: 谢谢。
2: 小乐啊，
3: 铁玫瑰啊。
0: 哎，秀秀，这个我新发明的，哎，你我送你回家吧。太阳能，
2: 我说你这破玩意也能叫车呀？我们秀秀现在是大明星，他丢不起你们。
1: 哪有，小乐，我行李多就不折腾了，有空去看你的发明，拜拜。
4: 拜拜。
0: 不是，

0: 小乐，小乐，小乐，哎呀，小乐，哎，来了个姑娘，
1: 姑娘，
0: 根子带来的。
2: 林老师，这就是田小乐的发明间。
1: 林老师，
0: 林老师啊，哎呦，哎呀，这长得好，职业也好，来来来，进来，林老师坐。哎，林老师，今年多大了？你是哪儿的人啊？方不方便的，先跟阿姨把微信加上。来来来，
1: 妈。
0: 那行啊，那我们回头再加啊，根子呀，多玩一会儿啊。
1: 那个林老师，你别介意啊，我妈就这样。
3: 父母都这样，理解。
2: 林老师，这些都是田小乐的发明，还有那些都是他得的发明奖。
4: 厉害啊。哎，那个是什么呀？
1: 这个呀，这个是我的最新发明，叫深情告白椅。用处嘛。

0: 秀秀啊，
1: 啊，
0: 你怎么把他给叫来了？
1: 都是同学，不叫不好。
0: 秀秀，接下来啊，我准备投资啊，拍一部网络大电影，到时候想邀请你来演我的女一号。
1: 那就一言为定了。
0: 一言为定。
2: 星星啊，
1: 一
0: 会儿咱们换个地方聊聊电影，女一号啊，
1: 小乐
0: 你
2: 莫属，
0: 干什么干什么？
1: 小乐，我喝多了，你送我回家。
0: 星星，
2: 哎，星星，
1: 张总啊，拜拜，改天再见，我约你啊。
0: 起开，
2: 星星啊。

0: 你真以为我喝多了？
1: 没有。
0: 这种事儿我见得多了。

0: 秀秀，我想带你去看样东西。
1: 当当，
2: 这是什么呀？
1: 上来试试。

0: 喂，哎，范导，哎，您说，哎，您说，我在听。我没在唱歌。我明天就回去。好，谢谢范导。小乐，你知道吗？我马上要上一个大戏了，我得赶紧回家收拾衣服。
1: 秀，我有话要跟你说。我，
0: 你是想说你喜欢我？
1: 对，
0: 我们是不可能在一起的。
1: 为什么呀？
0: 小乐，你是一个好人，可是生活是现实的，你跟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所以我们只能做朋友。拜拜。

0: 乐儿，乐儿，咱们吃饭啊！
1: 啊，对对对，乐儿，咱们吃饭。来，乐儿，吃饭，
2: 吃饭，
1: 乖，吃饭啊！
2: 吃饭，
1: 哎哎，乖，吃饭。
0: 慢点，慢点。
3: 听我说，这事儿啊，恐怕还得是解铃还得系铃人呢。
0: 系什么铃啊？这铃人早跑没影儿。不过，老娘自有办法。

0: 你在干嘛呢？
1: 我在采集大自然的声音，你要不要听听？
0: 算了。
1: 给你。嗯。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
0: 坏消息。
1: 坏消息是，你和马文根的姐姐马文秀根本不是一路人。
0: 我去那边走走。
1: 好消息，你不止一个人啊。
0: 那还有谁啊？
1: 还有我呀。
0: 还有你，这……
2: 哎，田小乐，你可别想多了啊。我是看你爱搞发明，我呢爱采集大自然的声音，在别人看来是不务正业，不求上进。但是我觉得还挺志同道合的。
0: 我怎么觉得是同病相怜呀、啊、
1: 我原来的男朋友事业做得很成功，他想让我去大城市发展，
2: 但是我还是想当个老师，就这样简简单单平平淡淡挺好的。所以最后，
0: 所以你也被他给甩了？
1: 是分手。
0: 哎，那你也比我强多了，我从小到大都是单相思，我真是太傻了。
1: 他们也都说我太傻了。哎，
0: 嗯，
1: 田小乐，你说我能找到一个陪我一起傻的人吗？
0: 你当然能了，你长那么好看。
1: 间接，你也一定能找到一个适合你的人。
0: 我吗？
1: 当然了，因为啊，你有一个有趣的灵魂。
0: 你这算是夸我吗？
1: 算是吧。
0: 哎，林老师，你再多夸夸我呗。
3: 太不像话了。你放心，我决定暂时和他绝交几天，坚决和你一条心，只认你这一个姐夫。天乐，我跟你说话呢，天乐。
0: 来，把那个手借我用一下。
3: 你干嘛呀你？
0: 怎么样，新发明失恋振作器，它呀能帮人快速的从失恋中解脱出来。
3: 你骗人吧你。
0: 哎呦，还不信啊，来我给你演示一下啊。人失恋时一想到伤心的事儿呢，会情绪激动，失恋振作器通过监测激动时不正常的心跳，用放电的方式提醒你清醒，面对现实，拥抱未来。哎，你什么时候买的手机啊？
3: 我姐送的新手机。
0: 哇，你说谁？
3: 我姐。

0: 有意思吧？啊，
1: 哎，不错。哎呀，点赞点赞点赞！
0: 咱们小乐活了。哎，来这边。
2: 李叔，挺热闹啊。哎，
0: 小乐，啊，你现在火了，
2: 你火了啊？什么火了？
0: 来来来来，瞧瞧，这播放量啊，都破千万了。
3: 马文秀，秀秀，
2: 马文根。
4: 哎，小乐，你可得给我签个名啊。
3: 马文秀，
2: 马文根，
3: 秀秀，
2: 你什么意思啊？给我解释一下。
5: 哎，这么多赞，
2: 马上给我删了。

0: 我不删，我好不容易让你当了网红，你谢我还来不及呢。
1: 不删？
2: 删不删？
0: 我就不删。
2: 你删不删？
0: 不删。
2: 够删了。
0: 不删。
2: 删不删？你
0: 不删。林老师，他恩将仇报。
1: 他在网上丑化我。你看，
3: 这个呀，我也看，挺好的。
1: 哎呀，这太丢人了。
3: 不丢人，就因为这个视频，我们校长还想请你担任我们科技班的辅导员。
1: 我？
3: 怎么样？有兴趣吗？
1: 我能行。
0: 太好了！哎，你们以后都能见识一些有趣的发明。他可是咱们镇的发明家。
4: 发明家，发明家，发明家，发明家，发明家，发明家，发明家。
1: 大家好，我是大家新的辅导老师田小乐。什么叫科学？什么叫发明？发明的所有原理都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不同学科的科学知识被我们组合在一起利用，就是发明。

0: 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没事就行。
1: 你注意安全。
0: 哎。
2: 田小乐，你是不是喜欢林老师？
0: 别瞎说。干什么你？
2: 哼，你喜欢也没用，你配不上他。
0: 哎，马文根，你把话给我说清楚，我哪点配不上林老师？
2: 好多比你有地位、有钱的帅哥都在追求林老师，你跟他们比起来，你连根葱都不是。
0: 林老师没那么物质。
2: 可我姐总说，生活是现实的。
0: 哎，你什么意思啊？
3: 大家好，我现在就是在新晋网红发明家田小乐的家门口。
4: 网红发明家田小乐就在这扇门的背后。
5: 田老师，田老师，快开门啊！我要拜你为师。
6: 你们都咋的？现在，那挣钱最快最多的，就是网红。
1: 是吗？
6: 不行，我也得沾沾他的光，赶紧通过去。
7: 嘘，
8: 你谁啊？
9: 鄙人呢？张耀前，我是耀前文化有限公司的法人。这个田小乐先生呢，现在已经和我的公司独家签约，所以我呢是田小乐的唯一经纪人。所以请大家自觉的离开。
1: 哎，我们马上就要进去了。
10: 老师，老师。
11: 六叔。六婶儿，哎呀，六婶儿还是那么漂亮，你看一笑更好看了啊。六婶儿，这个燕窝美容抗皱有奇效。哎，还有这个我专门让人从外地弄来的黑衣枸杞，对男同志好着呢。
12: 这得花不少钱吧？
11: 没几个钱儿，孝敬你们应该的。小乐，小乐别走啊！我呀，特别想和你一块儿合作拍短视频。
0: 哦，合作，
11: 合作，
0: 合作，
11: 合作、啊。
6: 没戏。
11: 哎，
8: 田小乐，我为你感到羞耻。
11: 你说你对得起你这天才般的脑子吗？你说你对得起网上和门口这么多支持你喜欢你的粉丝吗？啊，你对得起含辛茹苦把你养大期盼着你出人头地的六叔和六婶吗？小乐，你必须跟我合作，我要把你打造成我们的小镇之光，为我们的小镇扬名，你们说对不对？
0: 扯淡。

0: 坐下。对不起，失态了。我实话跟你们说了，就他妈我那破公司，眼瞅着就要倒闭了。小乐，小乐，只有你能帮我。你看在咱俩老同学这么多年的份上，你可怜可怜我吧。
1: 文清，
2: 乐儿，
3: 不就是拍个视频吗？你就试试看。
2: 试一下。
1: 咱们说，我只是试试，就试试。
0: 好哥们，好兄弟。
1: 这个是我发明的雨伞，多功能雨伞，它在下雨天，它就变成了。
4: 哈，小乐啊，咱得自信一点啊，自信。
1: 大家好，这是一把雨伞，下雨天的时候它就是一把雨伞。
4: 哈，你看你刚才想笑的话那就笑出来。就笑出来。
1: 大家好，它是一把雨伞，下雨天是雨伞。
4: 哈，你是咱们的小镇之光啊，拍摄嘛肯定得用点心，对吧？
1: 我说要迟到了，我得赶紧走了。
4: 哎哎，那我在这等你啊。

0: 田小乐，你怎么才来呀？
1: 林老师，不好意思，我是不是迟到了？
0: 还来得及。哎，你这衣服自己做的？
1: 我最近在帮别人拍那个短视频呢。
0: 你是想当网红？
1: 没有，我就随便试试。
0: 那我还挺期待你的新视频的。
1: 真的？
0: 嗯。
1: 那我要好好加油。大家好，我叫田小，大家田小乐，田小乐，我叫田小乐。今天给大家介绍我的新发明，它不仅是一台充电宝，更是一条专门为减肥人士定制的智能皮带。你看，带上它就直观的让你感受到勒紧裤腰带生活的感受。好紧。

0: 乐老师，咱现在粉丝已经突破100万了，趁热打铁，把合同签了吧。
1: 我不签，我又不是为你们拍的视频。
2: 那你这是？
1: 喂，哎，林老师，你说。啊，你别急，我马上过去。
2: 林老师，
3: 这夏季就公开课了，能修好吗？都怪我这臭脚。
4: 能行吗？
1: 放心，你先拿其他电脑上课，我把它修好了之后把课件远程传给你。
4: 行。
5: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6: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

0: 只为遇见你。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4: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5: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朱自清先生的散文《春》。提到春天，你们会想到什么？来说说看。你来说。
6: 是花，是迎春花，有菜花，还有樱花。
5: 说得好。马文根说说看。
7: 是竹笋。春天一到，我妈就给我烧竹笋烧肉，可好吃了。
5: 春天对老师来说是一种声音，是大自然的声音。下面请同学们跟老师来一起倾听一下春天的声音。

0: 田小乐，你说我能找到一个陪我一起傻的人吗？
1: 林老师，林老师，
0: 小乐，
1: 哎，
0: 今天谢谢你啊，公开课还挺成功的。
1: 还谢我干啥呀？那都是你自己优秀，肯定成功啊。我请你吃个晚饭去吧。
0: 你太客气了，本来今天应该是我请你的，不过我还有点事儿，改天我请你。那我先走了啊。

0: 好多比你有地位有钱的帅哥都在追求林老师。
1: 林老师没那么物质。
0: 可我姐总说生活是现实的。
2: 小雷，哎，
1: 张耀前，
2: 你看我把谁带来了 ？Surprise！
1: 秀秀，你怎么回来了？
3: 怎么不欢要回来啊？小乐，
1: 嗯，
3: 原来你有这么多发明啊！我早就说过你很棒。这是什么呀？
1: 这个没什么，废品了。
3: 哦，
2: 小乐，这次把秀秀请回来啊，是为了咱们下一个目标——直播。
1: 直播？
2: 对呀。
1: 我不干。
3: 为什么？你很火的，我身边很多人都看过你的视频。
1: 可我不想当网红。
3: 就算是为了我也不行吗？
1: 秀秀，对，
2: 我说你怎么，
3: 你坐下。
2: 哦，
3: 这个世界可真不公平，我们都在往上爬，所以他张耀前拼了命的想

0: 挣钱，我马文秀拼了命的想要出名，而你田小乐无欲无求，却偏偏得到老天的偏爱，财富名声唾手可得，你又偏偏不要。田小乐，你是不是很看不起我们？
1: 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看不起你们，其实我也想有钱，
2: 那一切不就都妥了吗？来，咱们一起出大名，挣大钱。
0: 来，加油！
3: 让我们欢迎发明大王田小乐。
4: 大家好，我就是发明大王田小乐。
3: 哎，发明大王，你鼻子上戴的这是什么东西啊？
4: 这个吗？这个叫做手机辅助器。比如说我们冬天手很冷的时候没有办法玩手机，你就可以拿它，就替代了手的作用了。
3: 真的吗？
4: 对呀，我们的兔宝宝要不要试一下呀？
3: 好呀好呀。哎，发明大王，我看有好多朋友给你送来了礼物，还有一位朋友送来了一座喜马拉雅山。
5: 谢谢大家的关注。
2: 哎，肖总肖总，哎呀，特别好，咱现在直播间人数已经过10万了。
5: 谢谢大哥。

0: 小镇之光。
1: 大家现在看着我是不是眼睛炯炯有神地盯着各位宝宝们？其实不然，我现在是闭着眼睛的。
2: 我们冬天手上有一个好玩手机，你就可以拿它。
1: 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有那种很讨厌的人？比如说你旁边爱放屁的同桌。
3: 咱这水军啊，咱得跟上，再怼几个 W。
4: 小乐，小乐，小乐！
5: 哦耶，哦耶！

0: 干杯！
1: 干杯！
0: 哎呀，咱们现在这个直播呀，可谓是超级火爆。照这样发展下去啊，很快就会火爆全网的。
1: 哎，你们俩快看，我的粉丝已经突破20万了。
0: 怎么样，秀秀，我没忽悠你吧？
1: 小乐呀，我得好好谢谢你。
2: 不用不用。
1: 来。我先去到洗手间。
2: 嗯。你这是什么呀？
0: 嗯？
3: 这是你的分红。原本啊，我应该直接打到你的银行卡上，但是我把他们都给取出来了。我就是想让你直观地感受一下他们的魅力。
0: 这还远远不够。小乐啊，只有钱才能让你自信地面对这个世界。还有林老师。

0: 林老师，你看，我现在粉丝已经突破400万了。你看，我随便发条视频，点赞量都成千上万，我已经进入榜10了。我根本都没时间看留言。
1: 那我是不是应该恭喜你？
0: 哎呀，谈不上恭喜，我能有今天，多亏了你的鼓励和支持呢。
1: 我什么时候鼓励你去搞这些低俗的视频？
0: 什么叫低俗的视频啊？我的粉丝们都很喜欢我的发明。
1: 那你自己喜欢吗？
0: 我自己喜不喜欢不重要，在网络上，只要你够新奇够古怪，那就有大批的粉丝追随你。
1: 田小乐，低俗和有趣是两码事儿。
0: 在网络上这就是一码事。林老师，我现在越来越觉得生活真就是现实的。来，他家的牛排真不错。来，
2: 哎，田老师真的是发明大王，田老师，哎，大家快来！
3: 田老师，田老师，给我签个名吧，田老师。
4: 能跟你合张影吗，田老师？
0: 来，来。
5: 签这儿，田老师。
6: 哎，
7: 老师，
6: 签这儿，
7: 谢谢田老师，谢谢老师，
6: 谢谢。
8: 8万，
9: 哎，干！
8: 哟，
9: 哎，不好意思啊，接着干。
10: 这看来这乐乐走运了，这妈妈也跟着沾光了。
11: 我看呀，小乐的那个幽默细胞啊，肯定是遗传您的基因。
9: 遗传
10: 是啊。
12: 哎，前几期小乐那个直播都看了吧？
13: 看了。
11: 后屁收集器，哎呦，笑死我了！
13: 真有他的。
14: 对了，哈六婶儿啊，上回我给小乐张罗的亲事儿、嗯，人家呀现在天天催着见面，而且说彩礼什么的都好说，主要呀还是看上咱小乐、
10: 嗯。哎呦，他看不看得上有什么用啊？
15: 得我们家乐乐愿意才行啊！
14: 哎，关你什么事儿呀？
16: 小鸡，谁呀？
14: 哎哎哎哎，碰！我呀，我呀，自作多情的我见多了，还第一次见这样。
10: 谁自作多情啊？你也不看看你找那什么姑娘，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呗。
14: 哟，你女儿好，
10: 我女儿怎么了？
14: 整天说自己大明星，不就跑过几回龙套？
10: 谁跑龙套啊？
14: 哎，不是草
10: 龙，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啊？
14: 怕了你不成？
10: 那你不跑，你怕谁？
14: 你以为是
10: 要你
14: 女
17: 儿？别吵了，都给我出去！
18: 你发什么飙呀？我那可是双杠，麻将钱还没收呢。
17: 我这是在生下儿子的气。
18: 你生儿子什么气呀？我们家小乐400万粉丝呢，我儿子现在出名了。
17: 他那是在出丑。
0: 小宝宝们一直都爱爬来爬去的，有了他呢，他在爬的同时又能拖地，一举两得。我爬爬爬，我爬，我爬。我爬爬爬，
19: 田小乐，你最近为什么都不去学校给我们上课？
0: 是不是你们林老师叫你来的？
19: 我呸！你想什么呢？你到底什么时候去给我们上课？
0: 下周二吧，下周二，下周二我肯定去。哎，根子。前两天我那直播你看了吗？是不是特有意思？你们同学肯定都把我当偶像吧？回头啊，我给你准备几个签名照啊，你给他们送过去。
19: 田小乐，我以前把你当做我偶像，是因为你简单快乐。可是现在，你就像个傻子一样，

0: 出我是谁。
1: 我是大王，我想问你，此刻您的心情是如何的？
0: 此时此刻，我只想说一句话：现在是我人生最快乐的时光。
2: 所有发明大王的粉丝，让我们一起拿出你的热情，嗨起来！
3: 我什么时候鼓励你去搞这些低俗荒诞的发明？

我正式宣布，我们的直播将进行商务合作。

0: 哟，田老师，不快乐了？
1: 你看我这样，像快乐吗？
0: 快不快乐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一直不停的直播带货。
1: 播不了，我现在一点发明的灵感都没有了。
2: 现在想跟咱们合作的公司都已经排成队了，以后咱每天都直播。
1: 我不干了，我现在什么方面也做不出来。
0: 没关系，我帮你照着做。
1: 你这是发明吗？
3: 这他妈叫抄袭！
4: 我他妈对你的发明就不感兴趣，我要的是钱，我要的是直播带货，你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你要是不做的话，你就还是原来的那个 loser，big loser。
5: 好，今天可是个狠角色。今天是我们公司自己生产的一号链接。一号链接是什么？哎，衣领袖口容易褶皱的，出门前熨一下，
6: 前一下，后一下。
5: 宝宝们记住，只要在发明大王的直播间，所有产品2988998，通通不要。所有的厂家，所有的代销部门都不用管他，只要在我的直播间，我所有的宝宝们一定能
7: 挣大钱。
8: 你又喝了？
1: 妈，
8: 人家林老师在这儿等你半天了。
1: 林老师。
8: 哎，你好好的，你跟林老师好好聊。慢点儿，我去给你弄点水。熊孩子，
9: 田小乐，你答应给孩子上课，为什么没去？
1: 哎，瞧我这脑子。忘得一干二净，我最近太忙了，林老师，要不，这辅导员我不做了，不做了。
9: 好，我知道了。

林芳芳，我喜欢你。你打的那些电话没有接，是因为我想让你来找我。我要站在你面前，亲口告诉你，我成功了，我出名了。记得那一天。 你问我能不能找到一个陪你一起傻的人，每次我一想到第二天去学校就能见到你，你不知道我有多开心。我就是那个傻小子，但不是以前的穷小子。我有钱了，我可以。 跟你想要的任何生活，我相信我一定会给你幸福的，林芳芳，你跟我在一起吧。

0: 田小乐，这是你的微信。我把他删了，以后就不要再联系了。
1: 芳芳，林芳芳，林芳芳，芳芳，芳芳，你为什么拒绝我？
0: 因为你不再是从前的田小乐。
1: 可这样有什么不好？我现在有钱，我有名气。
2: 可你没有了那个有趣的灵魂。
0: 在你的世界，不再有我。
3: 快去拍视频！
1: 芳芳，你别走。
4: 快去做直播。

0: 你是田小乐吗？
1: 是我。
0: 你直播的按摩椅有严重缺陷，是三无产品，目前已经造成了多名消费者被烧伤和电伤的严重后果。
1: 不是，那个不是我做的，那都是张耀前做的。
2: 张耀前已经潜逃，我们已经查明他不光涉嫌制假贩假，还有巨额的偷税漏税，所有的问题都需要你的配合调查。
3: 嗯，王主任，材料放到您办公室了。
4: 哎，好。
5: 本土网红发明家田小乐涉嫌造假，目前相关部门已经介入调查。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6: 这个人就是骗子，一定要惩罚。
7: 刚开始觉得他们产品挺不错的，后来又觉得越来越差，去买过几次东西都觉得是假冒伪劣产品。
8: 他的很多发明啊都太低俗了，并且有很多呢都是抄袭别人。
9: 我觉得呀，网络根本就不是法外之地，这样的人啊就应该被永远封杀。

0: 是那个张耀琴，我们家小乐也是受他的骗，被他利用了。
1: 我呸！你们小乐突然变得有钱，不是靠造假，你信吗？啊，你信吗？你信吗？
2: 我
1: 啊，谁信？
3: 我信。
4: 林老师，
3: 根子，乡亲们，我去县里的公安局了解了，
5: 田小乐并没有造假，
6: 听到了吗？
7: 听到了吗？
3: 但是他的直播确实是宣传了假冒伪劣产品。

0: 他会受到相应的惩罚的。
1: 张耀贤跑了，那我们买的这些假货咋办？
2: 就是
3: 啊，
4: 是这样。毕竟这件事呢是因小乐而起，
5: 我在这儿呢，替他向大家赔个不是，
6: 对不起，
5: 大家的损失我来赔，好吧？
2: 就这样吧，我们先走
1: 啊，散了，
2: 我们先走，
1: 散了，散了，
5: 对不起啊，散了吧，散了吧。
7: 等一等，
8: 走走走，
0: 等一等，乡亲们，过两天田小乐就回来了，我想请大家帮个忙，帮帮他。
2: 这田小乐吧，他自作自受，我们怎么帮他呀？
0: 就是啊，这谁敢帮？根子妈，在您心里，小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嗯，我虽然和田小乐认识时间不长，但是我知道，小乐是一个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简单快乐、满脑子充满了各种奇思妙想的人，所以，乡亲们，你们是不是也这么觉得？但是以前的他被大家瞧不起，直到他变成了一个网红，一个追逐名利，被人追捧。乡亲们，我想问一问，难道评判一个人就是通过有钱、有名、有利吗？他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我们大家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些责任。所以乡亲们，我恳请大家，请你们能帮一帮他，帮他能找回原来的自己，找回原来的田小乐。
9: 林老师，您说该怎么做我们都听您的。
1: 啊，对，您说怎么办我们怎么办。
2: 哎，快点快点，喝水喝水喝水。哎，
1: 行了。
2: 哟，小乐，哎呀，小乐，你妈婶我给你炖了点排骨，好吃得很，
10: 谢谢谢谢。
2: 一家人都去我家吃。
1: 啊，行行行，走半天了，肯定渴了，你拿
2: 水。对对对对，赶紧给他拿水。
11: 谢谢老板。
2: 哎呀，没事，客气，没事就好。
1: 哎，
2: 快点，喝水喝水。
1: 好，谢谢
12: 林
1: 老板。
12: 哎，行了，
1: 拿着。
2: 哎，拿着拿着。哎，小乐，哎，
13: 小乐，
14: 小乐，小乐。
11: 小乐，
14: 小乐，
11: 小乐，
15: 妈。

0: 从明天起，我跟你一起酿酒吧。
1: 那你得问问酒厂的老板是不是要你。
0: 什么意思啊？
1: 明天起，这个酒厂就是别人的了。

0: 爸，对不起。
1: 没什么，您呀看上的是我的手艺，把我留下了，对我来说人生如旧，没有分别了。

0: 田小乐。
1: 林老师，
0: 你这是？
1: 啊，我准备搬走了，你怎么来了？
0: 庚子的作文在县里比赛得了2等奖，我复印了一份，给你看看。
2: 我的偶像叫田小乐，他可是我们镇上的发明家。在我眼中，他可能是这世界上最聪明、最快乐的人了。
0: 小乐，你原来说过，生活是现实的。但是我想告诉你，生活也是多彩的。就像庚子作文里写的一样，我的偶像。
1: 林老师，对不起，我错了。
0: 有这么背对着人道歉的吗？
1: 对不起。
0: 不错，知道认错了。那说说吧，错哪儿了？
1: 我不该得意忘形，为了挣钱不管不顾。
0: 还有呢？
1: 我不该为了出名丢掉发明原本的意义和快乐，我应该找回自我。
0: 还有呢？
1: 还有，哎，那天接你那个男的是谁啊？
0: 田小乐，你这思维跳跃挺快呀。
1: 不是，我这不是好奇吗？
0: 我看你是没什么事儿了，那我先走了。
1: 哎。

0: 妈的！你俩在这谈情说爱，老子在山里他妈东躲西藏的。
1: 张小琴，我劝你赶紧去自首吧。

0: 我把钱，哎呦，你怎么触电了？你失电了？哦，我明白了，
1: 小乐，我把钱，
0: 啥钱？张要钱，赚钱了，赚钱了，赚钱没地儿花，绑着手，绑着脚，一步步像青蛙。你才是个 loser，big loser。

0: 田小乐，你接受过采访至于吗？
1: 切，你懂什么？这次采访，我要向广大网友公开道歉。
0: 田小乐，我姐找你。
1: 喂。
2: 小乐，这几天我想了很多。觉得之前我的很多想法都是错的，以后我会更踏实地追逐自己的梦想，你也要加油啊，我最好的朋友。
1: 最好的朋友，
3: 马老师，到你的戏了。
2: 哎，好嘞。
0: 我姐找你干嘛呀？
2: 各位观众，现在最火的话题就是涉嫌直播带假货的网红田小乐，利用自己的发明制秦逃犯。究竟田小乐是个怎样的人呢？现在我就带大家一探究竟。
4: 哎，是，小心点啊，这边靠一点。
5: 这都摆明干了啊！
4: 那是。
2: 哎，请问您认识田小乐吗？
4: 当然认识了，这个田。

0: 田小乐是一个好孩子，心地善良，乐于助人。
1: 哦，对，
0: 我再带两位去看一下他给我发明的烘干机啊。这
2: 小乐啊，那是我看着长大的
0: 啊。对，
2: 而且啊，打小就
3: 马文特别爱小
2: 马文哥，是我儿子。
4: 我跟你说呀，记者同志，我们家田小乐从小就聪明，还发明了好多东西，大家都用过。
0: 都知道。
5: 就这样，大家熟悉的田小乐又回来了。这就是小镇发明家的故事。
6: 这就是你做的植物收音机，真的能听到声音吗？
7: 当然了，戴上试试。
6: 怎么这么难听啊？
7: 我觉得还行啊。对了，我有个新发明，要不要试试？
6: 嗯，
7: 植物声音翻译器。
6: 有意思，快让我听听。
7: 真的要听？
6: 当然。
7: 来了啊。
6: 嗯。
8: 林芳芳，请你和田小乐在一起。林芳芳，请你和田小乐在一起。
6: 田小乐，居然敢骗我！田小乐，你给我站住！

0: 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

0: 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以前的我饰演正派角色比较多，近些年我逐渐开始挑战反面角色。我觉得无论是正派还是反派，只要能够将角色吃透演透，在表演时与角色融为一体，就算是一种成功。那么看过下面这部影片，你觉得演员们对于角色塑造的如何呢？就请锁定本周的佳片有约，到影片中一探究竟吧。
2: 经过长时间的艰苦战斗，我们损失惨重，全球只有几个小股反抗组织，我们危在旦夕。我是江康纳，如果你在听，那你就是反抗者。
3: 太好了，
4: 我们从天网接获了一份清除名单，你在名单上排第二。
5: 那谁排第一？
4: 一个平民卡尔·瑞斯。
2: 我以为我了解敌人，可那东西让我觉得一片茫然，而我却无法阻止他们。
6: 如果你不把卡尔送回来，你就不能存在，天网将赢得这场战争。
7: 为什么不跟我去基地？康纳或许有办法。
8: Buzz，
2: 谁制造了你？
9: 我不知道。
2: 你想杀掉我爸爸卡尔维斯，可你休想杀死我。
9: 卡尔维斯在天网，你杀了我他就死了，
10: 那是他的命运，
9: 没有他我们什么都没有。
10: 你太顽固了，
9: 你再顽固下去我们就完了。
0: 7月11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终结者2018。
1: 阿凡达系列电影至今已经上映了3部，还记得第一次在电影院里看阿凡达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巨大的视觉冲击，那种震撼至今都让我记忆犹新。随着时间推移，电影特效技术也在不断的迭代，时隔12年后，阿凡达水之道重磅登场，这一部作品的视效又有哪些升级呢？本周电影频道即将播出这部科幻巨作，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场视觉盛宴吧。
11: 想在这儿活下去，就得骑它。
12: 感受它的呼吸，感受它的力量。我能感觉到它，听到它的心跳。
0: 续写传奇，震撼银幕。
13: 我们这次的目标是这一片群岛。
14: 他们抓的不是土喷，而是我们。
12: 是你带来的灾祸，
14: 所以我要去了解这一切。
0: 詹姆斯·卡梅隆导演作品，
12: 你等着吧。他们就要来找你了，
14: 你要坚强起来，我需要你一起战斗。
0: 7月10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阿凡达：水之道》。

0: 及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的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1: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2: 咱们当干部的，要心里想着群众，
3: 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4: 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5: 我们女高是免费的，啊，你好好读，说好了啊。
6: 共产党人的宗旨是什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
7: 今天我又入了党，跟大家一起革命到底。
8: 同志们，我们要坚强地斗争下去。坚持。
9: 官觉得自己吃饱了不成，还得让吃不饱的人都得吃饱肚子。
10: 从今天，从咱做的每一个人算起，咱就应该让老百姓的日子往好处里过。
11: 大家拧成一股绳，小岗才能有大发展。
12: 胳膊粗的都把胳膊举起来，
13: 是有汉子。
14: 为什么回到乡村来？
15: 我想给家乡做点事儿。
16: 人民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17: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0: 人的路很艰险，我不知道能陪你走到哪。
1: 姑，你真勇敢，我们再来啊。
2: 没事吧？我在这儿。
1: 哎呀，我刚刚做了个噩梦。
2: 噩梦？啊，吓我一跳。哎，心跳慢的节奏。
3: 哎，胡胡的歌编的怎么样了？旋律？啊，
2: 旋律写好了，还差了一点什么？
1: 一点点，一点点，快点啦！
2: 好好。大哥。嗯。你不觉得这地方有点诡异吗？
4: 紧急播报，近日在离熊猫保护基地不远处出现罕见天空异象，卫星勘测到在云层异象之下有一个从未被发现的村落，一切迹象表明那是一个从未与外部世界有过接触的原始村落，至今我们尚未找到通往他们世界的入口。
3: 老马，哎，我们还有多远送胡胡到熊猫基地？
5: 10公里，就我这技术你就放心吧。

人呢？啊？怎么回事啊？哎，我也不见了，到哪去了？啊？哎。呜呼，你到哪儿去啊？啊，回来！呜呼，这是呜呼。

啊！

0: 能不能抢？
1: 完蛋！
0: 站下！
1: 别让他一枪搞掉我！

经六岁了，就不能再叫妈妈了。拥抱是软弱的行为。从现在开始，你要学会独立、勇敢，要像神像一样强大，用实力说话。

0: 干什么？
1: 欢迎来到潘达叔追逐大赛，组长来了。
2: 组长，你今天有点飘啊。
3: 大家不负众望，用你们的汗水和鲜血换取了很多的猎物，为新的一年开了个好头。
4: 按照部族传统，谁打的猎物多，谁就吃得好，谁的拳头硬，谁就吃得好。
5: 喂，熊猫不能吃的，违法的。
6: 对，别说话，组长讲话呢。
3: 这一次捕猎最多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勇士，他就是沙溢。
6: 别胡，那大概由我抓回来的。
3: 是你抓的吗？
6: 是我指导的强山，然后他独立完成的抓捕任务。
7: 一无是处。
6: 我怎么就一无是处了？你心里面全都是沙溢，我也是你的孩子啊。妈，哎，
5: 他说错了什么？要挨打。
8: 他展现了内心的脆弱，糊涂啊，这么多人。
9: 部族的成员满六岁必须要独立。
7: 有理，打死我。你是我妈！啊！哎！

0: 这么棒，好可爱啊！石板上怎么说神兽的？
1: 肚子圆滚滚，毛发黑白尖，神兽黑眼圈，凶猛力无边。神兽终于出现了！
2: 这石板上说的是他吗？
3: 你接着读。
0: 神兽怒吼，天地异响。这后面还有词。
4: 神兽现世，随后天降浩劫。

0: 降临了，天险异象，浩劫将至。
1: 诸位莫要慌张，天灾的应对之法石板上早有记载，就是人兽合一，届时就会降下玄之又玄的恩泽。
2: 说的再简洁一点，
1: 就是让神兽选一位使者护送他去大峰巅，随后天灾解除。
2: 神兽来选使者？
3: 族长，这种选择的方法太不公平了，谁弱谁强，这怎么选择？
4: 对呀，
2: 那就打一下，谁赢了谁就是使者。
1: 人呢？哎呀，啊，
2: 下手重一点。
5: 快点放我走啊！
6: 洗完就送你走。
5: 哎，你别乱摸！哎呀呀，
6: 别乱摸！
5: 哎，不是，
7: 这什么？
6: 这是什么？
7: 车钥匙。哎，你们也不懂。哎，
6: 还有这个。
7: 哎，这个不能吃。我这个盘了三十几年了。
6: 这不小零食吗？
5: 哎哎哎！你们什么人呢？哎，
6: 水可是不错啊！
8: 你低着头。
6: 好，
8: 咱俩继续玩。
6: 走。
8: 没了。来了。

0: 毒神兽，族长，必须惩罚他。
1: 神兽选择了他做使者。嗯，

0: 救你了。啊啊！
1: 不对，凭什么呀？他俩可都是我带回来的，一个当神兽，一个当使者，那我呢？我啥也不是。啊。

0: 浩劫啊，大风天。
1: 据石板记载，传说部落将会有一次天降浩劫，族人无力对抗。在族人生死攸关之时，神兽与使者挺身而出，前往大风巅解除天灾。但大风巅山体底部形状奇特，无人知晓神兽与使者如何应对。中段垂直陡峭，必须由使者与神兽通力协作方可渡过，而临近顶部风云变幻，只有神兽独立攀爬登顶后即可召唤神仙，随后天灾消除，天地可重归安宁。如今神兽选择了你做使者，那唯一能救我们的就只有神兽和使者你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是神兽使者。
2: 等，你看上面画的是什么？勾圈叉，什么时候看不清楚？胡扯！
3: 你看不懂很正常，你又不懂我们的文字。
2: 我送这个小神兽上那个什么大风天，怎么就可以灭天灾？怎么就可以救你们族人？上面到底有什么？你们告诉我。你告诉我。
3: 我，问得好。石板说了，爬上去就能和神仙对话，然后天灾就解除了。
2: 胡扯，爬不了。
4: 哎，这羽毛不错哎，哪儿弄的？啊？不就爬个山吗？我帮你们。
1: 沙溢，准备好好酒好菜，让使者吃好喝好，早日前往大风巅。
5: 普鲁大人，打疼了吧？
6: 还没打够啊！来吧，正好我撅着呢。
5: 那今天对你执行板行，那是为了做样子，族规难违呀！啊，我知道你一心都为部落着想。咱们的石板上可没说让一个外人去送神兽，一个外人万一把神兽送到大风天去了，跟祖宗怎么交代呀？
6: 不可能。我告诉你啊，要想爬上大风巅，那必须得有机智的头脑和健壮的体魄。
5: 你说的非常对，我一直认为你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你把这个神兽护送到大风巅，啊，你就是我们族里的英雄了。那到时候你在族长心里的位置就变了，你就是他最重要的人，一定不能让这个外人当这个神兽使者。
6: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5: 他必须死
6: 啊！
5: 他要把这事儿办成了，就没你什么事儿了，明白吗？
3: 啊！
4: 嗯。啊！哇，好特别。
7: 你刚才跟神兽，是什么仪式吗？
4: 这个，
7: 这
4: 个是普通的拥抱，有礼貌的拥抱，对，就是这抱。这个拥抱办法，
8: 普鲁大人，
9: 你不知道吧？那个使者非常的坏，偷袭我们，
8: 是吗？
9: 跟咱们族人他这样。
10: 实话告诉你们三个，我准备除掉使者。
9: 这个任务就应该是我们仨去执行。哎，
10: 你们三个长心了吗？
11: 我告诉你，做这件事只有一个人能行，那就是珊珊。
9: 你说强珊，他强在哪儿呢？我们又比他弱在哪儿？
11: 就是，
9: 他头发长，他见识短。
12: 他比我美吗？
11: 你都听见了吧？他们三个在背后蛐蛐你，
9: 张哥。
10: 为了公平和公正，就由他来决定，抽到最长的人，就去完成任务。

天黑请闭眼。那第一个会是谁呢？那么接下来是谁冲呢？

0: 那么好，人生漫漫，因为我们的日子它长着呢，该谁抽来呀？就有结果了，抽不了了呢。哎呀，天亮整睁眼，结果出来了，珊珊抽到了最长的，嗯，就得你去了。我们还没抽呢，
1: 所以任务就由你去完成，一定要记住。 此次任务要做到那种意外的感觉，要了无痕迹。

这边的人啊很奇怪，又不能喊妈，又不能拥抱，赶快离开这边。是你在叫吗？走吧，这里太奇怪了。

不愧是陷阱之王，太完美了！我们怎么一直在打转呢？野猪专业地方不就这儿吗？怎么回事？啊！哇！

0: 设计的东西。啊，
1: 你没事吧？
2: 你别过来啊！喂，二位，
1: 人呢？哎，人呢？
0: 这是神社的陷阱，太恶毒了，太不是人了。小朋友掉里面怎么办？啊！
1: 喂，你还好吧？
0: 你是谁呀？
1: 我是熊猫使者。
0: 那我是谁呀？
3: 我不知道。
1: 是你救了我？
3: 很难说。
2: 难说就不要说，你就是我的恩公，我要报答你，我会满足你一个愿望。
3: 一个愿望？
2: 说，想，快，马上。
1: 你知道什么出去吗？
2: 出口？我当然知道了。
1: 真的？
2: 出口三。哎呦。
1: 他是晕了还是睡了？这都什么情况还救人，我真是的。
3: 你怎么那么快醒？哦，
1: 你没事？
2: 没事。
1: 怎么出去？
2: 怎么出去？
3: 你不是本

0: 猎人吗？
1: 我是本地人吗？
2: 你什么时候不记得了？
1: 我记得，你是我恩公啊。
2: 完了完了
1: 完了完了，这么晚了？
0: 没事，你走吧。
1: 哦，没事，我走了。啊啊。
2: 你在那干嘛？
1: 你救了我，这里就是我的家，我要给你站岗保护你。
2: 是不是我说什么你做什么？
1: 是的。
2: 出去。
1: 好。
2: 关门。

0: 来来来，你呀，先烤烤火啊！哎，哼，
1: 烤完了，你别像鬼一样老跟着我，你退后一点，再退后一点。坐下，坐下。你别看着我，太恐怖了。哎。

0: 现在像人了吗？蚊子，爬你受到伤害。蚊子，你都盯得到？哎哎哎哎哎！别绕辫子，别绕辫子！哎哎哎！哎，哦嚯，啊，你还挺沉啊！我就不割脚了。嚯！啊！大雷吗？别怕。嘿，软软乎乎的，你还挺可爱。哎，别玩了，明天还要早出路呢，睡觉。
1: 在做饭，还扎个小辫儿，还插朵花，比我还冷。
2: 青黄哪里盛开了？那几天，还能生彩衣？
1: 绑开了，绑绑。
2: 啊！六爷子，啊！
1: 他现在居然怕长小鸡儿了，
2: 他变了，怎么办？
1: 看他，
2: 给你儿子！
3: 除掉使者，要做到意外的感觉。